0: 我到下边转了一圈，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杜兴啊，这两天精神着点啊，听说梁山的贼寇已经派人搅闹山庄，咱们山庄有誓约在前，一旦发生事情，互相联手，不能坐观成败。你千万注意这些事儿，是小人明白。庄主啊，有点事儿我请您帮个忙，说吧，什么事儿？用钱吗？
1: 不，
0: 我的钱花不了。我记得当年我跟您说过，我在冀州摊了官司，全靠一个好朋友给我帮忙，我才是在幸免于难，后来服侍了主人民。没想到呢，我那恩公来了，现在何处？就在院等着呢。不过我把话呀得跟您说清楚，他娶了个媳妇叫潘巧云，媳妇与人勾搭，做了苟且之事，他一时兴起，伤了两条人命，所以呢，衙门口的饭碗也摔碎了，现在是潜逃出来的，没想到与我相遇了，就这样我把他领来了。
2: 行啊，那怕什么的，你的救命恩人就跟我的救命恩人差不多，快请进来，请进来，还有点事。
0: 他们一共仨人，昨天呢路过住酒店，也不懂这儿的规矩，跟伙计发生争吵，结果这伙计一口咬定说他们是梁山的贼寇，就这么把其中一个叫石谦的给拿到住酒庄去了。这两位好不容易闯出门，落荒到了咱这，我看这存储是误会呀、啊。这两位打算求您帮帮忙，把他那好朋友石谦要回来。不行啊，你敢担保他们不是梁山的人？
2: 我敢担保，用脑袋担保，他们跟梁山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好吧，先请进来。不行，赶紧到外头。
2: 二位，请进来，请进来。
0: 等两个人整理整理衣服，来到大厅，往正中央一看，哎呦，闹了半天，这位普天雕岁数不大，撑死也就30岁，身高9尺挂0啊，头戴软包巾，身穿团花袍，也是个大块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傲骨英风，是一派的正气，俩眼倍儿亮，一眼就看得出是位武林高手。二人身鞠一躬，然后要倒身下拜，李英赶紧给拦住了。
2: 免，
0: 都是自家弟兄，何须大礼？
2: 坐，
0: 两个人坐下了。李英一问姓字名谁，两人一报名，跟杜兴说的一样。
1: 哦，二位啊，我听杜兴跟我讲过，特别是杨雄杨壮士高教高朋友，不必怕，到了我的李家庄就算到了家了，官府绝不敢上我这来拿人来。我保你二位平安无事，多谢庄主。
0: 还有一件事，别说了，我全知道了。你们有位好朋友叫石谦，被杜家庄的人给拿去了。
2: 对，就为这事，请庄主给帮帮忙。
0: 好说好说。我不但帮忙，你。

一旦提到梁山，他要警觉起来，这事还麻烦了。可是一谈论刀枪棍棒和武功，李英来了兴趣。好，谈的深透，二位很了不起，我就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来干干。一直这酒宴吃完了，谈其特下仆人献茶，又谈了很大一段时间，也不见这副总管回来。蒲天彪李英就一皱眉，还回来？怎么去这么长的功夫？这怎么回事？又等了一会儿，副总管回来了，一瞅这模样就不顺利。李英往他身后瞅瞅，就是一个人。怎么回来了？回庄主的话，我回来了。人呢？我叫你把那姓石的石迁领回来，现在何处？回庄主爷这话。

印章便条吗？是这么回事，小人奉命骑快马到了祝家庄，原本想见见老庄主祝朝奉，听说是官府来人了，祝老庄主正在那陪客，没工夫见我，打发他三位公子祝龙、祝虎、祝彪见的我。我把您开的便条双手呈上，并且说明来意，哪知道祝家三公子祝彪勃然大怒，把您那纸条给撕了。他怎么说的？小人不敢讲，你他妈快说吧，你都把人急死了，但讲无妨。好，那小人斗胆，我就如实地说了。那三公子朱标说，抓住那个石迁乃是梁山的贼寇，不但放火烧了他们祝家店，还伤了他们不少人，说这个石迁死有余辜，他本人已经招了口供，也签字画押了，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三公子说，这不是接待官府的人吗？最近这两天就把他送到官府按律治罪。翻回头他又说您了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袒护梁山的贼寇，是何居心？难道说就不怕受株连吗？三公子还说，回去告诉你家庄主，在家听候官府传讯，这个事儿完不了，迟早找您还要算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气死我也！他偏撩一拍桌子站起来，气得脸上的肉奔奔直蹦。您想，当着石秀和杨雄那弓拉得那么满，这事情觉得非常非常有把握，结果撞了南墙了。那普天彪又是红脸汉，哪有退身的余地？这不是当众出丑吗？极大伤了他的自尊心，理应哪受得了啊！来来，马上给我点罪，我亲自赶奔祝家庄要人。

五星在旁边一听，坏了，要打仗。众星急忙过来，庄主且慢，庄主心，小人有下情回禀。庄主爷，咱们三个庄已经定了攻守同盟了，咱们三个庄子处的可都不错，不能因为这点事情闹翻了啊！而况且我们的人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你多好时间先把命搭上了，因此恳请庄主你暂时忍耐，我呢我再去一趟，好好跟他们解释解释，或许他们能给个面子，

不过我估摸着够呛，这个重伤最不是东西。我们俩一向属于我不从容啊，不行，我再写封信，你拿着，最好不跟祝三打交道，要面见祝朝芳，听没听见？遵命。李英耐着性子写了封长信，盖好图章，把它封存起来，交给杜兴。杜兴呢，冲着石秀、杨雄一抱拳：“二位上，我就说这石谦是我过命的朋友，你们说是梁山的人，这是误会。狼狈不堪，从外边进来的。庄主，我回来了。”怎么样？哎呦，庄主真气煞人也呀，都把我气死了，究竟怎么回事？回庄主爷这话，我奉命赶奔祝家庄，一心一意要见祝朝奉。一开始他们叫我挡着，我挡了足有一个时辰，这老家伙也没露面，结果接待我的还是祝家那三位公子。那祝彪见着我之后一点礼貌都不讲，就好像我是他手下的奴才。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把你写的那封长信呈上，他妈这小子根本连看都没看，也没掏信囊，嘻嘻哈哈撕了个粉碎，而且吹胡子瞪眼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家庄主李英不分好歹呀，果然跟梁山的人高打连环。那个时间自己承认是梁山的人了，那李英还百般袒护，纯粹是欺负人呐。另外他还说，这个人不放不放就是不放，让我回来告诉您，等候官府的传讯，他还要到衙门去告您去。你说气人不气人的？”李英一听实在压不住，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脏个，歇了花了，茶壶茶碗全摔碎。吩咐一声：“来人，给我拜马抬枪，准备！”谁也劝不住。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一看围了个石谦，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有点过意不去呀。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庄主息怒，庄主，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为了我们一名弟兄，让你们两家闹翻了脸，乃至兵戎相见，一旦伤了人命，

个都不得安生啊。庄主，算了吧，你也尽了力了，实在救不出来，我们就认了命了。不，我姓李的说话算数，人不要回来，我也不活着。点对，砍奔祝家庄。李英实在压不住，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翻个，歇了话了，茶壶茶碗全摔碎了。吩咐一声，来人，给我备马抬枪，准备。谁也劝不住了，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一看围了个十千，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有点过意不去呀。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庄主息怒，庄主，我看没这个必要吧。把包拿进来了，帮着李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背后背着五把飞刀，腰中挎好了防身的宝剑，外罩锁的连环甲，又披上战袍，手提马鞭往外就走。杨雄石秀一看，人家为自己的人拼命，我们能在这坐着吗？跟杜兴一商量也跟着，杜兴说好吧，我也不放心，咱们一块去。外边点了50匹马队，200名壮兵，点着灯球火把，量子游松摇旗呐喊，像旋风一样是一直开到祝家庄。这个祝家庄的庄门前头是一片开阔地，好，这片地啊，就驻扎20000军队也绰绰有余，这一眼都能望出多远去。石秀和杨雄头一回来呀，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一看，哎呀，好厉害的祝家庄，在独龙岗的半山坡筑起一道石头城，高矮跟国家那城墙一般不二，高大的城门紧闭，庄墙的前面是5丈多宽的护庄河，另外吊桥高挑。往庄墙上一看，串串乌宫灯，气死风灯，照的人影来回晃动，手把的森严，鸟也飞不进去呀。如果硬打祝家庄，没有几万人的兵力，不带着重火器，恐怕攻不进去呀。李英把带来的2-3名，告诉你家老庄主，告诉你家少庄主，赶紧列队迎接。上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你本来李家庄、扈家庄、祝家庄这三庄非常要好，亲密无间，突然间翻了脸了，谁不认得普天雕李英啊？那经常到这串门来，而且是老祝家的座上客，今儿个可好，甚至骂起祖宗来了，有人不敢言语，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要有半个时辰的功夫，就见庄门大开，吱呀呀放下吊桥，从里边出来500-600人，也举着火把，高挑着气死风灯啊，哗哗哗哗哗哗，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二龙出水势，正中央窜出一匹大白马。再看这匹马，毛管刷亮，鞍颤交环，锃明刷亮。

马鞍桥端坐一人，这小子也就是20岁吧，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一张白脸，眼睛往外鼓鼓着，头发根还多少有点发红，头顶红铜盔，体挂金锁连环甲，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剑，胯下白马，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杜兴他们认的正是三公子祝彪，你别看他是老三，比他哥哥强得多得多，在他爹面前他能当多半拉家呀，而且这小子人送绰号花里魔王啊，做尽了坏事，瞪眼就宰人，而且还翻脸不认人。祝家庄的人没有不怕他的，一看三公子来了，腿肚子转筋，脖子都冒凉气呀、啊！你不知道哪儿得罪了他，眼珠子一瞪，命没了。你像这样的瘟神，谁不畏惧？单说祝彪，把马一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李英的马前，把大枪横弹铁骨梁，嘴撇着。看看李英，我李庄主，银夜之间，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拿刀动枪，你想干什么？莫非还想攻打我的祝家庄不成吗？我说祝彪，我先问你，你们这抓没抓一个人叫石谦子，人送绰号古上早，哈哈哈哈。我李英啊，你怎么还明知故问？那小个子就在我们这压着呢，你问他作甚？祝彪，我跟你没得可说，你给我滚回去，你让你爹出来，我跟明白人讲话，不能跟你混蛋打交道，放你妈的屁！李阳，你竟敢出口伤人呢、啊、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心向水泊梁山，你跟那帮贼勾打连环呢、啊、别看你是朝廷的武进士，又做过武探花，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啊、三庄联合这都是假的，这石谦就是铁证，不然的话我们抓住他你干什么那么动心？为了这么个人，你为什么三番五次派人来索要，甚至不惜武力相见呢？哈哈，李英啊，这才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你练个过去咱们都不错，因为咱们都是朝廷的人，今天你露了馅儿了，你是国家的反派，我就要把你抓住送交官府前去请功受赏。他还想往下说，李英实在听不下去了，好数子休走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英就像疯了一样，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舞动的跟枪山相似。那花里魔王祝彪也不白给呀、啊，掌中这条枪也非常的厉害，二马盘桓，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

杨雄、石秀在后头看着。哎呀，这一看，蒲天雕、李英是这一辈的，够条好汉呐、啊！哎呀，这祝彪也不白给呀！看这样，两个人旗鼓相当，难分上下。我们就在这看着，我们是帮忙还是不帮忙呢？两个人拿不定主意。可正在这时，就见花里魔王祝彪虚晃一枪，拨马便走，还喊了一声：“李英，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这笔账是非算不可。三爷爷庄子里有事儿，不能奉陪，咱们改日再见。”直接奔那吊桥就去了。李英怕他跑了，门一关，他不理你，摆起肉头阵，你干没咒念吧。所以李英摇枪催马，是紧追不舍呀。祝彪，你给我站住，这事儿还没完呢，你不把我们的人给放了，我绝不能善罢甘休，拿命来。说话之间追的就比较近了，哪知花里魔王祝彪这是假的，这小子用眼角一溜，一看蒲天雕、李英追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一抬腿把大枪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抄弓搭箭，对准李英，嗖啪，这箭就射出来了。李英能耐不小，但是今天呢，有点疏忽大意了。要不说呢，人得一生谨慎，有地方一疏神，非吃亏上当不可。李英呢，救人心切，没想到祝彪这小子暗算自己，也搭上艺高人胆大。他一看祝彪，冷不丁一翻身，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再想躲来不及了。李英暗道不好，尽量把致命的地方往旁边一甩，能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吧。耿嗓心窝都闪开了，肩头没躲开。这一只三棱透甲锥呀、啊，正好射到嘎吱窝这，咔嚓的一声，蒲天雕、李英坐不稳的了，哎呀一声从马上就摔下来了。朱彪一看得了少了，把马赶紧学回来，弓箭收起来，抬腿摘下亮银枪，是直奔李英。鬼脸子杜兴、拼命三郎石秀、并关锁杨雄看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三人三匹马像闪电一般冲出队伍来营救李英。鬼脸子杜兴晃掌中斩马刀抵住祝彪，杨雄、石秀才救了李英。一看这仗啊没法打了，赶紧往下撤吧。祝彪在后头追了一程，一想别贪功心切，我再吃了亏呀、啊，干脆见好就收吧。就这样，他收兵撤退了。紧闭庄门，高挑吊桥，暂且不提。但是说石秀、杨雄和杜兴，我得把剑拔出来。你下手嘛，快！哎，你可挺着啊！哎，夹住之后，鬼脸的杜兴一攒劲，砰，把剑给拽下来，把李英疼的嗷的一声蹦起多高来，再看剑头上都蹬起一块肉来，能不疼吗？

血流如注。有人早就准备好棉花、药布、止疼药、止血药，经过紧急抢救，把伤口的鲜血算止住了。包扎上，服了药，李英这怎么办？你看，都因为我们，真叫我们过意不去。哎，杜兴说：“你们也别这么想，这注标的确不是东西，就没有时迁这个事儿，迟早也是一场恶战呐、啊。这样倒好，接着算出了头了。等我们庄主好了之后，能答应他们吗？只是为今之计，时迁怎么办？”哎，祝彪说的清楚，最近几天要把时迁送往官府，案子坐实了是梁山的贼寇，轻者的砍脑袋，重则挨千刀啊！这救人如救火，这怎么办？石秀和杨雄说：“这么办吧，我看现在呀、啊，只有搬请救兵了、啊。我们哥俩打算赶奔水泊梁山，面见各位头领，要求他们赶紧派人支援。除了这之外，没有再好的计策了。”杜兴说：“好吧，我也同意。只是这个事儿，别对我们庄主言明。你们就说有事儿，赶紧告辞吧。”仨人商量好了，到中午的时候，杨雄、石秀来到卧室探望李英。李英水米没沾唇呐、啊，气色也不好，眼窝深陷，勉勉强强跟他们说了几句话。就这样，杜兴一直把他们送到平安地带，指明方向。二位保重吧，我听你们的好消息。多谢多谢，回头见回头见。杜兴回去听信儿，咱不说，单说石秀和杨雄离开李家庄，一直赶奔水泊梁山。幸亏杜兴给画那张草图没费劲儿，就到了金沙江岸边。一看呢，树宠之的石秀，杨林戴宗把石秀让到饭馆，推心置腹都谈了不少，而且愿意接纳石秀加入梁山。正在谈话之时，杨雄领着人找石秀来了，所以戴宗和杨林就躲了。那么躲了以后上哪儿去了？他们一看找公孙胜没找着，干脆回梁山复命吧。又回到印马川，见着大寨主，虽然说没找着公孙先生，但是戴宗也没白走啊，领了这么些英雄好汉，壮大了梁山的声势，焉有不高兴之理？和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以及梁山各位头领列全队迎接。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杨雄和石秀离开李家庄，一直赶奔水泊梁山。一看呢，树丛之中，大道旁边挂着酒旗，有一家店房，还有饭馆。两个人迈步进去了，刚坐下，过来一个人。石秀抬头一看，哎呀，认出来了，锦豹子杨林。咱们前文书说了，戴宗奉宋江之命赶奔冀州去找公孙胜，半路收下锦豹子杨林，两个人结伴赶奔冀州，正好遇上杨雄和石秀。杨林、戴宗把石秀让到饭馆，推心置腹都谈了不少，而且愿意接纳石秀加入梁山。正在谈话之时，杨雄领着人找石秀来了，所以戴宗和杨林

上哪儿去了？他们一看找公孙胜没找着，干脆回梁山复命吧。又是焉有不高兴之理，和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以及梁山各位头领列队迎接，把铁面孔目哥仨接到大厅，设酒款待。打那之后，他们就在梁山入了伙了，而且每个人都给安排了好差事。铁面孔目裴宣原来在衙门待了多少年吧，对执法那非常内行，不然的话怎么叫铁面孔目呢？这人公正无私，因此晁盖当众任命让裴宣执掌水泊梁山的大法，执掌军纪。你看兵不斩将不齐呀、啊！现在梁山上万人，没有一部大法约束着，那不就乱了套了吗？让裴宣执掌，让火眼狻猊邓飞跟林冲在一起操练梁山的军队，让玉方干留在大厅上忙里忙外，紧抱着杨林派到西边开了个酒馆，表面上是掌柜的，实质跟汉帝忽律朱贵是一个性质的，专门在这接纳四方豪杰，作为梁山派驻这里的眼线。现在杨林呢就在这负责，听说石秀也是梁山的人，最近这些日子就能来，那哪天来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杨林还惦记这事儿，还没想到今儿个杨林来了，而且把杨雄还领来了。熟人见面非常高兴的，紧抱着杨林拉住石秀的手，宋头领、晁头领都问及到你的身上了，说怎么还没来呢？没想到今天你到了，我马上派人通知各位头领。石秀说我还有点事儿呢，面见各位头领我要说呀，我们还有个人叫石谦，被朱家庄的人给拿去了，现在凶多吉少啊。好，见着各位头领再说，你们先安心心来款待他们吃饭，当天是进不了山寨了，让他们俩人住的店房。第二天早晨紧抱着杨林到了分水亭上设起一支响箭，时间不是了八卦阵，没人领着想进来，哪儿都没有。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船只靠岸，再看梁山上是三道碗子城，往城墙三道有重兵把守。哥俩一看心里这高兴啊，没想到山东的水泊梁山如此威武，固若金汤啊，朝廷我看连点折腾也没有啊，上这来入伙就算对了。等来到头道碗子城，赛仁贵的郭盛、小温侯吕方奉命在这迎接。到二道碗子城，梅哲兰、穆弘、小哲兰、穆顺在此迎接。到第三道碗子城，混江龙李俊、劈了火秦明在此迎接。一直把他们让进中平大厅，宋江、晁盖、白活拉着手到大厅分宾主落座。哥俩往左右一看，呵，摆着好几溜椅子，坐着各位头领。宋江挨个啪啪啪啪一里介绍，都是当今的名流武林的高手啊。哥俩可开了眼了。然后晁盖传令设宴接风。杨雄和石秀仔细看，说这帮头领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多年没见着的老朋友相似，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

宗杨林都在这陪着。可吃完了饭了，宋江就得问二位啊，你们怎么才来？石秀一捅杨雄，意思你快说吧。杨雄啊，根本就吃不下饭去，心如火烧，就盼望宋江问他。宋江一问，杨雄赶紧站起来：“宋头领，各位好汉，各位头领，我还有一件事情相求。”哦，说嘛，什么事儿？本来我们到梁山来是三个人，还有一位英雄叫古上早时迁。哦，他现在何处？他来不了了，让祝家庄的人给拿住了，凶多吉少，恐怕性命都难保啊。这是为什么？大家都问。杨雄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误走祝家店？怎么吃饭？事先不拘小节，怎么偷的鸡？怎么打的火去？怎么火烧的祝家店？后来闹翻了，一只石迁怎么被人家拿住的？哥俩又见着鬼脸子杜兴，杜兴够意思，把他们让到李家庄。蒲天彪、李英怎样两次派人前去要人，怎样被驳了面子？李英恼羞成怒，怎样攻打杜家庄？后来怎样受的伤？把这经过原原本本全说了。最后恳请梁山头领速派救兵到祝家庄去救石迁。这杨雄啊，嘴挺溜，说的清清楚楚，大伙静静的听着，有的明眉，有的瞪眼，有的摇头叹息。突然之间，天王晁盖的脸沉下来，把桌子一拍：“别说了，来！”把杨雄石秀推到外边，杀杀了。把杨雄吓得一缩脖，杨雄心说：我哪句话说错了？怎么犯了死罪呢？我这天王晁盖这什么意思？刀斧手抱着鬼头刀，拿着绳子进了大厅了，刚要伸手，宋江也是一愣：来！宋江不明白怎么回事，扭回身问晁盖：大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哎呀，贤弟呀，方才你没听杨雄说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最可恨的就这石迁，恶习不改，没事跑到祝家店偷鸡去。他要不偷鸡，能出这些事吗？实乃罪魁祸首，死有余辜。这种人救他不救他有什么用？大哥息怒，你听我说说。是，要说石迁这个人是不怎么样，的确恶习不改，无事生非。但是哥哥请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既然一心一意投奔我们梁山，我们就应该欢迎。如果说我们把石秀和杨雄给杀了，有恶习，可以铸剑叫他改，实在不改，按我们的大法处置也不为迟晚。人有错，你总得有个改的机会吧。大哥，你看我说的如何呀？吴用也过来了。大哥，宋大哥所说一点不假呀，您脾气太暴了，这件事跟杨雄石秀二位毫无关系，你哪能一个锅抡马勺呢？哎，

长兄石秀啊，汗流不住，噼啪汗珠子往前直滚。两个人才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多悬，刚加入梁山，好像没把脑袋混搬家了，这晁盖可厉害的。正在这时，宋江过来，二位啊，千万别计较啊，你想想，那么大的水泊梁山，上万名弟兄，不约束不行啊，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不是我们晁头领对待你们俩严厉，对待我们也同时一样，哪个违反了规矩是定斩不饶，按大法治罪。时间长了你们就清楚了啊！希望二位千万不要介意啊！不敢不敢，我们算知道梁山的规矩了，往后一定谨守规矩也就是了。好，那就对了，每日演练人马，说什么山庄联合对付咱们水泊梁山，咱不打他。宋江说不然呢，从二位弟兄介绍来看，那祝家庄非比寻常，恐怕带人少了，我要不领着去，这事儿还不好办。吴用说对，既然我宋大哥愿去一趟就去一趟。后来决定晁盖守都，吴用辅佐，主力部队不动，抽调了6000步兵1000马。一路之上，宋江传下令箭，沿路所过的地方岂无毫无犯，哪个不守梁山的规矩，骚扰百姓，调戏妇女，抢夺财物者，杀无赦。只有这样的义军，老百姓才最欢迎。所以沿路之上，老百姓一看梁山的人，无不夹道迎接呀，主动送吃的，给军队送水。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离着祝家庄不远了。宋江传令，离祝家庄5里安营下寨。为这是干什么？有什么好商议的？哥哥如果相信兄弟我，给我一哨人马，我现在就踏平咱祝家庄，把这些王八蛋日的全都斩尽诛绝，把古上早史前揪出来。宋江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住口！李逵，你还懂不懂点规矩？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兵书云，绝不能轻敌呀。轻敌必败，你懂得什么？还不跟我推聊下去？好吧，听你的，叫咱咋地咱咋地吧。李逵退在一旁，宋江深知这祝家庄是同帮铁笔，固若金汤啊，光装兵就1-2万，而且山庄联合，现在虽然跟李家庄闹得不睦，那真打击了，李英究竟向着哪头还很难说，就不算李英，还有扈家庄，扈家庄也有5000-6000人马呀。听说扈家庄有个女子叫一丈青扈三娘，胯下宝马，掌中一对日月双刀，那是女中的魁首，那要跟祝家庄连上手，梁山来这点人恐怕还得失利，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宋江决定

豹子杨林拼命三郎石秀化妆改扮，敢问祝家庄。宋江讨令，亲自领兵攻打祝家庄。宋江深知这祝家庄是同帮铁底

正走着，石秀就说：“我领你啊，咱们先到李家庄，见着鬼脸子杜兴问问，这几天来有什么变化没有？石谦是死了呢，是活着呢？杜家庄最近有没有变化？然后咱们再回去禀报。”杨林说：“好吧。”俩人在一块儿，恐怕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俩人分开走。单说石秀，飘着柴弹飘往前走，找这李家庄，心里记得清清楚楚的，结果怎么找也找不着了，累得他是浑身是汗。石秀心说：“坏，我够聪明的，我最记道，你可怎么瞪眼就找不着了？是这个方向。”哦，他想起来了，鬼脸子杜兴说的明白，说他们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到里头就转向，难道说我进了阵了？不然的话我怎么搞糊涂了？他心里更着急了，打算回去找宋江，结果连营盘都找不着了。你说这玩意儿急人不急人呢？正在这时，发现眼前不远有一带山村，这有人家。石秀挑着柴弹挑就进了山村了，往街上一看，来往的人急急忙忙的，有的骑马，有的骑驴，不管是男女老少，身上全穿着新发的坎肩，前后带白月光，绣着红字儿，

是饭馆，门前都放着刀枪棍棒。石秀一看道边果然有一家饭馆，心说我吃点东西再问问他，把柴饭挑放下，他进了饭馆了，一个吃饭的都没有。这饭馆里啊，就一个老头，这老头也穿着这好坎儿，正趴在柜台上打盹呢。石秀一进来把他惊动了，老头看看石秀，哎，贺爷，您要吃饭吗？啊，快闪回了，我肚中饥饿。老大，有什么吃的没？给我来点，越快越好。哎呀，来了来了来了。老头给他弄了四两酒，端上两盘果子来。可爷，最近咱这个饭馆啊就想关门了，这是货底儿，您打扫了吧，没有别的可吃。石秀一皱眉，吃东西是假，问事是真的。石秀就问老大，我怎么发现你们这儿的人都穿着这玩意儿干嘛呀？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真家伙，刀枪棍棒好不吓人。我说这怎么个意思？老头又看了石秀，哦，这一说你是外地人啊。啊，我是外地人，因为做买卖折了本钱，没办法支落的卖柴为生，想凑点路费回家，因此到你们这卖柴回来了。哎呀，年轻人啊，这老头说的这往四外张望张望，一看没有注意的，这才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好大的胆子，你敢跑到这做买卖？你没看见吗？我们这一带全都动起来了，这准备打大仗。哦，打大仗？谁跟谁打呀？哎，你真是外地人，什么你也不懂，把底交给你吧。我们这一带方圆三四十里地

庄管呢、啊。朱家庄有位老庄主叫祝朝凤，想当年在朝廷做过三品命官，现在虽然说告老还籍了，但是跟官府往来密切。那老庄主手下还有仨儿子，祝融、祝虎、祝彪，号称祝氏三杰。祝家庄光能打的庄客就15000多名，要把我们这个老弱病残都加在一块，那就好几万人。把梁山给得罪了，听说抓住一个梁山的什么头领，梁山不答应。这不，听说梁山发来大队人马要攻打祝家庄，现在祝家庄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了。昨天下晌我们接着号令了，连我们这小小的庄村都做好准备，发放刀枪，穿上好坎，准备应急。如果真打起来，男女老少都得参战，要跟梁山决一死拼。你看看，你正在这时候跑到这做买卖来了，谁能买你的柴火？小伙子，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我你说不定哪会儿叫祝家庄的人把你抓去，要把你打成奸细可就麻烦了。哎呀，石秀一听，看来祝家庄不太好打，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了。石秀还得装熊，把嘴一咧，老人家，那这么说我倒了霉了，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一脚插到这儿来了？老人家能快走啊？你在这出了我这饭馆的门，看着前面有树林没？啊，看见了，就是前面的树林，你奔那儿去，那是奔北。进了树林之后，你记住，凡是有白杨树的地方，你就往前走，指定没错。你要发现没有白杨树，别走了，那就是死胡同了。另外我再告诉你，凡是白杨树一人高那地方砍下一块树皮去，那就是标记，见着砍树皮的树你就拐弯，一律往左拐，可别往右拐，左拐是活路，右拐是死路。你就这么走你就能离开祝家庄，你不这么走可不行。哦，有白杨树的地方我照直走，发现有砍掉树皮的地方我就往左拐弯，只有这样才是活路。你说的是是吗？对对对，记住小伙子，别搞错了。我再告诉你，你要不按着我告诉你这样就走，那地底下可都有埋伏啊，脏坑、净坑、梅花坑，铁吉利，暗道衣冠呐，你掉进去，小命就保不住了。梁山的人呐，敢打祝家庄，他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来多少就得交代多少。快点吃完走吧。哎哎哎，好吧。石秀一想，快回去送信，总算这趟我没白来，让宋头领多加谨慎。可正在这时候，就听外头一阵打乱，抓住了，抓住了！他妈这小子好凶啊，打伤了咱们5、6个人，抓住了，抓住了！饭馆这老头也出去看热闹，石秀站在身后也出去看热闹。一瞅对面来了20几个年轻的汉子，

0: 是柱子庄的号喇，手里的拎着刀枪棍棒，中间压了个人。这人好像血葫芦差不多少，脑袋都打开花，五花大绑在石秀面前通过。石秀一看，外边来，一看正是紧抱的杨林。他俩都奉宋江之命前来探听情况的，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杨林将抓住了。石秀这心的呼了一声，干着急不敢伸手，因为人家太多了，再者一说不能因小失大，暴露身份那还了得吗？杨林也看见石秀了，杨林呢一个眼都封喉了，用眼角的余光看看石秀，也没敢打招呼，被人家推过去了。后边有几个骑马的押回朱家庄，见庄主前去请功，把梁山人还派来细作了。老头就问弟兄们，你们怎么知道他是梁山的细作？嗨，一瞅这小子愣头愣脑的，就是外地人，没穿着好坎儿。我们过去一问他，他前言不搭后语，我们要带他上祝家庄审问去。呵，他动起五个叉来了，里边暗带着家伙呢，砍伤了咱们好几个人，有两个性命都垂危，就这样让我们给抓住了。这不是梁山的贼寇是什么？
1: 哦，
0: 石秀一听，妈的妈，我的姥姥，我也没穿点好坎儿，要不是遇上这个好心的老丈，恐怕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这心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眼瞅着杨林被人押走了，石秀在这就没法待了。老丈啊，我告辞了，您给我算个账多少钱？老头还改变主意了，小伙子，你别搂了。哎呀，糟糕！要不出这个事儿，你走还没什么。你没听说吗？他们发现那个人没有号坎，就对他起了疑心了。你也没有啊，你这要到了街上大清白日的，倘若有人盘查，你怎么办呢？哎，年轻人呐，你住在我这儿吧，或者等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再走也不迟。人家老头心还真好。石秀不听，老人家您太好了，那担柴火我不要了，就送给您吧。老头一听乐了，嗨，我要那干嘛？山坡上有的是柴火，这个你要先沉，就先寄放在我这儿。把柴半条也挪进来了。石秀在屋里待着，干着急呀，直冒燥汗。还没能见着宋江诉说经过，这回不但没救出石千来，还搭上个杨林，恐怕家里边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呢。另外，我把我所知道的得向各位头领禀报。可是这会出去的确危险，就得忍着。安下石秀咱不说，单说宋江，大队人马扎在祝家庄的江面，就等着石秀、杨林回报。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干等还是不回来。看看日头都往西转了，两人还没影子。宋江估计就出了事儿。这杨雄在，杨雄啊，你带两位弟兄到前面探听探听，为什么石秀和杨林还不回来？切记，不可深入重地。得了点消息马上报我知道。明白。杨雄领人下去了，他倒快了，时间不大，满头大汗跑回来了，报告宋头领，大事不好啊！方才我们偷听到一个消息，杨林似乎叫他们抓住了，那石秀下落不明，您看这事儿怎么办？
2: 哎呀，
0: 宋江一听出师

0: 不利，还没等动手呢，又伤损一位弟兄，回去见大哥怎么交代呀？宋江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分出一声擂鼓巨响，马上点对出去。啊！李逵平高兴，嗷一声跳过来了，大哥，这就对了，干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磨磨蹭蹭叫人等着难受。小弟不才，愿做先行官。好吧，李逵，我给你三百弟兄，杨雄做你的副手，攻打祝家庄，我率领大队人马，裤子脱了，下了穿个大裤衩，就那裤头，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中提着一对夹钢双斧，来到护城河边，再一看那吊桥高高挑起，那护庄河里面的水呀、啊，都满槽啊。过是过不去了，李逵来这是破口骂阵，秋娘娘的，快点告诉祝朝芳，他那老东家出来送死，就说梁山好汉爷爷来了。杨雄呀，可任凭你骂干了嗓子，毫无反应。再往祝家庄的庄墙上的看，是灯火皆无，好像一座大坟营，连个人影都不见呢。李逵能骂了半个时辰，口干舌燥，告诉手下的弟兄坐着骂，骂累了给我躺着骂，躺着还不行，打着滚骂，尽管你怎么骂，骂得多难听，人家也不愿意。这李逵哪受得了啊！气死我也！祝家庄的人，秋娘养的，莫非你们是石头块不成？你不理老子，老子得理你！来人！给我渡河攻庄，他要往护庄河里跳，让这三百弟兄也跳到里头，也不宽，五六丈，到对面硬打祝家庄。还没等跳呢，被杨雄把他拦住了，妈，李逵，不可如此啊！我看祝家庄这么干，其中有诈，咱可不能上了当啊！赶紧禀报宋头领，再打主意。去你的！我大哥说的明白，我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先行，算他妈什么先锋？这么点屁事可商量什么？下河！妈，不行，不，我李逵，咱好几百人跳到水里，倘若中了计，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在，非把这帮秋娘养的宰了不可。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上回书正说到宋江一打祝家庄，黑旋风李逵担任主公的先锋官，杨雄为副手，率三百弟兄猛突祝家庄的正门，结果啊，人家是关门闭户，灯火不点，任凭你喊破了嗓子，人家不搭理你。你想，黑旋

逢李逵那火爆的脾气，那哪受得了。李逵看不清，站着骂，站着不行，躺着骂，躺着还不行，打着滚骂。尽管你怎么骂，骂得多难听，人家也不言语。这李逵哪受得了，气死我也。祝家庄的人休娘养的，莫非你们是石头块不成？你不理老子，老子得理你。来人，给我渡河攻庄。他要往护庄河里跳，让这300弟兄也跳到里头，也不宽，5-6丈，到对面硬打祝家庄。还没等跳呢，被杨雄把他拦住了。妈，李逵，不可如此啊！我看祝家庄这么干，其中有诈，咱可不能上了当啊！赶紧禀报宋头领，再打主意。去你的！我大哥说的明白，我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先行，算他妈什么先锋？这么点屁事儿，商量什么？下河了！妈，不行，不，我李逵，虽然说你是正的，但你别忘了，我是你的助手，你也得听听我的。咱好几百人跳到水里，倘若住了计，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来，跟你没关系。不行，有我就不能叫你下水。戴某观看。宋江往左右瞅瞅，大吃了一惊。再看庄河的对面，高耸的石头城墙，那城墙的高矮跟其他的城墙没有区别，差不多能有3丈。城头上深溪皆无，好像一座空宅院。再往左右观看，一面是山石拉子，一面是密林。自己这支人马正好在坡落当中，三面受敌呀、啊！别打！宋江心说不好，莫非我们钻进口袋，要中计不成吗？不能这么打！宋江吩咐一声：“来啊！”传我的令箭，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快撤！声音刚落呀，可了不得，就听见祝家庄和山石喇子密林当中炮号齐鸣，地大

声震天，响起了牛角别裂号声啊！就见这三方面刹那间的火把通明，同时都点燃了，照同白昼一般。祝家庄的墙上竖起刀枪，紧跟着是开弓放箭，石喇子上的往下抛石块，飞皮套子滚木雷石，密林之中往外放冷箭。梁山的人马可吃了大亏了，你看不着人呢，光在这挨打，刹那之间军心大乱。哇，可怜我来了，车白车，谁来了？幸亏宋江军

不然的话就乱了套了。尽管如此，宋江心冒矢石，指挥人马有条不紊的撤退。身边的人不断有人倒下去，伤亡在逐渐增加。李逵、杨雄、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穆弘、穆顺拼死命保护宋江，所以宋江这才没受伤，想顺原路回去，结果不行的，怎么走也找不着路了。报告头领可了不得了，找不着回去的路了，到处都有伏兵，到处有人放冷箭，这可怎么办？往东北方向撤、啊、人们刚到东北这没路可走，全是巨石和密林挡道，从那里面不断放出冷箭，人一排一排往下倒啊，此路不通。宋江没办法，把令旗一晃，指挥人马改路奔东南。刚到东南的，就听四面八方伏兵四起，别让宋江跑了，别让梁山的贼寇跑了，把他们一网打尽。

李逵急得嗷嗷直叫，没想受了这么巨大的损失，回去见着大哥晁盖怎么交代，见着梁山其他头领怎么解释，看来我宋江就是个窝囊废，百麻不是，我说了得了。他正在胡思乱想之时，有人向他禀报拼命三郎石秀回来了，好，赶紧把他请到我的马前，请石头亮。时间不大，石秀拎着把刀急冲冲来见宋江，宋江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石秀，你上哪儿去了？因何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嗨，别提了，一言难尽呐。我头领，我奉您所差，带着警报的杨林化妆改扮到祝家庄前来摸底，没想到我们进来就出不去了，这里的暗中摆下八卦迷魂阵，怎么也回不去了，连道都找不着。后来我遇上一个老汉，复姓钟离，这钟离老汉不错，他向我交了底了，他说这祝家庄打不得呀，你没有地图，不了解这的地势，干去那个挨打的。他还给我画了一张草图，另外老人家还跟我说，要想逃出去，你得看有没有白杨树，有白杨树你就照直走，看着白杨树一人多高那地方砍下一块树皮去，那是叫你拐弯，可得往左拐，不能往右拐，你只有这样才能退得出去，除此之外是死路一条，到处都是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逆天弩铁蒺藜绊马索呀。可是本来我想回来给您送信，无奈祝家庄派下巡逻队四外打人，警报的杨林叫人抓起来，我呢只好躲藏起来，白天不敢走，晚上才溜达出来，好不容易才见着哥哥您喽。石秀话说的不多，但是相当清楚。宋江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你再

0: 前边引路。
1: 哎，
0: 你看石秀这一来得救了，他不来出不去。石秀瞪大眼睛，提刀在前边，就找这白杨树。众人且战且退，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才退出祝家庄子。两人交情之后啊，这怪之怪宋江指挥不当，因此秦明对宋江也十分不满，从那脸上的表情看得清清楚楚，宋江简直是无地自容，真想拔出剑来抹脖子。石秀和杨雄交换了一下眼色，石秀过来了，宋大哥，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贤弟有话请讲。宋大哥，您别难过，也别太着急，当然了，谁心里头也不是滋味，谁愿意走这步啊？但您别忘了，兵家胜败乃常事，天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知一堑，长一智。再说了，任何事情都有个变化和意外，您呢就得往宽处想。再有一件事，我给您提提醒，通过昨天晚上这一仗，看来呀，我们还是不摸底呀，太被动了。怎么办呢？我不向您说过吗？李家庄的蒲天彪李英，李大官人，那是好人。别看表面上跟祝家庄处的不错，实质他跟老祝家的人水火不通炉，况且对我们还有救命之恩。我的意思呢，您暂时按兵不动，先别打，咱们去请请李大官人，要能把他顺说的帮助咱们梁山，岂不一举两得呀？人家是本地人，对这复杂的地形了如指掌，人家手下还有好几千弟兄，他要跟祝家庄公开反目，跟我们梁山联合在一起，万无不上之理呀。不知道头领意下如何？对，太对了。宋江心说，石秀要早回来一天，这场损失就可以避免了。听罢之后不住地点头，贤弟啊，好主意，不过你看着样李英能跟咱们联合吗？试试看呗，张嘴三分力，尽量咱们去办，要实在不行咱们再另想计策，好吧？大家一致同意，就这样按兵不动。宋江带着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拼命三郎石秀、定关锁杨雄，带了五位头领，带着八彩的重礼，白银1000两，50名护兵起身赶奔李家庄。这石秀杨雄可以带路啊，不敢走正面，顺着小路找这白杨树，这玩意是标志，左拐右拐费了9牛2虎的劲，这才来到李家庄。哎，我的妈呀，总算找到了，就这。等到了庄前，宋江立马观瞧，李家庄仅次于祝家庄，在祝家庄

江的东面，相隔不到十里路，也在山坡上，周围一带庄墙啊，高了下有一丈五尺左右，也是呈多口形，前后两座庄门，围绕李家庄还有护庄河，吊桥高高的挑起，大旗顺风飘扬，啪啪啪啪啪啪，庄外空无一人呢，因为这是战场，李家庄也受到冲击了，严阵以待。等他们刚到了庄门切近，就听墙上有人喊：“干什么的？站住！要靠近护庄河，我们可不客气。”“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杜兴也没敢让他们进庄，他到了里边了，吩咐把吊桥高挑，庄门关上。见着普天彪李英，李英的箭伤啊还没好呢，但是比前些时强多了，可以下地走动了。正在这时，杜兴来了：“官人，我看您今年的气色比昨天可强多了，我给您报喜了。喜从何来？水泊梁山最高的头领宋江来了，现在何处？就在庄门外听信儿呢，打算求见大官人，说什么有重要的事情与官人商议。”宋江带着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还有拼命山狼石秀、定关锁杨雄，带着八彩的重礼，白银1000两，50名护兵起身赶奔李家庄。等他们刚到了庄门切近，鬼脸子杜兴放下吊桥，大开庄门，领着伙人他接出来了。见面之后，石秀给杜兴介绍，这位就是梁山的头领，鼎鼎大名的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宋江、宋公明。鬼脸子杜兴没见过宋江，但是宋江这名望太大了，早就听说了，做梦也没想到宋江微服来到李家庄。这鬼脸子杜兴啊，赶紧过来一躬到地，撩衣服要磕头，让宋江把他拦住了。石秀给介绍，这位姓杜，叫杜兴。哎呀，我们哥俩摊了上麻烦了，全亏他里外周旋，是他从中介绍才见着李大官人的。宋江表示致谢，另外跟杜兴说，我们来没旁的意思，打算求见李大官人一面，来啊，把礼物抬上。你想那礼物能薄得了吗？绫罗绸缎、珠宝玉器，还有白花花银子1000两，拾到个人给拿过来的。杜兴一看没敢接，这样，我宋头领，这个事太突然点了吧？我想，石秀兄弟，还有杨雄、杨大哥，能跟您介绍。我们李大官人那是朝廷的武探的话呀，他是官面的人，你们是梁山的义士，水火不同炉，可你们贸然要见他，还带了这么多的重礼，恐怕他不敢收啊。另外耳目甚多，这要传到祝家庄

0: 去，他不得了啊！可是送到领证办，这礼物先放在这儿，我回去通禀一声，尽量成全此事。你听个信儿，怎么样？宋江一听，杜兴说的不无道理呀、啊。是吗？来的太突然了，过去都不认识。老木丁送这么些礼来，人家敢收吗？石秀跟杨雄就说：“我得到里边，好好的劝一劝里的官人，最好跟我们宋头领见一面，有事商议。”
1: 好，
0: 我现在就去。杜兴也没敢让他们进庄，礼物也没拿，他到了里边了，吩咐把吊桥高挑庄门关上。书说简短，到了里边，见着普天彪李英，李英的箭伤啊还没好呢，但是比前些时强多了，可以下地走动了。正在这时，杜兴来了。官人，我看您今天的气色比昨天可强多了。我这胳膊膀子还可以活动了呢，是吧？要这么说，三五天之后您就可以康复了。官人，我给您报喜了。喜从何来？水泊梁山最高的头领宋江来了，现在何处？就在庄门外听信呢，还带了不少重礼，打算求见大官人。这个来多少人？来六七十人吧，礼物可不少，别说了。李英那个人可不粗鲁啊，别看是个武将，倒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脑子转动，心里开锅，心说可不好。在这个时候，我跟梁山的人绝不能打交道，我是吃官面饭的，小名我是朝廷的武探花，我跟梁山的人勾搭连环，算怎么回事？无异于就成了朝廷的反叛。当然了，宋江是个盖世的英雄，我赞成，梁山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但是我现在的处境跟他们不同，不行，不能见。李英打定主意，跟杜兴说放弃，二次来到庄外，见着杨雄、石秀和宋江，有点不好意思。这，哎呀，各位头领，实实在在对不起呀、啊，我家大官人箭伤甚重，昏迷不醒，没法接待贵客呀。改日再说，把大伙给蹲这儿了。石秀那是红脸汉子，石秀伸手把杜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杜大哥，凭着真人，别说假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这究竟为什么？这杜兴回头看看，谁对他也没注意，他把声音压低。各位，我把笔交给你们吧，我家官人有点胆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赞成你们梁山的人，又不敢跟你们接近，恐怕有人告到朝廷，他吃罪不起，因此叫我告诉你们，就说他。

箭伤太重，无法接待。这玩意他也够为难的了。你们看这事儿，宋江一听，算了，算了。我们向来做任何事情不强人所难，这又何必呢？但朱星一看，你宋江这人很开朗，更觉着有点抹不开了。这样吧，宋头领，您呢也不算白来，你们走后，我在我家官人面前呢，好好讲讲城破厉害。我相信有一天他会改变主意的。但判如此，那你就受累了，将来必有大报。哎呀，我倒不图其大报。另外，我听说你们打那败仗了。杨雄说可不是吗？损兵折将啊，还有两位头领也落到祝家庄的手了。你看这事怎么办？我们这次来就打算有求于李大官人，让他给出个点子，给帮帮忙。这攻打祝家庄如何下手？是啊，哎，这样吧，我呢多多少少能尽点力，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不知怎样。行了，你说吧。也许我这主意是馊主意啊，我为你们特为画了一张详细的草图。你看这杜兴啊是有心人，把这草图从怀里拿出来，双手呈上。宋朝廷，各位看见没？这张草图标志的相当清楚。哎，还没有护庄河，你们驾驴梯就可以攻进去。这是后门，顺这边这条道就可以钻到后边去。呀，宋江一看如获至宝，眼睛顿时就亮了。哎呀，太感谢了，别感谢我。我这是料尽微薄之力啊，可这个事儿我可瞒着李大官人呢。倘若被他知道我这条命还够掐了，千万替我保密。另外呢，你们攻打祝家庄后门之时，不要顾及李家庄，别的忙我帮不上。我可以顺说我家大官人按兵不动，虽然说三庄有连庄之好，攻守同盟，但是你们打祝家庄，我们李家庄肯定不管。我们这按兵不动不就是帮了你们的忙了吗？但是你们可提防护家庄老庄主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护城。这护城的能力不怎么地，可他妹子叫一丈青护三娘，这个女人十分了得呀，那是金婚英雄盖世的豪杰。据我所知，护三娘和祝家庄三公子花里魔王祝彪还定了亲了。他们家还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你们要打祝家庄，扈三娘绝不能不管，你们可千万要提防着点啊。这个杜兴还想往下说，庄墙上有人说话：杜总管，大官人醒了，要找你。来了。杜兴赶紧把话就截住了。各位，我不能详细说了，我所尽的力也就是这些，希望宋头领旗开得胜。再见。鬼脸子杜兴急冲冲回了李家庄。宋江大伙见好就收呗，领着人顺原路回到连营，马上召集开会。各位头领。

干将的。宋江出示了草图，大家围拢过来，仔细观看，做到心里有数。宋江当众宣布二打祝家庄，谁攻破这个庄子，把我们的人给救出来，不然的话这脸都丢尽了。

这就按照鬼脸的杜鑫给出去主意办的。神不知鬼不觉，朱武刚过，突然就出现在祝家庄的后门，摇旗呐喊呐，遂将让邓飞齐迷为先锋官，开始攻打祝家庄。大伙那个劲儿都憋足了，打算要报仇雪耻，另外想把人们救出来，所以个个都倍加勇敢，片头比哪天都好啊。

蜜蜂扑到庄墙下头，竖起竹梯开始爬墙。那祝家庄早有准备，了不得了，梁山贼寇到了后门了，打呀！箭如雨发，回平炮子滚落雷石，像下宝子呀，往下砸呀！你想这样的恶战，哪有不损伤人的？梁山的人成串往下摔，一摔就几十个，但是前边的倒下去，后边的又补上来了，战况相当紧急。有人撒脚入飞到中平大厅送信，这老奸贼祝朝奉一听大吃了一惊，哎，这怎么回事？我梁山的人闻着什么骚？怎么不打正门绕到后门去了？后门是条密路，他们怎么绕过去的？莫非出了奸细不成？他大儿子祝融过来了，爹，现在没工夫考虑这些了，孩儿，我要赶到后边去，守后门的事就交给我了。这祝融赶到后边亲自指挥，那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率领一两千人登上庄墙，还有一两千人往上运输石块，运输弓箭。打了一个时辰，梁山的人也没攻破祝家庄，把宋江急得直冒汗。哎，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向宋江禀报，头领可了不得，您看看。宋江在马上打梁棚观桥，西方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全都是马队，眨眼之间就冲到面前，一看旗号护家庄，鬼脸子杜兴没说瞎话，祝家庄这打得这么激烈，护家庄听着信儿，领兵来支援了。在旗脚之下有一匹大黑马，这匹马跟黑缎子差不多少，毛管都闪得金青了，鞍颤交环，全都是风魔童。

再看这位武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面配着两丈多长的黑色斗篷，就风吹着斗篷的飘三娘长得是小巧玲珑。哎呦，这个人呢漂亮极了。宋江看得清清楚楚。就在这时，扈三娘把双刀一摆，带来这两千装兵一字排开。宋江只好分兵两路，让劈了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照样攻打祝家庄，战斗别停止。另外分兵一半挡住扈三娘，

0: 兄弟去战这位女将。杨环未应，身边有人说话，那嗓音跟癞蛤蟆差不多。
1: 元帅。
0: 宋江一看谁呀，是个矬子，矮脚虎王英，还在跟王英嬉皮笑脸的，骑着匹白马，手中拖着大枪。
1: 宋哥两个，这件事交给我吧，对付一个老娘们还用得着旁人吗？
0: 贤弟，不要鬼，要离鬼了脑袋就得搬家，得尽量控制住自己。今儿他一瞅，呀呵，我这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儿，长得美极了，看来非得我过去教训他一顿不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程咬金九岁之后，把虎雷豹门宗上这撮红毛给拔掉了，虎雷豹腹痛而逃，这匹马跑了，程咬金被摔到马下，这脑袋撞到那个马棚的柱子上，磕了个五眼青。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想找马骑着追那虎雷豹，一看那些马都在那趴着呢，哪个也不起来。戚国元在这儿呢，还火上浇油，嘿，这回你把马放走了，这事儿可大了，我可管不着。程咬金这酒啊就醒了一多半了。程咬金瞧了瞧齐国元，我说老齐，没有你这么办事的，刚才你撺弄着我让我来看这虎雷豹，啊，这秦二哥知道这个消息能轻饶得了我吗？啊，哎呀，老齐，你说这事我得怎么办啊？齐国远说，哎，程四哥，咱们俩毕竟是磕头的弟兄啊，我给你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您呐，现在马上就找秦二哥去。我找他怎么着？您见着秦二哥，您就跟他说，您说您今儿个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上后边想看看这虎雷豹，您骑上去了，把他门鬃那毛给他拔下来了。这毛一拔下来呀，这匹马大概永远就不会叫了，我给它除了根儿了，您把这马这个叫唤的这根儿给除掉了。秦二哥一听准高兴，接着您就说，根儿是除了，但那马跑了，大概又回了虎牢关了。秦二哥，您呐爱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事儿呢我已经做了，您要是把我杀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您要是打我的话，不管是一百板子八十板子，我皮糙肉厚，我情着，哎，您爱怎么着怎么着吧。那秦二哥那个人的讲义气，一听您说这话，又不怕死又不怕打，再说把他那虎雷豹那根儿还给拔了，说秦二哥肯定呢就说，算了，我也不打你了，我也不杀你了，以后你就多加小心，也就是了，这就得了。程咬金说，这就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啊？啊，秦二哥那脑袋在你脖腔子上长着，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就按你想的这么办啊，馊主意。那你怎么办？别的辙没有啊？程咬金说，这个还得我自个儿想辙呀，我得走啊。齐国远说，你往哪走？我往哪走？我往哪走也不能在营里待着，秦二哥要是一知道了，非要把我杀了不可，不杀了我也得一顿胖揍。我干嘛呀？我皮糙肉厚，没事挨揍，我有病，我走了。程咬金转身这就要走，这功夫马棚里边这马夫咕噔过来了，跪在地下了，抱住程咬金的腿，程四爷，您可不能走啊，您走了我怎么办？哎，我走碍你什么事儿啊？我走了你怎么办？我管得着你怎么办？程四爷，我跟您说呀，我家里边可有妻儿老小，上有老母，下有妻女呀。你要是一走，秦元帅怪罪下来，要把我杀喽，我们家里边老小没人养着。程爷，

您呢多发发慈悲吧，为我想想吧，你可千万别走，这责任我担当不了。啊，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我告诉你，秦元帅不问便罢，秦元帅一问，你就如实向他禀报，你就说我程咬金喝醉了，上马棚里边耍酒疯，把那虎烈豹骑上，把那马的门鬃毛给他薅起来了，马跑了，我也跑了，这不就得了吗？那我有责任。你有责任你就说，我过两天还回来，回来的时候罪责往我身上推，什么事你都往我身上推。那我那么说，人家元帅能信吗？程咬金一回头看了看齐国远，哎，我说老齐啊，咱们哥们一场，这事就交给你了。秦二哥如果要是问这个马夫的罪名的时候，你就说你是见证人，他没有罪，都在我身上，你能记住不？齐国远说这事儿行，这事儿我替您担着。哎，我说这马夫，你别抱着程四爷的腿，你躲开躲开躲开，你让他走，这事儿啊由我证明，我在秦元帅面前我就说跟你没责任，这不行吗？这马夫一听，哎呦，那齐爷我谢谢您。这功夫程咬金平静平静心情，再往旁边一瞧啊，马棚里边刚才趴下来那些马呀又都站起来了。程咬金一看，好吧，既然我走，我得带着我这大肚子窝窝虎啊。程咬金来到曹头跟前，解下来他这匹铁脚早溜驹，把这匹马牵出来，那斧子在鞍桥上挂着呢。程咬金牵出这匹马来瞧了瞧他，我说伙计，刚才你怎么趴地下就不动了呢？你这胆儿怎么那么小呢？赶不上你主人胆大。得，今儿个跟我走吧。哎，另谋出路。程咬金去那里跟西魏王李密把这个事情说说，让西魏王李密降一道旨意给我的秦二哥，让秦二哥饶恕我的这点罪名，这也就得了。到那个时候，秦二哥得听西魏王的，肯定也不能打，也不能罚，更不能杀。对，事到如今，我只可如此。你看这程咬金还真有个主意，骑着自己这匹马，他就奔着瓦岗山走去。这儿走了，军营之中呢，转过天来，秦叔宝一声大帐，一点名，先锋官没了，发现程咬金不在，哪儿去了？问手下的将士，谁也不知道，连问三声，最后齐国远搭茬了，元帅，程咬金呐，他走了，啊？他上哪儿了？元帅，他是这么回事。齐国远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背诉了一遍，跟元帅说完了。秦琼一听这气，秦琼心想：程咬金呢？程咬金，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项师徒这匹虎雷豹，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呢？跟军事徐茂公我们左，他把马放走了，本身就有罪责，你又把他放走了，你也有罪责，我应该打你40军棍。齐国远一听，哎呦我的妈呦，这招我可没想到，我这替他挨打呀，这哪能行？二哥爷，我冤枉，您愿打就打，但是我冤枉。秦琼说，好吧，这40军棍先寄押在我的案头，你要想尽办法去找程咬金。哎，好好好好，得，别的有欠着的，有欠钱欠账的，还有欠棍子的，我这个压了40棍子。好，齐国远自己认倒霉。这个功夫，忽然间营门军往里禀报，启禀秦元帅，现在虎牢关中出来的一哨人马，有一位随将堵着营讨敌要阵。怎么回事？打过仗了，这回想要立功，于是秦叔宝给他一支令箭，铁面判官尤通接令在手，点起3000人马放炮出了辕门。辕门外队伍裂开，尤俊达胯下这匹铁青马手中端着3股托天叉，手持兵器催错马来到疆场之上，

0: 定睛往对方一看，疆场上有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人，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长得面如熟蟹盖。他这个脸色，你看那螃蟹煮熟了吗？就那样。不光说这个颜色像熟蟹盖，这个脸也像这熟蟹盖。螃蟹煮熟了不是有坑有洼吗？他这个脸也是坑坑洼洼，两道角花眉，这眉毛是红的，一对大眼睛，这眼睛往里抠搂着，高鼻梁，薄嘴唇，你瞅这小子长得跟外国人一样，其实他是中国种，手里边横着一条混铁镋。这个人就是八马将辛文礼。这辛文礼把镋手中一掂量，看了看尤通，一瞧黑不溜秋的上来一位大将，尤通用手点指，嗨，来将通明。尤通尤俊达把这三股叉手中一端，文武，瓦岗山西魏王李密驾下称臣，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这一报自己的名字辛文礼，听说过。为什么听说过？尤俊达、程咬金，这是截黄冈的两名要犯。所以后来辛文礼常听人讲起，想这尤俊达肯定这是瓦岗山上的名将啊，不然的话能敢截黄冈吗？辛文礼就说了，我乃是红泥关守将辛文礼，人送外号八马将军。八马将军辛文礼，这尤俊达也听说过，因为瓦岗军往下一取武官的时候，这武官的将领都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有什么特色，早有探马探听明白，营中的每位大将官心里边都有个数。这是尤俊达心想，哦，上师徒马丢了，甲没了，没脸出兵了，他把这辛文礼给搬来了。要不然的话，红泥关的守将怎么到虎牢关前来出战呢？尤俊达说，哦，辛文礼，你是红泥关的守将，今日到此相助上师徒。辛文礼是正事。尤俊达，要知道你家辛将军的厉害，速速下马备忙。尤俊达说，让我备忙，好，那你得胜过我手中这杆叉。说着话，马往前一提，斗叉就刺，哗了一叉就刺过来。辛文礼把这混铁镋摆动，往外架开，镋叉相碰，就这一声响，铁面判官尤俊达就觉得这两个膀子嗖一阵发麻，尤通就知道坏了。这个小子力量过人，拼力气，我不是他的对手，遇见劲敌了，这得怎么办？尤通心想，我得以巧招赢他。于是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起，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就抖动了这个三股托天叉，跟辛文礼是躲躲闪闪，趁虚而入，这么打。辛文礼呢，仗着自己力大过人，所以这个混铁镋抡起来带动风声，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找着尤俊达这个叉呀，要跟他磕碰。头冷的不留神，也给他来一个搂头盖顶往下一砸，尤俊达都不敢直着往上迎。为什么？尤俊达心想，我直着往上一磕，我要是磕不动，再给我弹回来，这一躺就砸我脑袋上了。所以尤俊达斜着往下。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尤俊达那脑袋上就见了汗了。尤俊达出兵啊，秦琼、秦叔宝派几员将官给他官兵料阵，那不能就他一个人出去打仗啊。疆场碰见这个敌人什么样，结果怎么样，得有人救应啊，有人接应啊。在尤俊达身后边是大刀王玄、王君可，还有勇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英登，这三个人给他官兵料阵。王君可一看，尤通不行， 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大刀王君可手中一提这口板门刀，催开胯下，这匹昏红马就冲上来了，喊了一声：“有通，让给我！”尤俊达一拨马就下来了。尤俊达拨马下来之后，王君可上来喊了一声：“大刀王玄！”报了个名字，这刀像打了个利闪一样，唰的一下子奔着新闻里就劈下来了。这一刀劈下来之后，新闻里白躺往外招架，两件兵器一碰，王俊可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尤通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脑袋就见了汗了。看来这个人果然是力大过人。王俊可这口刀比尤通应该说高强一些，那是河北的一路首领啊，没有两下子，绿林中人能服他吗？王轩、王君可这口大刀摆开之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像雪片一样围着新闻里来回之转。新闻里摆开这个浑铁堂是左右招架，打了十几个回合，王君可的招数不次于新闻里，但是力量不敌新闻里。王君可疲惫了，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勇三郎王伯党在后边一看，够呛。别看这大刀王轩这个刀法出众，但是力量不敌人家。王伯党一抖枪，催马就上来了，让给我！大刀王轩、王君可拨马往下一拜，王伯党上来之后抖枪就刺，喊了一声：“王伯党！”报了一声，王伯党这一枪就扎过来了。新闻里白躺往外架，两人打在一起，王伯党啊，看出来了，新闻里的力量非常大。我这回上来，我不能跟他兵器相碰，我不能跟他比较力量，这就得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金。现在我对他就是要一巧破千金。王伯党这条枪应该说是枪法出众，跟新闻里交战之际，新闻里摆开这个膛，左一开右一架，哪下也没架上。王伯党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新闻里站在一起征战了有三十来个回合。新闻里心里合计：嘿，这个小白脸厉害，他上来之后这兵器躲着我走啊。新闻里想，我得用我的膛怎么想法能把他砸死。他想这个呢，后边又上了一骑马，谁呀？谢英登。谢英登跟王伯党两个人是发小，长起来的最要好的朋友。谢英登心想，事到如今呢，就得双战一了，我助他一膀之力。谢英登催马端枪就上来，上来之后喊了一声：“伯党，咱们两个对付他，明说了，就俩打一个。”谢英登催马上来抖枪一次，新闻里是白躺往外招架。抖枪一次，白躺这么一招架，新闻里心里合计啊，怎么回事？你们这瓦岗军不讲道理了，看来一个人单打独斗打不过我，弄俩人上来。心闻里想，两个人上来我有何惧你？新闻里那边有上师徒在旗脚下官兵料阵，上师徒虽然官兵料阵，但是上师徒没上来，为什么呀？咱不说吗？没有甲胄啊，这锁子连环甲让人家瓦岗军给弄走了，身上就穿一个唐尼凯的这个坎肩儿，头上戴一顶盔，这个打扮羞于见人，所以上师徒在这门旗后头，众军卒护着他，在外边穿了一件战袍，在这给新闻里官兵料阵。一看对过双战一，按常理说这上师徒就应该自个儿催马上去，但是今天上师徒这个人要脸面的人，上师徒心想，我穿着个袍子上去，这瓦岗军肯定笑话我，要他们再一问我，我无以答对。上师徒马上吩咐手下人鸣金收军，不打了。这边就敲锣，慌慌慌慌慌慌慌慌，一敲锣，那意思鸣金收军。新闻里一听后边鸣金收军了，干脆那我回去吧。 双战一正好我跟他们不好打，新闻里拿这个膛左一横右一膛，拨转马匹，新闻里败下来了。新闻里这一回来，王伯腾、谢英登两人也同时拨马而回。两个人知道不敢追，一个是怕人家对方有弓箭准备，怕有埋伏；再一个，真正论力量不敌新闻里，追下去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两个人这一回来，尤俊达、王君可、王伯党、谢英登四个人一起回营交令，跟秦琼就说了：“说元帅，对过来的人是红泥关的主将新闻里，此人力大过人，我等四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元帅定夺。”秦琼听到这里，心想：“哎呦，闹了半天是红泥关的主将新闻里来了啊，这是上师徒搬来的救兵。”秦琼马上吩咐：“今日暂且安歇，明日再议。”一夜过后，第二天，这第二天呢，上师徒那边可就有了变化了。有什么变化了？上师徒把自己的那个假诏啊做出来了，连夜赶制两篇制作出来了。这假诏制作出来之后，上师徒假诏配好，这虎雷豹跑回来了，军兵们把这虎雷豹给他备好。哇，上师徒一看这虎雷豹脑门子上那朵红毛没了，上师徒心里就别提多气了。上师徒心想：今天出兵，别看我虎雷豹门宗的红毛没有了，但是我和新闻里一定要和你们决一死战，以报此仇。于是放炮列队出了虎牢关，直到辕门外讨敌要阵。上师徒和新闻里带领着队伍放炮出了虎牢关，堵着瓦岗军的营门讨敌要阵。有军兵往里边一禀报给秦琼、秦叔宝。秦琼一听，这新闻里昨天一天连败我四员大将，今天又来讨敌，秦琼亲自带队出征，真想我要亲自会战一下这个新闻里，酌情怎么想办法能把这新闻里战败。所以元帅亲自出征，众位将官左右辅佐。队伍出了辕门之后，两边裂开，秦琼得大道旗下勒猪坐马，一看对过新闻里已经是一马当先到疆场之上，手中一摆这条混铁躺，喊了一声：“哎，对面瓦岗军哪个过来受死？”秦琼还没等问两边众位将官哪个出兵，早看见赤发灵官善通善雄心胯下一催这艾叶星，手中一摆金顶枣阳槊，一马冲上疆场。往上走的时候，回头冲着秦琼说了一句：“秦二哥，瞧我的！”善雄心闯到疆场之后，把这金顶枣阳槊往上一举，喊了一声：“赤发灵官善雄心！”呜，这一槊就砸下来了。新闻里白躺往外招架，嘡的一声，单雄信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有点发麻。单雄信心想：看来新闻里这个人果然是力大过人。昨天他们说了，说新闻里主要是力气大，我以巧招胜他。单雄信是这么想的，但是两个人交战打在一起的时候，单雄信想以巧取胜，又感觉到谈何容易呀！新闻里不但说力大过人，武艺也高强啊！新闻里跟单雄信两个人征战了有二十来个回合，后边上师徒那儿在那擂鼓助阵。上师徒今天有了盔甲了，胯下有了虎雷豹了，又有了金短提炉枪了，上师徒准备要上去跟秦琼、秦叔宝等人决一死战。 上吃独享，你们这是帮什么人？盗我的马不说，你把我这虎雷豹给废了，哎，我这马成了残疾马了，他本来是会叫唤的，你把那撮毛给薅掉了，我再想让他叫唤，我薅哪儿啊？我没什么薅的了，所以上师徒别提这气多大了。这功夫，单雄信跟辛文礼两人征战了20多个回合之后，秦琼、秦叔宝一瞧啊，单通赢他也很难。秦琼就想，我上去会战辛文礼，必要的时候我拿出我们秦家的绝招杀手锏。所以秦琼双手端枪催开这匹黄骠马，秦琼上来喊了一声：“单通，闪到旁边让给本帅。”单雄信一听钱二哥上来，单雄信心想：“钱二哥，您别上来呀、啊，您是营中的主帅呀、啊，这辛文礼力大过人，钱二哥您要能赢他还好，您要赢不了他，这您是元帅，要败在他手里边，对我们全军将士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单雄信想得多呀，单雄信不往下撤，单雄信就说：“钱二哥，用不着您，杀鸡焉用牛刀。”秦琼心想：“你要是不下去，咱们这就是双战一呀、啊，让辛文礼笑我们瓦岗军无能。”秦琼喊了一声：“单通，速速退下，本帅迎他。”单雄信一听元帅这是下命令，不能违抗，单雄信只好拨马下来，秦琼催马可就上来，他把这条虎头皂金枪一抖，秦琼这一上来，这辛文礼用眼睛一看就知道来者非同常人，那精神、那气质、那派头就不是一般的将官。辛文礼停住这条昏铁躺，就问了一句：“什么人？”“秦琼，秦叔宝。”秦琼这一报名字，辛文礼心想：“哎呦，我把他们的元帅给打出来了，这回好，我如果把他们的元帅战败，那整个的瓦岗军就会军心动摇。”“好，秦琼，速来受刺。”秦琼马到跟前抖枪就刺，辛文礼摆躺招架，两人打在一起，刚刚征战了4-5个回合，秦叔宝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声：“钱二哥，下来，杀鸡焉用宰牛刀，砍我的。”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到圈外，扭向回头往旁边一看，身后边上来谁？程咬金。哎，秦琼一看怪呀、啊，他在哪儿出来的？这可真是半的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他跑哪儿去了？什么都不知道啊！这程咬金怎么回事？咱不说吗？程咬金有点营里边跑了，跑了之后他自个儿犯合计，他一想，我得回瓦岗山找李密去，让西魏王给我讲个人情，跟元帅说说，好饶了我。他顺着路往瓦岗山走，走到半道上碰到一支队伍。什么队伍？是瓦岗山派下来给秦琼压粮运草的粮草车队伍。这压粮运草的人是谁呢？柳州陈贾云甫，也是46友当中的弟兄，还跟着一位，跟的这位就是金石孟奔罗世信，这傻子扛着个大铁枪一路同行而来。柳州陈贾云甫在道上碰上程咬金了，程咬金一看见这弟兄两个，程咬金就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这是给压粮运草去？”柳州陈贾云甫说：“对呀。”程咬金说：“正好我要回瓦岗山。”说：“你怎么要回瓦岗山呢？”程咬金就说：“我要见西魏王，我得求西魏王呢给我讲个人情。”这柳州陈贾云甫一听这句话就觉得奇怪呀，说：“你出什么事儿了，让西魏王跟你讲人情？”程咬金就把自个儿事这么一说，他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啊， 这柳州臣贾云福两人就乐了，说您放心呐，秦二哥呀不会把你怎么地啊，干脆吧您跟我们回去吧。程咬金知道这贾云福啊跟秦琼有亲戚，贾云福的妹妹是秦琼的媳妇儿。要论说原来秦琼管贾云福得叫内兄，可是贾家楼一结拜呢，这贾爷不愿意当这个大哥，也管秦琼叫二哥，秦琼成了官称的二哥了。所以贾云福跟程咬金就说，说程爷，您要是回到瓦岗山，就这么点事儿还求西魏王给你降道旨意啊，用不着，干脆跟我们回去。程咬金说，我跟你回去，我闯的是大祸呀，你可不知道那虎雷豹对元帅来讲是多么重要。贾云福说，多么重要，你跟我们回去，到那我们就跟您一说得了，疆场之上您可以立功赎罪吧。程咬金说，我怎么立功赎罪？贾云福说，我给你带一个人来呀，让这罗士信替你立功赎罪呀。这罗士信在旁边扛着大铁枪，一看见程咬金，我说二蓝电壳，他管程咬金叫二蓝电壳，谁是大蓝电壳？大蓝电壳单雄信，他先认识单雄信，后认识程咬金。我说二蓝电壳，你怎么要跑？别跑，我跟你一块回去得了。见黄巧哥，我跟他说说。哎，程咬金忽然灵机一动，心想这傻子来了，这傻子可是力大过人。要让这傻子疆场之上给打一仗，要是得了胜的话，我可以有一个说辞。对，程咬金说，我说贾云甫，你跟秦二哥你们是亲戚，而且是近亲，我要跟你回去，这事儿可就托付给你了，起码说别让我挨揍。贾云甫是这样行不行？我说程四哥，如果说秦元帅要打你的话，我替你趴在你身上挨打。哎，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跟你回去。行了，咱回去吧，你别回瓦岗山找西魏王了。好，就这样，半道上程咬金跟他们回来了。回到这营中之后，把粮草车都安顿好了，程咬金跟柳州臣贾云甫还有傻小子罗士信就往营中打听，说现在元帅干什么？说元帅正在疆场上出兵呢，在疆场上作战呢。所以程咬金绕道到了前边了，来到门旗下跟众位弟兄这一见面，众位弟兄都感到很惊奇。哎呦，四哥你怎么来了？程爷你怎么来了？程咬金说，我来了。哎呀，我呀想回瓦岗山看看，结果碰见咱们的押粮运草队伍了，我又怕这粮草车呢在路上出事儿，所以我帮着他们呢保护粮草车而来。这程咬金倒会给自己找茬，一说这个大伙说，您这还立了功了呢，保护粮草车到这来了，这先给您记一功。旁边有人明白程咬金这个心意，程咬金就是这个先不用记功，待会儿你看我到疆场上，怎么二哥上去了啊？这新闻里特厉害。程咬金说，行，我立功的机会来了。他把罗士信叫到旁边，哎，我说罗士信，咱俩商量商量行吗？你说啊，商量什么？待会儿啊，我上去把这个黄巧哥给你替下来。黄巧哥不能跟他们打呀，黄巧哥万一要让他们打败了，那我们军营之中大伤锐气呀。那又用不着黄巧哥打，我上去打。你先别去，我先上去。我把黄小哥替下来之后，我跟那小子比划两下，然后我一招呼你，你就上去，你跟他干，行不行？行，那我就听你的，那你先上去吧。程咬金说好。就这样，程咬金催坐骑摆大斧，他上来喊了一声，秦二哥下去，用不着你。程咬金这一声喊，秦琼一看是程咬金，你想在这个情况下秦琼怎么责怪程咬金？绝不能说你来了你违反军令了，我要打你或者我要绑你都不行啊。秦琼只好 等着回营再说吧。一看程咬金上来了，秦琼拨马下去了。秦琼拨马下去想了解情况，问问这个程咬金是在哪儿杀出来的。没想到半路杀出来的，这程咬金来到疆场上，把大斧子一端，嘿，什么人？新闻里说八马将新闻里，你是什么人？程咬金说你坐好了，把肚子捂住，把脑袋扶正。新闻里说干什么？别等着我把名字报出来，把你吓得从马上掉下去。新闻里心想，这人是个牛腿将啊，你就说你是谁吧。程咬金说告诉你，我姓程名咬金，又叫直杰，又叫净阶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跟你讲，你家爷太曾经出事以来，6月24长夜里小孤山接过黄冈，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程咬金拜大徒，贼行发旺，做过一任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就是程咬金呢。他一说这句话，新闻里还真有点震动。新闻里说久仰大名啊，程咬金这个是瓦岗山的首领。但是这话他心里那么想，有震动，他没说。新闻里说，哦，你就是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说对，听完了吗？新闻里说听完了，还不下马吗？我下马干什么？让我把你绑上。嘿嘿，程咬金，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报一个名字我就下马被绑吗？你撒马过来，我看你有几何勇战。你要看我有几何勇战呢、啊、嘿，我是新闻里，跟你打仗动我的斧子，我觉得我丢身份。丢身份？对，我手下砍死的杀伤的都是隋朝的一流名将，你新闻里无非是红泥关的一个主将，地方官员不值得我一杀一砍，我叫我徒弟就足可以把你打败了，你信不信？新闻里说你徒弟？你徒弟在哪？我徒弟就在后头。哎，说着话，程咬金一回身，冲着罗信一摆手，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了。看见没有，这就我徒弟，外号叫金狮孟奔，罗世信。你要能胜了我徒弟，我就跟你打，胜不了我徒弟，用不着我跟你打啊。小子好好的跟他打，争取几下把他打跑喽。
1: 嗯，好好好，嗯，行行行，你下去吧，你下去吧。
0: 程咬金一拨马他下去了。新闻里一看，这瓦岗山上怎么什么人都有，这黑的个儿长得大小眼睛，看着样六根不全，半傻不灵啊。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肉人。
0: 啊，对，新闻里心想都是废话，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罗时信。
0: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你是那个红点壳。
0: 请问你一下，他给我编一名红点壳，罗世信的，见人就往鸟上套。他一看长着脸像熟蟹盖，他给他安了个红点壳。你叫罗世信？
1: 哎，对了，
0: 你到这干什么？
1: 到这我把你得打跑了，我不打跑了，那个二烂电壳他不干呢。小子你快跑吧。
0: 新闻里说我跑？这个傻子，我干脆我一躺砸死你得了，我跟他有什么语言可交流？所以新闻里马往前一提，摆起的混铁躺，照着罗世信的脑袋呜一躺就砸下来。这一躺往前一砸，罗世信把这大铁枪往空一横，开，这一声响，新闻里那混铁塔 差一点没出手。这躺肉的间就立起来了，新闻里使劲往回一拉，呀，新闻里当时就一愣，心想这小子这力气怎么这么大。新闻里号称八马将，真是能横推八匹马，他长到现在还没碰见一个力气比他大的。可今儿碰见这傻子哥，这头一下他就震惊了。紧接着就看罗世进把这混铁枪一抡，看枪。他说是看枪，他这枪当棍子使，他横着扫，横着把这马腿就打过来了。新闻里一带这个马的前蹄，这马两个前蹄一抬，马一声嘶叫，前蹄一落，这枪躲开了。紧接着罗世进摆开大铁枪，照着新闻里的脑袋，他蹦起来往下就砸。新闻里斜着膛杆往外一架，这一下子新闻里就觉得两个膀子这个骨节的地方发疼。新闻里想，这个小子力气太大，我绝不是他的对手。刚一摇曳的时候，就看这个大铁枪抡起来又一枪，看枪！新闻里拿这个膛又架一枪，接着罗世进蹦起来，看枪！说那新闻里怎么不还手啊？新闻里不好还手了，头一下膀子疼，第二下胳膊肘疼了。新闻里自个儿就合计，我怎么办？刚琢磨怎么办，这傻小子接着第三枪就又下来了，看枪！其实说是三枪，这是三棍。第三枪下来，新闻里拿膛又往上一架，再一看，新闻里想不能打了，为什么？他这混铁躺的膛杆接了三次大铁枪。再看这膛杆呢，弯弯了，捋不直了。新闻里一看，我这弯弯躺还能打仗吗？啊，干脆吧，我败吧。新闻里左脚尖一灵蹬，右磕膝盖一钉，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他往下败。新闻里往下一败，傻小子把这大铁枪一举，跑了吧。啊，跑了！我说把你打跑就得打跑吧。我说蓝电壳，他跑了。程咬金在后边一摆手，快回来吧，傻小子，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罗世信虽然说力大过人，但是秦琼从来不主动的派罗世信出兵，为什么？秦琼知道他缺心眼儿。这个傻子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糊涂，糊涂起来呀，东西南北都不分。秦琼就生怕这个傻子到疆场上当正经人使，中了别人的计策把他害死，因为他力量太大，敌人又抵挡不住他，很可能就使别的计谋害他。所以秦琼对罗世信向来都是用保护的手段保护着他，可往往在关键时刻，这罗世进还真起作用。李元霸锤阵四平山的时候，最后不是碰见罗世进，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所以这阵程咬金一摆手让罗世进下来，罗世进扛着大铁枪自个儿哼哼哒哒的下来了，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他自个儿创作的鸟歌，没有词儿，光有旋律，一高兴就唱，他唱着下来了。罗世进这一下来，秦琼这阵儿在这门旗下看着程咬金，程咬金，你从哪儿来？哎，二哥，我从瓦岗寨来。啊，你怎么上瓦岗寨了？我上瓦岗寨了，我呢？其实我是回去呀，想着见了西魏王，哎，咱们这主子把咱们前线上打仗的情况呢跟他讲一讲。秦琼心想，用得着你吗？啊，你是谁呀？你跑回去讲。秦琼说，你见着西魏王了吗？我没有啊，没见着他，我走到半道上 碰见咱们的粮草车了。我一看粮草车押解的人呢是柳州城贾云甫，我又一转念，贾云甫呢跟二哥呢是那近亲，这哥两个好人性老实人，但是押着这么多的粮草车，带着这么一个傻子，这人手不够用啊。现在两国交兵，上士图诡计多端，我就怕这上士图万一在半路上埋伏下一哨人马，把咱们这个粮草车要是一劫了，那就坏了。老百姓评述当中不都有这么一句话吗？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啊。他把咱粮草车劫了，咱们营中没有吃的怎么打仗啊？所以我就没回瓦岗寨，我帮着他们押解粮草车，就这么回来了。秦琼一听，看来他有了功劳了。程咬金，我得给你记功，用不着记功，咱就讲功折罪吧。话刚说到这，就看四宝将上士图催马来到疆场，把枪一端，秦琼，疆场来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次我们正说到半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程咬金把罗士信带来了，在疆场上三铁枪把新闻里给打跑了。秦琼呢要责怪程咬金，程咬金给自己找托词，说我是帮着押粮运草来的。秦琼正想进一步追问，正这功夫四宝将上士图到疆场之战，催马端枪，高喊了一声，秦琼你撒马来战。上士图一说这句话，秦琼就不能跟程咬金在这儿犯交涉了。秦叔宝一催坐马来到疆场，双手端枪面对上师徒，上将军，你请来帮忙的这位大将已经被我手下人给打跑了，请问上将军这虎牢关还守得住吗？嗯，上师徒微微一笑，秦叔宝，我跟你说，可以说我的虎牢关固若金汤，你西魏王手下这些瓦岗军取不下我的虎牢关来。不过秦琼，你们这支队伍来到我的关前，让我大失所望啊。何出此言？秦琼，你们这支队伍原来我以为是一支仁义之师，秦元帅号称以仁义著称的君子，而现在我一看，只不过是一帮鸡鸣狗盗之辈。比方说我这匹马吧，有本事跟我交战，有本事攻城，干嘛偷我的马呀？啊，无怪人们都说你们瓦岗山是一伙贼寇，在我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到处偷盗，这还不是贼寇吗？秦琼听到这里，心想上师徒这话说的是话里有话，暗含讥讽啊。秦琼说，上元帅，不是我们手下人偷到您这匹马，倒是我觉得上元帅您是虎牢关的守将，可您凭什么守这虎牢关呢？嗯，不是凭着您本身的武艺本身的本领，虽然号称四宝将，您不过就仗着胯下骑的这匹虎雷豹。你这匹虎雷豹关键时刻你一薅它的鬃毛，它一叫唤，对方的坐骑躺下了，你把对方人给捉住了，这是你的能耐呢还是你马的本事呢？嗯，我倒觉得上将军，是您守这虎牢关呐，还是你这马守虎牢关呐？是人守关呐，还是牲畜守关呐？上士图一听，嘿，这秦叔宝骂人不吐胡。我说他是贼寇，他说我是牲口。 向师徒手中把枪一端，秦琼。

好吧，今天我跟你交战，我绝不让我这匹马叫唤，咱们就是真刀真枪真杀实砍，看你我二人的武艺如何。秦琼，我还跟你讲，我上师徒这匹马在我胯下骑着，你已经偷了两回了，如果你有本事第三回

雷震鼓起，两人这一气儿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三四十个回合未分胜败。尚志图呢，跟秦琼在这交战的位置是靠近西魏营这面。打着打着，尚志图虚点一枪，拨马往下就败。秦琼随后催马就追。秦琼心想，尚志图可能觉得在我们这边对他不利，他有意的要往当间走。说秦叔宝催马往前追，尚志图那边阵营里边有一对门旗在那撂着，就是门旗对着在那放下来了。这个门旗后边可有个埋伏，这一点秦琼没想到。有什么埋伏？这是尚志图未出兵之前早已经做好的准备。尚志图想到了，今天这个八马将辛文礼在疆场上要能赢就赢，赢不了的话，他有第二手准备。门旗后面藏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尚志图手下的神弩将。神弩将啊，古代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呀、啊，除了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之外，还有弓箭、机弩。这个弩呢，就是比那个箭杀伤力更强、射程更远的这么一种兵器。摆了弩的这人呢，他必须得熟悉这个机弩的性能，坏了他得会收拾，同时呢得会发射，发射这个东西也得讲究个准确性。尚士图手下有这么一位号称神弩将，这位神弩将百步距离百发百中，所以今天尚士图暗自把这神弩将埋伏在这儿了。尚士图心想，我把秦琼引到我这边的时候，当这个弩的射程够得着的时刻，给你一弩箭，要你的命。所以尚志图一边打着往这边撤，他往这边一撤，秦琼随后往上追。秦琼往上这一追，后边的瓦岗军众位将士就跟着一声呐喊，杀，就冲上来了。这谁的主意呢？这就是在后边官兵撂阵的，让程咬金在那窜腾的。程咬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这主帅跟着往那边去，我们要是不跟着往上冲的话，别中他们的计策。”哇，这瓦岗军就都冲上来了。瓦岗军往上这一冲，那边隋军自然也就迎上来了。这得疆场上刀枪并举，单对单，独对独，枪对枪，刀对刀。连将士在军兵就杀成了一锅粥了，就乱了套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秦琼一看，这谁传的命令，怎么都上来打乱了套了。恰在此时，尚志图喊了一声：“秦琼，你跑不了了。”这一喊就等于给门旗后边的人送信儿呢。接着门旗左右一闪，后头这个神弩就发射出来了。神弩手这一发射，这个弩箭是奔着秦琼的前胸射过来的，一下子就在这一瞬间。咱们得说秦琼那是武林高手，换第二个逃不了这一弩。秦琼跟着他走，尚志都一喊：“秦琼你跑不了了。”这个时候秦琼就注意了，一看旁边有对门旗，他怀疑这门旗后边有埋伏，可是门旗左右一开，一露出这弩来，秦叔宝就知道，哎呦，这还没得有弩手。所以秦琼赶紧一带马，往旁边一带这个马缰绳，他这个弩箭已经发出来了，没射到秦琼的前胸。他往旁边一带这个马，这马往前又走了一段，这一弩箭正给钉到黄骠马的后座上，噗的一下子，这一弩箭射到黄骠马身上，这黄骠马一受这弩箭，这马一疼，四蹄蹬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马由于是腹痛逃走啊，就忘了回自己的军营了。

斜着落荒就下来了。这匹马落荒一逃，尚师徒在旁边看明白了，哎呦，这一弩箭没射秦琼身上，但是射他马上了，这匹马有可能负伤过重，紧接着流血，跑不了多远的功夫，这马就得趴下，这马一趴下，我就可以活捉秦琼。所以尚师徒随后催马就追，秦琼你往哪里跑？尚师徒这匹虎雷豹那是宝马呀，四蹄蹬开像箭打的一样，一前一后两个人跑离了疆场。疆场上这阵双方的军队还正在那厮杀呢，杀声渐渐的在身后退去。两个人跑出多远来？估计能有40多里地了吧。前面是一片山地，秦琼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一看尚师徒在后边是紧追不放。秦琼心想，坏了，我这匹马负了伤了，跑长了我这匹马弄不好就跑不过尚师徒那匹马呀，那怎么办？秦琼摸了摸身子后边这一对书童双眼，秦琼想，最好我下来跟他步战，但是我要步战他骑在马上，他不见得跟我步战，上回跟他步战他把马丢了一回，他还不得吃一堑长一智啊，啊！他如果在马上的话，我就行动不利了。秦琼自己心里边正在犯合计，猛一抬头，哟，他忽然发现在前边闪出来一道溪流，这道溪流实际上是两个丘陵地带的山当间那么一个山涧水，这是一条涧，这水流得非常湍急。秦琼这马就到了岸边上了，眼瞅到岸边上，秦琼一看这个溪流很宽，能有2-3丈宽，秦琼想，我找桥来不及了，尚师徒在后边，我已经看见他了，我要是略一迟疑，尚师徒在后边就撵上来了，我要从这水里边趟着走，不知道这个溪流深浅，弄不好我别连人带马给淹死，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纵身跳过去，能不能跳过去？秦叔宝对自己这匹黄骠马西凉玉顶甘草黄秉性非常熟悉，要按往常就这个距离肯定一纵就跳过去，平常训练这马的时候他自个儿知道，但是今天这匹马后座上负伤了，这一弩箭在那扎着呢，血往外流着，又跑出这么远来，这马还有没有这个力量两说着。尽管如此，事到如今别无选择，就得拼死一跳。所以秦叔宝这匹马跑着跑着，一看前面这个涧水哗的一淌，眼瞅着马到这涧边上了，秦琼一裸着缰绳，两腿当了一较劲，心想，黄骠马这回咱们要跳过去，你我都活了，跳不过去出个闪失差错可就完了。嗨，他一带这个马的缰绳，俩腿一较劲儿，这匹马知道主人心里怎么想的，这叫马通人性，这是宝马。这匹马来到这溪水边上，后蹄一蹬，前蹄一抬，一纵身，这一下子就跳过来了。跳过来没有？也没全跳过来，前蹄儿啊到岸边上了，这后蹄儿落到水里了，就是这么一个距离，咵嚓一下子。咱说了，要按照往常这匹马能跳过来，今天为什么没跳过来？正如秦琼所想的，这匹马负伤了，40多里地呀，这马流了不少血，体力不佳，所以强挣扎着。这是匹宝马，好马都有三分龙性，前蹄搭在岸边上，后蹄落到水里了，哗嚓这一落在这儿，秦琼一带着缰绳，吁，秦琼心想，好马对的活活算跳

0: 前厅搭上，我再一踢江上就上去了。嗨嗨，他踢了两踢江上，这马在那不动。嗯，秦琼一看怎么的了，这马怎么不动了啊？秦琼低头往这溪水的水面上一看，秦琼心想，坏了，怎么湍流的溪水呀，从马肚皮底下过去，那溪水里边反出红的来了。秦琼一看，坏了，我这马呀负伤了。再看这马在那一动不动，怎么不动了？这个山涧水水流比较急，而且这岸边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水面下边藏的有礁石，有一块石头尖朝上，这也是个寸劲儿。这马往这一跳的功夫，前蹄搭在岸边，后蹄落到水里，这肚子正碰到那尖石头上，这尖石头杵到这马肚子里去了，这马死在这儿了。秦琼开始不知道，他这个一看这马肚皮底下这个水往里一流，血出来了，秦琼就知道坏了，我这匹马死在这儿了。秦琼跟这匹马那个情感可不同一般呐。大家都知道《隋唐演义》里边秦叔宝当街卖马，卖的就是这匹马。这匹马驮着他创了一番伟业，立了多少功勋，秦琼跟这匹马那简直就如兄弟手足一样。可是今天这匹马死在这儿了，秦琼一看后边上士同的马倒在溪水边上，上士都一看，秦琼你跑不了了。上士徒啊没敢往这边跳，有秦琼这马在前边摔死这儿了。上士徒心里边犯合计，哎呦，上士徒心想，我这马按说也能跳过去，干脆我别跳了，我要跳过去弄不好我这马也死了，我俩都在水里在那趴着，这叫什么玩意儿。上士徒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他是这一带的守将啊，他知道往下游走不到半里地就有个桥，我过桥去，我这马到桥那兜过来，你秦琼你不行我也撵上你了。所以上士徒就往下边找桥，秦琼呢回头一看，上士徒那匹马往那边走，秦琼把这个枪就往岸边那个石头那一戳，他想双脚离蹬，纵身一跃，来个撑杆跳就上岸。可他把这个枪插到岸边那个石头缝那，两脚离蹬，在马的身上站起来，一使劲，肉跳到岸上来了，浑身一拔的枪，坏了，这枪夹在那石头缝里边拔不动了。秦琼心想：哼，今儿怎么这么倒霉啊？这马摔死这儿了，这枪还拔不出来的。秦琼晃动两膀的力气，使劲往这么一掰这枪，他心想就有个石头在那压住的话，要把这石头给撅起来了。可没想到这石头没撅起来，就听这枪嘎巴。嗯，秦琼把这枪拿过来再瞧啊，枪头没了，怎么回事？枪给别折了。或许有人说了，说秦琼这枪也太不结实了，怎么一别就能别折了？按说这枪可是别不折，秦琼这条虎头造金枪那是他爹使的兵器，流传到他手里，他为什么折了？这枪以前就有了暗伤了。什么暗伤呢？咱说过，李元霸垂枕四平山的时候跟秦琼见了面，秦琼要跟李元霸交战，李元霸说你是我的恩公，我不跟你打。秦琼耐于十八火翻忙在那看着，秦琼就给了李元霸一枪，这一枪一扎过来，李元霸拿那擂鼓瓮金锤啪对着一顶，在枪头后边枪缨子里边那枪挡地方俩锤头给他挤住了，挤住之后，秦琼那枪扎也扎不进去，拔也拔不出来了。 李元霸愣是把这个枪给夺过来，下了马给秦琼科砸头，然后把枪还给他，让秦琼走了。就那一锤，就那一挤，咱交代过，这枪党让李元霸那一对擂鼓瓮金锤给挤瘪了，成扁扁的了。不但说扁扁了，而且出了裂缝了。平素当中没有重创，这枪它不会出毛病。可是今天在这儿使劲这么一别，咔吧，枪头给别掉了，断了。秦琼光剩一枪杆了，在手里拿着。秦琼一看，哎呦，光剩一枪杆了。再往远处一瞧，尚师徒在那边那个桥上已经转过来了，骑着马奔着来了。追他来了，秦琼赶忙提了这一个枪杆，撒腿如飞往前跑。秦琼心想：我现在快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口气儿跑出不远来，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恍然间看见树林里边有一座庙宇，是什么庙？秦琼不知道，慌慌张张跑到庙门口，抬头一瞧。山门上面横挂一个匾额，三个大字星河寺，兴旺的兴，和平的和，寺院的寺。秦琼心想，这是个和尚庙，我上这庙里躲避躲避吧。所以秦琼提着这枪杆就进了这庙了，山门没关，开着呢。秦琼进来之后转身行，咣啷把这庙门关了，咕隆咕隆咕隆，门插罐插上了，提着枪杆往后就走。这个时候尚师徒随后也就赶到了。尚师徒怎么赶到了？尚师徒对这地方太熟了，他眼瞅着秦琼在他一望之内进了这庙了，尚师徒自个儿心里边就乐了，心想，秦叔宝啊，你完了，这回你走到死棋步上来了，没跑了。他怎么说这话呢？尚师徒知道这个兴和寺的主持老和尚老方丈姓丁，叫丁彦平，就是当年在江湖上双枪将被称一绝的那位丁老。尚师徒经常往这儿来呀，咱说过丁彦平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一字长蛇阵，请丁彦平做镇胆。丁彦平后来让罗成一枪扎到软肋上，老头负伤走了。老头这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就想，说是怎么会有人知道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前思后想，觉得这个程咬银此人有诈，满脸抹得花里胡哨的，说是程咬银说话故意的憋那个粗嗓门，他是罗成吧？啊，所以由于这一点，老头一气之下看破红尘，觉得人世上没好人，出了家了，上这儿出家来了，在这儿出家当了主持了。尚师徒心里明白呀，秦叔宝啊，你跑别地方去你能跑得了，跑到这个庙里，那丁彦平一听到瓦岗军，气不打一处来，今天看见你秦叔宝了，你这就叫鱼入罗网，鸟入牢笼。尚师徒眼瞅着秦叔宝跑进了兴和寺，尚师徒心里想啊，秦琼你这走了一步死棋。他知道兴和寺里边的当家的老主持是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最恨瓦岗山的人，如今秦琼你跑到这里头去，就等于鱼入罗网了。更何况你那马摔死了，枪头没了，你提了这个枪杆走，说那尚师徒能看明白吗？他在河那边已经看见马摔死了，到在河这边的功夫，他到那石头那跟前瞧了瞧，秦琼那枪的枪缨子在水面还飘着呢。秦琼跳的这个箭有个名字叫伤军箭， 所以说这段书叫秦叔宝马跳商君剑，摔死黄骠马，折舌虎头枪。所以尚世陀心想，秦琼你那枪完了，可能就剩你身背后那书童简了。到这里边你要见了丁艳平一说你是秦琼，不用我动手，丁艳平肯定拿着双枪就把你给逮住。尚师徒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尚师徒啊，平素老上兴隆寺这儿串门来，丁艳平出家到这庙里头了，先是有一个老主持，原来这庙没这么大，丁艳平到这一出家，老主持看丁艳平这人挺好，让这丁艳平呢教给这些僧人练武。由于丁艳平这一教和尚练武艺，附近很多年轻人都出家当和尚学武艺来了，现在这庙里边光和尚有50来个。后来老主持圆寂了，死了，丁艳平就当了主持了。丁艳平在这当主持没多久，尚师徒就得知到消息，因为丁艳平和尚师徒的老师邱瑞、罗毅、杨林加上武殿章这几个老头算隋朝的开国元老，他们都是把兄弟。从这个角度，尚师徒主动登门拜访来见这位丁老伯。一见丁老伯谈吐很投机，论起武艺来，尚师徒知道这位是武林高手，每一次谈话都有一次收获，每一次闲聊他都长见识，偶尔的两个人坐这儿还下盘棋。那么丁艳平呢对尚师徒也很器重，觉得尚师徒这个人很仁义，很有礼貌，愿意聊。后来丁艳平就提出来说，我这个庙啊僧人越来越多，我想把它扩建一下。尚师徒说，这个您甭着急，我出钱。尚师徒这是虎牢关的地方首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地方政府的负责人，所以尚师徒就由他这地方资金里边拨出一块来给这修庙。这庙扩建了，原来是2进的殿，现在是3进大殿，50多个和尚。所以尚师徒今天来了，心想秦琼你进来，跑不了了。来到庙门外边一看，这庙门关着呢，尚师徒知道这是秦琼进去之后把这大门给插上了。尚师徒甩灯拎鞍下了马，把这匹虎雷豹就拴在庙门旁边这个大松树上，金钻提炉枪往这个鞍桥旁鸟兽环上一挂，紧带着一口佩剑来到跟前敲打庙门，梆梆梆梆梆梆，敲了老半天门，里边有个和尚出来了。为什么敲老半天门呢？原来丁艳平啊有个规矩，说扇门不闭，这个庙门始终是开的，平常没有人到这儿来关照。忽然听着今天有人敲门，丁艳平就让一个小僧人来看看。一个小和尚把这个庙门开开，一瞧外边站的是尚师徒。尚师徒老来呀，庙里边的和尚都认识啊。小和尚赶紧合掌，弥陀佛弥陀佛，尚将军是您的大驾光临了。尚师徒说，对，我来了。老主持在里头吗？师父正在禅堂，你快点把老主持请来，我有重要的话跟他说。哦，尚将军您稍后。小和尚去不多时把丁艳平找出来了。丁艳平这老头现在是落发威僧，头发都剃掉了，身上穿了一身青僧衣，没穿僧袍，练武之人老保这种尚武精神，腰板倍儿直，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两个眼睛闪烁着逼人的犀利光芒，一瞅这老头又不是一般人。丁艳平出来在山门里头一站，师徒啊，怎么今天你来了？丁老伯， 今天我到您这来呀，有个重要的事情。有一个人跑到您这寺院里边去了。
1: 哦，
0: 什么人呢？是犯罪的逃犯吗？他倒不是犯罪的逃犯，但是他是大隋朝捉拿的要犯。
1: 谁呀？
0: 丁老伯，我一说您就应该知道，西魏王手下的瓦岗军的首领大元帅秦琼秦叔宝。
1: 嗯，丁彦平一听到这句话，立时那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目光烁烁。
2: 师徒，这话是真的吗？
0: 真的。他怎么会跑到我这儿来呢？您没觉得这么多日子我没上您这串门来吗？
1: 嗯，
0: 最近瓦岗山的西魏王李密准备兴兵下扬州刺王杀驾呀，兵马来到我的虎牢关外，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跟他们交战，所以今天这个秦叔宝马叫商军舰，他的马摔死了，他的枪枪头给折掉了，我看这就叫气数已尽，该着他死了，他又跑到您这庙里来了，所以我先把您找出来，您得把您手下这些弟子们都吩咐出去，让他们在各个地方都站好了，盯住了，一定要把这秦琼给我捉活的。您这庙的院墙高，我知道他秦琼想跳也跳不出去，肯定就在这庙里头呢。丁彦平一听到这里，哦，果有此事，来呀，把徒儿们给我招来。眼巴前一招呼就过来二十来个，丁彦平告诉他们，先派十来个人马上你到后边贴着院墙周围都给我放上岗哨，剩下把和尚都召集到一起。召集起来之后，丁彦平就将这些徒弟们讲话，告诉这些徒儿们，知道吗？现在有一个重要的罪犯叫秦琼秦叔宝，他已经跑到咱们这个寺院里头来了，我们要齐心协力帮着上将军把这个重犯捉获，一定要捉活的，不要死的，捉住活的要有赏钱的啊！上师徒说，你们放心，我说到就办到，谁捉住这个秦琼，我赏白银2000两。这小和尚们一听，哎呦，发财的机会来了，这一个人就2000两啊，啊，够过一辈子的了。这上师徒讲了讲秦琼长得什么样，穿的什么衣裳，手里面拿着什么东西，相貌特征，马上吩咐开始搜查。丁彦平说，这样吧，师徒啊，我领着你从前往后搜查，有一部分和尚已经贴着墙根站好了岗了，秦琼是跑不出去了，咱们是挨着屋的找，跟着几个小和尚都是丁彦平相信的徒弟，这些个徒弟们挨屋就寻找，禅堂、大殿、头道殿、二道殿、三道殿、藏经楼、厨房、厕所、卧室，最后就找到卧室了。找到卧室呢，有这么一间卧室，这里边有一张床是小和尚住的，到这屋里找，没有，没有。这个小和尚有一个叫法明的，就拿着一个棍子往床底下豁弄，怕在床底下要是藏人呢，拿着棍子往床底下豁弄，一豁弄，扑棱，有打床底下扒拉出一双红缎子绣花鞋来。这红缎子绣花鞋是姑娘媳妇穿的，这和尚这个寝室里边能见这玩意儿吗？把这玩意儿一扒拉出来，这丁彦平当时一看，老头就一愣啊，嗯，上师徒在旁边也看见了，丁彦平瞧见上师徒看见了，老头这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丁彦平心想，这怎么回事？

0: 和尚床底下怎么出来红缎的绣花鞋了？丁艳平看了看这法明，法明，这床是谁的？哎，师傅，这床他是那个法源的。法源呢？法源在外边的墙根底下站着呢，在那站岗呢，把他叫来。哎哎，这法明到外边去不多时，把这法源找来了。这法源进来之后，二来岁小和尚进来之后一看师傅在那儿，脸色不对，旁边有上将军，还跟着几个师兄弟儿，再往地下一瞧，一双红缎子绣花鞋。这法源进来之后这脸色就变了。师傅，是您找我？我找你。法源，我问你，这床是你的吗？啊，对，是我的，我就在这儿住。床底下扒拉出来这双绣花鞋，怎么回事？师傅，他这双鞋吧，这双鞋它不是我的，我知道不是你的，你想穿可倒是，你的脚太大。我问你，这鞋是谁的？这鞋她是一个女的，可不呗，她不是女的能穿这绣花鞋吗？啊，我问你是怎么回事，这女的的绣花鞋怎么跑你床底下来了啊？师傅，她事到如今，那我就跟您说吧，这法源的脸呢长得跟红布一样啊，要没有上师徒在这儿啊，老头也许没那么大的火。当着上师徒的面儿，这老主持实在是脸上挂不住了。你跟我说怎么回事？哎，师傅，他就这么回事。那我呢？您知道我俗家在张庄，这张庄呢离咱这儿也就五里地。他是因为呢，哎，这个绣花鞋吧，他因为呢我们家呀特穷。你们家穷就买绣花鞋啊？不是，他跟这个没关系。他我们家穷啊，他我们家旁边有一邻居，那邻居家呢就富。你就把绣花鞋怎么回事给我说明白，您听着呀，我得从头跟您说呀。他不是邻居那家富，我们家穷，我爹我妈吧，子女多，我那是老大。完了那个邻居家呢有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呢，她那个姓崔，那个叫崔玉珠。这个崔玉珠吧，她跟我从小长起来的，从小长大了呢，我们两个小时候就挺好，一来二去长大了呢，我们俩就还好。我们俩这一好呢，她爹妈就看见了，她爹妈就生气了。她爹妈说呢，说跟我爹妈就讲了。说你们家那小子想娶我们家的丫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家的丫头绝不能嫁给像你们这家的这样的穷人。你把你们那家小子给看住啊！我们家的丫头要出了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们没完。你想，师傅，我们家爹妈没有钱，人穷志短呐，就惹不起他们家。但是呢，他那个崔玉珠吧，还老找我。他老找我呢，完了我躲他吧，我也躲不开。结果他爹妈就找我爹妈，就说你们快点搬家。我们家说我们没钱往哪儿买房啊，他你不搬家也不行。你那个小子对我姑娘要是办出什么事儿来，我就告你。后来我爹妈商量了商量，就喝出去了，就把我舍在庙上，让我出家当和尚了。我就到这儿落法为僧。我就给您当徒弟了吗？这不是，我给您当徒弟了，在这儿我一出家呢，那个崔玉珠就找不着我了。可是去年呢，我回了一趟家，我晚上回家，我生怕他碰见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出来的时候我就碰见他了。崔玉珠碰见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说你怎么没影了呢？我说我当和尚了，你没看我头发都剃了。那崔玉珠当天晚上一下子就扑到我怀里就哭了。他这一哭，师傅，其实我也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不管怎么着，我要跟你见见面。 我说那见见面，我说那我回到庙里去，咱们见不着面。他说你晚上出来，咱们定日子见面。我就跟他定好日子了。所以呢，我有时候呢，我们是五天见一回。我呢从咱这个庙里边不从庙门出去，怕师兄弟看见，我跳墙跳出去。我跳出去之后呢，就跟他见一面。你在哪儿跳墙？哎，这院墙这么高，你跳得出去吗？是啊，这院墙高，我跳不出去啊，师傅。您忘了，我住这个房子，这个方山头那面不就是院墙吗？这当间不有个夹道吗？您不是让师兄弟们用砖把这夹道两头都给砌死了吗？其实我看了那个砌的那墙啊，不结实，没勾浆，光用黄泥堆的，拿手一推呀，那砖就能搬起来。所以我就把那砖呢就搬起来，我就进去，进去然后我再把那砖呢再都摆上。我进了那个夹道呢，外边人就看不着。我在那里边呢，用砖呢，我垒了几个台阶，一摞一摞的就够着墙头翻着，我就跳出去了。就这样，每五天我们就见一回。我到外面呢，就见那个崔玉珠姑娘。那这鞋呢？这鞋这么回事啊？五天见一回吧，越见我们两个越谈就越热，越热吧。我觉得五天时间太长了，我离开他我就想啊。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太想你，我说那怎么办呢？”那姑娘那天就带了一双鞋，她说：“我把这双鞋给你吧，你看看这鞋就等于我在你身边了。”所以我就把这鞋呢就带进来了。我太想他的时候，我就摆弄这鞋，我怕别人看见，然后我就把这鞋就扔床底下了。没想到今天这谁呀，怎么给扒拉出来了？丁艳平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丁艳平说：“你还嫌别人给你扒拉出来了？你是出家之人，入寺院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讲过，出家人最忌杀盗淫妄酒。”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尘缘就应该断绝呀！有你这么出家当和尚的吗？啊，晚上还得跳墙的？
1: 是我没有我这么出家当和尚的，师傅，我任凭您发落，您怎么发落都行。
0: 怎么发落？我恨不能打死你！
1: 师傅，您怎么着都行，您千万给我留活气儿！您现在可别打死我，您要一打死我，这就麻烦了。
0: 怎么麻烦了？
1: 那个崔玉珠啊，他现在有了
0: 啊，有了谁的？
1: 那还有别人的吗？当然是我的了。你要把我一打死，你这孩子一生下来，他不就没爹了吗？
0: 呵，丁艳平啊，瞧了瞧上师徒，上师徒在这墙绑着，不敢乐。上师徒心想：“老爷子，万万没想到您这庙里边还有这热闹事儿啊！”哎呀，上师徒在旁边就说了两句：“哎，丁老伯，事已至此，由他去吧。”哎，气死我了！你给我滚！
1: 好，好，我走。那个师傅，那个我马上就走。
0: 你给我走！你走，别从庙门正门走。你在哪儿跳墙啊？你就从这儿跳，从这儿给我跳出去！我再也不想见你，
1: 师傅。好，好，好，那我走，我告诉你我在哪儿走的。
0: 这小和尚退步出来了，来到院里头，这小和尚还挺重感情，临走的时候哭疼跪下给丁艳平又磕一头：“师傅，这事儿啊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谁让我这烦心不了呢？”这不怪师傅，都怪我。
2: 那可不，
0: 丁艳平心想：这里边还有我责任吗？啊，
1: 师傅您放心，您就怎么恨我也忘不了您。您等着，我那儿子要是出生之后，我抱着孩子来见见爷爷。
0: 哪论的？丁艳平气坏了，心想：你还抱着孩子来看我？走，
1: 哎，您看我就在这儿跳墙出去的。
0: 小和尚说着话，就来到他住的这个房子的房山头这儿。房山跟院墙呢有一讨多宽，这是个夹道，夹道两头都拿砖砌起来了，小坑就把这个砖呢又都扒了下来了。您看这都是活的了，我就是虚罗上， 在这扒拉下来之后，你看我就从这儿就过去了。小何一迈腿就过来了，过来一看里边这院墙底下拿那个砖呢堆的有台阶儿，这小何顺着台阶儿蹬着就上去了，到墙头这儿，坐到墙头一回身，师傅，那我走了啊。丁艳萍说：“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哎，谢谢师傅。小何一翻身，扑通跳出去了。小何走了，丁艳萍这功夫就听见上师徒在身后边突然喊了一声：“不好！”把丁艳萍吓一跳。丁艳萍一回头，怎么的了？上师徒说：“老人家，坏了，菜了。”丁艳萍是怎么坏了菜了？上师徒为什么喊呢？因为上师徒在这个小和尚顺着这台凳上去翻墙跳去之后，他无意中一瞧，就拿砖垒的这台阶旁边啊立着一个破枪杆，就是秦琼的。上师徒一看这个破枪杆，马上意识到坏了，秦琼在这儿跑了。秦琼如果在这翻墙出去，出去之后一转身，他就得奔那庙门那儿了，他得顺原道走啊，顺原道一走到在庙门的松树上边拴着我那虎雷豹啊，我那虎雷豹马上面挎着我的金钻提炉枪啊，那秦琼能说不解我那匹马吗？所以上师徒脱口喊了声不好。上师徒说：“老人家，看这枪杆没有，这是秦琼的，秦琼在这跑了。”哎呦，丁艳萍说：“是啊，快点，咱们上庙门口看看。”上师徒这就跟丁艳萍两人一起转身行，就奔这个庙门这儿来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庙门这儿，往外边一瞧，上师徒再看树上的马枪，已经是踪影皆无。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师徒在星河寺里边出来之后，到在庙门之外一看，拴在树上自己的那马和枪已经踪影皆无。上师徒说：“完了，我这马呀肯定是让秦琼给骑着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真让他猜对了。咱说了，这秦琼进了庙门之后，他没有穿大殿进二殿，而是贴着庙的院墙往后走。秦琼贴着院墙往后走的功夫，就已经听见上师徒敲这个寺院的大门了。秦琼料到上师徒把这个寺院的大门叫开，肯定让寺院里的人到处搜找他。秦琼也想了，这个寺院所在的地方正是虎牢关管辖之地，那么寺院里边的和尚肯定得听上师徒的，如果在这寺院里边找到他，将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秦琼想，那就莫如快点找个路子我出去，跑出去。所以秦琼捋着这个墙根就往后走，走着走着他就发现前面这个大墙和房山之间有一个夹道，夹道这儿呢堵头着垒着墙。这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出身，专门管抓差办案的，他这个三班总一马块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刑警队队长这么个职务，所以秦琼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他一瞅这墙头啊，这砖缝上没有泥浆，在那虚摆着，所以秦琼拿手一推，就把这个小墙头上半截给推塌了。推塌了，秦琼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把这个砖又都虚摆上了，然后一转身回头往这里边一看，哟，感情这里边拿那个烂砖头堆的还有台阶，顺着这个台阶完全可以翻墙而出。秦琼想， 这可是天助我也。事到如今，秦琼一想，我这个破枪杆我也别要了，身背后有这对熟铜钱就足够使唤的了。所以秦琼把这个破枪杆就扔到这儿，顺着这个碎砖垒的台阶，他就翻身跳墙出去了。跳墙出去之后，秦琼心想，我还得顺着原道回去呀，所以他急步的往前走。当他来到庙门外的时候，秦琼一瞧，上师徒那马和枪就在那树上拴着呢。秦琼一看马拴在树上，秦琼心里高兴，秦琼心想，这是又一次天助我也。上师徒啊，你不是说吗，我要是把你这虎雷豹再要是到到手里头，你就愿意双手把虎牢关给献了。这回你这马可又到我手里了。秦琼走到跟前，又打这树上把这匹虎雷豹给解下来了，裸丝缰扳鞍刃镫成化了坐骑，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奔着虎牢关方向走下来了。或许有人说了，说虎牢关这个方向往走下来之后，这匹马倒是认得道啊，但是这匹马它不认得主人吗？虎雷豹不是宝马吗？为什么见了秦琼不踢不咬啊？是啊，要是别人，这虎雷豹可能就不能那么顺从驮着他走。秦琼不然，咱讲过呀，第一次第二次两道虎雷豹，每一次把虎雷豹倒到瓦岗山的军营之内，秦琼都是亲自告诉马夫好好关照这匹马。而且秦琼呢曾经倒在马棚里边都看过这虎雷豹，扒拉扒拉门鬃啊，捋捋身上的毛啊，给他拌拌那个料槽子里边的料啊。所以这虎雷豹呢感觉秦琼这人不错。说实在的，那两次见面，这虎雷豹对秦琼印象很深。您说这人跟人都讲究个感情情面，这人跟马感情也有这么个关系。所以秦琼今儿个骑上这虎雷豹，虎雷豹没认生，哎，觉得这人挺好，驮着秦琼走了。虎雷豹驮着秦琼走了，上师徒在这个寺院里边折腾了大半天，最后由打里边出来，到门外边一瞧，自个儿的马枪不见了。上师徒一跺脚，哎呀，坏了！丁艳平在旁边一看，师徒啊，怎么的了？老人家，我的马和枪让秦琼骑走了。原来你拴在这儿了，可不吧？我进庙之前把他拴到这儿了，你肯定就是秦琼给骑走了吗？没错，没有别人，别人不会偷我的这马和枪。你看秦琼在那院墙出来，他要想回虎牢关方向，肯定绕到庙门口这儿来，绕到这儿一看我这马在这儿，你说他能说放着马不骑步行回去吗？哎呀，是这么回事。师徒不要着急，我呢派我手下的徒儿到附近老百姓的家中给你牵一匹驴或者牵一头骡子来，你随后就走。不不不不，上师徒说我不用。上师徒心想，我现在一提驴都过敏，上回我骑头驴，感情那是瓦岗军里边设下的埋伏，我宁可走着回去，我也不骑驴不骑骡子了。上师徒说，老人家您呐就甭管我了，我现在公务繁忙，军事在身，我必须得马上赶回去。师徒啊，要那么说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老人家改日再来寺院拜访。我走了，路上多加小心，没有什么。上师徒一身盔甲挎着宝剑步行奔虎牢关，这一身盔甲那分量不轻啊，这叫负重行军呐。上师徒疾步前行，还是急行军，走出十来里地来，身上可就出了汗了。 别看出了汗了，脚步一点没迈。尚世图心里边着急呀，着什么急？尚世图想，这秦琼骑着我们的马回去了，回到虎牢关会什么样子呢？啊，现在虎牢关我那边兵无主将啊，我这副将们，当然了，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指挥作战，但是看不到我，那必然是没有主心骨啊。哎呀，真是胜败莫测。越想到这里，尚世图这脚步越急，越急他就越累，越累他就越出汗，这汗啊，最后走的顺着这几年沟往下直流，尚世图都来不及擦这汗，脚步不停，心想，真要是因为我在这里边把马丢了，虎牢关失了，我怎么向当今圣上做交代呀？啊！尚世图这责任心还挺强，他往回赶。可此时此刻的秦琼呢，骑着尚世图的虎雷豹，开始是小翻蹄儿，后来俩腿一较劲，这匹马四蹄蹬开，一气儿回来了。当秦琼回到两军阵前的时候，虎牢关外现在随军和瓦岗军还在交战，未有停歇。因为从秦琼和尚世图两人败下去开始，双方的军卒就在一起打上了。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疆场之上战犹寒，喊杀声、呐喊声、兵器磕碰声、战马嘶鸣声交杂在一起，形成了一曲雄壮悲凉的战场交响乐，打得热闹。这战场上双方相持不下，虎牢关里边的随军应该说那是训练有素的，瓦岗山上的瓦岗军那也是骁勇善战，势均力敌，双方各不相让。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琼回来了。秦琼这匹马一回来，徐茂公在远处官兵料阵的时候，老远的就看见秦琼。徐茂公带领着几位弟兄一代将城，这匹马就过来了，来到秦琼的跟前，就问秦元帅怎么样。秦琼说没事儿，现在双方正在交战呢，啊，我喊一声，我这一生就可以让随军他们军心涣散。秦琼把这马往疆场当中一带，站在马上就喊了一声，哎，随军都听着，你们的主将已经死了，看见没有，枪在我这儿，马我骑着，他已经完了，你们快快投降吧。秦叔宝就这一喊，尚世图没死，他怎么说死了？这就叫用兵之道啊，兵不厌诈。秦琼这一声喊，当时虎牢关这些随军呐，咯噔一下子，心里边都震动了。随军们一瞧，是啊，秦琼骑的是尚世图的马，拿的是尚世图的枪。尚世图号称四宝将，他的盔甲枪马最具特色，平素出城进城，手下的士卒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今儿个一看秦琼骑的马拿的枪都是尚世图的，这么一喊说尚世图死了，大伙儿马上就意识到大势去矣，完了，主将完了，主将一完，没有指挥者了，这仗还能打吗？包括尚世图他的部下副将们，尤其尚世图最贴己最信任的两员副将，一个姓岳叫岳亮，一个姓李叫李康。这李康岳亮两人一瞧尚世图死了，这两人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虎牢关恐怕保不住了。那么秦琼这么一喊，随军军心涣散了，瓦岗军士气大振，大伙一听，哎呦，他们的主将死了，这回虎牢关拿下来了，杀呀！
3: 冲啊，投降吧！
0: 瓦岗军这一震动军威，隋军自然就不可抵抗了，抵不了了。岳亮和李康两个人带头往城里撤。他为什么带头往城里撤？两人马上想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这城里边还有尚师徒的家小的，尚师徒的母亲，尚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尚山，今年刚四岁。作为尚师徒的老部下，他应该尽快的进城，把他的家小接着由打那头出去，好逃命啊，别落到瓦岗军手里。所以这两人往下这一拜，随后边这些随军一看两个副将都撤了，随军随后也跟着撤下来了。刚才两军阵上犬牙交错，杀战在一起，距离都很近，随军往下这一撤，瓦岗军自然随后追赶。秦琼带着一班弟兄喊了一声冲进火狼关，头前的随军就像鱼贯龙门一样拥进虎牢关的城门，那么随后的瓦岗军也像潮水一般拥进了城里，一块都进来。这下的城里边街上就乱了套了。岳亮和李康两个人骑着马走得快，急速的来到尚师徒的后宅院，甩凳离鞍下了坐马之后，牵着马进了院，缰绳往这一扔，直奔上房屋。现在尚师徒的母亲、尚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小儿子尚山，都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岳亮和李康两个人急步进来之后，一见尚师徒的夫人，哎呀，嫂嫂，快点，快快收拾东西，我们快点撤。尚夫人一听就傻了。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嫂嫂，大事不好，虎牢关城池被人攻破了，我大哥他已经阵亡了。啊！尚夫人一听，当时如雷轰顶，两个眼睛就直在那儿了。他俩眼这一发直，李康和岳亮两人同时就说，嫂嫂，现在不是发愣的时候，也不是您悲痛的时候，是逃命的时刻，快走啊，老太太呢？快让老太太一块走。一说这句话，屋子里边里间屋啊，老太太听着了，尚师徒的母亲由打里边出来，这是尚师徒的养母。老太太出来之后，李康、岳亮怎么了？师徒他阵亡了。老人家，是啊，主帅已经阵亡了，他的马他的枪都已经到了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的手里头了，秦琼在疆场上指挥的队伍攻进城来了，我们快走吧，晚走一步就被人家给俘获了。啊，是这样啊，我儿为国捐躯了，好啊好啊。这老太太有教养，有文化，有思想，临危不惧。哎呀，儿媳呀，你带着孩子，你跟他们走吧，我不跟你们走了。这个尚夫人一听，母亲，您怎么能不走呢？您偌大年纪，要把您撂在这儿，我们怎么能够走啊？啊，要走咱们一块儿走，要留咱们一块儿留。孩子，怎么说糊涂话呀？娘我岁数大了，你听听，外边街上都乱了，说明他们瓦岗军已经杀进来了。我老筋八骨的，行动迟缓，会拖累你们的。你们快点出去，乘上快马，越快越好，快走，这儿不用你们管。娘，我跟您说吧，要把您撂在这儿，我没法向世人交代。死，咱们死在一处；活，活在一起。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样，那你们弟兄两个先出去。让我们娘两个在这儿收拾收拾，安排安排。这李康和岳亮两个人一听，那好吧，两个人退出去站到院里边。嫂嫂，您可快点。尚夫人把房门关上，转身问婆婆，婆婆，您还有收拾什么？ 收拾什么细软之物。说到这里，老太太一伸手把这。

0: 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他这一插门，尚夫人奇怪呀、啊：“娘啊，您换衣裳干嘛还插门呢？”听着里屋里边没动静了，略沉片刻，尚夫人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娘啊，娘！”一推着门还插着呢，您换完了衣服了吗？快走啊！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娘，快走！屋子里边没动静，这尚夫人可就急了，她使劲推这个门，想把门插管推折，她没那么大的劲儿。到院里边就把李康、月亮两个人叫进来，你快点看看老太太进屋里边，她说换衣裳，这么半天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李康、月亮两个人也急了，过来咔嚓一脚把门就踹开了。把门踹开之后进来一瞧，老太太倒在里屋的床上了，用剪刀捅进咽喉自杀了。这老太太可够烈性的。李康、月亮一瞧，哎呀，老人家，您这是怎么说的？怎么能这样啊？两个人知道情势危机，赶忙站起来了。嫂子，快走吧，我们不能在这待着了。你什么都不用带了，带人是最要紧的。这李康过来一把领着上山，月亮不好搀扶这嫂子，李康扯着上山往外走，月亮随后这么一来，尚夫人随后也就跟出来了。当尚夫人跟着他们刚走到院子里头，就听见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有一伙人就进来，为首的一人正是瓦岗军里的王伯党永三郎。王伯党手提银枪进到院子里边之后，都别动，你们要上哪去？请问这是尚氏秃头的家小吗？李康、月亮两人一看，行了，走也走不了了，人家已经来了啊。正是，你是什么人？告诉你们，我姓王，叫王伯党，是瓦岗军的。你们要上哪儿去？走不了了。这个功夫，尚氏秃的夫人一瞧，心里就合计了，现在看来我要被他们俘虏，如果要被他们俘虏之后，恐怕有伤尚氏秃的名节呀。这尚夫人转身进屋里边，也想寻死，要跟她老婆婆学。她刚要转身往里走，王伯党喊了一声：“站住！”谁也不许动。请问，这位是尚夫人吗？李康在旁边说了：“对，这就是尚夫人。”王伯党走到跟前，抱腕拱手，彬彬有礼：“尚夫人，我跟您说，请不要过多的去想，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作为尚氏都的家眷，毫无瓜葛。我奉了秦元帅的命令，特意到此，请你上城。”尚夫人一听，请我上城？对，请你上城楼上和尚氏都将军见面。啊，跟尚氏都将军见面？对，他不是死了吗？尚夫人，实不相瞒，尚将军还没有死，一会儿他就会到城外的。秦元帅特意派我来请您登城，让你们夫妻会面呐。
1: 哦，哎呦，这尚夫人心想，老婆婆，您死的可早点，感情尚氏都没死啊。那好吧，那我就跟你去。
0: 这尚夫人领着上山，王伯党从李康的口里边得知老太太在里屋死了，吩咐手下人到里屋把老太太的尸体做善后处理。这边大家伙簇拥着尚夫人带着孩子奔城楼。这怎么回事呢？咱不说秦琼带着瓦岗军攻进虎牢关了吗？攻进虎牢关，秦琼马上就想到尚氏秃的家小。秦琼料到啊，尚氏秃肯定步行会赶到虎牢关外，要到了关外。

0: 时候，用他的家小在城头上劝说的投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计策。攻心之术啊，说不定尚师徒就能够归顺瓦岗山。所以就这样，秦琼派王伯党到这儿来了，而秦琼登上城楼。在这个时候，尚师徒步行已经赶到了虎牢关外。当他赶到虎牢关外的时候，已见红日西沉，晚霞如火，虎牢关的城墙都给映红了，城头的大旗更换了。当尚师徒步行回到了虎牢关的时候，发现虎牢关已经丢失了。此时正是红日西沉，晚霞如火的时候。晚霞把虎牢关的城墙都染上了一层红色，城头上旗幡招展，但不是虎牢关大隋朝的旗了，已经换上了瓦岗山西魏王的旗。有的旗是瓦岗山秦元帅的旗。虎牢关外刚刚经过了一场惨烈的征战，尚师徒一看，满目之中是折枪断剑无主的战马，横躺竖卧流血的尸体，一副悲壮场面呐！尚师徒倒在这里驻足停定，手扶剑都。哎呀，完了，我回来晚了，城丢了。正在尚师徒在这驻足观瞧的时候，虎牢关外有打瓦岗军那边，还有左右两边有一些个人马队伍，都是瓦岗军，呼呼呼呼就都围过来了。为首的是单雄信、程咬金，还有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带着队伍对尚师徒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式，把尚师徒给围到当中了。当然当中有一块距离，他们没有再往前动手。尚师徒这阵儿一动不动，手扶剑都瞅着他们。你们要干什么？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哎，我说姓尚的，现在你的这个城已经被我们攻下来了，你现在就剩了光杆一人了，身上一身盔甲，肋下一口宝剑，还打吗这个仗？我看算了，你干脆吧投降吧。啊，现在投降是你的明智之举，要再想动手也没你的好了。尚师徒此时倒显得心里边非常的平静，他看着程咬金，哎，姓程的，我问你，你们的秦元帅现在哪里？程咬金用手往城上一指，你往那儿看，秦元帅在那里已经等候多时了。这只尚师徒抬头往城上一瞧，已经看见秦叔宝手扒垛口站在那里往下观望。秦琼冲下面就说了，下面是尚将军吗？尚将军，刚刚走回来几十里路，多有辛苦劳累呀。秦琼不说这话还好点，一说这话把尚师徒气够呛。尚师徒心想，是啊，我辛苦用不着你问候。尚师徒看看秦琼，秦琼，我的马和枪是不是你给骑回来了？
1: 对，
0: 在我的手里。尚将军，这个你尽管放心，你的虎雷豹我不曾伤他一根的毫毛，你的金短铁炉枪也在我的手中。尚将军，此时此刻你的随军将士大半投降，也有的逃走了，虎牢关已经在我们瓦岗军的手中，尚将军还有何打算呢？
2: 尚师徒看着秦琼，

0: 秦琼，我来问你，既然你已经进了虎牢关，我的家小现在何处？你可伤害他们了吗？秦琼说：“单将军，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我秦琼乃是仁义之士，两国交兵不会牵连你的家眷。我进城之后，把你的家眷都已经照看好了。”你想要见见他们吗？上士图说：“我要见见他们。”你让他们上城。秦琼说：“好，你稍后。”秦叔宝早料到这一步了，所以派王伯党把上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上山领到城上。稍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王伯党领着他们上了城了。他们这一上城，秦琼扒着垛口往下看，上将军，你的家小已经来了，现在就在我的身旁，让他们跟你说话。秦琼冲着上夫人就说了：“夫人，我们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虽然说有这么一番征战厮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望夫人识大体知大义，劝慰上将军几句，最好让他归顺我们瓦岗军。”说实在的，秦叔宝从心里边往外喜欢上士图这员将，他觉得像上士图这样的将官难得，难得在他不但知武而且知文，不但说文武兼备，而且说这个人还有思想有见地，这样全面的人才那是少见的。秦琼跟着上夫人说了这么几句话，上夫人未作可否，手扒着垛口往下一看，果然自己的男人没死，在下边站着。上夫人探身形往下瞅着上士图，就问了一句：“下面是上将军吗？”上士图抬头一看：“夫人，你在城上。”他一看自己的夫人没被捆着，没被绑着，旁边那个小上山拔着垛口露着小脑袋也在那喊爸爸。他这一叫爸爸，上士图一看自己的儿子也在那儿，上士图心里边还算有一丝慰藉，心想这秦琼秦叔宝不怪乎人家都称他重仁义讲信义，果然不错，没伤害我的家小。上士图就问：“夫人，我来问你，老母现在哪里？”上夫人听到这里眼睛就转了泪了：“上将军，咱娘啊，她听人说你已经阵亡了，她自己已经自尽了。”上夫人一说这句话，上士图听到这里就觉得这脑袋嗡的一声。上士图那是孝子，对待自己这个母亲可以说是百般关照，因为母亲在上士图小的时候就守寡。上士图对这个母亲平素当中是早问候晚请安的，今天忽然一听说母亲自尽身亡了，上士图那真是揪心撕肺一样，特别难受。他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夫人，你跟母亲不是在一起吗？”“
1: 是啊，我跟他是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没有看护好母亲？母亲死了，你怎么活着？”上士图真是急了，这话问的有点没道理。他一说这句话，这夫人心里边不是滋味了。上夫人说：“上将军，是啊，本应当我也自尽，但是母亲曾经说过，这有上山是你上家后代香烟，让我好好的拉着他长大成人呐。出于这一点，所以母亲死了之后我没有死，可是今天见到你了，上将军，你还活着，说明我儿上山有依靠有关照了。既然是你可以拉着你的孩子长大，那

我就去伺候我的婆母。这尚夫人话说到这里，谁也没想到，谁也没有预见到，一纵身，姚打这城垛口这蹭的一下子头朝下扎下来了。这夫人真够烈性的，扑通一下摔到城下，坠城身亡。尚夫人死了，尚夫人这一摔死到城下，城上的小上山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妈妈，这小孩扒着多口也要往下跳，秦琼过来一把把这孩子就抱到怀里了，孩子你不要往下跳，我叫妈妈。尚志图一看自己的妻子摔死在城下，这只尚志图圆睁二目，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夫人，程咬金、单雄信、任景思、铁子健，在城外的这几个人看到这一幕，心里都为之感动。程咬金端着大斧子，沉着蓝靛，脸瞪着大眼珠子，眼圈里边都转了泪花了。程咬金一瞧，哎呀，心想他娘的，尚师徒这妻子可是够烈性的，好样的！我想男子汉有的都赶不上这一女流。尚师徒看到妻子摔死城下之后，当时这脸儿就白了。尚师徒站在那里半晌无言。城上秦琼抱着尚师徒这孩子，秦琼看着尚师徒，尚将军，尚将军，现在令高堂与你的妻子可以说为你全名全节呀，尚将军，听我良言相劝，还是归顺瓦岗军吧。这是大隋朝气数已尽，尚将军何必再为他们效劳呢？你倒在瓦岗寨里面，你放心，我秦琼保你高官得做。自古以来，多少降将成名者不计其数啊！三国时期的黄忠、黄汉升，不是被韩遂投刘备封为五虎上将吗？我想尚将军可循黄忠之路。尚将军，您意如何？如有意投降，本帅亲自下去迎接。秦琼一说这句话，尚师徒看了看秦琼，秦元帅。你也看见了，老母已经自尽了，我的捉经已经坠城了，如今只剩我尚师徒一人，你还要劝我归顺投降你们的瓦岗山吗？我就剩这孩子了。秦元帅，我劳你大驾，成全我全家，你把这孩子从城上也给我扔下来，要不然你就给他一剑，结果他那短暂的生命。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尚师徒，尚将军，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各位旗主刀兵相见，这孩子投在人质之上，他没有过错，孩子无罪，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孩子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看护他，你进城把他交给你。秦琼，假如我要不进城呢？这孩子你还能留着他吗？秦琼说，尚将军，你这说的哪里话来？退一万步讲，就是尚将军你不降，这孩子我们也得看管他呀，这是一条小生命啊。好，秦元帅，你如果说到做到的话，我尚师徒感恩戴德了。说到这里，尚师徒扑通跪到地下，冲着城上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来了。秦琼一看事情不妙，尚师徒这个举动有些反常，他示意城下的程咬金要注意他点儿。程咬金端着大斧子瞅着尚师徒，哎，我说姓尚的，

你冲着我们元帅磕头，我们元帅问你的话你回答没回答，你到底是降不降啊？啊！尚石头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我想降，但是恐怕我降也难呐。说到这里，就看尚石头把这宝剑摘下来了，撂在地下。现在尚石头一点也不在乎程咬金这些人过来杀不杀他、斩不斩他，他把自己身上的判甲绦解开了，甲叶子一页一页的摘下来。内衬的那宝甲唐尼凯他脱下来，把唐尼凯放在地下，一伸手头顶上的头盔夜明盔摘下来了，也放在唐尼凯上，然后伸手把宝剑抓起来往城上瞧了瞧。秦元帅，你统兵带将攻打我的虎牢关，我们是疆场上的冤家对头，可是没想到征战的结果我们互相倒都认识了。秦元帅，我佩服你的为人，正如人们所传说，你重信义讲仁德，我尚石图从心里佩服。正因为我佩服你，所以我身上的四宝你已经得到二宝，宝马宝枪还有我这宝盔宝甲，现在我把这宝盔宝甲赠送给你，让你四宝齐全，留为纪念吧。尚将军何出此言？秦元帅，四宝赠给你了，拜求秦元帅好好的关照我子上山，把这个孩子我就交给你了，不要再提起你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的敌对，这样的事情对他幼小心灵会造成损伤啊。秦元帅，我尚石图本想应该是投降归顺你们的瓦岗军，但是我的老母已经先行一步，为我成全节烈之名、忠义之名，我的妻子坠城而亡，我为了不投降瓦岗军，逼死了我的老师昌平王邱瑞，要投降的话我就早投降了，何必等到今天？如果我尚志图在此时此刻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你的瓦岗军，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对不住我死去的母亲，对不住坠城的妻子，更对不住为我身亡的老师。尚师徒说到这里，程咬金在这瞪大眼珠子，心想坏了，他要死。程咬金端着斧子就来了一句，哎，我说姓尚的，你可想好了啊，这人可这样，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劝得多没劲呐、啊！这话说完了之后，尚师徒看了看程咬金，微微一笑，秦元帅来世再见。说到这里，就看尚师徒把这宝剑抽剑出鞘，剑搭脖项，这动作非常之快，扑通一声尸身倒地。程咬金跟哎呀一看尚师徒死了。秦琼看到这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呀，马上把这孩子交给别人看着。秦琼下了城楼，开开城门出来了，来到尚师徒的尸身跟前，驻足良久，从心里边产生一种敬慕之意。最后秦琼吩咐手下人把尚师徒的尸体买上等的棺材成殓，就把他埋葬在虎牢关外，立一个坟头，坟前也给他立上一桶碑。接着秦琼又吩咐手下人把尚士图的母亲、尚士图的妻子和尚士图都葬在坟的左右。秦琼心想，尚士图别看是我的敌人，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令我钦佩。尚石头这个儿子呢，秦琼。

0: 认为义子，原来叫上山，秦琼就管他起名叫秦山，名字没改，姓改了，怕将来别人引出非议，专门派人把这孩子送往瓦岗寨，因为瓦岗寨秦琼那儿还有自己亲生的儿子秦怀玉，所以把这上山也送到那儿去了。主夫人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的妻子好好的关照这孩子，关照这个孩子要比关照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细心。秦琼派人把这孩子送走了，接着秦琼又安排人到商军舰那儿，用车辆把摔死的那匹黄骠马的尸体拉回来了，刨一坑给埋了，立了个坟头，坟头前面还给立了桶碑。为什么？秦琼跟这匹黄骠马的感情那叫太深了，这匹马为他建功立业做了很多的大事情，可以说功不可没。死了这匹黄骠马，应该说秦琼掉了几次眼泪，想起来就难过。一切善后事情全都处理完毕，秦琼就在虎牢关城里帅府堂升堂。秦琼这一升堂，一拍桌案，马上吩咐程咬金，你可知罪？程咬金一听，赶忙跪下了。哎，我说二哥。什么二哥？哎呦，我说元帅。我说元帅，怎么着？怎么又说我知罪？我问你，你以为你所犯的罪名就完了吗？就此一笔勾销了吗？我来问你，你把虎雷豹那门鬃的毛薅掉之后，是那匹马又跑回去了，你那两天跑哪去了？你身为先锋官，身负重任，无令离营，擅自离职，返回来你又回来了，你到哪里去了？这种私离殉地、义务军机之罪，你可知道论律当如何吗？我说元帅，这事儿您听我说啊，在疆场上我跟您见面的时候，简短的我说过了，我是帮着押粮运草回来的，对不对？再者说了，那个新闻里把咱们几员将官都打败了的时候，是我带着罗士进把他打跑了的吧？啊，这得有点功吧？是我把那马毛那顶鬃我给薅下来了，但那马他不最后又落您手里头了吗？秦琼的这话怎么都是你的理啊？如果说那匹马不跑回去，还在我们营中，恐怕上士图早被我们擒获，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正因为那匹虎雷豹回去了，使上士图又能带兵出征，我跟上士图疆场交战，中了他的暗弩，我那匹黄骠马要不中暗弩，也不至于摔死在商军舰。程咬金，幸亏我在兴和寺那庙里边逃出来了，我如果逃不出来了，被上士图把我活捉的，那么今天胜利的就不是我们，而是上士图。程咬金，论这些罪名，你就该斩。两旁人来，把他推出去杀。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89集。青年爬出楼房，向前方的北红门阵营奋力地爬去，青帮的众人站在楼门前，眼巴巴地看着他，心情复杂，不知道该担心他还是该羡慕他。镇守楼前方的是张一，对于刚才的情景他看得一清二楚，意识到己方表现的大好机会来了，他哪能放得过呀？他微微地抬了一下手，一名北红门的头目快步上前：“一哥，有什么事吗？”“帮那个青帮的人处理伤口，然后送到医院去，记住啊，给我热情点儿，就像对待咱们自己的兄弟一样，明白吗？快去。” 明白一个。那个头目答应一下，挥了一下手，带上十多名北红门的兄弟，迎着那名青帮青年快速地跑去。到了近前，他们低头一看，也在暗暗的心惊。这个青年的身上至少有六处刀伤，都很长，只是简单的用破布条缠着，能一直坚持到现在，生命力也算够顽强的。北红门头目蹲下来，他关切地问着：“兄弟，你怎么样了？”说着话，他向周围的众人扬扬头，众人会意，七手八脚地把青年的衣服扒掉，当场给他清洗伤口、上药，并且包扎，同时还有人喂水喂吃的，可谓是照顾有加。等一番忙活下来，北红门的头目故意放大声音：“哥几个，送这位兄弟去医院，快点！”在他的催促下，北红门的人合力的把那个青年抬起来，就向外跑。等他们走远了，楼里边的青帮人员已经看不到他们的时候，一名北红门的小弟追上前：“把他放下。荣哥说了，我们不用把社团的金钱白白浪费在青帮杂种的身上，放下吧。”来的这位北红门的人是赵荣的手下，而抬青帮伤员的这些人是张一的手下。双方虽然同属北红门，但一方在 X 市，一方在淮北，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认识。张一手下的头目愣了一下，随后笑了：“哼，兄弟，我们可是按照一哥的命令行事的。”来人走上前来，看了看那名受伤的青帮青年，嘴角一撇：“我也是听从荣哥的命令。再说了，我们有多少兄弟死在青帮的杂种手里？哼，现在反而要花钱救他们，兄弟们能服气吗？”那个张一的手下暗暗的叹了口气，这来人说的话呀，不是没道理。他随即掏出手机给张一打去电话，说明原因。张一一听，仰面沉思片刻：“那就按照赵堂主的意思办吧。”张一的为人非常仁厚，但是脑筋非常灵活。他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一个青帮的人而损伤到己方内部的感情。那个头目听完松了口气，向手下众人摇了一下头，众人会意，纷纷松手，把那个青年扔在地上：“
2: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1: 那个青帮青年恢复点力气，惊恐地看着众人。赵荣那名手下眼中寒光一闪：“哼，妈了个巴子的，你给我死吧你！”说着话，从腰里掏出匕首，走到青年近前，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两刀。工地门外，谢文东从车里出来，他伸展筋骨，看了看手表，已经快过中午。他估计铁凝一重，恐怕很难支撑到晚上。他看向五行兄弟：“你们说，韩飞会不会来救他们呢？”“
3: 东哥，一定会的。铁凝是韩飞手下的大将，现在他危在旦夕，韩飞不可能坐视不管。”
1: 金眼回答。谢文东笑眯眯的点点头：“
3: 是啊，韩飞一定会来救援的，但是距离太远，当他赶到的时候，只能是替铁凝收尸了。”
1: 他轻轻的一笑，揉着下巴：“如果向问天不答应自己出手，他现在就不着急除掉铁凝了。可采用围点打援的策略，围而不杀，

0: 以青帮的援军，但是现在没有那个必要了。既然南红门已蓄势待发，自己如果不去利用，那就太傻了。正在这个时候，几名北红门的青年拉着一个女人走了过来，那个女人还不时尖声骂着：你们这些臭流氓，快放手，混蛋！谢文东一愣，他举目看去，乔青女郎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被北红门人员推搡过来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南方早报的女记者。谢文东在发笑的同时，又忍不住在心里面感叹，这个女人还真是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等女郎到了近前，谢文东含笑说：记者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听到这话，女郎重重的哼了一声，几名北红门人员都是一愣。原来东哥认识他呀，说着话就想把那个女的放开。不认识，仅仅是见过。他是报社记者，一直想在我身上挖新闻，你们说该怎么办呢？那几名青年本想把女郎放开，可一听这话，手抓得更紧了。其中一个人说：东哥，就把她交给我处置吧。
1: 你们敢杀我？
0: 女郎显然没有弄清楚情况，冲着谢文东呵斥着。恐怕不是单单杀你那么简单呐。女郎的身子一震，她扭头看向周围的几名青年，发现他们都用怪异的目光在向自己身上扫来扫去。身为女人，她当然明白那些目光代表着什么。无论她的胆子有多大，但是在这种时候也大不起来。她的脸色瞬间就变得苍白。
1: 你们要干什么？
0: 谢文东不再说话，转过身去，背对着女郎，同时挥了挥手。几名青年面露喜色，拉扯着女郎向工地侧面的荒草地走去。女郎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她拼命的挣扎着，可是她的力气与几名健壮的青年比起来相差太远。非但没有摆脱几个人的控制，反而被抓得更紧，身上也多出了许多的淤青。他自己挣扎不开，又向谢文东尖声叫着：
1: 谢文东，你不……
0: 他的话还没说完，一名青年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破布，狠狠地塞进他的嘴里，叫声也就戛然而止。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进了荒草地，走了一段距离，随后几名青年把他摁倒在地，不由分说开始强行的扒他的衣服。女郎已经被拉出好远，嘴巴也被堵上。谢文东似乎仍然能够听到她的尖叫声，他向水镜招了招手，面带苦笑地说：
3: 让兄弟们别做得太过火，也不要伤害他，给他个教训啊。
1: 明白，东哥。
0: 水镜应了一声，快步向草地的方向走去。当水镜到的时候，女郎的外衣已经被扒掉，她的身上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背心以及白色的内裤，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让人看了忍不住两眼喷火。此时那几名青年就是这个样子。

0: 一个个被浴火烧得满面通红。其中一个青年用力分开女郎的双腿，半跪在地，把她的腿抬起来架在自己肩膀上。当水镜走到他身后的时候，看到了很尴尬的一幕。水镜扭过头去气笑了，紧接着提腿就是一脚踢在那个青年的屁股上。那个青年怪叫一声，一头跌倒在女郎的肚皮上。随后他惊慌地爬起来，
1: 谁他妈踢我？
0: 当他看到身后的水镜时，剩下的半句骂声急忙咽了回去。他提着裤子满面尴尬地笑着，
1: 水镜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了，打扰你的好事了吧？到此为止吧。说着话，他拿出钱夹，从里面抽出一沓钞票递给青年。要消火啊，等晚上回城里去找小姐啊。青年原本满腹怨言，但是一看到钱，怨言就消失了。他满面带笑的接过来，
1: 谢谢水晶姐，谢谢姐姐。
0: 水镜连连摆手，那几名青年拿着钞票乐呵呵的走开了。等他们离开之后，水镜低头看着脸上仍然流着惊恐和泪水的女郎，冷漠地说，穿好你的衣服。两分钟以后，水镜在前，女郎在后，默默地从草地里走出来。他们两个走到汽车近前，谢文东瞄了女郎一眼，
2: 记者小姐，很抱歉呐，刚才让你受惊了。
0: 女郎竟然惊魂未定，双手抓着衣襟，身子还在哆嗦着，她脑袋低垂，一句话也没有说。
2: 今天是你运气好，兄弟们把你拉过来见我，但是你要记住，你的运气不会永远都这么好。如果还有下一次，那么刚才那一幕还会发生，而且会是没人打扰的延续下去。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0: 水镜，带记者小姐回城，找一家最好的酒店，让她好好的休息休息。水镜应了一声，挽着女郎的胳膊，走吧。但是女郎站在原地没有动。当水镜第二次拉她的时候，她猛地抬起头来，两只哭得通红的眼睛几乎要燃烧起来，直视谢文东。今天你给我的耻辱，日后我一定会加倍找回来的。
2: 随时奉陪啊。
0: 女郎还想说什么，水镜已经不给她机会，皱着眉头硬把她拉走了。水镜想不明白，这个女记者的脑袋里都装着什么东西？难道她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吗？难道她就认准了东哥不会伤害她吗？那太可笑了，也太天真了。看着水镜把女郎拉上车，快速走开，金眼儿叹了口气，
2: 哎，东哥，这个女人真的很麻烦呢。无论多麻烦，终究是个女人嘛。
0: 另一边，在工地里边，北红门对青帮的招降还在大张旗鼓的进行着。见喊话和食品的诱惑都不见效，赵荣老脸一沉，开始使用强硬的手段。他让下面的兄弟把抓到的那些青帮俘虏统统押到楼房的前方， 分裂对

0: 排开。在凌晨的恶战当中，青帮人员逃跑的不少，但是真正跑掉的却不多，大多数都被北红门生擒活捉了。数百号的青帮人员被捆绑着站在楼前，赵荣手下的一名头目从第一个人开始招降，到了那个人近前，他大声的喝问：你愿不愿意向我们投降？说。被问话的青帮人员举目望了望面前的楼房，只见各个窗户上都挤满了脑袋，几方的兄弟都在眼巴巴的看着自己。这时候他胸中的心血一阵荡漾，不，不投降。北红门头目点点头，冷声一笑，他猛然一脚把他踢出去。青帮人员双手被捆，受了他的一脚，身子踉踉跄跄退出好远，最后站立不住，跌倒在地。不等他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那个头目说：杀。随着他的话音，早在一旁准备好的北红门帮众一拥而上，对着那名青帮人员就是一顿乱刀啊。只是眨眼功夫，那个人就在闪烁的刀光当中被砍得浑身是口子，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识好歹的人只能是这样的下场。那个头目走到第二名青帮人员近前：你呢？你愿不愿意投降？
1: 我。
0: 那个青帮人员脸色苍白，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排在他前面的同伴刚刚在眼前被人乱刀砍死，这个时候轮到自己，他心中恐惧不已，本想点头，可是一看前方楼里的兄弟，他心中一颤，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他是犹豫不决，但是北红门的头目却不给他犹豫的时间，一脚把他踢出去。杀。
1: 等，
0: 那个青帮人员趴在地上刚说个等字，周围的北红门人员上前片刀齐举，劈头盖脸的就恶狠狠的砍下去。在一阵罡风切骨的声音当中，场上是血腥四溅，惨叫连连。躲藏在楼内的青帮众人看得真切，一个个忍不住喘起粗气，自己的脖子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的掐住，快要窒息似的。人们在扭过头的同时，也感觉头皮阵阵的发麻。北红门头目也在心寒，只是没表露在脸上。他接着走到下一个青帮人员近前：你呢，降还是不降啊？
1: 我投降，我愿意投降，我别杀我，不要杀我。
0: 那个青帮人员吓得脸色苍白如纸，连连点着脑袋，迫不及待的说。听了这话，北红门头目在心里长出口气，冰冷的脸上带着笑容，拔出匕首，把捆绑青帮人员的绳子给割断。哼，这才对嘛，只要肯投降，大家以后就是兄弟。下去休息吧。说着话，他向手下一甩头，过来两名北红门人员把他领了下去。只要有第一个人站出来肯投降，那以后就好说了。北红门头目看向第一排的其他人：愿意投降的站出来一步，不愿意投降的就在原地不要动了。第一排将近100人的青帮人员相互看看，其中大部分都向前。

0: 站出一步，只剩下十多人在原地没有动。北红门头目伸出手指一扫，前面的兄弟下去休息，后面的杀，统统给我杀掉。十多名青帮人员被北红门帮众赶到一起，随后在喊喝声中开始了血腥的屠杀。看着满场飞溅的鲜血，听着同伴撕心裂肺的嚎叫，楼里的青帮人员本已经拉得紧紧的神经几乎就要崩断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0集。十多名青帮人员被北红门帮众赶到一起，随后在喝喊声中开始了血腥的屠杀。看着满场飞溅的鲜血，听着同伴撕心裂肺的嚎叫，楼里的青帮人员本来已经拉得紧紧的神经几乎就要崩断。
1: 我受不了了。
0: 楼里几名青帮帮众实在是承受不住，疯了似的向外边冲去。那名叫阿强的头目拦住他们。
2: 你们干什么去？
1: 强哥，我受不了了，我要向北红门投降。
3: 强哥呀，不投降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在乱刀下边。
0: 众人说什么的都有。阿强怒声说，
2: 混蛋，你们要是出去就中了北红门的诡计，都给我滚回去。
0: 他的话还没说完，众人蜂拥而上，猛地把他一把推开，随后运起全身的力气飞速地向北红门阵营跑去，同时还挥舞着双臂大喊，
1: 我们是来投降的，我们投降，投降了。
0: 阿强坐在地上看着那些逃跑的兄弟，他无力地哀叹了一声。在目前这种极度困难的局势下，青帮内部一旦出现思潮，这就像瘟疫一样急速地蔓延开来，无法抑制，无法制止。刚开始还只是几个几个的跑，到了后来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的跑。当生死攸关的时候，当精神都要崩溃的时候，什么社团，什么荣誉，什么忠诚义气，统统的都成了狗屁。人们所想的就是活着，让自己活下去。楼里边，五楼，
2: 铁哥，刚刚发现又跑了三十多名兄弟，我们现在只剩下500多人了。我知道了，
1: 铁哥，我们
2: 怎么样啊？
1: 我们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
2: 兄弟们都已经到了极限，又累又饿，再这样下去，恐怕所有人都会跑光。
1: 哎呀，
2: 男子汉大丈夫，你哭什么吗？
1: 铁哥，我们投降吧。
0: 虽然早就想到兄弟会这么说，但是听到投降这两个字，铁凝的身子还是一震。
2: 你跟我多久了？
1: 7年，在庆邦4年，在玉堂3年。
2: 7年，兄弟啊，
0: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去哪儿吗？
3: 属下不知道。
0: 回台湾呐。也许我们这次到大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铁凝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掏出烟来，发现里边只剩下一根香烟，他苦笑着抽出来，点着了，深深的吸了一口。投降吧，我们把兄弟们从台湾带出来，就应该再把他们送回去。
3: 啊！
0: 那个青帮的头目睁大眼睛，惊讶的看着铁凝。虽然他无比盼望铁凝能给出这样的答复，但是真的，当铁凝说出口的时候，他还是大吃了一惊。铁凝转过身去，斜叼着烟卷，双手扶住窗台。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投降。阿仁呐，你带着兄弟们走吧。名叫阿仁的青帮头目先是一喜，可是看着铁凝的背影，他的脸色瞬间又黯然下来。
3: 铁哥不会投降的。
0: 你跟了我七年，应该了解我。
3: 我属下知道了。
0: 傍晚黄昏的时候，苦苦支撑十多个小时的青帮终于彻底崩溃，缴械投降了。大批的青帮帮众垂头丧气的从楼里鱼贯而出。听到这个消息，谢文东笑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己方没有费一兵一卒就逼迫的青帮人员全部投降，这是最理想的效果。他问，铁凝也投降了吗？
2: 东哥，在投降的青帮人员里面没有发现铁凝。
0: 是啊，身为青帮十把尖刀之一的铁凝怎么可能会投降呢？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失败，要么逃走，要么战死。现在既然逃不掉，他只剩下一条路。
2: 东哥，我们去取下铁凝的脑袋。
0: 五行兄弟上前说。
2: 小心点儿。明白，东哥。
0: 五行四人检查一番枪械，接着快步向工地里边走去。工地里边这个时候十分的热闹，青帮的大队人马都出来投降，接收他们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楼外边沸沸腾腾，可是楼里边却冷冷清清。铁凝原本以为手下人员都已经走光了，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他扭头一瞧，原来是阿强、阿仁等四名青帮头目。他眼中露出疑惑：
2: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0: 铁哥不走，我们怎么走得了啊？阿强苦笑着：
2: 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啊。跟随铁哥这么久，出生入死的，我们一直都没怕过，这次也一样。
0: 阿仁坚定地说：
2: 这又是何必呢？你我职责不同，你们可以选择投降，但我不可以。趁着现在还有机会，

0: 接着五行兄弟慢慢的走了上来，环视着铁凝五个人，金眼说，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查看过了，楼里边只剩下你们五个人了。阿强四个见敌人上来，纷纷抬起手中的片刀护在铁凝身前，眼神当中充满着恨意，冷冷的看着他们。铁凝暗暗的吸口气，轻轻的拍了一下前面兄弟的肩膀，让他们站开一些。谢文东让你们来杀我吗？
1: 是，
0: 是东哥让我们来的。金眼面无表情，
2: 哼，要杀铁哥得先过我们这一关。
0: 阿仁怒吼一声，抡刀就向金眼冲去。金眼瞄了他一眼，冷哼出声，把手中的枪收起来，随后身形一晃，闪过对方一刀，赤手空拳的与之交战在一起。五行兄弟的身手虽然不是强项，可也比青帮的这几个头目要强得多。只打了几个照面，金眼上面虚晃一拳，下面随即一记横扫把他踢翻在地。没等阿仁起身，他箭步上前，一脚踩住阿仁的脖子，抡起手臂对着他的胸口狠狠地打了两拳。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两拳打得结结实实，力道极大，阿仁受不了了，痛叫出声，手中的刀下意识的向金眼面门扎去，可惜他动作太慢了。至少对金眼而言是这样的。金眼眼中寒光闪动，先一步把他的手腕给扣住，同时用力的向外一拧，顺势把他手中的刀夺过来，接着丝毫没有停顿，向下一插，只听扑哧一声，刀锋深深的扎进阿仁的胸膛。金眼抽刀，随之一股血箭自阿仁的胸膛射出，喷漆好高。金眼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慢慢的站起身来，冷冷的注视着铁凝。看着阿仁被杀，阿强三人受不了了，他们纷纷嘶吼一声，抡刀向金眼冲过去。没等金眼动手，木子、土山、火焰迎上前去，把对方三人给拦住。双方并不说话，上前就各下死手，恶战在一起。铁凝对上金眼的目光，慢慢的把衣襟拉开，在他的衣服下边露出手枪。金眼把嘴角挑起来，甩手把刀扔了，同时解开衣扣，右手下垂，手指微微的颤动着，随时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手枪拔出来。
2: 你不应该杀他，
0: 铁凝冷声说，
4: 他是因为你死的，如果你投降，他就可以不用死。
2: 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4: 哼哼，那我只能送你和你的兄弟们一起上路了。
0: 铁凝突然笑了，他身子微微弓着，双手贴在大腿外侧。
4: 哈哈，你认为你的枪一定会比我快吗？
0: 哼哼，铁先生，不知道所以才要试试吗？铁凝不再说话，两只眼睛慢慢的张大，眨也不眨的盯着金眼儿。金眼儿也同样如此，面对铁凝这个用枪高手，他不敢有丝毫大意。不过他和铁凝不一样的是，前者看的是他的眼睛，而金眼儿凝视的是铁凝的手。两个人相对

都是沉默无语，但是周围的空气却在急速的升温，似乎要燃烧起来，浓浓的火药味充斥在两个人之间。快，很快，两个人拔枪的速度都快如闪电，好像变魔术一样，枪瞬间就出现在他们的手里，砰砰，两声枪响发生在同一时间。再看金眼儿，血顺着他的鬓角流淌下来，而铁凝的左肩上多出了一个血洞。两个人都是一愣，随后金眼儿抢先发难，身子向下一低，猛地向铁凝扑去。后者来不及开枪，更来不及躲闪，被金眼儿狠狠地撞倒在地。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抓住对方握枪的手腕，在地上来回的翻滚撕扯较劲，枪声不时在两人身侧响起。见铁凝力大，自己无法挣脱他的控制，金眼扬起头，猛然大叫一声，紧接着用脑袋向铁凝肩膀的伤口狠狠的撞去。啊，哎呦喂！想不到金眼会用这一招，铁凝疼得失声尖叫，手上的力气一下子也小了许多。借着这个机会，金眼儿把浑身的力量全部运在拿枪的那个手臂上，在手腕被铁凝牢牢抓住的情况下，艰难的把枪口一点点的对准铁凝的脑袋。铁凝想阻止，可是肩膀上疼痛欲裂的枪伤却让他用不上一点力气，眼睁睁看着金眼儿的枪口慢慢的移向自己的脑袋。他心里急了，连声的怒吼，踢起膝盖狠垫金眼儿的后腰，砰砰砰，金眼儿的后腰挨着对方一记记的重击，疼得他两眼直冒金星，感觉自己的内脏都要快被对方击碎。可这个时候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心只想着杀掉铁凝。终于他的枪口对准铁凝的脑袋，金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该结束了。”说着话，他手指猛地抠动扳机，啪！他的枪发出空响。原来呀，在跟铁凝的缠斗当中，枪里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只是情形太紧张，他没有发现罢了。而铁凝呢，原本已经准备闭眼等死了，可听到枪械顶针空撞的声音，他的眼睛顿时睁开，看着表情惊愕的金眼儿，他哈哈怪笑一声，身子不知从哪儿来了力气，腰眼用力，双脚抬起来，一下绞住金眼的脖子：“你给我下去吧！”你金眼受力，原本压在铁凝身上的身子侧滚出去。铁凝哪肯放过这个机会，抬手就要开枪，金眼大惊，滚出去的身子又扑回来，把铁凝的手臂连同手里的枪一同压在身底下，同时他反手握枪，用枪把狠狠地砸向铁凝的脑袋。铁凝吓了一大跳啊，这枪把可是铁的，如果真被他砸中了，脑袋得立刻开花呀。他暗中吸口气，急忙一晃脑袋，额头是躲开了，但是金眼的枪把却重重的砸在了他的锁骨上。哎呦！铁凝痛叫的同时，他挥拳猛击金眼的面颊，两个人单手互相厮打，在地上滚来滚去。时间不长，两个人都已经鼻青脸肿，身上脸上都是血了。铁凝身手并不弱，甚至他的爆发力比金眼儿还要强，但是他吃亏吃在肩膀中弹受伤，力气大打折扣，即便是如此，仍然与金眼儿打得不分上下。仅仅过了五分钟，两个人都已经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原本沾满血污的脸被汗水洗出一条条的白痕，看起来像是两张大花脸。
两个人的模样可笑，但是场上的局势却一点儿也不好笑，甚至已经到了疯狂凶残的境地。拳头已经完全破了，使不上力气，铁凝张开大嘴，一口咬在金眼的肩膀上，牙齿深深的刺入他的皮肉。妈的，金眼疼得差点流出眼泪来，他使劲的向外挣扎，不挣扎还好，这一挣扎，铁凝顺势把他肩膀上的一块皮肉连同衣服一起咬了下来。哎呦，哎呀，金眼痛呼，他两眼通红，脑袋向下一低，上牙盯住铁凝的眉梢，下牙则刺进他的眼睛里头。刺杀眼睛的疼痛不是常人能够忍受得了的，铁凝也是人呢，眼睛上传来的剧痛让铁凝几乎崩溃，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他身子不断的颤抖着，鲜血和眼珠子破碎的血水顺着金眼的嘴角鼓鼓的流淌起来。在旁人看来这很恶心，可是恶战中的金眼儿根本就感觉不到，打到这种程度，不是对方死就是自己亡了。他抬起头来，又向铁凝的另一只眼睛咬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1集。刺伤眼睛的疼痛不是常人所能忍受得了的，铁凝也是人，他不是神，眼睛上传来的剧痛让他几乎崩溃，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他的身子在剧烈的颤抖着，鲜血和眼珠子破碎的血水顺着金眼的嘴角鼓鼓的流下来。在旁人看来这很恶心，可是恶战中的金眼儿根本就感觉不到，打到这种程度，不是对方死就是自己亡啊。他抬起头来，又向铁凝另一只眼睛咬去。当谢文东在任长风、格桑、张一、赵荣等人的陪同下走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瞧着血肉模糊的金眼和铁凝，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暗吸口气。谢文东皱起眉头，对木子三人扬了一下头，够了，把他拉开。刚刚把阿强三人解决掉的木子、土山、火焰快步上前，把仍然在死死咬住铁凝眼睛的金眼儿硬拽了起来。这个时候的金眼儿已经是精疲力尽，使不出一点力气，再看铁凝，他的双眼已经瞎了，两只眼睛成了两只黑洞，人已经昏死过去。谢文东对木子说，快把金眼送医院去。木子答应一声，背起金眼快步走了出去。东哥，这铁凝怎么办呢？赵荣走到铁凝近前，摸摸他的脖子，感觉还有脉搏，抬头问谢文东。谢文东想也没想，杀了吧。赵荣用力的点点头，抽出匕首架在铁凝的脖子上。这个时候张一说，东哥，就这么把铁凝杀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啊？我们或许还能从韩飞那儿换点利益呢。没有那个必要了，铁凝已经成了废人了，利用价值不大了。张一扭头看了一眼昏迷中的铁凝，叹了口气，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了。赵荣冷笑一

0: 一声，他手下加力，匕首的刀锋在铁凝的脖子上狠狠的划过。铁凝战死，麾下帮众多半投降，对于情况本就不乐观的青帮而言，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了这个时候，青帮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自己一方还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就在这个时候，以向问天为首的南红门也是突然发难，数以千计的南红门人员压向南京。屋漏偏遭连阴雨，青帮此时就是这种情况了。铁凝的死可算是雪上加霜，而南红门的参战无疑是火上浇油。以韩非手下目前的人力，根本就顶不住南红门的冲击，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各路的人手纷纷抽调回南京。青帮当初深入北红门腹地的六支主力，现在只剩下四支，其一是以堂堂为首的一众，人员也最多，在3000左右；其二是以魏东东为首的一众，人员有2000左右；其三呢，是以艾寒为首的一众，人员同样在2000左右；其四是以张广、杜德松为首的一众，人员在1500-1600上下。这些人加上南京目前的将近3000人，以及傲天那边的几千人马，可以算是青帮的全部人力了。韩非把他们调回来，一是集中己方的人力，做出与南北红门在南京决一死战的架势；二也是怕谢文东再采用逐个击破的手段，铁凝就是前车之鉴。目前的青帮已经不能再承受这样的损失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随着青帮四支进攻主力的回缩，青帮也由主动进攻阶段转向被动防守阶段。对于北红门而言，成功抵御住青帮的进攻，把他们全部逼退，可以算是大获全胜。但是啊，谢文东并没有任何就此驻守的意思，他一边指挥手下人员收复被青帮攻占的己方各处堂口，一边带领张一一众向南京进发，与向问天会合。南京是谢文东与向问天正式交手的第一处地方，南北红门在这里你争我夺，死伤无数，而现在两个人又要在这里联手共同对付青帮，这事情啊就是这么有意思。青帮目前的处境虽然被动，但是人力毕竟过万，实力不能小看，更何况还有韩非、唐唐、魏东东等青帮核心人物，加上身在杭州的傲天，虎视眈眈，想要把他们彻底的击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谢文东最顾虑的人其实不是韩非，而是傲天。傲天为人机敏狡诈，城府极深，善于用计，而且做事不择手段。如果己方在与韩非作战的时候，傲天突然从背后杀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不敢把文东会的兄弟从上海撤出来，不然傲天不受牵制将更加难以控制。即便是如此，谢文东仍然感觉不放心，与向问天在南京郊外会合的时候，他直截了当。

就问：“相兄，以目前的局势来看，我们如何能破青帮啊？”向问天笑了，他回答：“青帮与谢兄弟作战的时候减员比较多，暂时还没有得到补充，现在的人力已经不足20000，你我合力在人数上压倒他们，不成问题。”谢文东点点头，他说：“在人数上我们的确是不吃亏，但是青帮的主力都聚集在南京，人数过万，我们想打败他们得动用更多的人，如此大规模的械斗，无论对于青帮还是对你我来说，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向问天明白谢文东的意思，过万人的厮杀简直如同战争，政府一旦严查下来，大家都遭殃。这个问题也是让向问天比较头疼的。谢文东又说：“何况我们背后还有傲天呢，如果我们与青帮打到最关键的时候，傲天突然杀出来，我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很被动。”向问天把眉头皱起来：“谢兄弟啊，那你有什么打算呢？”谢文东摇头笑了：“呵呵，向兄，就是因为想不到太好的办法，所以我才来和你商量啊。”谢兄弟啊，青帮人员虽然多，但是真正的中坚力量却很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各地招揽的混混，战斗力不强，对青帮也不是很忠诚。我觉得谢兄弟在 X 市的战术可以借鉴，想办法煽动青帮内的大陆势力倒戈。”向兄啊，你是说离间计？那是因为韩非不在 X 市，所以才侥幸成功的。向兄可不能小看韩非这个人呐，我们能想到的，他同样也能想到。何况吃过一次亏了，他必定会小心防范的。再用这个计，恐怕很难成功啊。一旁的萧芳插口说：“韩非一个人，就算再厉害，也没有多大的作为。如果我们能除掉他那几个心腹手下，再找青帮的漏洞，可就容易多了。”哦，谢文东和向问天闻言都被勾起兴趣。小芳啊，你仔细说说。韩非的重要手下有傲天、唐唐、彭真、魏东东、艾涵，还有张广和杜德松等人。傲天现在在杭州，暂时可以不考虑，剩下的几个都在南京呢。如果能想办法把这些人除掉，等于是断了韩非的左膀右臂，就算韩非再了不起，也是必败无疑。堂堂是青帮的副帮主，他的为人向来谨慎，身边的高手也多，不好下手。彭真呢，身手高强，魏东东机敏狡猾，张广和杜德松也是各有所长。那么这些人弱点最大的就是艾涵，他虽然颇有能力，但为人却好大喜功，而且他是青帮十把尖刀当中出现空缺之后才选上来的，一直以来他都想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所以呢，在他身上找突破点也相对容易。只要艾涵一死，和铁凝死掉的效果一样，一定会让青帮伤筋动骨，青帮的内部一定会大乱。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找机会。

0: 除掉其他人，让青帮乱上加乱，随后我们趁机攻打过去，不愁青帮不破。等萧芳说完，谢文东和向问天不约而同的沉思起来，他们在心里默默的琢磨萧芳所讲的策略。过了半晌，向问天含笑的向萧芳点点头，然后问谢文东：“谢兄弟，你觉得怎么样啊？”“杀掉艾涵的话，虽然青帮未必会大乱，但确实能够削弱青帮的实力，可以试一试。不过怎么能杀掉他呢？”“
1: 嗯，
0: 怎么杀掉他？根据下面眼线的回报，艾涵现在镇守的是南京的北郊，我们派人去进攻，交战的时候故意装作不敌炸退，以艾涵的性格一定会不肯轻易放我们离开，会主动出来追杀，到时候啊，我们再把他引进包围圈里头，那个时候无论是杀掉他还是生擒他，都是易如反掌。”说实话，萧芳的脑袋扬得高高的，脸上带着笑，看他的样子，谢文东笑了。艾涵是不怎么样，但是别忘了，这南京还有韩飞，还有唐唐，还有魏东东这样的智囊，你用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会看不出来吗？简直当这些人的头脑是木头疙瘩呀。这话他不想说，他眼珠转了转，哼哼，我看这倒未必吧。那谢先生认为艾涵不会出来追杀吗？哼，据我所知，艾涵为人谨慎，不是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人呢。谢文东这是睁眼说瞎话，他和艾涵交手好几次，深知这个人性情孤傲、好大喜功。听完谢文东的话，萧芳笑了：“谢先生，你这回可看错人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艾涵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不，我认为他不是。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啊？”“
1: 好。”“
0: 打什么赌？”“赌什么？”“谢先生，就赌艾涵会不会上当。至于赌注嘛。”说着话，他目光不怀好意的在谢文东的身上转来转去。同为男人，被对方这么盯着，谁都会不舒服。谢文东被他看得有些发毛，忍不住笑出声来。最后，萧芳的目光落在谢文东的头顶上，说：“谁输了，谁就剃个光头。谢先生感觉怎么样啊？”“萧兄啊，这个赌注有点太大了吧。”“是不是谢先生胆子太小，不敢跟我赌啊？”“这是激将法呀。萧芳这个家伙就是想看自己出丑嘛。”谢文东深吸口气：“那好，我就跟你赌。”一听谢文东这么说，萧芳大喜过望，他转头看向向问天：“向大哥，你没意见吧？”向问天感觉他俩就像在儿戏，无奈的摇了摇头。

0: 什么跟什么吗？没等向问天表态，萧芳抢先说：“那就这么定了。”说完话，他又看向谢文东，把手伸出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谢文东和萧芳击掌三下，就算立下君子协定。击完掌以后，萧芳放声大笑，他得意洋洋：“谢先生要是剃个光头，哎呀，这可真是难得一见呐！哎呀，只可惜呀，我出来的时候没带相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我就去找人买一台去，要像素最高的那种。”谢文东被萧芳气笑了，他反问着：“怎么，萧兄觉得自己赢定了？”“没错。”萧芳丝毫不客气。谢文东摇了摇头，同时站起身来，意味深长地说：“攻打艾寒的时候，萧兄最好不要亲自上阵，不然的话，只怕会有危险呢。”“哼，多谢谢先生提醒，这种冲锋陷阵的事儿，我当然不会参与。”“那好吧，向兄，我先告辞了。”“谢兄弟。”“这个小芳啊，喜欢开玩笑，谢兄弟怎么也和他一起胡闹呢？”“
1: 向大哥，这可不是胡闹，谢先生已经和我击掌盟约了。”
0: 谢文东耸了耸肩，对着向问天摊了摊手，没有再多说什么，走了。出了南红门的落脚点，谢文东坐上汽车，身子前探，看着倒车镜，一边摆弄自己的头发，一边问前面的金眼儿：“你说，我要真是剃了光头，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在淮北，金眼的肩膀被铁凝咬了一口，现在的伤还没有完全愈合，扭头不是很方便。不过听完谢文东这话，金眼的下巴差点掉下来。“
2: 东哥，你认为自己会输吗？”
0: 他跟随谢文东这么久，见过谢文东赌过无数次，还从来没见过他说自己会输过。谢文东乐了：“
2: 正如萧芳所说呀，艾寒那个家伙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南红门的人去打，如果打到一半撤退，他肯定会去追的。”“
1: 那既然如此，东哥为什么还跟萧芳赌啊？”“
2: 我就是要让他们去打呀。”
0: 金眼疑惑不解的看着谢文东。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2集。
0: 听了谢文东的话，金眼不解的看着他。谢文东接着说：“
2: 这个艾寒虽然不是头脑精明的人，也未必能看得出来南红门的诡计，但是不代表韩飞、唐唐、魏东东这些人看不出来嘛。南红门想引蛇出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有去无回。现在虽然已经与青帮展开决战，向问天等人也亲自到了南京，但是南红门却没有用出全力，只来了几千人而已，让他们吃个亏，南红门也就不得不调更多的人过来，最大限度的分担我们的压力。”
0: 金眼听完以后这才恍然大悟，不过他还是不明白这与萧芳打赌有什么关系呢？看到他脸上的疑惑，谢文东笑了：“

0: 明知道有去无回，我不会让我的兄弟去送死啊！和萧方打赌，只是为了让南红门自己去干，别和我们扯上关系。现在南北红门已经联手，要去进攻青帮，正常情况下当然要南北红门一同出人前去，和萧方打了赌，北红门也就可以置身事外。 如果谢文东直接说明己方不参与，恐怕会引起向问天和萧方的疑心。金眼叹了口气：“哎，东哥，为了兄弟们的性命，你要把头发梳掉了。”“哈哈哈！哎，跟兄弟们的性命比起来，梳掉头发又算得了什么呢？” 金眼听完以后，他的心里边觉得暖洋洋的。谢文东对待敌人和异己，绝对称得上是冷酷无情；但是对待自己的兄弟，确实如同己出，亲如兄弟。无法否认他残忍恶毒，但是跟随这样的老大也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 谢文东没有看到金眼脸上的感叹，他扭头看向窗外，笑眯眯地说：“萧方有句话说的没有错，艾涵这个人确实是青帮里面最容易干掉的对象，南红门去打，会给我们制造机会，干掉艾涵。东哥，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啊？”
1: 谢文东眯缝着眼睛，目光幽深又精亮，笑而未语。萧方和谢文东打赌，看起来像儿戏，像玩笑，但是萧方却异常的重视。能找到一个耻辱谢文东的机会，太难得了，他不会轻易的放过的。几天来，他派出南红门大量的眼线去侦查南京城北的情况。 了解到艾涵的手下人员大概在2000左右驻守在城北据点，如果加上各个厂子的闲散人员，大概在2500上下。萧方查得很细，甚至连艾涵手下有多少个小头目，每个人的特点都查得清清楚楚。3天以后，他制定出进攻计划。 让南红门一名中层头目黄良举带领1000帮众前去南京城北挑衅。如果能把艾涵从据点里面引出来，那是最好了；如果引不出来，就长驱直入，直接去进攻艾涵所在的据点。对方人多，己方肯定不敌。见形势不妙的时候，就立即撤退。以艾涵的性格， 一定会出来追杀，黄良举引艾涵往北郊跑，萧方在那里事先安排周挺和张居峰两名天王以及己方的全部帮众，只要艾涵钻进包围圈，便插翅难飞。他的计划非常的周密，把每个细节都安排好，然后给谢文东打去电话。谢先生，我准备今天晚上就动手。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来看场好戏吧。谢文东却兴趣缺缺，哼哼，萧兄，对不起啊，我没时间呢。有没有时间不要紧，谢先生，重要的是，您可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啊。收起手机，谢文东暗暗的叹了口气。南红门那边在开会商量进攻计划。 北红门这边也在开会，谢文东看了看周围的人，呵呵的一笑。萧方要在今天晚上动手了，东哥，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去南京。听了这话，大伙儿都吃了一惊。东哥，我们去南京干什么？南京现在是青帮的天下。 我们去了，不等于羊入虎口吗？呵呵呵，谁是羊，谁是虎，
0: 那还不一定呢。
1: 谢文东真的去了南京，而且他的身边只带了八个人，除了五行兄弟以外，就是任长风、林敏和格桑。他们一行九人坐着一辆白色面包车，悄悄潜伏进了南京城内。很快，在谢文东的指示下，面包车开到了青帮在南京城北的据点附近。看到据点以及据点外进进出出的青帮帮众，任长风目光阴冷，咬了咬牙，冷哼一声：“
0: 这里本来是我们的地盘，现在却被青帮霸占着。”
1: 谢文东淡然一笑，拍了拍任长风的肩膀：“
0: 哼，长风啊，不要着急嘛，拿了我们的，终究还是要还回来的，而且还要加倍的偿还。”
1: 任长风重重的点下头。他对谢文东的话一点都不怀疑，一直以来只要东哥能说到的事儿，还从来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0: 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吃饭，等着看一场好戏。在据点左侧有一条不宽的街道，街道两旁是一家挨一家的大排档，虽然到了晚上，但还是十分的热闹，各家小吃生意非常的红火，顾客络绎不绝。到大排档的街口，谢文东让开车的金眼儿把汽车停下，随后拉开车门作势要下去，任长风急忙把他拦住，满脸顾虑的看了看不远处的青帮据点。
0: 东哥，青帮据点距离这里不足20米，太危险了。
1: 长风啊，如果你是爱寒的话，你能想到我会到这里来吃饭吗？
0: 这个我绝对想不到。
1: 连你都想不到，爱寒就更想不到了。不是有句话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说着话，他从容的下车，漫步向大排档走去。众人见状，暗中直咧嘴呀，感觉东哥胆子也太大了，竟然跑到人家的家门口来吃东西。他们不敢大意，急忙跟了出去。走到大排档的中心位置，谢文东站住，看到路边一家规模最大的烤肉店，他问灵敏：“
2: 爱寒平时最喜欢到这儿吧？”“
3: 没错，东哥，爱寒几乎天天都到这家烤肉店吃饭。”
1: 这几天，灵敏已经把爱寒的习性摸得清清楚楚。
2: 那如此说来，这家烤肉店肯定有特色，我们也去尝尝。
1: 众人听完以后，差点一起吐血。现在自己就这么点人，还跑到人家地头上，躲还躲不及呢，怎么东哥偏偏要向对方最常去的地方摸呢？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正如灵敏所说，爱寒确实天天来这里吃饭，他也喜欢这种市井的小吃，一是味道独特，二是价格便宜，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比较随意。在这里，他可以招呼手下的兄弟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声吆喝，没人管得了你，也没人敢管你，不像大酒店那么拘束。烤肉店的生意不错，几十张桌子大概坐了70%的客人，由于没有空调，里面又闷又热，许多客人都是光着膀子在吃喝。跟随谢文东进来之后，任长风、灵敏等人目光机警的扫动，打量每一桌顾客，看在座上的客人有没有扎眼的。谢文东一笑，侧头对他们说：“
2: 放心吧，现在青帮的人不会到这儿来的，因为他们要全力应付南红门的进攻。”
1: 他的话虽然让众人松了一口气，但还是不敢大意，小心翼翼的巡视四周。由于他们人数比较多，被店里的服务员请到二楼， 在一处靠窗户的位置坐下来。谢文东一口气点了十多盘猪牛羊肉，另外还有十瓶啤酒。等酒和肉都上来之后，谢文东见众人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动，他笑呵呵的招呼：
0: 怎么了？
1: 大家放心的大胆吃，这顿饭我请客。无论谁来请客，在青帮的地头上，而且距离青帮据点只有几十米的地方吃东西，谁的胃口都不会好。当然格桑是除外的。听完谢文东的话，他咧嘴笑着说：
0: 嘿嘿嘿，东哥，那我就不客气了，哈哈哈。
1: 说着话，他提起筷子夹起一片生牛肉，只是在辣根上蘸了蘸，一张大嘴直接塞进嘴里大嚼起来。
0: 这肉很新鲜，不错不错。
1: 看着狼吞虎咽大吃生肉的格桑，众人更没了胃口。谢文东倒不在意，他慢条斯理的把肉片放在烤盆上，不紧不慢的吃着。众人纷纷用佩服的目光看着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吃得下东西去。另一边，南红门的进攻开始了。黄良举虽然只是30岁出头，但是加入红门的时间比较长，在南红门也算得上是老辈分了。与北红门的交战当中，南红门八大天王折损四名，向问天一直在考虑挑选新的得力干将，把四个空缺补上，而黄良举就是候选人之一。这次他负责引诱艾涵，自认是表现自己的最佳机会，自己日后能不能飞黄腾达也就在此一战了。他亲自从南红门帮众当中挑选出1000名精锐，都是膀大腰圆，一个赛一个的壮汉。在得到萧方下达进攻命令之后，立刻带领这1000名精锐坐着早就准备好的几辆大卡车向南京城北而去。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现在整个南京都在青帮的控制之下，想找到他们的场子太容易了。进了城之后，黄良举指挥手下人员对青帮的场子大打出手。这帮南红门人员异常的凶猛，只把青帮各处的看场人员杀得四散奔逃，毫无抵抗能力。南红门到城北砸场子挑衅，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城北据点艾涵以及堂口韩飞那里。对方打上门来，以艾涵的意思就是直接杀出去与对方硬拼一场。可是韩飞那边下达命令，让他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南红门主动找上门来，韩飞不明白他的意图，不知道对方是来骚扰还是另有所图，所以让艾涵静观其变。由于这是双方在南京发生的第一场争斗，青帮也是十分的重视，堂堂和魏东东在第一时间找到韩飞商量应对之策。魏东东敲着额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徘徊了一会儿。
0: 韩大哥，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呢？
1: 韩飞愣了一下，随后笑呵呵的回答：
0: 1万多人吧。我们有1万多人，而南红门派1000多人来打。南红门向来胆子就小，这回怎么突然胆大起来了？呵呵，这其中肯定有诈呀。
1: 韩飞与堂堂二人相视一眼，都笑了，他们同时点头。堂堂想了想，
3: 啊，也有可能是来探我们虚实的。
1: 哼哼，哎呀，堂兄啊，我们的实力北鸿门再了解不过了，现在南北鸿门联手，南鸿门哪有不清楚的道理啊？哼，更不可能为了探我们的虚实，让一千人做炮灰吧。
0: 小卫，那你认为他们有什么企图？
3: 哼，暂时还看不出来，等一等吧。
1: 黄良举带着手下一千名兄弟，在城北临近郊区的地方连砸青帮的好几家场子，见对方没什么动静，他胆子大了一些，继续向里边深入，一路上把青帮的地盘搅得天翻地覆。青帮这边呢，也临时组织起几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击，结果这些东拼西凑的零散人员在数量上以及战斗力上都与黄良举一众相差甚远，非但没打退和阻止对方，反倒被南轰门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如此一来，黄良举就更不把青帮放在眼里，他自信心膨胀，带领手下的一干兄弟上了汽车，按照萧芳的计划，大摇大摆的直接向青帮城北的据点压过去。到了据点附近的时候，发现据点周围冷冷清清，连青帮的人影子都看不到。不用问，青帮人员肯定是龟缩到据点里面去了。黄良举暗暗发笑，一直以来自己还以为青帮有多么了不起呢，今天一见也不过是一群胆小的鼠辈，自己只带一千人就把对方两千多众吓得不敢出来，看起来青帮真是被北鸿门给打怕了。可是他哪知道啊，如果不是韩飞有令在先，艾寒早就杀出来了，哪里还能容他打到据点这边啊。黄良举带人下了车，大手向前一挥，震声喝着，给我杀进去。哗，一千名南鸿门的壮汉如同潮水一般，手里拎着片刀，直向青帮的据点猛扑过去。南鸿门打上门来了，艾寒不可能按兵不动了，手下的人员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双方在据点的大门口展开激烈的交锋。听说南鸿门的人打到了自己的据点，魏东东忍不住哈哈大笑。哎呀，一千人就敢攻我们的据点，我看南鸿门的人真是疯狂到极点了。堂堂点头笑了，他的想法和魏东东一样。韩飞皱皱眉毛，沉思片刻，问负责情报的头目，南北鸿门有没有后续的援军呢？
0: 没有，除了这一千人，南北鸿门没有其他的人进城。
1: 那他们有什么异动吗？
0: 这个韩大哥，这个暂时还查不出来，南北鸿门的把守很严密，我们的眼线根本就接近不了他们。
1: 嗯，韩飞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南鸿门开始攻打己方据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骚扰，而是正式的宣战。可是只派一千人过来，而且还没有后续的援军，怎么可能打得过两千人防守的据点呢？下达这个命令的人，如果不是疯了，就是另有所图啊。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3集。听完了手下人员的汇报， 韩非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南红门开始攻打己方的据点，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骚扰，而是正式的宣战。可是只派过来1000人，而且还没有后续援军，怎么可能打得过有2000人防守的据点呢？下达这个命令的人，如果不是疯了，就是另有企图。可是无论怎么说，南北红门的人没有进城，就算有什么诡诈，也是安排在城外。想到这里，韩非悠然的一笑：“
0: 小薇，你和彭晨带着2000兄弟，悄悄的潜伏到敌人的身后，断了他们的退路。”
5: 魏东东眼珠转了转，含笑应是，转身快步走了出去。另一边，黄良举指挥的进攻还在继续，战斗打得异常的激烈。南红门这边的人员算得上是精锐中的精锐，借着强悍的单兵作战能力，倒也从据点的门外强行推了进去。可是越往里边深入，青帮的人就越多，遭遇到的反击也越强。随着双方争斗的激化，下面死伤的人员也是逐步增加着。按照萧方的计划，仗打到这种程度就应该撤退了，但是黄良举却迟迟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他的心里还存有几分侥幸的心理，希望能凭借己方强猛的战斗力直接打垮对方，占领青帮的城北据点，自己也可以凭此一战成名。可是他忘了一点呐，他这么做就等于是在赌博。真打下据点了，一切好说；如果打不下来，以目前双方的焦灼状态，再想抽身撤退可就难了。黄良举性情也是非常的凶狠，不是胆小怕死的人，他身先士卒，顶在双方激战的前方，边砍杀对方人员，边指挥身边的兄弟全力压上去。和他一样，艾涵也是喜欢冲锋陷阵的主，两个人都顶在己方阵营的前边，很快相互之间都发现了对方。黄良举率先发难，猛砍几刀，杀出一条血路，直冲艾涵。擒贼先擒王啊，这个道理他是明白的。见对方的头目找上自己，艾涵大笑着提着刀就迎了上去，没有废话，上来就是一记重劈。黄良举横刀招架，只听当啷啷一声脆响，两个人同时觉得手臂发麻，在心里暗道一声好力道。他们俩打在一处，周围交战的人员自动自觉地让开一块地方容他们俩单挑，同时高声呐喊为各自的主将加油助威。黄良举的实力不弱，不然的话也不会成为八大天王的候选人，而艾涵就更不简单了，他身为青帮十把尖刀之一，纯粹是靠实力拼上来的。他们两个打起来算是棋逢对手，针尖对麦芒啊，短时间难以分出胜负。他们俩打得惊心动魄，各自的手下也不甘寂寞，先是为己方的主将加油，随即又向对方谩骂，接下来双方又混战在了一起。南红门的战斗力是强，但是在人数上相差太多，尤其是展开大规模的混战，劣势就更加明显了。黄良举久攻不下，拿艾涵没办法，在偷眼观瞧周围的战局，己方的兄弟寡不敌众，伤亡太大。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后悔，自己实在不应该贪功，让己方陷入现在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想要减少损失，当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对方的主将艾涵击杀，让对方群龙无首，阵营混乱。他想击杀艾涵，可是谈何容易啊，越是想杀掉对

0: 可是他们哪是艾寒的对手啊，只是几个照面就被艾寒干脆利落地劈倒在地。艾寒毫不停顿冲到还没缓过这口气的黄良举的面前，抡起钢刀对准他的脑袋狠狠地就砍了下去。黄良举大吃一惊，吓得一弯腰险险地躲过这致命的一击，可他是躲过去了，身旁的手下没躲开，钢刀的锋芒在他的面颊上划过，切出一条半尺多长深可及骨的大口子。那个大汉嚎叫一声，双手掩面，像是没头的苍蝇四处乱撞，血顺着他的手指缝鼓鼓的流出来。黄良举在心里暗叫一声，虽然他的身手未必不如艾寒，但此时他的气势已经完全被对方压过去，他不敢再恋战，一边大喊一边退，撤，全体撤退。打到这种情况，南红门如果死拼，或许还能和青帮抗衡一阵子，但是黄良举一下达撤退的命令，下面人员的气势彻底泄了，正应了兵败如山倒那句话了。南红门上下的人员拼命地向外边逃啊，你拥我挤，场面异常混乱。艾寒见状笑了，他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啊，钢刀一挥，兄弟们给我杀呀。原本被打退到据点里面的青帮人员兜着南红门的屁股就追杀出来，落在后边的南红门帮众不时被对方砍倒，还没等站起来便被无数蜂拥而来的青帮帮众踩在脚底下。南红门的败退可以算是既难看又死伤惨重，撤退的过程当中被自己人踩到底下的南红门帮众比对方砍倒的还要多。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当黄良举带着残兵败将撤出据点，上了几方卡车的时候，原本的1000人已经不到500。
2: 开车，快开车，开车呀！
0: 黄良举满头大汗，冲着司机连声大叫。等汽车启动，飞速开走，把青帮追杀的人员甩出好远之后，他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3: 哎呀，好险呐！
0: 他们坐车逃离，艾寒不肯放过，招呼手下人员坐车就追了上去。看到青帮追出来，黄良举先是一惊，随后又是大喜。不管怎么说，自己总算还是把敌人给引出来了，也算是顺利完成了任务，回去之后多少还有个交代。可是黄良举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当他准备把艾寒引到北郊，走到半路的时候，最前边的那辆卡车突然爆胎了，在紧急的刹车声中，汽车倾斜向前滑行10数米才勉强停下来，紧接着第二辆、第三辆也发生了爆胎。车里的黄良举大吃一惊，他急忙推开车门跑下来一看，卡车的轮胎在侧面划出半尺长的大口子，三角钉深深的扎在里边。他在黑道混迹多年，经验丰富，看到这儿立刻就明白了，是有人在路上设下了埋伏，不用猜也能想得到，对方肯定是青帮。一刹那，黄良举的冷汗就流下来了。也就在这个时候，道路两旁喊杀声四起，从路边的胡同里边涌出了无数的青帮帮众，紧接着前方马达声阵阵，飞速开过来10多辆大卡车，车门齐开，更多的青帮人员从里边跑出来。还没等黄良举反应过来，后边的艾寒也带人追了上来。这个时候，他们的前后左右

0: 都是青帮的人，被青帮团团的给包围了。
1: 哎呀，糟了，迎战，全体迎战。
0: 不用他喊，南红门的人员已经与道路两旁冲杀过来的青帮帮众打在一处。这场混战打的是昏天暗地，刚开始的时候南红门还能坚持，可是青帮的人越聚越多，打到后来南红门这边完全被打散了。放眼观望场中，到处都是青帮的人了。就在黄良举寻找突破口准备趁乱逃跑的时候，只听身后传来一声断喝：南红门的王八蛋，你的死期到了。黄良举心中一颤，他转回头一看，只见艾涵浑身是血，手里拎着钢刀，面目狰狞的向他一步一步走过来。
1: 哎呦！
0: 黄良举心中惊呼，深吸口气，举刀又向艾涵冲过去。两刀撞在一起，黄良举踉跄着倒退两步，还没等他站稳，艾涵又冲上来，双手持刀抡圆了臂膀，对着他的脑袋恶狠狠的就劈了下去。这时候的黄良举已经斗志全无，根本就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见对方又砍过来，他下意识的提刀招架，当，又是一声脆响。黄良举只觉得虎口生疼，手中的钢刀险些脱手落地，他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又退了出去，直到撞到身后的卡车才算停下来。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艾涵又箭步上前，一刀快似一刀的向黄良举的身上招呼。黄良举被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迫提刀招架。时间不长，身上已经被划开几条大口子，鲜血淋漓。
1: 你去死吧你！
0: 艾涵突然变招了，化砍为刺，对准黄良举的前胸，快如闪电的就刺出一刀。这一刀可是刺得扎扎实实，刀锋从黄良举的前胸刺入，刀尖在他背后探出来。黄良举惨叫一声，身子连连摇晃，两只猩红的眼睛瞪得滚圆，不甘心的看着艾涵。艾涵冷哼，猛地一收手臂，把刀拔出来，随后反手顺势一滑，直接把黄良举的喉咙割断了。随着黄良举的战死，南红门也彻底的失去了抵抗能力。这500来人在数倍于自己敌人的包围下逃掉的几乎没几个，大多都做了人家的俘虏。这一战打的时间不长，青帮可谓是大获全胜，不仅俘虏了大批南红门人员，还杀了对方一员大将。而同一时间呢，萧芳等人还埋伏在北郊外面苦苦的等候。这次和南红门的交战，艾涵当然是立下了头功，被韩飞大家称赞，他自己呀，也有些飘飘然，感觉其他人看自己的眼光和以前不大一样了。回到据点之后，他先洗了个澡，随后兴高采烈的带着手下一帮心腹去吃饭庆祝。他们一行数十号人出了据点，轻车熟路的走向不远处的大排档街区。不用艾涵说话，下边人都知道他要去哪家饭店。有几名小弟先跑到街区中间路段的那家烤肉店，进来之后对着里面已经为数不多的客人大呼小叫：
1: 滚滚滚滚，都他妈别吃了，快滚。
0: 见他们好像凶神恶煞似的，大多数客人都不敢言语，一个个都紧张的结了账，快速的走出去。时间不长，楼上楼下两层的客人都被他们清空了。这个时候艾涵等人走了进来，看到冷冷清清的烤肉店，他哈哈一笑，拍了拍那几名小弟的肩膀，晃晃悠悠的

0: 头去。烤肉店的老板亲自出来迎接，点头哈腰，讨好的笑着问：“
1: 哎，大哥，你们来了，这回准备吃点什么呀？”
0: 刚打了一场大胜仗，艾涵喜悦，并没有发现老板的笑容与平时比起来有些不自然。他摇晃着脑袋：“
1: 兄弟们折腾了大半夜，都饿了，有什么就统统的给我送上来。”“是是是，马上马上马上。”
0: 艾涵这数十号人一上来，立刻就把二楼给坐满了。老板穿梭其中，又是帮他们点烤炉的火，又是加炭的。艾涵向四周望了望：“
1: 哎，我说老板呐，今天怎么就你自己呀？其他那些服务员都干什么去了？”“那什么，不是时间晚了吗？我让他们先回去休息了。明天是周末，得早点开业嘛。”“哦，我跟你说啊，肉上的慢点没关系，先把酒送上来。”“
2: 哎，好嘞，我这就去搬去。”
0: 老板一回搬回两箱啤酒，足足搬了五趟。看得出来，艾涵的心情十分不错，咬掉瓶盖，把酒瓶子举起来：“
2: 我说，今天大家表现的都不错，旗开得胜，来，咱们干一个！”“
3: 干干！”
0: 众人欢呼，纷纷拿起酒瓶互相碰撞，随后畅饮起来。楼上热闹，楼下却冷清，只有两名青帮小弟坐在靠门的桌子旁边，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艾涵等人的酒也是越喝越多，随着一盘盘各种肉品送上来，小店二楼的气氛更加热闹了。笑声、嘈杂声以及连续不断的撞杯声几乎要把房顶给撑爆了。而在不远处，谢文东和灵敏坐在一家大排档外面，看着烤肉店的方向，不时能听到里面传出的哄笑声。谢文东笑眯眯的敲了敲额头：“
1: 已经这么晚了，还大呼小叫的，太没有功德了。”
0: 灵敏听完了，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谢文东身穿中山装，灵敏是普通的便装，两个人年岁又相仿，一个相貌清秀，一个模样美艳，坐在一起和普通的情侣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大排档的老板从里面走出来，看了看他们两个，再瞧瞧他们俩人桌子上的那碟花生米，语气非常不满地说：“
1: 小兄弟，你这盘花生米吃了快一个小时了，你们准备吃到什么时候？我这儿可是要关门了。”“
0: 哦，有那么久吗？”谢文东一愣，嘟囔着。他看了一眼手表，歉意的向老板一笑，随后掏出手机打出电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他含着笑说：“
1: 长风，时间差不多了，动手。”
0: 说完话以后，他把电话收起来，然后掏出钱夹，抽出一张百元的钞票递给老板：“
1: 再等十分钟我就走。”
0: 见老板皱起眉头，嘴巴张开，似乎还要说什么，他又补充了一句：“
1: 剩下的钱不用找了。”
0: 老板刚刚皱起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先是把钱举起来仔细检验一番，确认是真币之后，满脸带笑，探着脑袋问：“
1: 小兄弟，还想吃多少花生米啊？里边还有好几斤呢。”
0: 谢文东默然，灵敏抚嘴，娇笑连连。再说说烤肉店，后厨房里，老板脸色苍白的垂手而站，豆大的汗珠子顺着他的面颊不停的往下流。在他身边站着几个人，正是任长风、格桑，还有五行兄弟。再往后看，地上还

0: 坐着一个人呢，一个女人，那是烤肉店的老板娘。接完谢文东的电话，任长风嘴角慢慢挑起来，他转目看向老板。今天的事儿啊，跟你没关系，等事情一了，拿着我们给你的钱，带上你的老婆到外边好好的玩几个月，再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啊，明白没有？
1: 啊，是的，
0: 任长风淡然的笑了笑，活动几下脖子，紧接着他提起手中的唐刀，挑开门帘就走了出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94集。任长风淡然的笑了笑，他活动几下脖子，颈骨嘎嘎作响，紧接着提起手中的唐刀，挑起门帘走了出去。肉店一楼的那两名青帮小弟还在边喝边聊，这个时候已经满脸通红，见厨房里走出一位陌生的青年人，两个人都是一愣，他们睁着醉眼，异口同声的问：
3: 哎，我说你是谁呀？
2: 自己人。任长风脚步不停，直向两个人走过来。
3: 自己人？我们怎么没见过你呀？
2: 现在不就见到了吗？说着话，任长风已经到了两个人的近前，不等他俩再发问，他回手握住刀，只听嚓的一声，寒光乍现，紧接着在空气当中就见着血了。真是太快了。再看那两名小弟，脖子双双被拉开，血好像喷泉似的在两个人脖子上的伤口喷射而出，洒在桌子上，洒在酒杯里，喷射到空气中。随着两声闷响，两个人倒地了，他们双手捂着脖子，身体剧烈的抽搐着，两个人的五官扭曲，可惜呀，他们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任长风习惯性的甩了甩唐刀，虽然上面一滴血都没沾，他收起唐刀，走到门口，抬手抓住房门上方的卷帘门，向下猛地一拉，哗啦一声，铁门滑落，紧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锁头，直接把房门给锁死。这个时候，格桑和五行兄弟纷纷从后厨房走出来，瞥了一眼地上的两具尸体，六个人面无表情的看向任长风。任长风挺直腰板，向二楼一扬头：
3: 走，该到我们动手的时候了。
2: 听到这话，五行兄弟纷纷把手枪抽出来，默默的安上消音器。格桑的身上没有武器，或者说呀，他根本就不需要携带武器，因为他身边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要命的家伙。他抓起一张木头椅子，看着任长风，嘿嘿的一笑：
3: 我打头阵，我来。
2: 任长风握着唐刀，直向二楼走去。楼上的艾涵等人此时还在尽兴的大吃大喝，对于楼下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己方的据点附近会遇到敌人的突袭，而且还是在南红门刚刚经过一次惨败之后。听着头顶上鼎沸的吵闹声，任长风的嘴角挑起来，他脸上带着残酷而又嗜血的笑容。

0: 上到二楼，他目光幽深的环视一周，振声说：“
1: 哼，好热闹啊！各位不在乎多我一个吧？”
0: 听到说话的声音，青帮众人都是一愣，纷纷停止交谈和嬉笑，一个个好奇的向任长风看过去。别人或许不认识任长风，但是艾涵却认识。看清楚任长风的模样，他大吃一惊，怀疑自己是不是喝酒喝得太多，以至于眼睛昏花看错了。他用力的揉了揉双眼，定睛再看，来人不是任长风是谁呀？他心中一寒，酒醒了一大半，下意识的惊叫一声：“任长风！”任长风脸上的笑容加深：“
1: 哼哼，我很高兴，你还认识我，艾涵。”“
0: 是敌人，是北鸿门的人呐！”这个时候，周围的数十号青帮帮众都反应过来，由于任长风来的太突然，也太出人意料了，青帮众人毫无准备，场上异常的慌乱，有些喝酒的身子一摘歪，直接就从椅子上面摔下来。在一片乒乒乓乓的声响当中，几名青帮大汉高举片刀，怪叫着就向任长风冲过去。而任长风呢，他静静的站在原地，目视对方到了自己近前，猛然一脚踢出去，正中最前面那名大汉的小腹。那名大汉痛得叫出声来，身子就是弯了下去。任长风没有理会他，毫不停顿，手中唐刀带着刀鞘擦着那个大汉的头顶就刺了过去。任长风这一刀又快又突然，那名大汉身后的青帮人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脖子已经被唐刀的刀鞘刺穿，那个人两眼圆睁，口鼻喷血，仰面向后倒过去。任长风抓住刀把，顺势把唐刀从刀鞘里抽出来，接着回手一刀，把肚子刚刚挨自己一脚的大汉硬生生的劈死。说着慢，可实际上非常快。任长风一连串的动作只是瞬间发生的事儿，眨眼功夫，两名同伴惨死于对方的刀下，青帮众人是又惊又怕，吓得连连后退。任长风轻甩唐刀，跨过尸体，直向艾涵走去。他前进一步，青帮的帮众便向后边退一步。数十号大汉竟然被任长风一个人吓得气势全无。艾涵猛地一拍桌案，随手抓起一只酒瓶，对准任长风的脑袋恶狠狠的砸过去。“
2: 上，给我杀了他！”
0: 任长风冷笑一声，晃头把迎面飞来的酒瓶闪开。这个时候，数十名青帮帮众各抄家伙，在艾涵的带领下一起向任长风压过去。没等任长风动手呢，只听身后呼的一声传来破风声，他下意识的一低头，一张椅子在空中打着旋儿，由他身侧飞过，正砸在青帮的阵营当中，咔嚓，椅子破了，两名抡刀前冲的青帮人员应声倒地，满头满脸都是血。刚上来的格桑哈哈大笑两声，随手又抓起两把椅子，快速的从任长风身边穿过，杀进青帮的人群，简直如入无人之境。两把椅子在他手里抡得虎虎生风，一旦被其刮到，不是骨断就得筋折。虽然格桑总是和自己抢功劳，但是任长风不得不承认，和格

0: 当一起作战，实在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儿。看着格桑庞大的背影，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紧接着手腕一转，反手持刀冲进对方的人群当中。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如果说战斗中的格桑像是成了精的熊瞎子，那么任长风就是一头嗜血的狼。格桑身边往往是真空地带，无人敢踏进雷池一步，而任长风周围总是伴随着腥风血雨，唐刀在他的手里如同一条制毒的毒蛇。在他们两个联手下，数十号青帮人员被打得鬼哭狼嚎，抱头鼠窜，许多人吓破胆，连手都没敢动一下，直接往楼下跑。可是他们哪知道，在楼下等着他们的是更要命的五把手枪。仅仅五分钟，场上的争斗便告一段落。再看场内，横七竖八躺着的都是青帮人员的尸体和伤者，呻吟声、痛叫声、求救声几乎连成了一片。此时艾涵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他的身子紧紧的贴着墙壁，看着浑身是血的任长风以及魁梧的如同小山似的格桑，只觉得头皮发麻，不由自主的暗打冷战。环视周围一圈，格桑把手里残缺不全的椅子扔掉，然后拍拍手笑着说：
2: 没人了。
0: 任长风看着脸色煞白的艾涵，冷冷的说：
2: 还剩一个。只剩下一条大鱼，这个交给我吧。
0: 说实话，他做事要上前，可是突然感觉身子一寒，转头观瞧，只见任长风正低着头，眼睛上方翻着，用冰冷的目光冷冷的注视着他。想起在铜山的时候自己干的那件不仗义的事儿，格桑的脸一红，迈出去的脚又收住了。
2: 那你去收拾他吧。
0: 听了这话，任长风才把目光从格桑的身上移开，他看向艾涵：
3: 自杀对于你来说可能还会痛快点。
2: 我不明白。
3: 不明白什么？
2: 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3: 你想知道？
2: 是，我想知道。
3: 那你问他吧。
0: 任长风满脸傲气的扬起头，同时把手中的唐刀抬了抬。艾涵在青帮也算是核心人物，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侮辱啊？他气急大吼，抡起手中的钢刀直奔任长风劈过去。即使在正常状态下，艾涵也不是任长风的对手啊，何况他刚刚喝过酒，手脚不受大脑的控制，动作比平时慢了许多呢。任长风随意的把唐刀一抬，很轻松的把他的刀架住，随后向外一弹。哼，太慢了，如果这就是你的实力，真是让人很失望啊。他的话如同一把刀子扎进艾涵的心里，他怪叫一声，挥手连劈三刀。任长风以招架，等对方力尽的瞬间，他的身子猛地前窜，在艾涵的身边擦过。
2: 太快了。
0: 艾涵倒吸口凉气，急忙转过身，同时反手挥出一刀，他的刀砍空了。这个时候他才看到

任长风距离自己已经好远，并没有在他的背后动手的意思。看着任长风脸上轻蔑的冷笑，艾涵的自尊心被刺痛了。他嚎叫一声，准备向任长风冲去的时候，突然觉得左腿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他低头一看，只见自己的大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划开一条四寸多长的大口子，皮肉外翻，鲜血直流。这个刀口是任长风在他身边穿过的时候顺势划的，只是刀速太快，加上艾涵又紧张，没马上发觉。见艾涵难以置信的低头看着自己的大腿，任长风冷声说：“哼，这仅仅是个开始。猫吃老鼠的时候，不会马上把老鼠杀掉，而是先玩弄一阵子。现在呢，任长风和艾涵就如同猫和老鼠，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打斗。”十几个回合过后，艾涵的身上多出了十多条刀伤，鲜血把他的衣服湿透，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雪人一样。这个时候他有些后悔了，应该听任长风的话自己了断，可现在他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任人侮辱。任长风在用最冷酷也最残忍的手段消灭眼前的敌人。烤肉店外边，谢文东慢慢的扒着花生米，笑呵呵的问：“有十分钟了吧？东哥，快到十分钟了，你说现在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差不多该结束了吧？最多就是艾涵还在坚持吧。东哥，你是怎么知道艾涵晚上就一定会到这家烤肉店吃饭呢？”“我蒙的。”“只是碰运气罢了，也可以说是来捡漏的。幸运的是我们的运气不错，捡了青帮这么大一个漏。”看着笑得开心就像孩子偷吃了蜜糖似的谢文东，灵敏暗暗的叹了口气。有的时候啊，他也搞不懂是东哥的运气太好了，还是他的头脑精明的太吓人了。艾涵最后还是死了，死在任长风的刀下，身上大大小小的刀伤不下30处之多，让人看了以后触目惊心。等艾涵气绝之后，任长风从他身上撕下一条衣服，蘸着他的血在墙上龙飞凤舞，写下两行大字：“逆我鸿门者必诛之，杀人者任长风。”写完之后，任长风哈哈大笑，把手里的布条一扔，向格桑甩了一下头：“走。”两人下了楼，只见楼梯间里到处都是尸体，大多数都是眉心中弹，没有一条活口。只见他们两个下来，五行兄弟纷纷收起枪：“解决了。”任长风便用手绢擦着脸上身上的血，边点头淡淡的答应一声。五行兄弟笑了：“这件事情做得太顺利了，在青帮据点的门口神不知鬼不觉的杀掉了青帮十把尖刀之一的艾涵，不知道韩飞等人得知这件事情以后会是个什么样的反应。”任长风打开铁门的锁，把卷帘门抬起一段，猫腰钻了出去，五行格桑也是随后跟了出去。到了外面，浑身血迹的任长风向不远处的谢文东微微点了一下头，接着快步走向停在路边的面包车。

0: 谢文东脸上的笑容加深，与灵敏对视一眼，双双站起身来。见他们两个要走，大排档的老板急忙跑过来，笑容可掬的问他们：“两位不在多坐一会儿了？”呵呵，不了。耽误老板关夜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哎呀呀，我说小兄弟啊，你太客气了嘛！欢迎下次再来啊！欢迎下次再来。如果单看谢文东的外表和举止，谁都不会把他和黑社会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想到他会是黑道当中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顶级的大哥。谢文东微微的摆了一下手，与灵敏并肩走开了。 这天晚上发生的事儿都很突然，黄良举死了，被青帮阻杀于南京城内，手下那1000精锐人员也打没了，这是让南红门上下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萧方更是仰天长叹，既为黄良举的死感到悲伤和自责，又叹服谢文东谋无遗漏。 他早就和自己说过，引诱艾涵不可行，前去的人可能会有去无回。但是自己不相信结果呢，还真是应了谢文东的话了，遭遇了这样的惨败。青帮取得一场大胜，上下一片欢腾，原本低落的士气提升了不少。 可是没过多久，他们提升起来的士气又被压了下去，甚至是被压得比以前更低。那是因为艾涵的死。没有人会想到，刚刚打败南红门、立下大功的艾涵会被杀死，而且还是死在己方据点的眼皮子底下，连同他手下的一干心腹兄弟和头目。 青帮的核心人员本就所剩无几，艾涵的死，人才更是凋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韩飞心里的悲痛绝对要强于向问天和萧方。黄良举充其量是南红门的中层头目，而艾涵则是青帮的核心之一，两个人在各自社团的分量。
1: 相差是极大的。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做梦也没想到。 在这种场合兄妹相见，他心里啊，油盆沸腐一般，又是悲又是喜。难道说这是做梦吗？搂着妹子，虎目之中是热泪滚滚呐，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窦尔敦清醒过来了。 这是什么场合？这是跟妹子谈心的地方吗？万语千言也得有机会再说呀。他把眼泪擦了擦，小春呐、啊，你先闪退一旁。有了功夫，你我再谈。是二哥，我明白。小春理解，退到一旁。哎呦，那哥五个也过来了。
2: 头一个富春宝、丁猛、王德成、石坤都过来了。师傅，师傅，师傅，不要说了，退在一旁，无用的东西。赖九成冷笑了两声，逗他侠：“你这五个徒弟可不算仗义呀、啊，昨儿晚上发生的事儿。” 你清楚吗？我正为此事而来。好，那我就向你。

0: 你介绍介绍是这么回事，听清了吗？我怀疑这是你的主意，也许是他们背着你这么干的。窦尔敦一抱拳，总镖头，千错万错，全是窦某我的错，怪我管教不严呐，才出了这种事情。窦某代替他们向总镖头以及各位赔礼了。窦尔敦那人多厚道，绝不叫旁人说出别的来。春宝一听急了，西凤，你等一等，你别凭他一面之旗呀，他们不信人呐，觉得晚上他们想那个歪歪道，还想要害你呢，想用一种什么特殊的药叫闲仙乐呀，闻性你就趴下了。这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那个牛皮街老道和幸亏他们商议的，你可千万留神。牛鼻子老道诸葛军在旁边一听，挂不住劲儿了，无量天尊飞身行，跳到窦尔敦近前，姓窦的，不管怎么说，你姓窦的想立棍儿，想立山头，从贫道我这儿讲就行不通。你的徒弟跑到万全镖局捣乱，本身就该死，多亏圣德侠高抬贵手，没要他们的命。你窦尔敦来了，你还想拔号吗？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来了你就不能出去。我这家伙挺横。石宽过来了，师傅，这牛鼻子才坏呢，他还会打零碎，你可千万多加谨慎。窦尔敦点了点头，知道徒弟是向着自己。仙长，请问你是哪一位？诸葛军。诸葛军，您在哪里出家？四川峨眉山上元观的观主，人送绰号金蝉大仙。这下窦尔敦想起来了，听老师跟他说过有这么一号，说这小子很不是东西，顶风都臭着八百里。窦尔敦想，对别人能容情，对他绝不能心慈手软，留着是个祸害。三说两说，两个人说翻了，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呵，这妖道丈宝剑奔窦尔敦分心便刺。柯太郎一看，凶的，下手，别给他留情。窦尔敦心说呢，教训教训他，哎，叫他挂点彩，将来你知道悔改，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没想到这个老道得寸进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恨不能一宝剑把窦尔敦扎个透膛，就激怒了铁罗汉。十七八个照面之后，窦尔敦身形一转，正好躲在妖道的背后，抬起了一掌，招，啪！这一巴掌拍的是实实在在，把诸葛军给揍的光撞墙上，又弹回来，往那一躺，手刨脚蹬，深闺纳室去了，一掌震死诸葛军呢，哇一下院里就开了锅了，打死人了，别让凶手跑了，别让窦尔敦跑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上官元英率领着大同拳馆所有的人，各抄家伙事儿，来到万全镖局。本来上官元英不想来，窦尔敦走后，他这一琢磨，越想越担心，心说天亮了， 到那还有个好吗？一旦言语不合，交起手来，人家人多，我们人少，非吃亏不可。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拉着大队来到万全镖局，这下可热闹。双方凑到一块儿五六百号，这要打的交手仗，得死多少人？赖九成一看这差价不对呀、他有点慌神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窦敦往前一跟步，上的一晃，底下一脚，把赖九成踢了个仰面朝天。石宽、傅春宝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赖九成被人家生擒活拿，脸儿都青了。我科特朗来到近前，把匕首拽出来，横在赖九成脖子上。别动，姓赖的，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抿上。抿上就是把小刀续到脖子里头，那还有个好吗？赖九成真就没敢动。窦尔敦一看不好啊，这样打红了眼睛，要死几十口子，官府能不追究吗？没个完呢，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看在台上打死多少人都行，这不行啊。窦尔敦把大手一扬，慢，弟兄们，谁也不准动手。我赖九成，你说今儿这事应该怎么办？你说，你要不服劲儿，那干脆咱们就豁出去了，破罐子破摔，今天咱就打。不过咱说清楚，要死了多少人，你我双方得担责任。你敢不敢打这场官司？
1: 我，
0: 窦大侠，不能那么干。好。要冲你这句话，你还没有丧失人性，有挽救的余地。窦尔敦说到这儿，把赖九成的绑绳给解开了。
1: 呀，
0: 赖九成没想到，
1: 你，
0: 我总镖头，冤仇宜解不宜结，你我之间有什么仇恨？你跟大同拳馆又有什么仇恨？我希望咱们言归于好啊，今天我放你一把，哎，何去何从你看着办。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赖九成之所以走的这步，与十三省总镖局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仰仗着有后台，他就把这个良心呢夹在嘎桌了。今儿这么一看，这窦尔敦真不错。你看我对人家，人家对我这么一比较，我真不如窦尔敦，他是深受感动。另外他一看眼前的形势，真要打起来，死多少口子，他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计划了。赖九成吩咐一声，万全镖局的，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伸手。其实谁愿意打呀？人们自动的放下了刀枪，这仗总算没打起来。这时候转脸再一看，泰山派的派主金面茄蓝超然和尚带着华文龙走了，不辞而别。飞天蜈蚣也走了，不但他们走了，包括那盛奎带着孟广元，凡是来的人都是不辞而别。数黄花鱼的溜了边了，人家两家合了好了，他们在这算干嘛的？哎，他们这一走，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了。赖九成满面羞愧呀，来到科特朗上官院。

0: 元英进去，
1: 柯大哥，
0: 千错万错，我的错，我鬼迷心窍，我现在是后悔不迭。我老哥哥，认打认罚你随便，你爱怎么打怎么打，爱怎么罚怎么罚。嗨，柯德朗一听也乐了，我说兄弟，咱哥俩30年的交情了，至于的吗？你方才说的不假，你一时误入歧途，现在幡然悔悟，为时并不晚呐。兄弟，哥哥我也有不对之处，还望望兄弟千千万万担待。这么一说完了，皆大欢喜啊。赖九成分批上把这腰道马上挖坑埋了，埋口棺材，远台深埋，也不必报官了。这儿的人不说，官府就不追究了，这叫民不举官不究啊。没人去告密，谁管这事儿？把老道也处置了。赖九成显得格外的热情，各位各位，里边请里边请，请到镖局的大家归坐，再不累坐也得坐呀。赖九成吩咐一声，快点摆酒，今天我们喝一个团聚酒，也算我赔礼认错的酒。大伙儿现在觉着赖九成这人还真挺好，你看那阵儿一见面眼珠子红，实质上一想，谁跟谁有什么深仇大恨？在酒席宴前，赖九成一再的赔礼呀，说自己不是人。这个人就是这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本身能承认错，大家就觉着很过意不去了。柯特朗上官元英也把话拉回来，说了不少客气话，一直到中午大伙起身告辞。临走之前，赖九成说了，我各位啊，我说话算数，事情从我身上引起来的，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我说话算数啊。我的万全镖局我不干了，关张鲍黄双手交给柯大哥，过3天带着我的家眷离开山东，好不好？我柯大哥，你就准备接管。柯特朗一听，我说兄弟，你怎么还说这话呀？你我弟兄不分彼此啊，你的我的分什么？只要兄弟你愿意和解，你依然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万全镖局还归你管，大同全管归我管，咱们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赖九成一听，扑通就跪下了，柯大哥，我太感谢你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我打算把两家合为一家，也别分什么东派西派，那干嘛呀？合为一家，您就是总当家人，我给您做个副手，把万全镖局和大同全管都改个名字，大同全管变成双翼全管，万全镖局改成双翼镖局，您看怎么样？
2: 好啊！
0: 大家热烈鼓掌，这又更亲近了一步。简短截说，窦尔敦、柯特朗、上官元英率领大同全管的人回到下处，大伙回来呀，甭提多高兴，卸掉了千金债呀，洗脸的洗脸，漱口的漱口，吃罢了早点，主动全来到中平大厅，兴高采烈议论上午发生的事儿。谁也没想到这事情解决的这么圆满，以为着不定得多麻烦呢、 哎，因此大伙就格外

高兴。大家谈论多时，科特朗这才说，我各位啊，咱这事儿还没结束啊，明天我做东宴请各位，大家来给我帮忙都不容易，我表示答谢，这是一。另外我给我兄弟热烈祝贺，祝贺他们兄妹团聚，大家说好吗？好啊。咱这么说吧，科特朗一手给安排的住处，让小春夫妻住下，然后跟哥哥窦尔敦彻夜长谈呢，说不完的知心话呀，说一阵儿哭一阵儿，哭一阵儿说一阵儿，最后又乐了。谈的大哥现在还没有信儿，窦尔敦就说，妹子你放心，我有一种感觉，咱大哥也活着呢，不定哪一天还能见着他，是吗二哥？但愿如此。把元庆叫过来，元庆还有点抹不开，哎呀，二哥，我没读过几天书，我拙嘴笨腮也不会说什么，往后呢咱是一家人了，您看我有个对有个不对，您尽管说我骂我打我，您随便。哈哈哈哈，好兄弟你放心吧，既是一家人咱不隔心，你看着哥哥我哪点不对你也照实的直说，我是直性子，见着什么我肯定说。窦尔敦一看有这么个好妹夫，这是修来的，看他们夫妻感情甚好，当哥哥的能不高兴吗？咱这么说吧，科特朗做东宴请了众人，大家高高兴兴玩了两天，谁家都有事儿，纷纷起身告辞，人家都走了。上官元英和科特朗把窦尔敦留下了，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其实窦尔敦也没地方走，到山东来就是投靠他们来的。大家起身回到济南，到了济南，那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了，科特朗马上派人先租的房子，就离这镖局的不太远，租了一个好庄宅，让窦尔敦带着五个徒弟小春夫妻全住在这个院里头，吃喝用度全由科特朗负责。光阴似箭呐，转眼就过去一个多月了。这天上官元英科特朗来看望窦尔敦，就跟窦尔敦说，兄弟向你报喜呀。啊，哥哥喜从何来？哈哈，通过九月初一这场比武，你的名声是越来越大呀，现在几乎半拉山东都轰扬动了，没有不知道一个铁罗汉的，而且兄弟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仰。我们哥们都商量好了，不能大材小用，我们决心推举你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你看怎么样？窦尔敦一听连忙摆手，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小弟这两下子怎敢胜任呢？不不不，不行，另选他人。哎，兄弟，我们可来了个先斩后奏啊，撒请帖传请见，可山东武林界我们都发了通知了啊，早把消息传出去了，咱们就在济南给你贺号带话，好好热闹热闹，山东八大处非你总管不可，别人难胜此任。吴晓在旁边站着呢，傅春宝一听，哎呀，媳妇啊，你别推气了，方才

你们二位也推举我山东八大处，人家旁人愿意吗？还不愿意怕什么的，咱说服他以理服人呢、啊、谁不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嘛。哎兄弟，这你尽管放心，山东混乱不堪，非你牵这头不可呀。兜兜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好低头不语。老哥俩坐了一会儿，问问缺什么少什么不，然后起身告辞。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半年过去了。单说这天，科特朗上官元英又来了，这回来气色不太好，窦尔敦一眼就看出来有事儿。二位哥哥有什么事儿？科特朗打了个奔儿。好吧兄弟，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您是说让我率领山东八大处这事儿吧？对，别人都没说别的，我们撒下那么多请帖，发了那么多的信，绝大部分都回信了，一致赞成，唯独山东泰山派没回信。不但没回信，昨天来个和尚，自称是山东泰山派金面伽蓝佛超然派来的，说给你送封信。我们问信在何处，这和尚说了不见着你的面，他不拿出来，我们看没怀好意，所以呢赶忙给你送信。兄弟，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科特朗上官元英来见窦尔敦，把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向窦尔敦说了。谈到眼下，说泰山派派了个和尚非要见你不可，不知道兄弟你见呢还是不见。窦尔敦一笑，焉有不见之理啊。兄弟你多加小心啊，现在山东各派对你来说基本都服气儿，唯独泰山派很难谈弄啊。窦尔敦点头，做到心里有数。科特朗马上派人去找那和尚，能有一顿饭的功夫和尚来了。窦尔敦一看呢，这人50岁挂零，长得方面大耳，五官带着憨厚的样子，新剃的头皮锃明刷亮，身穿青布僧衣，胖袜云鞋。进门之后，这和尚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哪位是窦施主啊？窦尔敦欠了欠身，在下就是窦尔敦。哎呦，失敬失敬，阿弥陀佛，今天我得见窦大侠的尊容，三生有幸，我佛慈悲，这也是缘分呐、啊。师父请坐啊，谢坐。和尚坐下，窦尔敦就问，请问师父在哪座名山出家，宝号怎样称呼啊？我在泰山出家，法号普照师也。哦，普照师父，请问见窦某有什么事吗？啊，是这样，我奉超然大师所差，向窦大侠送一封信。说着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春宝把信接过来，

传呈给老师。窦尊一看，信皮上写着内祥俩字儿，赶紧把封头拆开，信拿拿出来定睛瞧看，这字儿写挺大，看得清清楚楚。窦敦又读过几年书，平常也没短了学习，所以没有不认识的字儿。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尔敦公台谏，自桑梓一别半载有余，公在九月初一露台大显决意，使我师徒受益匪浅呐、啊！至今公之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前者接到科特朗上官元英赖九成三公书信，信中说要推举窦大侠为山东八大处之首领，我师徒心悦诚服，非常赞成。今在泰山摆下英雄台，准备给窦大侠贺号带话，请贺大侠务于五月初五之前光临泰山，则山东幸甚，武林幸甚，小僧超然顿首。大致就这么回事。窦尔敦看完了没言语，把信放到桌子上。师傅，这样吧，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您呢先到外边听个信儿，您看怎么样？阿弥陀佛，好的好的，那么我就听窦大侠的吩咐。普照转身出去了，屋里没外人了。窦尔敦把这封信交给上官元英和科特朗，在座的几个人分头都看完了。科特朗把信一摔，兄弟，这是阴谋诡计，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大哥，何以见得呢？嗨，明摆着呢，我们给你贺号带话定在山东济南举行，通知上都是这么写的。哎，你看这老和尚改了，改到泰山举行，这里边就有文章，在济南跟在泰山是截然不同啊。为什么上他鼻子底下去呢？没有阴谋怎么解释呢？因此绝对不能答应。另外大伙定的事情，他有什么权利给扭转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上官元英也说，对，我看这老秃驴也是心怀歹意，兄弟不能听他的，干脆就不给他回信，咱也不去。窦尔敦合计了半天，二位哥哥，我看呐、啊、还得去啊。啊，明知是当，为什么还要去呢？二位仁兄请想啊，那超然和他的徒弟闪电昆仑子化文龙，那不是一般的人，山东名为八大处，实力最强的就是他们师徒，别人都赞成，唯独他们师徒不赞成，泰山派的人反对，我这个头领也做不成。这是一。另外咱们怎么就猜人家有歹意呢？万一是好心呢？我们不去岂不被人家小瞧啊？既然我要做山东的首领，那我就得豁出去，得让人赞成。我要不去没法向武林界的解释，因此我的意思还是非去不可。这，哎呀兄弟，咱们要去了可是凶多吉少啊。二位哥哥，
这路就是人走出来的，怕死还能做山东的首领吗？我也应当给他们做个表率呀。老哥俩一听，哎，豆汁说的有道理，好吧，兄弟，一切由你做主，你要看着合适，那你就答复他。窦尔敦吩咐一声，把那和尚找来。时间不大，普照进了屋了。阿弥陀佛，窦大侠，您找我啊。师父，请你转告超然大师，首先替我们给问好，另一方面信中所言，道僧就告辞了。和尚转身走了。柯德朗上官元英半天没说话，后来长出了一口气，兄弟，哎，你这个人又叫人赞成又叫人可气，你厚道的简直是过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个当你还非上不可，哎呀，这真没法说服你，既然你答应了，咱就商量商量怎么个去法吧。二位哥哥，我提议是不是把赖九成赖的哥也请来，咱们一同商议。哎，对对，哎呦，我们把这事儿忽略了，快去请总镖头。时间不大，赖九成来了。赖九成心高兴啊，能参加这样的会，说明窦尔敦等人没拿自己当外人，谈论来谈论去，赖九成把自己看法说出来了。说兄弟，要叫我说你最好不去，别看你答应了，你找个什么借口不行啊？有病了，有事儿了，你就不去。为什么我劝你出尔反尔呢？我深知这超然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怀揣奸诈呀，外忠厚，内小人。尤其他那个徒弟，你也领教过。闪电昆仑子化文龙啊，武艺也高，又酸又狂，鬼点子极多。我说他们这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了，如果你要去了，万一……戴大哥别说了，我话已出口，绝无更改之理呀。咱们就谈论谈论我走之后咱怎么办吧。这好吧，我说这些话呢仅供你参考。这么办，舍命陪君子，兄弟你去，我姓赖的陪着，怎么样？如果觉着人手不够，我把万全镖局所有的人全拉着。窦尔敦一摆手，大哥那倒不必，显着兴师动众，我们就说明怕他了，我看人去多了不合适。那么你说去多少人？这样吧，我的意思啊，柯德哥、赖德哥，你们二位是当家人，得留得济南。你想想，又是镖局，又是拳馆，迎来送往的事太多太多了。你们二位留下主持家中事务，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呀。我呢跟上官大哥带着我几个徒弟带着我妹子就足以了。哎呀，那显得太孤单了。不，人手这就够了，实在不行我派人再来求援，不一样吗？大伙深知窦尔敦这个人呢，兔兔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很难改变，所以就同意了。咱这么说，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安排，窦尔敦他们提前就动了身了。按照他的安排，上官元英跟着，妹子小春跟着，妹夫元庆跟着，吴晓跟着，另外

0: 了四名伙计。这四名伙计当中有一个是专门跑道送信的，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离开济南赶奔泰山。其实济南跟泰山相距并不甚远，他们提前好几天就动了身了。为什么呢？沿途上以防有事儿，另外也打探打探消息。这一路之上，窦尔敦仔细观察着，就觉着这吴晓啊别扭，在窦尔敦和上官元英面前他受拘束，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下。后来窦尔敦告诉他们，这样吧，你们弟兄五人在前面开道，有什么事情随时报告我知，你们做前部先锋官吧。哎呦，这吴晓也挺个乐坏了，老西呀，你放心得了，这些包的托于我先生了，有什么事我给送信，老西呀，你就慢慢走，肯定没关系。吴晓离开老师的身边，真好像小鸟出笼一样，也敢说了，也敢笑了，也敢蹦，也敢跳。每到一处，吃也不拘束，坐也不拘束。安下窦尔敦、上官元英等人暂且不提，单说吴晓。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大镇店，叫党家庄。一进街，哎呀，这么大呀，好几条大街，买卖铺户也不少，饭馆也不少。他们进街的时候，日头就到了中午了。丁猛先说话了，
1: 我说别光顾走啊，我老肠子老肚子老打仗，咕呱直响，得喂喂肚子。
0: 他这一提醒，那哥几个觉得也饿了，都得请示傅春宝，他是二师兄啊，老师交代的清楚，老师不在眼前，他说了算。
1: 师兄你看怎么样？
0: 好吧，你们说饿了咱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咱再往里边溜达溜达。到了十字街更热闹了，他们一看旁边有家饭馆，哎，挺敞亮，就见吧。迈步进了饭馆的，这饭馆的名字叫福禄居。哎呀，的确挺宽敞，吃饭的人不少，但是房间大，所以显得不拥挤。伙计笑脸相迎，哎呀，五位爷，哎，来来来，你想坐到哪儿？嘻，我找个宽敞地方啊。那好，您里边请。说着把这窗户一指一张桌，您看这怎么样？傅春宝一看，挨着窗户，外头是街，一边吃饭一边能欣赏街景。哎，这地方的确是不错。哎，就在这吧。挑摆桌椅，小哥五个坐下，把包放到桌底下。丁猛把那对倭瓜锤咚搁到底下，伙计赶紧把盆拿过来，打的水他们洗了洗手，净了净面，漱漱口。伙计拿下去，然后又沏了壶酽茶，哥五个也真渴了，喝了那么几碗，伙计这才过来。五位大爷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
2: 这个我想想啊，我们等着赶路，这酒啊就算呀，不喝酒。就吃饭吧，就照着那个解馋的多来两样，我先点两样吧。来一个红焖肘子，来个焦溜肉段。好嘞，问你们说都想吃什么，随便。
1: 丁猛一听，嘿，有没有牛肉？
2: 有啊。
1: 来两碗牛肉。有没有烧鸡？
2: 有啊。
1: 来四只烧鸡。有没有扒鸭子？酱扒鸭子。
2: 有啊。
1: 来四只。

0: 鸭子。
1: 我说你想干嘛你啊？你能吃得了吗？
0: 我饿了，肯定能吃得了，你放心得了。
1: 这个要点这个，那个要点那个，好，摆了满满一大桌子，喷香喷香的。来来来，快去啊，吃完好赶路。
0: 哥五个是狼吞虎咽。
1: 再看那丁猛，两个眼珠子瞪得一边大，眼睛不错的盯着桌子面，真是风卷残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吃的这个快劲儿，把那四个人逗得直乐。丁猛连头都不抬，可别人吃了一会儿，肚子有底儿了，速度就减慢了，一边慢慢煮嚼着，一边往四外打量，抬头往街上一看，嚯，不是这怎么事？再看对面那个街上啊，来了几十辆大车，车老板晃着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围着这车有几十条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敢打看热闹的老百姓，闪闪闪闪闪，他妈的，碰了你，走走走走走。路上的行人吓得是东躲西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话间正好在饭馆门前通过，春宝往车上一看，呵，绑的都是妇女，再看这些妇女倒剪着二背，嘴都给堵着，有上年纪的，有年轻的，看那里边还有点孩子都捆着，这妇女们摇头晃脑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淌。整个这些车上全是妇女，再往后一看，步行的都是男人，在这都拿绳拴着，有一条大绳子把这些人穿在一块儿，周围全都是彪形大汉监押着，谁想往旁边看一眼，过去就是一鞭子。看热闹的老百姓站得远远的，发傻了都，盯着这些人。春宝就一愣，他妈这什么规矩？是罪犯？不像啊，这里边没有官人啊，这哪一家的王法呢？说话之间，这些人就过去了。不但春宝纳闷，哎，在场的小哥几个全纳闷，想要弄个明白。正好伙计过来，哎哎，伙计，来来来来，来来，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哎，大爷，你有话请说吧。我说伙计，刚才你也看见了，过去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怎么压着那么多人呢？又男的又女的，这他们犯什么法了？抓人的人是干什么的？伙计一听吓得，我五位大爷，要是菜凉了，我给您回回勺，您缺什么您尽管吩咐。这他妈就哎，说说嘛，那怕什么的？你害怕呀？他妈这玩意儿，病从口入，祸从这个口出啊！我说出来，哎，春宝说到这儿，拿块银子塞他手了。怎么样？说吧。我，哎呀，看在银子的份上，我说吧。不过五位啊，你们听完就算拉倒，您别拿我这个当话，就当屁，好吧？就当我放屁了。我说的这玩意儿也不准。哎，你那么啰嗦，你就说吧。我们这个庄子叫党家庄，我们这块儿一共1000多户人家，好几千口子，你也看着买卖铺户都不错。石宽一听，把眼睛一瞪，废话，谁问你这个嘞？我问你刚才那是怎么回事？是啊， 我得从头说起呀、啊，是吧？离着我们这个党家庄五里地，你往南走，还有个庄子叫黄梁庄。他这个说庄子，其实就住着一家，这家姓吴啊，庄主叫吴刚、吴茂强。这个吴庄主啊，是黄梁庄的庄头，有钱呐、啊。家里面良田千顷，骡马成群的，光打手好几百号。这你看抓这些人没有，都是欠黄粮啊没交齐的，都叫他们逮起来。不光是他们，每年呢他们都这么干，凡是欠粮没交的就逮起来。逮起来干什么？受罪呀、啊，做人质啊，夺的粮交齐了，端把人放了。但这些人呢，要一到黄梁庄，活着出来的不多呀。啊，这么说，这吴刚难道是强盗？不成。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富春宝哥五个赶奔泰山，参加给窦尔敦贺号带花的英雄会。行走路过党家庄，到了中午了，哥几个在饭馆吃饭，遇上了一件怪事儿，跟这个伙计打听，伙计开始不敢说，后来仗着胆子诉说了经过。闹了半天，离这党家庄五里呀、啊，有个黄梁庄。黄梁庄有黄梁庄头，姓吴叫吴刚，人送绰号叫东霸天呢。这小子厉害的邪乎，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要不怎么能得这么个绰号呢？法律对他来说毫不起作用，他就是这一代的太上皇，连当官的都惹不起他。他有什么势力、啊、原来这吴刚有个叔叔叫吴进忠，现在在京师皇宫里服侍皇上，是御膳房的总管太监。御膳房啊，是供应皇上、嫔妃、贵妃、太后，给他们做饭的，是做饭里边当中的一个头子，那你就惹不起。他经常接触皇上，能说上话，也可以这么说，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皇上对吴进忠的话是言听计从，这就叫势力。倚仗着他的势力，给东霸天吴刚还捐了个四品官。这四品官是什么呢？就是黄梁庄头。什么叫黄粮庄头？是专门呢给皇上搜集粮食的。人以食为天呢，黄粮就是送往京师供给皇宫大内的用粮。我这权力可大了，地方官不管多大你管不着他。这个吴刚就仰仗着这个势力，这个胆子大的简直比那倭瓜个还大三圈。这些年来干尽了坏事，这一代的老百姓是叫苦连天。他给谁加上罪名？你欠皇粮，你要敢反抗，那就是抗旨不遵，你眼里没皇上，就犯了掉头之罪。 甚至株连九族。他家就是法律，他家就是小朝廷，谁敢惹呀？那个地方官更不敢惹他，他嘴角一歪歪，跟他叔叔一说，他叔叔在皇上面前得过几句，这官就算废了。往往这些地方官溜须无纲啊，他们就是狼狈为奸，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跑堂的接着说，您看着车上那些妇女吗？您看着拿绳拴那些男人吗？这都是所谓欠了皇粮啊，送到皇粮庄压的水牢之中，是九死一生。尤其这些妇女就更惨，模样不济的，上年纪的还好点，要是年轻一些有点姿色的，先被他们糟蹋，而后卖到妓院。你要从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胆敢反抗，不是被杀就得自杀。这个吴刚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你看这个伙计一开始啊，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打开了话匣子，越说越有劲儿，越说越来劲儿，吐沫星子飞出多远去，眼珠子瞪得溜圆，声是越说越高啊。春宝仔细观看，再看这个伙计血贯瞳仁，脑筋都蹦起来了。哎呀，太不是人了，我说这老天爷对这组恶人怎么就不惩罚呢？老天爷睡着了是怎么的？哎，真是气死人呐。我说五位啊，我知道你们听完了一定是很生气，但是问到我的名下了，我又不得的不说，这叫什么年月呀？还有好人的活路吗？都说当今皇上圣明，我这么一看呢，别他妈扯狗屁了，什么他说到这儿，这伙计害怕了，知道失口了，怎么说到皇上头上，这还了得吗？就冲这两句话就得抄家灭门。自己清清楚楚，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结果还犯了毛病了，顿时机灵灵打一冷战，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顺着额角那汗就淌。你也没说什么呢。啊，对呀，我也没说什么。是是，大爷您真开玩笑，说实在的，你们生气不？嘿，春宝说我生那气干嘛呀，跟我毫没关系。其实你这一说呀，我很理解这个吴刚，他叫东霸天也好，做坏事也罢，情有可原。那么大爷您这话怎么解释？人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你看你现在没势力，你说别人你这么说，一旦你有了势力，那天你比他还得坏。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吴刚那个势力，我要有那么个好叔叔，我比他还能作，我比他还能坏。他这点算什么呢？哎，我得翻倍，你信吗？哦，你也抢男霸女？那当然了，那不抢男霸女那能行吗？所以说我比他还得坏。伙计一听，得，这年月是好不了了，你瞅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闹了半天满肚子花花肠子，嘿，看来非天下大乱不可呀。伙计想管他呢，一转身他走了。春宝坐这儿一句话也没说。你别看他跟伙计这么讲，他那心呢，气得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
1: 双拳攥紧紧咬。

0: 朝牙关，心说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哎，吴刚啊吴刚啊，你小子快到了气数了，今天遇上小铁五个人，我们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要解救这一方的百姓啊，不做的这一点算什么侠义道啊？但是他没说，那哥几个气得虎目圆睁，谁也吃不下去了，唯独傻小子丁猛，哎，照吃不误。你看他这顿吃啊，别人剩下的他全花了干净，最后撑的坐那只打嗝。
1: 我你们怎么不吃了
0: 啊？我们看着你吃呢，你吃饱没？
1: 将就吧，下顿再找补吧。
0: 啊，你算没算你吃了多少？
1: 这算什么？我再卯卯劲还能吃五斤大饼，
0: 待着你的吧，吃饱了算账。五个人算了账，离开饭馆，出了黄梁庄，一看呢，左边是庄稼地，右面是树林，他们就进了树林了。这一桶杯石宽还生气呢，我师兄啊，方才你听那个跑堂的说完了，你有什么感觉？
2: 我呀，当然是有感觉了。
0: 我师兄，这事就善罢甘休不成吗？咱就一走一过，一听就完事了，啊？咱们真格就不管一管这不平的事吗？那你说怎么管？
2: 怎么管？
0: 那些兄弟姐妹现在正在受苦，你没听那伙计说吗？送到黄梁庄，九死一生啊！谁家没有姐妹？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赶奔黄梁庄，严惩这姓吴的，把这帮人给救了。您看怎么样？
2: 对，就这么干。
0: 王德成、张德猛也是紧攥拳头。师兄啊，你发话吧，师父不在眼前，你就是当家人，你叫我们干我们就干。丁猛也说话了，
1: 你们说什么呢？
0: 嘿，你光顾吃了，什么你都没听见呢？
1: 谁没听见呢？不是抢男霸女吗？不是说那个有个叫什么刚的
0: 咱是奉师命在前面开道，这事儿最好先压一压，或者说请示。
3: 啊！救人啊！
0: 哥五就一愣，顺声音观看，有一个女人正奔这边跑的，离这个女人身后不到100步，追了一伙男人，一个个五大三粗，带着护腕，拎着鞭子和棒子。那女人呢，已经是跑不动了，走几步一个趔趄，跑几步一个跟头，披头散发。这哥五个说什么不能不管了。春宝赶紧出了树林，大吼一声：“
2: 那位大姐，你奔这儿来，我们救你！”
0: 哎呦，这女人一看，可遇上救星了，几步跑到春宝近前，扑通就跪下了：“
2: 恩公啊，快救命啊！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
0: 正这时候，追人的那伙就到了，为首的是个矮胖子，这家个不高，有个粗使劲儿，周身上下油黑油黑的，光着膀子，穿着坎肩儿。腰杀着牛皮板带，小肚甜甜的，多少有点罗圈腿，带着护腕，拎着狼牙棒。再往脸上观看，满脸的横丝肉，斗鸡眉，小圆眼，塌鼻子，撅撅嘴，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好东西。

0: 后边跟这几个人长短不齐，一个个是歪戴帽子斜瞪眼，一看十足的坏蛋。你要说你说书怎么这坏蛋都这德行呢？对啊，您不信吗？就现实您走在街上，你仔细看看，正人君子另一个样，那叫坏蛋的卦象，摇头涮甲，穿的衣服跟那正经人他也不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举止动作，那都跟正常人是两样的，你要不注意你看不出来。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啊。那个黑胖子睁着小俩母猪眼儿，看见这个女人过了一把，把女人的胳膊就抓住了。
1: 兔崽子，你跑！爷今天削折你的狗腿！
0: 说着，把狼牙棒就举起来。春宝一看，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啊！刚过晌午啊，这是官道，经常有人在这路过，他就敢举着棒子行凶，而且我们五个大老爷们在这站着。他居然理也不理，问也不问，可见他们平时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春宝过来把他手腕子就掐住了，慢！黑胖子抬起头来看了看，你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天下人管天下事，我问问你，你该干什么的？你为什么抓这女人？
1: 他妈的嘞！
0: 我抓不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小他妈活腻歪了！后边那几个小弟看，你干嘛？你想立棍儿，想暴打不平？废了他，废了他！说着话就想起哄。就在这时候，一桶杯石宽忍无可忍，把拳头就抡圆了，对准这个黑胖子就来了个通天炮。
1: 去你娘的！啪！
0: 这一拳打的可不轻，把这黑胖子揍的打了个四海拉天，扑通一声就摔到道上了，顺着鼻子口窜血。
1: 哎呀，我打死我了！好小子，你敢伤我！孩儿们，上，打死他们！
0: 这些小子跟狼一样，轮着加班事就冲上来了。春宝是忍无可忍，在这场合无需他伸手。这年轻人脑袋一热，什么都不顾及了。
1: 师弟们，上，狠狠的教训教训他们！
0: 这帮人啊，就等春宝这句话。
1: 他是师兄啊，
0: 师兄不说话，他们有所顾忌。师兄这一下令，呵，这回可解放了。再看这四只虎往上一窜呢，把这六七个人就给包围了，一顿拳打脚踢。你说这伙人架得住小弟兄这能耐吗？归了包嘴夹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一个人，这回可吃了苦了，揍的是满地翻滚，爹妈瞧叫啊！丁猛过去把那黑胖子脖子给掐住了，脑袋瓜子拧起来吧，叫拧！
1: 哎，别别拧别拧，我有兄弟，把他整下来，我先问问他，啊，别整起。
2: 没我师兄的话，脑袋给你拧下来，过来！
1: 哎呀呀，哎呀！
0: 黑胖子一看，我的娘啊！今儿个遇上几个煞神呢、啊？我这大块头这劲儿怎么这么大呀？那手跟钳子差不多少。又一想，光棍别吃眼前亏呀、啊！扑通，他跪下了，爷爷饶命！
1: 好汉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几个 也让小弟兄给制服了，跪了一排。
1: 哎，
0: 春宝真行，当了审判官了，就是缺少把椅子。
1: 这个我先问问啊，我说你们这里的谁剃头？
2: 黑胖子咧着嘴，我是头。
1: 你剃头我也看出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党啊，我叫党三，因为我长得黑，大伙儿都管我叫黑三。
1: 啊、哦，你戏不白，你戏干嘛的？
2: 我就是前面黄梁庄的，当一个小小的头目。
1: 什么头目？说清楚点。就是管干活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工头呗。行，你小子不说习话，今儿可有你好看。
0: 春宝扭回身问跑的那个妇女，
1: 我说这位大姐呀、啊、别害怕呀，啊他刚才说的是习话吗？
3: 这
1: 女人都吓坏了，不敢对质。王大成过来了，
0: 我说大姐，你害怕也没用，你已经把他们得罪了，落到他们手你还有个好吗？何况有我们几个人保护你，别害怕，有什么就说什么。
3: 他说对了一半，他是个头不假，跟一般的头不一样，凡是被抓进黄梁庄的人都归他看管，动刑、逼债、打人，甚至杀人，都他说了算。姐妹们落到他的手里，他还。
0: 女人脸一红，不往下说了。
1: 那哥我一听就明白了，春宝跳起来，啪就给他一个嘴巴子，把那黑胖子揍的一呲牙。我说你小子怎么搓一败留起一败来？这些事你怎么不说呢？刚才这大姐说的是真的假的？
3: 这真的真的，不过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们头这么叫我干的，我不得不。
1: 有个吴刚啊，吴刚算个屁，你们记得不？
3: 挠一挠我们赶奔黄梁庄，
1: 剥了他的皮，铲平黄梁庄，你信不信？
3: 我信呐、啊，我信呐、啊！几位英雄好汉，冤有头债有主，他，你们有能耐去找我们庄主去，跟我们毫无相干。
4: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5: 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被群狼追逐，来到一个小树丛旁边，垒起了一道沙墙，在墙上放柴点火，烧成一个火圈，把狼挡在圈外。陈家洛看着香香公主那么美丽，如果丧在群狼之口，想到这儿不觉一阵心酸。香香公主见到他这等爱怜横溢的目光，知道两个人活命的希望已经极为微小。她走近身去，拉着他的手，和你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陈家洛一伸手把她搂在怀里。香香公主转过头来，忽然看见火圈当中有一处枯柴渐渐的烧尽，火光慢慢的滴了下去。她叫了一声，跳起身去加柴，可是三头恶狼已经窜了进来。陈家洛一把把他拉在身后，白马左腿一踢，已经把一头狼踢了出去。陈家洛身子一偏，抓住一头巨狼的脖子，向另一头灰狼猛挥过去。 那狼跳开避过，又在扑上，

另外两头狼又从缺口中冲了进来。陈家洛用力一扔，把手里那个狼扔将过去，三头狼滚作一团，互相乱咬狂叫，出了火圈。他拾起地下烧着的一条树枝，向大灰狼打去。那狼张开大嘴，像一个人一样的站起来，咬他的咽喉。他手一送，把一条烧红的树枝塞进狼口，两尺来长的树枝全部插了进去。那狼痛彻心肺，只向狼群中窜去，滚倒在地。陈家洛在缺口当中加了柴，眼见枯枝越烧越少，心想只得冒险去捡了。好在树木就在身后，相距不过十几丈，于是左手拿起勾践盾，右手提了朱锁，对香香公主说：“我去捡柴，你把火烧得旺些。”香香公主点头：“你小心啊。”陈家洛剑盾护身，朱锁开路，展开轻功向树丛跃去。群狼见火圈中有人跃出，猛扑上来，当先两头早被朱锁打倒。他三个起落，已经奔进树旁。这些灌木甚为矮小，不能够攀上去避狼。当下左手挥动勾践盾，右手不住地攀折树枝，几十头恶狼围在他的身边做事要扑，每一次冲进都被盾上明晃晃的九只勾践吓退。他采了大批的柴，用脚踢拢，弯腰拿朱锁一捆。就在这个时候，一头恶狼乘机扑上，他剑盾一挥，那狼顿时毙命。但剑上有钩子呀，狼身就勾在剑上落不下来，其余的狼连声咆哮。他连忙用力一扯，把狼尸扯下来扔出去，群狼扑上去抢夺咬吃。他乘机提起那捆树枝回进了火圈。香香公主见他平安归来，高兴地扑着上来，纵身入怀。陈家洛笑着揽住了他，把树枝往地下一扔，抬起头来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火圈当中竟然另有一个人。那个人身材魁梧，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恶狼撕得七零八落，手中提剑，全身是血，脸色却颇为镇静，冷冷地看着他，正是死对头火手判官张兆仲。两个人相互瞪眼看着，都不说话。香香公主说：“他从狼群中逃出来，想是瞧见这里的火光奔了过来，你瞧他累成这个样子。”于是中途也遇上了狼群，何尔大被狼群所吃，他仗着武功精绝，连杀几十头恶狼夺路逃命，在大漠中奔驰了一天一夜，坐骑倒闭，只得步行奔跑，无饮无食，又熬了一天。远远看见火光，拼命地抢了进来，他权杖提着一口内力在苦撑着，这么一松劲儿之后啊，再也支持不住，就晕了过去。香香公主要过去救护，陈家洛一把拉住：“这个人阴险万分，别上他的当。”过了半晌，见他毫无动静，这才走近查看。香香公主拿了一些个凉水浇在他的额头上，又在他嘴里边灌了一些个羊奶。张兆仲慢慢的醒了过来，喝了半碗羊奶，接着又

0: 过去种种怨仇只好暂时抛在一边，总要同舟共济才好啊。张召忠点点头，不错，咱俩现在一斗，三个人都成为恶狼腹内之物。他休息了一个多时辰，精神力气稍稍的有所恢复，他暗暗的盘算着脱困之法，心里想，万幸啊，这两个人又撞在我手里，三个人都被群狼吃了，那没有话说，如果能脱却危难，须当先发制人，杀了这陈公子，再把这美娃娃掳去，今后几十年的功名富贵是拿稳的了。陈家洛心想，如此僵持下去如何了局啊？见到火圈外有许多狼粪，想起了霍青桐烧狼烟传信儿之法，于是用朱锁把狼粪拨尽，聚成一堆点燃起来，一道浓烟笔直的升向天际。张召忠直摇头，
1: 哎，就算有人瞧见也不敢来救，除非有几千大军才能把这许多恶狼赶开呀。
0: 陈家洛也知道这个法子无济于事，但想聊胜于无，不妨寄指望于万一吧。天色渐晚，三个人在火圈里加了树枝，轮流睡觉。陈家洛对香香公主低声地说，
1: 这个人很坏，我睡着的时候你得加以留心着他。
0: 香香公主点头答应，陈家洛把树枝堆在他和张召忠之间，防他在自己睡着的时候突然暗算，香香公主可无力抵御呀。第二天黎明，三个人见狼群仍在火圈旁边打转，毫无走开之意。陈家洛说，
1: 只盼有一对野骆驼经过，才能够把这些恶鬼引开呀。
0: 突然远处又有狼嚎向这边奔来，张召忠皱着眉，
1: 恶鬼越来越多了。
0: 尘沙飞扬之中，忽见三骑马向这边急奔而来，马后边跟着几百头狼。等到马上的人瞧见这边的恶狼更多，就想从斜刺里避开，可这边的恶狼已经迎了上去，顿时把三骑马围在中心，马上的三个人使开兵器奋力抵挡。香香公主叫着，快去接他们进来呀。陈家洛对张召忠说，
1: 咱们救人去。
0: 两个人手执兵器向三骑马冲去，两下里一加工，杀开一条血路，把三骑马接引到火圈中来。只见一匹马上另有一个人双手反绑趴在马鞍之上，身子软软的，不知是死是活，看打扮是个回人姑娘。那三个人跳下马来，一个人把那个回人姑娘抱下，香香公主忽然惊叫，姐姐姐姐，奔过去扑在那个女子身上。陈家洛吃了一惊，香香公主已经把那个女子扶起，只见她玉容惨淡，双目紧闭，正是翠羽黄山霍青桐。原来霍青桐带病追赶师父师公，不久就遇到关东三魔，他无力抵抗，拔剑要想自尽，被顾金彪扑上夺取长剑，顿时擒住。关东三魔擒得仇人，欢天喜地，当下一同回马启程东归。走了一天，被霍青桐故意误指途径，竟在大漠中迷失方向。这一天远远看见一道黑烟，只想一定有人家，径自奔来，哪知道啊，却是陈家洛烧起来求救的狼烟。顾金彪见陈家洛纵上来要抢人，

0: 刚一抖，别走进来，你要干嘛？
1: 霍青桐全身虚弱，在狼群围攻之中已经晕了过去，这个时候慢慢的醒转，陡然间见到陈家洛和妹子，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知道是伤心还是欢喜。香香公主对陈家洛哭着说：你快叫他放开姐姐。陈家洛说：你放心。他转头对顾金雕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擒住我的朋友？藤一雷抢上两步，挡在顾金雕的身前，冷冷打量着对面三个人。两位出手相救，在下这里先行谢过，请教两位高姓大名。
0: 陈家洛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呢，张兆仲抢着说：
2: 他是红花会陈总舵主。
3: 三伯吃了一惊，
1: 陈一雷又问：请教阁下的腕。张兆仲说：
2: 在下姓张，草字兆仲。
1: 陈一雷哎了一声：
2: 哦，原来是活手判官，怪不得两位如此了得。
1: 当下说了自己三个人的姓名。陈家洛暗暗的发愁啊，心里想：群狼之围尚且不知道如何解脱，接连又遇上这四个硬对头，现下只有设法要他们先行放开霍青桐再说。就说了：
2: 咱们的恩仇暂且不谈，眼前恶狼环伺，各位有何脱险的良方啊？
0: 这句话把三魔问得面面相觑，答不出来。
1: 哈克台说：
2: 要请陈当家的指教。
1: 陈家洛说：
2: 咱们合力御狼，或许尚有一线生机，要是自相残杀，转眼人人都填于恶狼之腹。
1: 藤哈两个人微微点头，顾金彪怒目不语。陈家洛又说：
2: 因此请顾老兄立即放了我这朋友，大伙儿共筹退狼之策。
1: 顾金彪说：我不放，你再怎样？顾金彪啊，过不了这个色子关，他执迷不悟，他也知道张兆仲的名气，决定单独向形貌文弱的陈家洛挑战。他恶狠狠地说：
2: 你如果赢得我手中的虎叉，把这女子拿去变了，是英雄好汉，咱们两个人就单打独斗，一决胜败。
1: 陈家洛实在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在狼群之中自相残杀，他微微沉吟，还没有答话，张兆仲已经抢着说：
2: 你放心，我谁也不帮就是。
1: 这句话好像是对陈家洛说，其实啊是说给顾金彪听的，叫他不必疑虑，尽管挑战。顾金彪高兴了：
2: 好，你要是不敢，那就别管旁人的闲事，否则的话，拳脚兵刃兄弟都可以奉陪，我三个盟弟都丧在红花会的手里，此仇岂可不报啊。
1: 最后这句话却是说给藤哈两个人听的，意思是说我可是为了公愤，并不是出于私欲，你们可不能够袖手不理呀。陈家洛向霍青桐姐妹一看，见霍青桐脸露怨愤，香香公主焦虑万状，她把心一横，想着这姐妹两个人都对我有情，我今天为他们死了，报答了他们的恩义，也免得我左右为难，伤了他们手足之情。于是慨然说道：
2: 这位姑娘是我的好朋友，我拼的性命不在也要你放。
1: 霍青桐眼圈一红，心想他对我倒也不是全无情意。
2: 顾金彪说：我也拼的性命不在，绝不肯放。
1: 张兆仲笑了：
2: 哈哈哈哈，好吧，那么你们就拼个你死我活吧。
0: 三魔听他的语气，已经辨出他对陈家洛颇有幸灾乐祸之心。陈家洛说：“
2: 咱们二人拼斗，不论是你杀了我，过去颇有点过节，但此刻也不谈了。我双方谁也不帮。现今我有个主意，既可一决胜败，双方也不伤和气。各位瞧着成不成啊？”
0: 滕玉雷听他说和陈家洛有过节，心里一喜，
2: 忙说：“哦，张大哥，请说。活手判官，威震武林，主意一定是极高明的。”张召仲微微一笑：“呵呵，不敢。咱们身处狼群包围之中，自相拼斗总是不妙。陈当家的，你说是不是啊？”陈家洛点了点头。比赛杀狼吧，这位顾二哥又觉得太随便，不是好汉行径。我献一条计策，你们两位赤手空拳的一起走入狼群，谁胆小先逃了回来，谁就输了。
0: 众人听了都是心中一寒，
2: 暗想此人好生阴毒啊，
0: 赤手空拳的走进狼群，谁还能活着性命回来啊？
2: 张召忠又说：“要是哪一位不幸给狼害了，另一位再回进火圈，也算胜了。”
0: 陈家洛双眉一扬：“
2: 要是咱们两个人都死了，那怎么样呢？”
0: 哈克台说：“
4: 我敬重你是条好汉子，着落在我的身上，释放这个姑娘就是了。”
2: 陈家洛说：“哈兄的话我信了，这位姑娘你们可也不能欺负她。”
0: 他一伸手向香香公主一指。
4: 哈克台说：“皇天转绍，我答应了陈当家的，如有异心，叫恶狼第一个吃我。”
2: 陈家洛一抱拳：“好，多谢了。”
0: 他的心中盘算已定，别说狼群包围，就算一条狼也没有，自己孤身遇上这四个强敌，也必是有死无生。现下舍了自己一条性命，如能个搅天之幸救出霍琴童姐妹，那也是心愿已足了。
2: 他向顾金彪一摆手：“顾朋友，走吧。”
0: 两个人正要走出火圈，滕玉雷忽然叫道：“
2: 慢着！”
0: 两个人停步转身。
2: 陈当家的，你身上还有把短剑？
4: 陈家洛笑了：“哈哈哈，对不起，我忘
0: 大物。”转头对张召仲说：“
2: 张大哥，刚才我忘了解下短剑，请你公证人再瞧一瞧。”张召仲在陈顾两人的外衣摸了一遍，说道：“
4: 顾二哥，请你把暗器也留下吧。”
2: 顾金彪气愤愤的把十多柄小叉从怀里边摸出来，用力扔在地下，把辫子在头顶一盘，他神情大变，眼中如要喷出血来，突然奔到霍金童的跟前，一把抱住，正要低头去吻。忽然后心被人抓住，提了起来往地下一摔。
0: 顾金彪平日和盟兄弟练武，大家交手惯着的，知道这一下除了哈和台再没有别人。
2: 果然听得哈和台喝道：“老二，你要不要脸呐？”
0: 顾金彪一摔之后头脑稍觉清醒，大吼一声，抬脚向狼群中冲去。陈家洛双脚一点，使开轻功，已经抢在他之前跳进了狼群。陈家洛和顾金彪两个人先后跳进了狼群。群狼本来在火圈外边咆哮盘旋，忽然看见有人奔出，纷纷就扑了上来。顾金彪心里知道，这一次遇上了生平从来没有过的凶险，只好多挨一刻是一刻。见两头恶狼

嘿嘿，这一跤只要摔倒，四周环伺的狼群呢，立时拥上，哪里还有和张兆仲在争斗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两不相助。于是他手臂回缩，转个方向，把他扔进了火圈，这才纵身跳回。哈克台接住顾金彪，陈家洛再行招地，这次性命的赌赛终于是陈家洛赢了。他正要上前和霍青桐香香公主叙话，霍青桐忽然叫了起来，留神后面。只觉脑后风声，急忙低头矮身，两头恶狼从头顶上窜过。原来这两头狼眼见到嘴的美食又进火圈，饥饿难当之下，鼓起勇气跳了进来。一头恶狼一直向香香公主扑去，陈家洛抢上去抓住狼尾，用力的往后扯，那个狼一疼啊，回头狂嚎。同时另一头狼也扑了过来，陈家洛反掌劈去，那狼偏头避让，一掌劈在脖子上，在地下打了滚，扑上来又咬。霍青桐把短剑向陈家洛扔去，接着陈家洛伸手一抄，揽住剑柄，挺剑向左边的巨狼刺去。这头狼啊，身躯巨大，竟然十分的灵便狡猾，闪避腾挪，陈家洛连刺两剑都被他躲了开去。这个时候火圈外边又有三头狼跟踪跳了进来，一头被哈克台用摔跤的手法抓住头脖子摔出圈外，另一头被张兆仲一剑斩为两段，第三头却在和腾一雷缠斗。哈克台把顾金彪带回来的树枝加往了火头，群狼才不继续进来。这边陈家洛挺剑向左虚刺，恶狼哪里知道他这是虚招啊，向右避闪，短剑早已经收回来，由右方猛刺而下。恶狼这个时候是万万躲避不开了，也是情急至生，突然张开巨口，咔哧咬住了剑锋。陈家洛用力往前一送，那个狼舌头虽然被划破，但是他知道这是生死关，短剑剑锋上紫光四射。陈家洛这一掌啊，已经把巨狼打的是头骨破碎而死，可是他嘴里还是咬着一段剑刃。众人都感到奇怪呀，这短剑明明在陈家洛的手里边，又没有断又没有折，狼嘴里边的剑刃又是从何而来呢？陈家洛走上前去，左手三指平捏半段剑刃往后一拉，岂知那狼虽死，牙齿把短剑插进剑鞘，全然密合。原来呀，这个短剑呢，一共有两个剑鞘，第二层剑鞘开有刃口，剑尖又十分锋锐，见到的自然以为就是剑刃，岂知道剑内另有一柄砍金断玉、锋锐无比的宝剑。霍青桐赠送短剑之时，曾经说过这是故老相传，剑中蕴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一向无人参透得出。今天要不是机缘巧合，巨狼死命咬住，两下里用力拉扯，才拔出了第二层剑鞘，否则有谁想得到这柄锋利的短剑之中竟是剑内有剑呢？这个时候腾一雷已经把火圈中最后的一头狼打死，先解开顾金彪被点的穴道，拔出匕首割下四条狼腿在火上烧烤。霍青桐叫着，快拿开，你们不要性命吗？腾一雷一愣，为什么？霍青桐说，这些恶狼闻到烤肉的香气，哪里还忍得住啊？腾一雷心想不错，忙把狼腿从火上拿开。顾金彪坐着喘息了一会儿，

缠裹了身上六七处给恶狼咬伤的大伤口，至于比较小的伤口，一时也没有时间理会，只觉得饥饿难当，拿起狼腿鲜血淋漓的吃了起来。香香公主把短剑拿在手里把玩，赞叹第二层剑鞘设想聪明，而且手工精巧以及丝毫不露破绽。他往剑鞘里一看，剑里边有一粒白色的东西，摇了几摇却倒不出来。他取过一根细树枝，在鞘里边轻轻一拨，一颗白色的小丸滚了出来。看了几眼，见纸上写的都是回文，一字不识，不禁大失所望。陈家洛回文虽然认得一些，可是呢不怎么精，纸上写的又是古时候的文字，全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就把纸摊在霍青桐的面前。霍青桐一面看一面想，看了半天，把纸一折放在怀里。陈家洛问：“哎，那些字说的什么？”霍青桐不答，低头凝思。香香公主知道姐姐的脾气，笑着说：“姐姐在想一个难题，别打搅她。”霍青桐用手指在沙上东画西画，画了一个图形，抹去了又画一个，后来坐下来抱膝苦苦思索。陈家洛就说了：“哎，你身子还弱，别多用心思，纸上的事一时想不通，慢慢再想，倒是筹划脱身之策要紧呐。”霍青桐说：“我想的就是既要避开恶狼，又要避开这些人狼。”说着小嘴儿向张昭仲等一努。香香公主听姐姐叫他们做人狼，名称新鲜，拍手笑了起来。霍青桐又想了一会儿，对陈家洛说：“请你站上马背，向西瞭望，是否有一座白色的山峰？”陈家洛一言牵过白马，跃上马背，极目西望，远处虽然有崇山地立，却不见白色山峰。凝目再看一会儿，仍是不见，向霍青桐摇了摇头。霍青桐说：“照图上所示，那古城离此不远，理应看到山峰啊。”陈家洛跳下马背问：“什么古城？”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这大沙漠里埋着一个古城，这个城本来十分富庶繁荣，可是有一天突然刮大风沙，像小山一样的沙丘一座座给风卷起来，压在古城之上，城里好几万人没有一个能逃出来。他转头对香香公主说：“妹妹，这些故事你知道的最清楚，你说给他听。”香香公主说：“啊，关于那个地方有许多故事，可是那个古城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哦，不，有好多人去过的，但很少有人能够活着回来。据说呀，那里边有无数的金银珠宝，有人在沙漠里边迷了路，无意中闯进城去，见到这许多……”陈家洛说：“就只怕没有一个肯放下。”霍青桐说：“是啊，他们说要是不拿一点财宝，反而在古城的屋里放几两银子，那么水井当中还会涌出清水来给他喝，银子放得多，清水也就越多。”陈家洛笑了：“哈哈，这古城的鬼也未免太贪心了。”香香公主说：“有一次啊，一个商队在沙漠里边救了一个半死的人，他说曾经进过古城，可是出来的时候走来走去，进在一个地方兜圈子，他见到沙漠上有一道足迹，以为有人。”

0: 走过，于是拼命地跟着足迹追赶，哪知道这个足迹啊，其实就是他自己的。
1: 陈家洛说，在沙漠上追赶自己的足迹兜圈子，这件事想想也觉可怕。香香公主说，还有更可怕的事呢。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1: 霍心童和香香公主说了一座古城的故事。香香公主说，还有更可怕的事呢，那个人呐，他独个在沙漠中走，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随着声音赶去，声音却没有了，什么也没瞧见，就这样迷了路。陈家洛想了想，有人忽然发现这么许多财宝，喜欢过度，神智一定有点失常，沙漠中路有难认，很容易走不回来。要是他下了决心不要财宝，头脑一清醒，就容易认清楚路了，倒不一定是有鬼迷人。霍青铜静静地说，剑鞘里藏着的就是去那座古城的路径地图。陈家洛啊的一声。香香公主笑着说，这张地图没什么用，倒是这口剑好。他从头上拔下三根头发，放在短剑的锋刃之上。听爹爹说，真正的宝剑吹毛能断，不知道这个剑成不成。他对着短剑的锋刃吹一口气，三根头发立时折为六段。张召仲和关东三魔齐声喝彩，都不禁眼红身热。陈家洛叹了口气，宝剑虽利，杀不尽这许多恶狼也是枉然呐。霍青铜说，地图上化名古城环绕着一座参天玉峰而建，照图上看来，那山峰离此不远，应该可以看见，怎么会影踪全无？可真叫人猜想不透。
0: 姐姐，你别用这些闲心思了，就是找到了山峰又有什么用处啊？
1: 那么咱们就可以逃进古城了。陈家洛叫着，不错。他跃身而起，又站上马背，向西凝望。张召仲等见他们说个不休，偏是一句话也不懂。陈家洛又两次站上马背瞭望，不知道捣什么鬼。这四个人商量着逃离狼群之法，说了半天也没有结果。香香公主取出干粮分给众人。香香公主这个时候抬起了头，突然叫道，
0: 姐姐你看。
1: 霍青铜顺着她手指看去，只见半空中有一个黑点儿，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那是什么？
0: 是一头鹰，我瞧着它从这儿飞过去，怎么忽然在半空中停住不动了？
1: 你别眼花了吧？
0: 不会，我清清楚楚地瞧着这鹰飞过去的。
1: 陈家洛说，倘若不是鹰，那么这黑点儿是什么呢？但如果是鹰，怎么能在空中停着不动呢？这倒奇怪了。三个人看了一会儿，那个黑点突然移动，渐渐的飞近了，飞大了，转眼之间果然是一头黑鹰从头顶上掠了过去。陈家洛忽然醒悟，那只鹰是停在一座白色山峰的顶上。霍金童也叫了起来，不错不错，那边的天白得像羊奶，这高峰一定也是这个颜色，远远看去就见不着了。陈家洛高兴地说，正是，那鹰是黑色的，所以就看得清清楚楚。香香公主这才明白，他们谈的原来是那座古城。
0: 那咱们怎么去呢？

0: 胡青虫一抬手，得好好想一想，取出地图来又看了好一会儿，等太阳再偏西，倘若那真是一座山峰，必然有影子投在地上，就能算得出去古城的路程远近。陈家洛说，可别露出行迹，要叫这些坏蛋猜测不透。胡青虫说，不错，咱们假装是弹这条狼。陈家洛提过一条死狼，三个人围坐着商量，手里边不停指一下死狼的鼻子，又拔一根狼毛细细的观察，拉开狼嘴来瞧他的牙齿。日头渐渐偏西，大漠的西端果然出现了一条黑影，这影子越来越长，像一个巨人躺在沙漠之上。三个人见了都是喜动颜色。霍金童在地下画了图形计算，说道，这里离那个山峰大约是20里到22里。一边说一边把死狼翻了个身。陈家洛把一条狼腿拿在手里拨动利爪，咱们如果再有一匹马加上那白马，三个人当能一口气急冲20几里。霍青虫说，你想法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放咱们出去。好，我来试试。陈家洛随手用短剑剖开死狼的肚子。张兆仲和关东三魔见他们翻来翻去的细看死狼，不住的用回语交谈，很是纳闷。张兆仲说，
1: 这个死狼有什么古怪啊？陈当家的，你们是在商量怎么给他安葬吗？
0: 陈家洛顿时灵机一动，
1: 啊，我们是在商量如何脱险。你瞧，这狼肚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0: 张兆仲说，
1: 嘿，这狼肚子饿了，所以要吃咱们。
0: 关东三魔听着都笑了起来。
1: 哈克台说，我们上次遇到狼群躲在树上，群狼在树下打了几个转就走了，这一次却耐心真好，围住了老是不走。
0: 藤一雷说，
1: 上次幸得有黄羊骆驼引开狼群，这当儿只怕周围几百里之内什么野兽都给这些恶狼吃了个干净，只剩下我们这一伙了。
0: 陈家洛说，这些狼肚子里空成这个样子，只要有一点东西是可以吃的，哪里还肯放过呀？
1: 张兆仲说，呵，你瞧这死狼瞧了半天，原来发现的是这么一片大道理呀。哎，要逃出险境只怕就得靠这个道理呀。
0: 关东三魔同时跳起身来走进来听。
1: 张兆仲忙问，陈当家的有什么好法子？
0: 陈家洛说，大家在这里困守，等到树枝烧完又去采集，可是总有烧完的时候，那个时候七个人一起送命，是不是啊？张兆仲和关东三魔都点了点头。陈家洛说，咱们武林中人讲究行侠仗义，舍身救人，此刻大伙儿同遭危难，只要有一个人肯为朋友卖命，骑马冲出，狼群见这里有火不敢进来，见有人马奔出，自然一窝蜂的追去，那个人把狼群引得越远越好，其余六个人就得救了。
1: 张兆仲想了想，那这个人却又怎么办呢？
0: 陈家洛说，他要是侥幸能遇上清兵回兵大队人马，就逃得了性命，否则为救人而死也胜于在这里大家同归于尽。
1: 藤一雷站了起来，那法子是不错呀，不过谁肯去引开狼群，那可是有死无生之事啊。
0: 陈家洛就问，藤大哥有何高见呢？藤一雷默然。 哈克台说，
1: 那咱们来抓阄，抓到谁谁就去。
0: 张兆仲正在想，除此之外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听到哈克台说抓阄，心念一动，忙说，
1: 好，大家就抓阄。
0: 陈家洛本来想自告奋勇与霍金童姐妹三个人冲出，却听他们说要抓阄，这样倒省得自己再请战了，就说，
1: 那么咱们五个人抓吧，两个姑娘可以免了。顾金彪说，大家都是人，干嘛免了？哈克台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保护两个姑娘已经是万分羞愧了，怎么还能让姑娘们救咱们出险？我宁可死在恶狼的嘴里，否则就是留下了性命，终身也叫江湖上的朋友们瞧不起。
0: 彭一雷却说，虽然男女有别，但男的是一条命，女的也是一条命，除非不抓阄，要抓大家都抓。他想多两个人来抓，自己抓到的机会就大为减少。顾金彪对霍青桐是又爱又恨，心想，你这美人大爷不能到手，那么让狼吃了也好。四个人看着张兆仲，听他是什么主意。张兆仲已经想好了计谋，知道绝技不会轮到自己，心想，这两个美人该当保全，一个是皇上要的，另一个我自己为什么不要？当下昂然说道，
1: 大丈夫宁叫名在身不在，张某是响当当的男子汉，岂能让娘们救我的性命？
0: 藤固二人见他说的慷慨，不便再驳。顾金彪说，
2: 那好，就便宜了这两个娘们。
1: 藤一雷说，我来做阄。
0: 弯腰去摘树枝。张兆仲说，
1: 树枝易于作弊，用铜钱做阄为是。
0: 从袋里边摸出了十几枚制钱，挑了五枚同样大小的，其余的放回口袋。
1: 这里是四枚雍正通宝，一枚顺治通宝，各位请看，全是一样大小。
0: 藤一雷逐一的检查，见没有不一样的，
1: 就说，那么谁摸中顺治通宝，谁就出去死。藤大哥，放在你的口袋里吧。
0: 藤一雷哗啦把这五枚铜钱放进口袋里。
1: 张兆仲说，哪一位先摸？
0: 他眼望着顾金彪，见顾金彪右手微抖，
1: 哈哈哈哈，顾二哥不要怕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先摸。
0: 他伸手到藤一雷的口袋里边，手指一捏，已经知道厚薄了。他捏了一枚雍正通宝出来，
1: 哈哈哈哈，可惜我做不成英雄了。
0: 他张开右掌给四人看了，原来四枚雍正通宝虽然和顺治通宝一般的大小，但那个是雍正末年所铸，和顺治通宝所铸的时候相差了80年左右。顺治通宝在民间多用了80年，磨损较多，自然要薄一些，只是厚薄相差甚微，一般的人很难发觉。张兆仲在武当门中练芙蓉金针之前，先练钱镖，钱镖的准头手劲儿和铜钱的轻重大小极有关系。他手上铜钱捏得熟了，手指头一碰，力能分辨。其次是陈家洛摸，他只想摸到顺治通宝，就可以带了二女脱身，哪知道不如人愿，却摸到了一枚雍正通宝。
1: 张兆仲说，顾二哥请摸吧。
0: 顾金彪拾起虎叉，嚓

0: 啷啷啷一抖，大声地说：“这一枚顺治通宝，注定是要我们兄弟三个人拿了，这个中间有弊。”
1: 张昭仲说：“各凭天命，有什么弊呀？
0: 啊，钱是你的，又是你第一个摸，谁能够信你在钱上没有做记号啊？”
1: 张昭仲铁青了脸：“那么你拿钱出来，大家再摸。”顾金彪说：“
0: 个人拿一枚制钱出来，谁也别想冤谁。”
1: 张昭仲说：“好吧，死就死了，男子汉大丈夫如此小气。”随后他们重新换了五枚铜钱，寒气森森，青光闪闪，宝剑直逼面门。他面临险凶，却仍然想在危中取胜，左手五指突然向陈家洛的双目抓去。这一招势道凌厉无比，陈家洛举左臂一挡，短剑下刺敌人的小腹。这么缓的一缓，张兆仲已经化解了险招，反身一跃退出三步。关东三魔与霍青桐见两个人这几下快如闪电，招招剑不容发，不禁骇然。陈家洛乘势进逼，柔身之上，张兆仲手里边没了兵器，半截长剑突然向霍青桐扔去。陈家洛怕霍青桐病中无力，不能够闪避，就像箭一般斜身射出，挡在他的面前，一伸手在剑柄上一击，半截长剑落在地下。哪知道张兆仲这一下啊，却是声东击西，一把他诱到霍青桐的身边，立即送到香香公主的身旁，拿住他的双手一转身：“快出去！”陈家洛一呆，停了脚步。张兆仲叫着：“你不出去，我就把他丢出去喂狼！”把香香公主提起来打了个圈子，只要一松手啊，他立即就飞入狼群。这一下变起仓促，陈家洛只觉得一股热血从胸腔中直冲上来，脑子里边一乱，顿时没了主意。张兆仲又喊着：“你快骑马出去把狼引开。”陈家洛知道这个奸贼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处在这种情势之下，只得解开白马的缰绳，慢慢的跨上。张兆仲又骑着香香公主转了个圈子：“我数到三，你要是不出火圈，我就扔人。一、二、三。”他三字一出口啊，忽然看见两匹马冲出了火圈。原来霍青桐趁着三魔一起注视着陈章两个人之际，已经割断了缰绳，跨上马背，手中挥动火把，纵马冲出。他心里想：陈公子先前为我拼命而入狼群，现下我为他舍身，我也不去什么古城，让恶狼在大漠中把我咬成碎片，一了百了。但愿他和卡斯利得脱危难，终身快乐。就在此时，陈家洛也纵马出了火圈，关东三魔齐声惊叫。陈家洛已经揪住了两头扑上来的恶狼的头颈，右腿在白马的颈侧一推，左腿在马肚上一摁，那马灵敏异常，立即回头转身。陈家洛脚尖在马脖子下边轻轻一点，那马一声长嘶，四足腾空，噌又跳进了火圈。陈家洛大喝声中把两头恶狼向张兆仲扔了过去。张兆仲眼见两条狼张牙舞爪的迎面扑到，只得放下香香公主缩身闪避。陈家洛两把围棋子唰唰，双手齐发，一弯腰，一伸胳膊，揽住了香香公主的纤腰，双腿一架，那白马又腾空窜出了火圈。张兆仲反手猛劈，把一头狼打得翻了个身，向前俯身急冲。陈家洛匆忙中所发的围棋子啊，本来没有什么准头，都给他避了开去。张兆仲这一冲，手中带弓，左手一把抓住白马的马

0: 尾用力往后拉，要把白马硬生生地拉回来，但是他的身子凌空，没有办法借力，那个白马有力大异常，往前猛窜之际，反而把他的身子拖得扬了起来，带出了火圈。他双腿后挺，一个跟头正要翻上马背，再行抢夺香香公主，忽然觉得背后风声，知道不妙，半空中急忙换势反跃，又倒翻一个跟头。陈家洛短剑向他的后心刺出，只道必定得手，哪知道啊，张兆仲这个人呐，武功实在是高强，身子虽然在空中，在千钧一发之际仍然能够扭转身躯。只见他右脚在一头恶狼的头上一点，噌，又跳回了火圈。霍青桐挥舞着火把，早已经深入狼群，陈家洛纵马追去，但见有恶狼扑上，都被他短剑一挥，不是刺中咽喉，就是削去了尖嘴，真如砍瓜切菜，爽脆无比。两骑马不一会儿已经冲出了狼群，向西疾驰，众狼不舍，随后赶来。两匹马奔跑比群狼要迅速的多了，转眼之间就把狼群抛在数里之外。要知道，冲出狼群并不难，难的是在如何摆脱这些恶狼穷日累夜永无休止的追逐。三个人暂时脱离此难，狂喜之下情不自禁地拥在一起。霍青桐随即脸上一红，轻轻地推开陈家洛的手臂，纵马向西急奔。两匹马三个人奔行不久，山石渐多，道路曲折，从空中看去山峰不远，可是在地面行走路程却长啊，一直跑到天黑，那白色的山峰才巍然耸立在前。霍青桐说，按照图中所绘，古城环绕着山峰而建，看来此去不过十多里了。三个人下马休息，取水给马印了。陈家洛不住地抚摸白马的鬃毛，心里想，若不是得此骏马之力，自己虽能冲出，香香公主仍在奸贼之手，那么自己也必不忍离去，是非重回火圈不可。霍青桐想起适才和陈家洛拥抱，脸上又是一阵发烧，此刻三人相聚，心中自然也就消了先前要以死相报的念头。三个人休息片刻，马力稍稍恢复，狼群之声又隐隐可闻。陈家洛说，走吧，就跳上了另一匹马。霍青桐看了他一眼，明白他的用意，于是和妹子合乘白马再向西行。陈家洛等三个人摆脱了狼群，跑到白色山峰之下休息了一会儿，又听见狼群之声，三个人上马西行。夜凉如水，明月在天，雪白的山峰皎洁如玉。香香公主望着峰顶，
1: 姐姐，我想山顶上一定有仙人，你说有吗？
0: 霍青桐右手提缰，左手搂着她，
1: 咱们去瞧瞧吧，不知是男仙还是女仙。
0: 谈笑之间，山峰的影子已经投在他们身上，三个人仰望峰巅，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陈家洛心里说，古人说高山仰止，我们三个人大难不死，这么许多路，怪不得人们要迷路了。霍青桐取出地图，在月光之下看了一会儿，图中说入古城的道路是左三右二，

陈家禄问：“什么叫左三右二啊？”图上也没有说明白。就在这个时候，猛听得万狼齐嚎，凄厉漫长，声调哀伤，三个人都是毛骨悚然。襄阳公主说：“他们哭得这样伤心，不知道为了什么。”陈家洛笑了，呵呵，想来是为了肚子饿呀。霍金童说：“这时已经是子夜了，群狼停下来对月嚎叫，只要叫声一停，立即发信狂追，咱们快找路进去。”陈家洛说：“这边左边有五条路，图上说左三右二，那么就是走第三条路了。”霍青桐说：“倘若前面是绝路，再退回来可就来不及了呀。”那么咱们三个人死在一起。襄阳公主说：“好，姐姐，咱们走吧。”霍青桐听得三个人死在一起这句话，胸口一阵温暖，眼眶里忽然湿了，一匹马缰从第三条路上走了进去。路径越走越窄，两旁山石壁立，这条路显然是人工凿出来的。走了一阵，右边又出现了三条岔路。霍青桐大喜：“得救了，得救了！”三个人精神大振，催马走上第二条路。只是道路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人行走了，有些地方长的草啊比人还要高，有些地方又全都被沙堆阻塞。三个人下马牵引，才把马匹拉过沙堆。陈家洛随手搬过几块岩石放在沙堆之上，阻挡群狼的追势。行不到一里多地，前边左边啊又是三条歧路。襄阳公主忽然惊叫一声，原来路口有一堆白骨。陈家洛下马查看，辨明是一个人和一头骆驼的尸骨。哎，这个人一定是彷徨歧途，难以抉择，以致抱骨于斯啊。三个人从第三条路进去，这个时候道路猛然间陡了起来，一线天光从石壁之间照射下来，只觉得阴气森森，寒意逼人。不多时，路旁又出现一堆白骨，尸骨中光亮闪耀，竟是许多宝石珠玉。霍青桐说：“这个人拿到了这么多珠宝，可是终究没能够出去。”陈家洛说：“我们走的是正路，尚且时时见到尸骨，错路上只怕更是白骨累累了。”襄阳公主说：“那咱们出来的时候谁也不许拿珠宝好吗？”“你是怕那些鬼不让咱们出来是不是啊？”“你答应我吧。”陈家洛听他柔声相求，忙说：“好，我一定不拿珠宝，你放心好了。”他心里想：“有你们姐妹二人相伴，全世界的珍宝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啊。”突然又暗自惭愧：“我为什么想的是姐妹二人呢？”三个人高低曲折的走了半夜，天色将明，人困马乏。霍青桐说：“歇一会儿吧。”陈家洛看了看四周，索性找到房子之后放心大睡。霍青桐点了点头。走不多时，陡然间眼前一片空旷，此时朝阳初升，只见景色奇丽，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一座白玉山峰参天而起，峰前一排排的都是房屋，千百所房屋断垣剩瓦，残破不堪，已经没有一座完整了。但是建筑规模恢宏，气象开阔，
想见当年是一座十分繁盛的城市。一眼望去，高高矮矮的房子栉比鳞次，可是声息全无，甚至连雀鸟啾鸣之声也丝毫不闻。三个人从来没见过如此奇特恐怖的景象，为这寂静的气势所慑，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隔了半晌，陈家洛当先纵马进城。这个地方非常干燥，草木不生，屋子里边的物品虽然经历了不知多少年月，但是大部分仍然完好。三个人走进最近的一所房子，乡村公主见厅上有一双女人的花鞋，色泽仍是颇为鲜艳，轻轻地喊了一声，想拿起来细看，哪知道一触手，顿时化为灰尘，不由得吓了一跳。陈家洛说，这个地方是个盆地，四周高山拱卫，以致风雨不侵，千百年之物仍能如此完好，实是罕见罕闻呐。三个人沿路走，只见遍地白骨，刀枪剑戟到处乱丢。陈家洛说，故事中说这个古城是被天降黄沙所埋，看情形完全不像啊。霍金童直点头，是啊，哪有沙埋的痕迹，倒像是经过了一场大战，全城居民都给敌人杀光了一般。香香公主说，那城外千百条岔道，如果不知道秘诀，任谁都要迷路，敌人不知道怎么进来的。霍金童看了看，那一定是有奸细了。他走进一所房子，取出地图放在桌上，趴下身子细看，哪知道桌子已经朽烂，外形虽然完整，他双臂一压，咔嚓，立刻垮了。霍青铜拾起地图看了一会儿，这些屋子已经如此朽坏，只怕经不起狼群的扑击呀。他指着图中一个地方，这是城的中心，又画着这么许多记号，多半是重要所在，如果是宫殿堡垒，建筑一定是牢固，咱们到那儿去避狼吧。陈家洛说，好。三个人就按照图中所画的道路往前走，城里边的道路也是曲折如迷宫，令人眼花缭乱，如果不是有图在指示着，也真是走不出来。走了有小半个时辰，来到图中所示的中心，三个人不禁大失所望，原来就是玉峰山脚，却哪里有什么宫殿堡垒呀？只是玉峰近看尤其美丽，通体雪白，荧光纯洁，做玉匠的只要找到小小的一块白玉，已经是终身吃穿不尽了，哪知道这儿竟有这样一座白玉的山峰。三个人抬头仰望，只觉心旷神怡，万虑俱消，暗暗赞叹造。陈家洛看了，嗯，难道山峰里面是空的可以进去？是啊，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原因呢，怎么进去呢？他细看图上的文字解释，用汉语轻轻地读了出来，如欲进宫，可上大树之顶，向神峰连叫三声，艾龙阿巴声。香香公主说，艾龙阿巴声那是什么？霍青铜说，是一句暗号吧，可是哪里有什么大树了？可是一听狼嚎之声又近了一些，咱们进屋躲起来吧。三个人转过身来，回头向就近的屋子奔去。陈家洛跨出两步，忽然看见地下鼓起来一个物件，形状有异，俯身看的时候，盘根错节，却是一个极大的树根。啊，大树在这儿！
两个姐妹走过来看，

香香公主说，那棵大树只剩下了这个树根。火青虫说，爬到树顶一叫，宫门就开，那宫殿必在山峰之内。难道这句话真是符咒，有什么仙法不成？香香公主啊，一向相信神仙，忙说，仙法当然是有的呀。陈家洛笑了，呵呵呵，那时候山峰里有人，一听见暗号推动里边的机关，山峰上就现出个洞口来。哎，过了这许多年，里边的人一定都死了。香香公主仰望山峰，忽然说，哎，只怕洞门就在那边，你们瞧，上面不是有凿出来的踏脚吗？陈家洛和霍青铜也都见到了山峰上有斧凿的痕迹，都十分欢喜，我上去瞧瞧。陈家洛右手握了短剑，凝神提气往峭壁上奔去，上了丈余，举剑戳入玉峰，一借力再奔上丈余，已经到了脚踏的所在。香香公主和霍青铜齐声欢呼，陈家洛向下挥了挥手查看封闭洞口的痕迹，很是明显，只是年深月久，洞口已经被沙子堵塞了。他左手紧抓封闭上一块突出的玉岩，右手用短剑拨去了沙子，把洞旁边的碎块玉石一块一块的抽出来扔到下边，不一会儿抽空的洞口已经可以容身了。他爬进去坐下，从怀里边拿出点穴的珠锁，解开了一条一条接将起来悬挂下去。霍青铜把珠锁绑在妹子的腰上，陈家洛双手交互拉扯，把他慢慢的提起。快提到洞口，香香公主忽然惊呼，陈家洛左手向上一挥，把他提进身来，右手伸去揽住了他的纤纤细腰，安慰着，别怕，到了。香香公主脸色苍白，狼狼。陈家洛向下看的时候，只见七八头恶狼已经冲到了峰边，霍青铜挥舞长剑竭力抵挡，那白马震裂长嘶，向古城房屋之间飞驰而去。陈家洛忙从洞口抽下几块玉石，居高临下用重手法把霍青铜身边的几头狼打得四散奔逃，随即挂下珠锁。霍青铜怕自己病后虚弱无力握绳，还好从他手里边接过短剑切断狼嘴，只见两排尖齿深陷。家洛说，这洞久不通风，现在还下去不得。过了好一会儿，料想洞内的晦气已经大不流出，陈家洛说，我先下去瞧瞧。霍青铜说，下去之后再上来可就不容易了。陈家洛微微一笑，哎，不能上来也就算了。霍青铜脸上一红，目光不敢和他相接。陈家洛把珠锁一端在山石上捆牢，沿着锁子溜下，绳索近处离地还有十丈左右，岩壁又溜几丈，轻飘飘地纵下地来，着地处甚为坚实。他伸手入怀去摸火折，才想起昨天和顾金彪在狼群中赌命之时已经把火折点完。他仰头大叫，有火折子吗？霍青铜取出扔下，他接住晃亮，火光下只见四面石壁都是晶莹白玉，地下放着几张桌椅，伸手在桌子上一摁，桌子居然仍是坚牢稳固。原来啊，山洞密闭不受风侵，所以洞中的物事并不朽烂。他折下椅子一只脚点燃起来，就如一个火把。霍俊彤姐妹一直看着下面，见火光忽强，又听陈家洛叫下来吧。霍俊

童说：“妹妹，你先下去。”香香公主拉着绳索慢慢溜下，见陈家洛张开双臂站在下边，眼睛一闭就跳了下去，随即感到两条坚实的臂膀抱住了自己，再把自己轻轻地放在地下。接着霍金童也跳了下来，陈家洛抱着他的时候，只把他羞得满脸绯红。香香公主见风内奇力，欣喜异常，拿起点燃的椅脚径向前行。陈家洛又折了七条椅脚捧在手里，三个人走过了长长一条甬道，前面山石阻路，已经到了尽头。陈家洛心中一震，暗想，难道过去没有通道了吗？进退不得，如何是好？只见尽头处闪闪生光，好像有一堆黄金，走近看的时候，却是一副黄金盔甲，甲胄中是一堆枯骨。

0: 火把刚举起，就见金甲之上六尺之处有一把长柄的金斧插在一个大门环里。霍金童高兴了，这里有门。陈家洛把火把交给了他，去拔金斧，但是门上的铁锈已经锈住斧柄，取不出来。他拔出短剑，刮去铁锈，双手拔出金斧，拿在手里边一掂，非常沉重。如果这一柄金斧是他的兵器，那么这位国王陛下的臂力倒也不小啊。石门上下左右还有四个门环，都有两尺多长粗大的铁纽扣给扣住了。他削去铁锈，把铁纽一一的掀起，抓住门环往里头一拉，纹丝儿不动。于是双手撑门，用力向外推去，玉石巨门咔咔发声，缓缓的开了。这个门呐、有一丈多厚，哪里像门呐、简直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三个人对望了一眼，脸上均露欣喜之色。陈家洛右手高举火把，左手拿剑，首先入门，一步跨进，脚下咔一声踩碎了一堆枯骨。他举着火把四周照看，见是一条仅可容身的狭长甬道，刀剑四散，到处都是尸骨。霍青铜指着巨门的后边，哎，你瞧，火光下只见门后头刀痕累累，斑驳凹凸。陈家洛吃惊地说，这里的人都给门外这个国王关住了，他们拼命想打出来，可是门太厚，玉石又这么坚硬。是啊，就算他们有几十柄这般锋利的短剑，也攻不破这小山般的玉门呐。对，他们在这里一定想尽了法子，最后终于一个个绝望而死。香香公主一捂耳朵，别说了，别说了。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和霍青铜说到屋里的尸骨，尸骨都是尸骨，刀剑散满了一地，想来当日必曾有过一场激战。香香公主叹了口气，哎，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恶斗，大家太太平平高高兴兴的过日子不好吗？三个人走进大殿，陈家洛突然觉得一股极大的力量拉动他手中的短剑，当的一声，短剑竟然脱手插到地下了。同时霍青铜身上所配的长剑也挣断了佩带，落在殿上，三个人吓了一大跳。霍青铜弯下腰去拾剑，一弯腰的时候，忽然衣囊里边的几十颗铁莲子嘶嘶嘶飞出来，铮铮连声打在地下。这一惊啊，当真是非同小可。陈家洛左手把香香公主一拖，与霍青铜同时往后跳开几步，双掌一错，凝神待敌。但是往前面看去，全然没有动静。陈家洛用回语叫着，晚辈三人避狼而来，并无他意，冒犯之处还请多多担待。隔了半晌没人回答，陈家洛心里想，哎，这儿的主人不知道用什么功夫，居然把咱们的兵刃凭空击落，更能够把他囊中的铁莲子给吸出来。如此高深的武功，别说是亲身遇到，连听也没听说过呀。又高声的叫着，请贵人现身，好让晚辈参见。只听大殿后边传来他说话的回声，此外更没有声息。霍青铜惊讶之情稍减，又上前拾剑，哪知道这剑竟如同钉在地上一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拾了起来，一个没抓紧，又是当地

0: 一声被地下给吸了回去。陈家洛心念一动，哦，地底下是磁山。嗯，什么磁山
1: 啊？
0: 到过远洋航海的人说呀，极北之处有一座大磁山，能够把普天下悬空之铁都吸得指向南方。他们漂洋过海，全靠罗盘指南针指示方向。铁针所以能够指南，就由于磁山之力。霍青桐说，这地底也有一座磁山，因此把咱们的兵刃暗器都吸落了。
1: 嗯，多半如此，再试一试吧。
0: 他拾起短剑和一段椅子腿都平放在左掌上，用右手摁住了，右手一松，短剑立即射向地下，斜插入石，木头的椅子腿却丝毫不动。
1: 你瞧，这磁山的吸力着实不小啊。
0: 他拾起短剑紧紧握住。皇帝当年造指南车，在迷雾中大破蚩尤，就在明白了磁山吸铁的道理啊。古人的聪明才智令人敬崇无疑。他姊妹不知道皇帝的故事，陈家洛就简略地跟他们说了。霍青桐走了几步又叫了起来，快来快来。陈家洛快步过去，见他指着一具直立的尸骨，尸骨身上还挂着七零八落的衣服，骨骼形状仍然完整。尸骨右手抓着一柄白色长剑，刺在另一具尸骨身上，看来当年是用这白剑杀死了那个人。霍青桐说，哦，这是一柄玉剑。陈家洛把玉剑轻轻地从尸骨手中取过，两具尸骨支撑一尸，顿时咔啦一阵响，垮作一堆。那个玉剑的刃口啊，磨得非常的锋锐，就和钢铁的兵器不相上下。只是玉质虽坚，如果和五金兵刃相碰，总不免断折，似乎不切实用。接着又见殿中地下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玉制武器，刀枪剑戟都有，只是形状奇特。陈家洛正在纳闷，霍青桐忽然说，啊，我知道了，这山峰的主人如此处心积虑啊，布置周密。
1: 哦，怎么了？
0: 你想，他仗着这座磁山把敌人的兵器吸去，然后命部下以玉制兵器加以屠戮。香香公主指着一具具铁甲包着的尸骨，瞧啊，这些攻来的人穿了铁甲，更加被磁山吸住，爬也爬不起来了。她看见姐姐还在沉思，这不是很清楚了吗？你还在想什么呀？
2: 霍青桐说，我就是不懂啊，这些手拿玉刀之人既然杀了敌人，怎么又都一个个死在敌人的身旁呢？
0: 陈家洛也早就推敲这个疑团，一时难以解释。
1: 霍青桐说，走到后面去瞧瞧。姐姐别去了。
0: 霍青桐一愣，见香香的脸上现出一种怜悯的神色，他伸手挽住他的臂膀，别怕，那边或许没有死人了。走到大殿之后，见是一座比较小的殿堂，殿中的情景尤为恐怖，几十具尸骨一堆堆互相纠结，尸骨大都直立如生的时候一样，有的手里边握有兵刃，有的却是空手。陈家洛说，别碰动了，如此死法定有古怪的原因。
2: 哎，这些人大都是你砍我一刀，我打你一拳，同时而死。
1: 就是啊，武林中高手相搏，如果功力相敌，确实常有同归于尽的。但是这么许多人个个如此，可就令人大惑不解了。三个人继续往里转了个弯儿，推开一扇小门，眼前突然大亮，
2: 只见一道阳光从上面几十丈的高处壁缝里边照射进来，阳光照正之处是一间浴室，看来当年建造者依着这一道天然的光线在风中度准了位置开凿而成。三个人突然看见阳光，虽然只是一线，也大为振奋。石室当中有玉床、玉桌、玉椅，都雕刻得很是精致，床上斜倚着一具尸骨，石室的一角又有一大一小的两具尸骨。陈家洛把火把弄熄了，哎，就在这儿歇歇吧。他取出干粮清水各自吃了一些。霍青铜说，那些恶狼不知道在山峰外要等到几时啊，咱们跟他们对号，粮食和水得尽量节省。三个人几天来从来没有松懈过一刻，此时到了这静室之中，不禁困倦万分，片刻之间都在玉椅上沉沉睡去了。再说张兆仲和关东三魔见狼群一窝蜂的急追陈家洛等三人而去，虽然觉得两个如花美女葬身狼腹未免可惜，但自身得脱大难却也不胜庆幸。四个人坐下来休息，烤食火圈里边的死狼。顾金彪见树枝又要烧完，懒得去采，把狼粪拨在火里边，添火烧烤狼肉。过不多时，一柱黑烟冲天而起，虽经风吹，仍是袅袅不散。正在饱餐狼肉之际，忽然东边又是尘头大起，四个人见狼群又来，忙去牵马。这个时候只剩下了两匹马，都是关东三魔带来的。张兆仲伸手挽住一匹马的缰绳，哈和台纵身扑到，抢住缰绳喝问，你想干什么？张兆仲挥掌正要打出，见藤一雷和顾金彪都挺着兵刃逼上前来，他的长剑已经被陈家洛削断了，手里边没了兵刃，他急中使诈，忙什么？那又不是狼。关东三魔回头一看，张兆仲已经翻身上了马背，他一瞥之下见烟尘滚滚中竟然是大群的驼羊，并没有恶狼的踪迹，随口撒谎，不料说个正着。他本来准备上马往西奔逃，这个时候下不了台，兜转马头反而向烟尘之处迎去，我上去瞧瞧。奔出去不到一里，只见迎面一骑马疾驰而来，冲到跟前，骑马的把缰绳一勒，那个马陡然停住，再也不动。张兆仲心里边暗暗的夸奖了一句，嘿，好骑术。来者是一个灰衣老者，见他是一个清军军官的装束，就用汉语问，狼群呐？张兆仲往西一指，这个时候大群的驼羊已经蜂拥而至，后面一个秃头红脸的老者，一个白发矮小的老妇骑着马压队，只听羊呼马嘶之声乱成一片。张兆仲正要询问，关东三魔已经牵了马过来，见了那灰衣老者立即恭恭敬敬的施礼，哎，又见着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好啊。那个老者哼了一声，哼，也没有什么不好。原来这就是天池怪侠袁世霄。天山双鹰那天清晨舍下陈家洛和香香公主之后，想起霍青铜病体未愈，急着赶回去看望。走了两天，只见袁世霄赶着大群的驼羊而来。陈正德为了讨好爱妻，就走过去和袁世霄亲热。袁世霄见他忽然改了性子，冠明梅则在一旁微笑，很感到奇怪，
0: 袁大哥，赶这一大群驼羊去哪儿啊？

0: 袁世萧白眼一翻，我给你弄得倾家荡产了呀。
1: 哎，怎么了？
0: 上一次我买了许多的骆驼牛羊，蛮想把狼群引入陷阱，哪知道哪知道让我这个糟老头子瞎捣乱，坏了大事。
1: 哼，可不是嘛，我有什么法子呀，只好再弄钱去买驼羊啊。
0: 袁大哥，你花了多少钱呢？小弟赔还你的。自那一晚上起，爱妻对他温柔体贴，他往常暴躁妒忌的性格进而大变，一心要讨妻子欢喜，居然对袁世萧低声下气加以迁就，实在是前所未有。袁世萧说，
1: 嗨，谁要你赔呀，那么我们给你效一点小劳，听你的差遣，同去找狼，怎么样？
0: 袁世萧向关明梅一看，只见他微笑点头，
1: 那好吧。
0: 于是三个人赶了驼羊，循着狼粪的踪迹一路寻来。这一天看见远处狼烟，地下狼粪又越来越多，只怕狼群就在左近，有人被困求救，忙朝着烟柱奔来，遇见了张兆仲和关东三魔。张兆仲不知道这个老者是什么样的人呐，但见三魔执礼甚恭，心知必非寻常人物。袁世萧四下查看了一回，对四个人说，
1: 咱们去捉狼，你们都跟我来。
0: 四个人吃了一惊，愣住了，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个老儿莫非疯了，见了狼群逃避有恐不及，居然说去捉狼。关东三魔曾经蒙他救命，又知道他有一身惊人的武功，不敢怎么样。可张兆仲却鼻子里边哼了一声，
1: 哼，我还想再吃几年饭，恕不奉陪。
0: 说完了转身要走，陈正德大怒，一把向他腰里边抓去，
1: 你不听袁大侠的吩咐，莫非想死？
0: 张兆仲运力右掌，一招轰云托月，手腕翻过，下肘转了一个小圈，向陈正德的爪上打去。刚要打到，日光下见他五指犹如鹰爪，心里边一惊，立即收转手掌，变招握拳，向他的手腕猛击。陈正德一抓不中，也是变拳打落。陈正德骂道，
1: 凭你也配做我的朋友？你到底听不听袁大侠的吩咐？
0: 这个老儿武功与自己相当，可是他口口声声称那个灰衣老者为袁大侠，十分尊敬，看来那个人的武功更高。到底袁大侠是谁呢？一时却想不起来，心里想，武林中竟有浪得虚名之辈，可千万不要给他骗了。但是要是倔强不从，他们六个人连上了手，自己孤身绝不能敌。当下不亢不卑地说，
1: 在下想请教袁大侠的高姓大名，倘若确是前辈高人，自当遵命。
0: 袁世萧哈哈一笑，
1: 呵呵，你考教起老儿来了。老儿生平只考教别人，从不受人考教。我问你，刚才你使轰云托月，后变雪拥蓝关，要是我左面给你一招下山斩虎，右边点你的神庭穴，右脚同时踢你膝弯之下三寸，你怎生应付啊？
0: 张兆仲一呆，
1: 我下盘盘弓射雕，双手以擒拿法反扣你脉门。手中带弓，那也是武当门下的高手了。
0: 张兆仲一惊，暗想，

0: 只跟那个秃头老儿拆了一招，再搭了他一句话，他竟然便知道我武功的门派。只听袁世萧说，
1: 当年我在湖北曾经和马真道长印证过武功。
0: 张兆仲胸头一震，脸如死灰。袁世萧又说，
1: 我右手以绵掌阴手化解你的擒拿，左肘直劲撞你的前胸。
0: 张兆仲抢着说，那是大红拳的肘锤。
1: 不错，但是这肘锤只是虚招，待你含胸拔背，我左掌突发反击你面门。当年马真道长就躲不开这一招，后来是我说了给他听，且看你会不会拆。
0: 张兆仲潜心思索，过了一会儿，
1: 要是你变招快，我自然来不及躲，我发鸳鸯腿攻你的左肋，使你不得不闪避收招。哈哈，这招不错，当今武当门中多半武功以你为第一。
0: 张兆仲说，
1: 我随即点你的胸口玄机穴。
0: 袁世萧喝道，好，公是绵弱江湖，的确是高手，我踏西北归内攻你的下盘。
1: 张兆仲说，我退宋卫进吴望点天拳。
0: 顾金彪和哈和台听他两个人满口古怪的词句，大惑不解。哈和台一扯腾一雷的衣襟，悄声地问，
2: 他们说的是什么黑话？
0: 腾一雷说，嗨，不是黑话，是伏羲64卦方位和人身的穴道。顾哈二人这才明白，原来这两个人是在嘴头上比武，从来只听说有纸上谈兵，如此口上搏斗却是闻所未闻。他们俩接着在嘴上打斗，只听两个人越说越快，袁世萧笑盈盈的，神色自若，张兆仲的额头不断渗汗，有时候一招想了好一阵才勉强化开。
1: 张兆仲神色沮丧，不敢再行倔强，在下听袁大侠吩咐就是。
0: 陈正德说，
1: 哼，你这武功在武林中也算是顶尖的了，请教阁下的腕。
0: 张兆仲说，
1: 在下姓张名兆仲，不敢请教三位。
0: 陈正德说，
1: 哦，原来是活手判官，袁大哥，他是马真道长的师弟。
0: 袁世萧点点头，
1: 嗯，他师兄不如他，咱们走吧。
0: 一马当先往前驰去，鄱阳群中砸着不少马匹，张兆仲和哈克台挑两匹骑了，六个人压着处队跟着袁世萧而去。奔驰了一会儿，张兆仲问陈正德，
1: 老爷子，狼很多呀，怎么个捉法？
0: 关东三魔也在惴惴不安，很是关切。
1: 陈正德说，你们瞧袁大侠的手势行事便是，几头小狼有什么可怕的，真没出息。
0: 张兆仲就不再问，心想，他既然如此十拿九稳，难道我就示弱于他？跑了一阵，袁世萧兜转马头对众人说，
1: 这里的狼粪很新鲜，狼群过去不久，看来向西20多里就可以和这群恶鬼遇上，再走10里大家换一匹坐骑。
0: 众人点头答应。袁世萧又说，
1: 等追到狼群，我当先领路，你们六位三人在左三人在右，把驼马赶在中间，别让乱跑了，以免狼群分散。
0: 腾一雷待要询问详情，袁世萧已经转头向前奔去了。个人奔驰了18-9里，狼粪越来越湿。关明梅说，狼群就在前面了，怎么听到了这么许多驼马叫声，竟不追来呀？
1: 陈正德说，哎，这也真奇了。
0: 再走几里，地势陡变，见群山围绕， 中间一座白玉高峰参天而起。天山双鹰久在大漠，早听说过这玉峰的诸般神奇传说，没想到今天能够亲自看见。只见阳光斜照玉峰，隐隐泛彩，奇丽无伦。袁世萧叫道：
2: 狼群走进迷宫里去了，大家鞭打驼马。
0: 个人举起马鞭子往驼马身上抽去，一时驼鸣马嘶之声大作，过不多时，一头大灰狼从丛山中奔了出来。
3: 袁世萧带领着天山双鹰、张兆仲和关东三魔，赶着驼马寻找狼群，来到了白玉山峰之下。袁世萧让大伙儿鞭打驼马，一时间呢，驼鸣马嘶之声大作。过不多时，一头大灰狼从丛山之中奔了出来。袁世萧长鞭一挥，在空中啪啪抽击，高声大叫，纵马向南急奔。奔出几里，后边狼嚎之声大作。陈正德回头一看呢，只见灰扑扑的成千成万头恶狼啊，蜂拥着都冲进了沙城，向驼马扑咬。等到狼群全部入城，突然胡家大鸣，两旁沙沟里边猛然跳出几百名回人来，每个人的背上都扛着沙袋，涌向城门，纷纷扔下沙袋，片刻之间已经把门口给堵死了。张兆仲见他们拍手欢呼，心想不知道那个老头怎么样了。见几十名回人站在沙城的墙顶，于是跳下马来奔上墙顶，只见众回人手持长绳子，正在把袁世萧等四个人吊上来。他往下一看呐、嚯，吓了一跳。那个沙城啊，长有100多丈，里边城墙很陡峭，是用沙砖砌成的，外边用细泥抹光，光溜溜的，绝没有落脚之处。几百匹驼马和千万头恶狼挤在城里边，这撕咬嚎叫，血流遍地。袁世萧和天山双鹰站在墙顶哈哈大笑，得意已极。陈正德说：狼群危害天山南北，杀人无算，几百年来始终难以驱除，袁大哥一举把他灭绝，这番大功造福百世，为民除害，才是真正的大侠。
2: 袁世萧叹了口气：哎，咱们在这儿吃了回族老哥们几十年饭，今天总算有一点小小的报答呀。若非众人齐心合力，我一人又怎么能办得到呢？但这座沙城3000多人就整整造了半年时光，今天你们几位也帮了大忙啊。
4: 关明梅说：要饿死这些恶狼啊，只怕还得很长一段时候呢。
2: 袁世萧点了点头：可不是嘛，还有这许多驼马，先让这群畜生饱餐了一顿呢。众回人欢声大作，高歌相庆，几名首领更向袁世萧等几口称谢，拿出羊肉和马奶酒来招待。为首的回人说道：翠羽黄山在黑水围困清兵，我们在这里围困狼群，狼已经入了埋伏，大伙儿这就去帮翠羽黄山去了。
0: 话没说完，突然看见张兆仲站在远处，身上却是清朝官的模样，很是疑惑，但想他既然和袁世萧同来灭狼，也就不便多问。
2: 陈正德说：袁大哥，有一件事我非说不可，你可别见怪。你临到老了居然学会了客气。

0: 你的徒弟人品太坏，可得好好的管教管教。
1: 袁世霄一愣，
0: 什么家务啊？不错。
1: 陈正德说着把他拉在一边，把陈家洛先骗了霍青桐的心，后来又依赖他妹子的事说了。
0: 袁世霄一听就急了，嗯，家洛很讲信义，绝无此事。
1: 乖蜜没说，那是我们亲眼见到的。他就说了如何遇到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袁世霄呆了半晌，不由得不信呢，怒火上升
0: 啊，我受他义父重托，把他从小抚养长大，乃至他人品如此卑劣，我日后有何面目见于大哥与地下呀？
1: 光明梅见他激愤气苦，眼里含着眼泪，自然内心很是难受，失望以及正想出言相劝，袁世霄叫了起来，
0: 咱们去找这三个人来当面对质，我绝不容他欺心负义。
1: 关明梅低声地说，哎，大家当面把话说个明白那最好不过，别把话憋在心。
0: 咱们今日还能见面，我也已经心满意足，这一辈子总算是值了。
1: 关明梅望着渐渐在大漠边缘沉下去的太阳，缓缓说道，
0: 什么都讲个缘法，从前我常常很是难受，但近来我忽然高兴了。
1: 他一伸手把陈正德大褂上的一个松了的扣子扣上了，又说，
0: 一个人天天在享福，却不知道这就是福气，总是想着天边拿不着的东西，哪知道最珍贵的宝贝就在自己身边，现今我是懂了。
1: 张兆仲见强敌离去，
0: 你该怎样？哎，我和那姓陈的小子有仇，要去杀他，你如果同去，那美人就是你的了。
1: 顾金彪迟疑着，
0: 只怕这三个人都已经给狼吃了，又不知道老大肯不肯去。哎，要是给狼吃了，那是你没福消受，你老大嘛，我就跟他说。
1: 顾金彪点了点头，心想，老大不好女色，不见得肯同去。
0: 张兆仲走到滕一雷的跟前，滕大哥，我要去找那个姓陈的小子算账，要是你肯相助一臂之力，他那柄短剑就是你的了。
1: 滕一雷想，就算陈家洛已经葬身狼腹，那短剑也绝吃不下去，当下就答应了。
0: 张兆仲大喜，只听他向回人讨了干粮和水，上马往北顺着原路回去了。
1: 四个人驱马疾驰，中途睡了两个时辰，第二天一早赶到了迷城之外。虽然看见歧路岔道多得出奇，但是狼粪一路撒布正是绝好的指引，循着狼粪受迹到了白玉峰前，抬头就见到陈家洛挖的洞穴。再说陈家洛睡到半夜，精力已经恢复了，一线月光从山缝里照射进来，只见霍青桐和香香公主斜倚在白玉椅子上沉沉入睡，静夜之中微微听到两个人呼吸之声，石室里边弥漫着淡淡的清香，花香没有这么浓郁，麝香没有这么清幽。

自然是香香公主身上的奇香了。正想着呢，忽然听着香香公主轻轻叹了一口气，叹声中满是心与喜悦之情。陈家洛寻思，他身处险境却如此安心，那是什么原因？自然因为他信我必能带他脱离险境，终身对他呵护爱惜了。可是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呢？这个念头这些天来没有一刻不在他心头萦绕。他忽然想，那么到底谁是真正的爱我呢？倘若我死了，卡斯利一定不会活，霍青铜却能活下去。不过这并不是说卡斯利爱我更加多些，我和呼伦四兄弟比武之时，霍青铜忧急担心，极力劝阻，对我十分爱惜。他妹妹却并不在乎，只因他深信我一定能胜。那天遇上张兆仲，他笑吟吟地说，等我打倒了这个人一起走。他以为我是天下本事最大的人，要是我和霍金童好了，卡斯利会伤心死的。他这么心地纯良，难道我能不爱惜他吗？想到这儿不禁心酸。他又想，我们相互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他爱我，我也爱他。对霍青铜呢，我可从来没有说过。霍青铜是这么能干，我敬重他，甚至有点怕他。他不论要我做什么，可敬可感，一个是可亲可爱。陈家洛实在是难分轻重。这个时候月光渐渐地照射到了霍青铜的脸上。陈家洛见他玉容憔悴，在月光下更显得苍白，心里想，虽然我们相互从来没有倾吐过情愫，虽然我刚对他倾心，立即因那女扮男装的李元芷一番打扰，使我心情有变，但我万里奔波赶来报信，不是为了爱他吗？他赠短剑给我，难道只为了报答我还京之德？尽管我们没说过一个字，可是这与倾诉了千言万语又有什么分别呢？日后我大事成功，不知有多少巨繁艰巨之事，他谋略尤胜七哥，如能得他相助，获益良多呀。嗯，难道我的心底深处是不喜欢他太能干吗？想到这儿，他心里忽然一惊，轻轻地说，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吗？又过了半个多时辰，月光缓缓地移到香香公主的身上。陈家洛心中在说，和卡斯利在一起，我只有欢喜欢喜欢喜。陈家洛睁大眼睛望着头顶的一线天光，良久良久。

0: 眼见月光隐去，眼见日光斜射，室中慢慢的亮了。香香公主打了个哈欠醒了，睁开一半眼睛向他望了望，微微一笑，脸色就像一朵初放的小花。香香公主缓缓地坐起身来，忽然叫起来：“你听！”只听见外面甬道上隐隐传来几个人的脚步之声。在这千百年的古宫之中，怎么会有人行走？难道真的有鬼？只听脚步声越来越近，呱呱呱呱，虽然相距甚远，但在寂静之中一步一步的听得清清楚楚，两个人汗毛直竖，都惊呆了。陈家洛一拉霍青桐的手臂，他从梦中惊醒过来，三个人急奔出去，奔到大殿。陈家洛捡起三柄玉剑，每个人手里边拿了一把，低声地说：“玉器可以辟邪。”这时候脚步声已经来到了殿外，三个人躲在暗处不敢稍稍动一下。只见火光闪动，走进四个人来。当先两个人手持火把，却是张兆仲和顾金彪。忽然当啷当啷几声一响，张兆仲等四个人的兵刃脱手飞出，落在地下。腾一雷的独角铜人虽然还在手里，可是镖囊里边的十二只钢镖却击飞出去。陈家洛知道机不可失，趁他们目瞪口呆、惊慌失措之际，大喝一声，手持玉剑从暗处跳将出来，啪啪两剑，已经把张顾两个人手里边的火把打灭。殿里边顿时漆黑一团。张兆仲双掌护身，一回身，霍青桐和香香公主先后奔到。陈家洛回过身来，捡了一块木材点燃，但见石门上高劈斧砍之痕累累，尽是那些尸骨生前拼命挣扎的遗迹。霍青桐惨然一声：“完了。”香香公主拉着她的手：“姐姐别怕。”陈家洛抢自一笑：“我们三个人毙命于此，也真奇怪得紧。”不知何故，心里忽然感到一阵轻松，竟有如释重负之感。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2: 杜平为了谨慎起见，他叫小董跟着。这三个人大步如飞走了以后，杜平只觉着天昏地乱，身子往门框上一靠，心里这一阵的翻心，一张嘴，哗，一口鲜血就吐在了地上。要说杜正北真是好同志，15岁就搞学运工作，多次被捕，大半生住在监狱里头，受尽国民党的折磨，灌凉水，灌辣椒面，他闹五脏都受了严重的创伤，如今猝血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安下他在这等着不说，单表王二虎、赵振江和小董提着武器到了外面，找了30多名红枪会的弟兄，拉着大队到了萧集镇小学的外边。白集会的人一看王二虎，认识他。我说：“那不王二虎吗？”“是我呀。”“王金兰在什么地方？”“哎，我们会长现在在苏金荣家里头休息呢。”“苏金荣不是搬到县里去了吗？”“他搬走了，那房子不没搬走吗？改成临时的指挥部，在那儿休息呢。”“好。”

伙二话没说，一拨头赶奔苏金龙的家里。到了门前一看，门口有十来名彪形大汉在这站着岗，一个个凝眉瞪目，手提武器，见着王二虎横刀拦住了，站住，你们干什么呢？我找你们会长王金兰。找我们会长？那你等一等，有一个人到里面去送信。王二虎三个人在这等着，时间不长，送信的那人又回来了。我们会长指示可以派一名代表进去，手中不行拿武器，把刀拿过来。王二虎把大刀片子往前一递，挤了金本来，好，大踏步往里就走。真是英雄一身都是胆。赵振江提着心，手握苗子香，跟小董在这听信，单表王二虎迈步进了头层院，就见灯球火把亮似幽松，在院里头乌烟瘴气，几十名白鸡会的会员每人手中都拿着武器，二目放光注视着自己。王二虎理也不理，可以说久经大敌，噔噔噔噔噔迈步进了客厅。这就是白鸡会临时的指挥部。他进屋一瞅，王金兰正在一把太师椅子上坐着，这小子的手腕子叫马英给打伤了，用白布包着吊到脖子上。桌子上摆了一桌酒宴，这小子一边吃着一边往外看着，周围站着十几名保镖。王二虎来到屋里头，把胸膛一挺，我找你来了。王金兰把筷子放，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你给共产党当说客来了？王二虎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当说客也好，我是来跟你谈判也好，不管怎么说你得答应。现在我命令你抱着脑袋给我滚出萧家镇。这一句话好像刀子扎到王金兰心里一样，这小子的怒火当时就上来。他心思说，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前点灯吗？什么人敢在我王某人的面前说这样的大话？王金兰把桌子啪的一拍，王二虎，大概你是活腻歪了。来人，走，把这小子给我绑上，拉出去砍了。声音未落，在两旁过来四五个彪形大汉，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武器，哗往上一闯，把王二虎就包围了。王二虎一不慌二不忙往后一退，把两个胳膊抡开，去你妈的！先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攥着这个拳头叫通天炮，把左边这扎咚这一拳头打出有一丈多远去。紧跟着他的左手使了个丹凤朝阳，正打到后面这小子腮帮子上，啪哒哒哒哒哒，扑通，又给削出一丈多去。他那两条腿在底下很熟练的使了个弓术攀根，把面前这俩小子也蹬出去。这几招玩的这个漂亮，大厅里一阵大乱。王金兰气的是虚门结账，王二虎，你他妈怎敢如此？

0: 还没等到回首抄武器，说时迟那时快，王偶大电不棒前一窜，噌到了他的眼前，砰一伸手把王金兰的腕子给抓住了，又在腰中伸手拽出把明黄利刃的背手刀抵住王金兰的胸膛啊！王金兰，你敢动一动，我要你的命！别！到了现在，王金兰才知道王二偶的厉害，吓得他汗毛都竖起来了。哎，老弟，何必？自家弟兄，咱们还过这个？有话好说，坐，
1: 少扯两废话，跟我往外走。马上给传命令，让你的人给我滚蛋。
0: 好，这就走。汪金兰没有办法了，他知道现在有一点违背王二虎的意思，命就没了。虽然他身边站着几十个保镖，但是这些人捏着眼皮醒鼻涕，有劲儿使不上，谁敢往前一凑合，就把自个儿的命交代了。可是他那心里头也不甘心失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想着用什么办法对付面前的强敌。

出了这条道，县衙有洞你就钻呐、啊，你不说要去上告，怎

0: 主事，被你关押在牢前。
1: 就算你得来主事，没有证人也枉然。
0: 证人就是我二姐埋在地下白茶馆。
1: 不是前朝包文正，不会审案到阴间。
0: 没人让你下地狱开棺验尸，这不难。
1: 没有活人做干政，叩苦无凭耍刁蛮。
0: 县长今天你是干政，要开死人在大堂前，锁把剪刀拿在手，不准撞我死给哎你看看。
1: 不好，刘成一看是不好啊，不由心里直呼三堂上，要是出人命，大祸临头，我就丢官了。
2: 我说三。

0: 小姑奶奶呀，你可气死我了。
1: 不用叫奶奶，叫老姨就中了。
0: 哎，什么他妈老姨，还他妈花肚皮呢。
1: 怎么样，这回你服不服？三姐要了断，那相官都吓冒汗，当天就开审高价人道案。这回咱俩分分角，我来演帮办，有请大乐队继续来操练。

0: 缘由说此言，
1: 既在不招亲戚断，杨家赖账不想还。
0: 你的亲杨氏怎么死啊？
1: 他是血崩受风寒啊。
0: 你的小女什么病？
1: 天花痘诊没出全。
0: 是谁看病啊做诊断？
1: 本家二叔高贵和把脉确诊一到家村，人送外号小神仙。
0: 哎，传高贵和上堂。
2: 哈哈，来了。
1: 听老爷一声喊，来了我拐子仗着胆，到了大堂我身死里，晃晃悠悠我站老远。
0: 哎，你给我站稳了。
1: 叫大人你上眼，你给小人我赏个脸。我左腿长我就右腿短，瘸的走道就是一个点，没法站稳你不用管，只能晃悠才保险，才保险。
0: 高贵和杨氏是你给看的病？

0: 县长，正是。
1: 凭的什么脉呀？
0: 是后脉。
1: 哎，脉有七表八里，哪有后脉呀？
0: 大人呐，你是不知道啊，这气有上下，脉有前后，是前脉靠左，后脉靠右。前脉见肥，后脉见瘦，前脉平滑，后脉发皱。女人血崩必是带漏，神仙难医，那是没救啊！
1: 简直胡说八道！
0: 啊，大人，你要不信，我给你号号脉。
1: 嗯、
0: 大人，你没脉了。你是前脉紧，后脉松，月经不调再受惊，坐月的得了产后风。
1: 滚他妈犊子！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啊，可不是嘛！你是县长啊。
1: 高贵和，
0: 有，
1: 你可有药方子呈上来我看看？
0: 大人请过目。
1: 嗯，这药方是物证，还有人证，看起来不是，退堂。

就把银两收，欠大洋花了1300呐、我府县长快了此案，给三哥一点钱，叫他回家园来，我再也。

人证物证两齐全呐、啊，别说官司你赢不了啊，赢了你二姐不能生还呐、啊，你在外边不容易啊，你娘在家她也挂牵呐、啊，今天本县聊聊此案，放了你的哥哥杨国安呐、啊。高家赔钱150，你回家里有吃穿，盖房子买庄田，你也有了嫁妆钱，从此生活再不困难呐、啊。回家去吧，你就脱贫致富了。

0: 手哦，一到天津要盘算呐。多谢大人。
1: 虽然不想来当官呐，不靠皇粮，我靠贪呐，有钱能使鬼推磨，管他良心偏不。

0: 心头喜，多谢您老帮助咱呐、啊！我拼到性命来告状，早把生死扔一边呐、啊！说话我把厅堂来拜见呐、
1: 啊！梁厅长此时心里正发烦，嗨。我是杨厅长啊，就他妈出神的，多亏了总统来提拔我，一连上了三级，坐在了老狐椅呀、啊，我心里也憋屈。白龙枪杆的我内行啊，那不是吹牛皮，叫我来办案呐、啊，那可是照爬戏，舞文弄墨俺不会，中文不会批，那脑袋憋住老大。出汗我身子虚，哪敢带兵去打仗？是我喊一儿一，那个一儿一呀，一儿一呀，一儿一儿一，一儿一呀，一儿一呀，一儿。
0: 你妈了个一！报告厅长，你大舅爷来了。
1: 哎，养什么养嘛啊？来就来了呗，把他让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拜见厅长。
1: 我说这是谁呀、啊？
0: 我是乡下人，今天特意来拜见您。我的姐姐被人杀了，今天来上告，求厅长给我报仇啊。
1: 我说这麻不麻烦呢？年年打仗，天天死人，你姐姐死了，把她埋了不就完了吗？到这来干嘛来了？
0: 厅长，你的话不对。
1: 什么？不对？我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0: 还真没看透啊，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说出话来，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像那机关连呐。
1: 杨晴天，谁是杨晴天呐？
2: 就是您呐。

0: 这得非管不可了，
1: 非办不可。
0: 那好，那就开棺验尸，证据确凿。
1: 哎，我说厅长，那高大英咋办呢？
0: 咋办？崩了不就完了吗？
1: 厅长这里传号令，
0: 杨三姐脸上露笑颜啊，
1: 吓跑了乱箭那刘邦邦，
0: 高贵和逃出了山海关啊，
1: 大嫂五嫂下了大狱。

0: 室的面积大约40平米见方，孤零零的一间，除了气密门之外，再无其余的出口。里面装的既不是细菌武器，也不是化学武器。进来之前，我几乎想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这里边装的是十几口大棺材。这些棺材凌乱地堆放在密室内，棺木年深日久，有的已经腐烂了，有大有小，工艺款式都各不相同，甚至还有一口超大的石棺，其中最奢华的是两具金丝楠木大棺，地上还散落着无数的瓷片陶片。我回头望了望胖子，他们俩都冲我摇了摇头，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那满脸的茫然的神色。胖子问我说，施工的时候一定在里面挖出了不少古墓，这些古墓里的陪葬品，关东军撤退得很匆忙，临走的时候只把陪葬的古董卷包了，剩下的呢，这些棺材就一直留在这儿了。胖子说，
1: 日本人啊，倒会顺手牵羊啊，什么都没给咱剩下。哎，看看这棺材里边，还有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啊？也不枉辛苦这一趟。哎，
0: 他说完了，就用脚踹开了一具大棺的棺板。那棺材盖子本来就被日本人撬开，并未重新钉上。一踹之下，就把棺材盖子踢到一旁了。英子不敢过来看，
2: 我还是到门口等你们吧。啊，我顺便盯着点，别让，
1: 真他妈缺德，走到哪儿都玩三光政策啊！你看他连个囫囵罐都没给咱留下，
0: 烟只推开了一条细缝。胖子喘着粗气，摆了摆手，
1: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歇歇会儿，

0: 我肚子里呢？这会儿也饿得咕咕直叫，这一用力更是眼冒金星，只好坐下来休息。我们把防毒面具给摘了，各自点了一根香烟。胖子吐了个烟圈说：我说老胡啊，哎呦，你说啊，就这古代人呢，他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哎呦，整这么一个石头棺材啊！哎呀，我还是头一回看见有人拿石头当棺材的。我抚摸着石板说：“这可不是棺材，这叫石椁。棺椁，棺椁，木头棺材在这石匣子里边呢。享受这种待遇的，肯定那一定得是个高干呢。”说不定就是个王爷。胖子挠了挠头说：这么回事啊？这挺复杂是吧？这同样都埋在野人沟啊，咱们挖的那个将军墓跟这个石头棺材里头这个主要是比起来，那谁官大呀？我摇着头说：不知道，这可就不太好说了。咱们都不太懂历史，都是从马背上得的天下。我估计应该是重武轻文，所以有可能是武勋最高的贵族才给埋在这片风水宝地的正穴上。其余呢，埋在这附近的贵族，也许陪葬品比将军墓里的还要丰厚啊。墓主人生前的爱好不同，陪葬品肯定也有所不同。就拿咱们挖的那个古墓来说吧，墓主是一介武夫，没有什么高雅的品味和情趣，所以呢，他的墓中物品多是马匹呀、兵器呀。胖子说：
1: 其实啊，那些马肯定都是千里良驹，要是活着可就值大钱了，不过就剩下马骨头了，估计卖给废品回收站人家都不要。还好啊，他还有两块玉璧，要不然咱就白忙活了。哎呦，这两块玉璧回去让大金牙找个下家，怎么也对付个万八千的吧。
0: 说话间烟就抽完了，我们俩重新戴上了防毒面具，卯足了劲儿再去推动大石板。英子也过来帮忙了，终于把石板挪到了一边。石椁里面露出了一口纯黑底色的木棺，这口棺依然比普通的棺材要大出将近一倍，而且高度也异乎寻常，不算成圆弧的盖子就足有半人多高。棺木工艺精湛，绝非俗物。两端四周棺盖上都有鎏金漆的五彩描，绘的是一些吉祥的神兽，都是仙鹤、麒麟、龟蛇之类，用于保佑棺中的主人死后尸解成仙。棺盖上更有天上28星宿的星图，棺底四周环绕一圈云卷图案的金色纹饰，不知道用了什么秘密的法门，千百年之后这些色彩依然是艳丽如新，真叫人叹为观止啊。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华美气派的棺木，要不是亲眼得见，哪会想得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种艺术品一样的巨大的棺材啊。胖子这个

时候大喜。好，我说，就算这里边没东西，咱就把这棺材抬回去给卖了，就能就赚一大笔。他挽起袖子，就把棺材板给推开了。连英子也忍不住，想看看这口大棺中有什么东西。三个人凑在一起，用手电筒照射棺内。那棺材里所铺的锦缎早已经是腐朽不堪，恐怕一碰就变成灰烬了。层层腐朽的锦缎上平卧着一具骨架，时隔千年，他的衣服皮肉早已经烂得净了，只有头骨保存得略微完整。他张着大口，露出了两排黑漆漆的烂牙。若是不看那头骨，可能都看不出来，这是一具人的遗骸。英子用手电筒的光柱一扫巨棺的边缘，吓得他一声大叫：“哎呀妈呀，这就是小孩！”只见棺材两头各立有一男一女两个光着屁股的小孩，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而且栩栩如生。男孩头上扎了个冲天辫，女孩的头发挽了两个髻，这发饰绝非近代的款式，倒像是壁画中的古人。莫非是殉葬道君的童男童女？这棺中的主人都已经快烂没了，这童男童女又何以保存得如此完好呢？这俩小崽子啊，这八成是假人呢、啊！你看看怎么做的，就跟这真的似的呢。胖子边说边要用手去捏这巨棺中的小孩。哼，我胖爷今天倒要瞧瞧，这还成精了不止。这别动！我一把摁住了胖子的手，不戴手套千万别碰，不是假人，可能有毒。你们仔细看，这俩小孩的身上都是一片片青紫色的斑块，这是水银斑。50年代的时候，我的祖父胡国华首先是一间名店，按照墓主生前家中堂屋的布置，有各种家具摆设，这些器物称为名器。再往里，中间的墓室称为钦殿，是摆放棺椁的地方。这座古墓是合葬墓，而且非常特殊的是，墓主的夫妇，也就是王爷和王妃的棺材，都用大铁链子、大铜环和铜锁吊在钦殿的半空。再后边就是配殿了，是专门用来放陪葬品的地方的。没隔几天，在海淀也出土了一座元代的古墓，这两座墓中都有殉葬的童男童女，出土的时候就跟活人一模一样，只是元代的那座墓中出土的童男童女身上的衣服一碰就成灰了。后来我祖父把这两件事情当故事讲给我，他说这些童男童女都是活着的时候，除了口服水银之外，在头顶、后背、脚心等处还要挖洞，抹上手套，把其中的一个小孩的

0: 子显然有点紧张，他故作镇定。我说，哎，以前的这个看过鲁迅写的小说啊，啊，就有这个古董上生水银烬的这个描写。我说，看来他老人家还不是瞎写的啊，啊，确有其事啊。英子说：“
1: 这也太可怜了。”胡哥，你说这童男童女咋就不给他们穿上衣裳呢？我记得先前看见跑过去的那个小孩，他穿着衣裳啊，难道是鬼魂？
0: 我告诉他说，是不是鬼魂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了，不过不是这俩小孩不穿衣服，陪葬的童男童女肯定都着盛装。过了快一千年了，到了这会儿，那衣服早就烂没了。这口巨棺呢，恐怕是元代的。关东军把这口大棺材挖出来，打开的那一刻，那衣服一见空气，那就变成灰尘了。
1: 英子说：“哎呦，不是常说入土为安吗？要不咱就帮帮他们，多可怜呐！”
0: 胖子点头：“嗯，我呀，我就是想发财啊！我可不想管杂七杂八的事儿啊！哎，但是这回情况特殊，咱行行好，哎，把他们带出去挖个坑，好好的安葬了，也别在这儿赤身裸体的处着了。他们呢？”都给这墓主占了一千年的岗了，该休息了。尸体里都是水银，烧也烧不掉，唯有挖个坑埋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些，但愿这世界上少一些这样的惨剧。当下不多耽搁，我和胖子脱下身上穿的关东军的大衣，分别把童男童女包在里边，然后系个扣背在身上。灌满了水银的尸体还真是死沉死沉的，多亏是小孩，如果是大人，一个人背着还真够呛。胖子见没有得到值钱的财宝，心里头多少有些不太痛快，他恨不得一把火把这些棺材全都烧了。我和英子急忙劝阻，他也只得罢休。我们回到石洞中，商议着如何出去。这个时候人人都是饥渴难耐，可恨的是地下的要塞中无粮无水，又没有炸药炮弹，想要回到地面上只有将军墓的盗洞一条路可以走，但是一想到那红毛怪的怪力，着实让人头疼。吃饱了喝足了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更何况眼下已经饿得手足发软了。三个人对望了一眼，心里的想法都差不多。这地上，嗯，有十几只死蝙蝠呢。事到如今呢，也只能拿这些家伙祭祭五脏庙了。人类本来就是杂食动物，一旦饿急眼了，没什么不能吃。英子说，他小法儿。我和胖子持保留意见，但是为了生存顾不上那么多了。想生火烧烤，那就得回格纳库，那里有很多的木箱子可以做柴火，当然棺材板也可以烧，但是吃用棺木火烧烤出来的肉，这事儿多少还是有点不能让人接受。于是胖子用身上带着的绳索挑了五六只肥大的死蝙蝠，拴住了脚爪子，系成了一串，拖了就走。这其中也包括那

0: 超大的蝙蝠王。回到了哥纳库，把那包着童男童女的大衣放在一边，英子取出了短刀，切掉了蝙蝠那丑陋的脑袋，没有肉的爪子，又开膛破肚，最后胡乱剥了剥皮。我找了一大堆木箱子，用脚踹成了木板子，又取出刀子削了一些木屑，拿火柴点燃了木屑引火。胖子在旁边协助，蹲在地上拢起手来吹气助长火势，然后又找了几把步枪上的刺刀挑住了蝙蝠，架在火上烧烤。胖子皱着眉头，他很不愿意吃这种东西。英子说，
1: 不难吃
0: 啊，你就别想这是蝙蝠啊，
1: 你多嚼几下，就跟羊肉差不多那味儿。
0: 我倒不在乎，蝙蝠不就跟老鼠一样吗？部队在陕西演习拉练的时候，我吃过很多次地鼠、睡鼠、飞鼠、田鼠、花梨鼠等等各种老鼠，味道都差不多，肥肥瘦瘦的，五花三层，确实跟羊肉差不多。不过这蝙蝠肉还真是没吃过。猪脸大蝙蝠是温血动物，没有太多的脂肪，不易久烤。看肉色变熟，我先尝了一口。这肩膀的肉啊，挺脆，里边有不少肉筋、脆骨，绝没有羊肉那么好吃，但是的确很有嚼头。胖子见我吃了，也捏着鼻子吃了一口，觉得相当满意，当下风卷残云，吃了一只，意犹未尽，又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穿在刺刀上烧烤起来了。我们吃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从胖子的头上的屋顶处滴下了一串黏黏的亮晶晶的液体，正好落在了胖子的脸上。胖子吃得兴起，见脸上湿漉漉的，随即用手一抹，说：
2: 哎呦，我说，哎呦，这谁他妈的流这么多哈喇子，这都流老头上似的。
0: 话一出口，他自己也觉得这话问的有点不对劲儿。这个地下要塞里只有三个人呢，我、英子都坐在他的对面啊。我们两个就是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把我们的口水流到他的头上去。三个人都觉得奇怪，同时抬头向上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流下的液体以弹药箱碎片燃起的火堆将周围照得通明，火光所不及的远处仍然是一片寂寞的漆黑。就在我们头上的屋顶，火光跟黑暗交接的地方，探出了一张极大的人脸，内脸比普通人的大出了一倍，白的像是抹了面粉，没有丝毫的表情，看不出是喜是怒。鹰钩鼻子，一对血红的怪眼，他紧紧地盯着胖子手中的烤蝙蝠肉，他的嘴唇又厚又大，向前突出，他张着黑洞洞的大嘴，他血红的舌头有半截挂在嘴边，他的口水都快流成河了，一滴一滴的从上面流下来。这张脸的主人脖子很长，皮肤又黑又硬，由于地下格纳库的顶棚很高，他的身体都隐藏在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里，只能看见他的脸和一截脖子。他 他似乎对我们吃的蝙蝠肉很感兴趣，想要扑下来抢夺，却惧怕下边燃烧的火焰，因而迟迟的犹豫不决。不过看样子，这烤肉的香味对他的诱惑太大了，已经按耐不住了，随时都要从倒悬着的屋顶上跳下来了。这个人是人是怪啊？我们三个人抬起头这么一看，都是又惊又喜。我虽然不知道那东西的来头，却看出来他是想吃蝙蝠肉。我们一共从石洞中带来五只大蝙蝠，英子和我各吃了半只，胖子一个人就吃了一整只，还剩下三只。胖子把那只最大的蝙蝠王分成了三份，将其中一份用步枪的刺刀穿了，正架在火上翻烤着呢。不过在此之际，哪里还顾得多想，我见胖子被头上的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吓得呆了，我急忙一把夺过他手中穿着烤着肉的刺刀，举起来在那张怪脸前转了半圈，用力的丢在了一边。我使的劲儿太大了，反倒没有丢多远，蝙蝠肉从刺刀上甩脱了，落在英子身后不远的地方。还没等英子回头去看，就有一只体型巨大的野兽从屋顶上跃了下来，一口将蝙蝠肉叼在嘴里，连嚼都没嚼就吞下去了。借着火光，我们瞧得清清楚楚的，原来那动物不是人，他的脸就像狒狒一样，酷似人面，脖子极长，身体的大小和形状像是狗熊，但是没有狗熊那么笨拙。他的身材显得稍扁，后肢呈弓形，又短又粗，他的前肢又长得出奇，行动的时候可以扒住墙壁的缝隙，悬挂在上边。瞧他的动作，在平地倒不如在墙壁上爬行来的自如，与他的远亲树塔差别更大了。草原大地塔更多的继承了地塔的祖先冰河大地塔的特性，体型格外的大，主要以肉食为生，很少在阳光下活动，最喜欢捕食大蝙蝠了。草原大地塔的猎食方式是以静制动，它很少会主动出击，它们静静地隐藏在黑暗里，一动不动，有时候一潜伏就是数天，不饮不食。等有动物从身边经过，这才突然闪电似的伸出了大嘴，一口就吃掉了对方。刚建国的时候，非洲的兄弟国家曾经送给北京动物园一只，但是这只对它不适应北京的生活环境，没过多久就死了。我和胖子以及一些同学去北京串联的时候，与我们胜利会师的北京红卫兵带我们到处乱转，在动物园里见过装草原大地塔的巨大的笼子，笼中的草原大地塔已经死了，只剩下空空的笼子。我们看见一只庞大的空笼子还有几分奇怪，就特意多看了几眼。笼子上呢有他的介绍和图片。时隔多年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很深的印象，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关东军的地下要塞里却碰上了这么一只，还是这么大的一只。想必他是追踪猪脸大蝙蝠来到这儿的。这要塞中的大蝙蝠难以计数，我们只见到一个石洞中的巢穴就不下成千上万只，要塞纵深几十公里，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还隐藏着几窝。他皮糙肉厚，在皮肤下面 有许多的小骨片，就像穿了盔甲，成年以

0: 他的这些盔甲是牢不可破的。凶恶的猪脸大蝙蝠爪子锐利，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撕破牛羊的肚皮，却伤不了草原大地塔。就算在他身上抓几下，对他来说也是不疼不痒。这里没有他的天敌，又有无数只猪脸大蝙蝠可供捕杀，正是得其所在呀。不过，不知道草原大地塔这么大的体型，它是如何进入要塞的呢？有可能地震、山体塌方，导致地下要塞出现了一些大的裂口。它就是从那儿爬进要塞内部密室的。如果找到那个入口，我们应该也可以从那儿出去啊。从房顶上跳下来的草原大地塔，吃了蝙蝠肉，伸出了长长的舌头，舔了几圈嘴。显然，这么一块肉填不满他的胃口，而且勾起了他旺盛的食欲。盯着我们三个人，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在地下世界，他就是国王啊。在双方对峙的这一瞬间，我的脑子里转了几转。地下要塞的地形，以及对付野生猛兽，这些事对我而言有点陌生。是不是要先下手为强啊？冲锋枪就在我的手边，可是太近了。联想了几个念头，都没有什么把握。这个时候，胖子站在原地，小声对我说：
1: 我说，老黄，我记得这个东西，它只吃温血和冷血动物，它不吃人。依我看，没事儿。
0: 说完，他用脚轻轻的把死蝙蝠踢向草原大地塔，那意思好像是，
1: 这都给你，赶紧一边吃去啊！别找我们的麻烦。
0: 谁知那草原大地塔瞧都不瞧那死蝙蝠，倒是对着我们不住的流口水。胖子转过头来问我，
1: 我说他怎么不吃啊？哎，他盯着咱们呢。哎，好像有点不怀好意呀、啊、他。
0: 我不敢分心跟胖子说话，我紧紧地注视着草原大地塔的一举一动。只要他有攻击的企图，那我只能先抢在他的前面，捡起地上的冲锋枪给他来一梭子了。对他们来讲，那可是最大的诱惑了。我发现男童女的尸体却没有带上啊，莫不是鬼绊脚？草原大地塔大概从来就没有见过人类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动物，他闻到了三个人身上烤蝙蝠肉的香味，已经把我们当成了蝙蝠了。只是他暂时还不能接受长成这样的蝙蝠，而且他也惧怕火光，不敢轻易向前。他正在盘算着怎么把这几个到了嘴边的美味吞下去，见到我们三个人摔倒在地，他噌的就窜过来了。他的后肢又粗又壮，一跃就跳到了胖子的身前。可能他觉得这一只肉多一点儿，就准备先拿胖子打打牙祭了。胖子见状，只好拼命的挣扎，他的双手在地上乱抓，想找一件武器。正好地上有一把烤蝙蝠用的刺刀，胖子顺手抄起来，一刀刺在草原大地塔的手臂上，直刺到刀把儿。那刀烤的时间久了，就像是一根通红的铁条，刺中了草原大地塔之后，鼻子里闻到了一股焦糊的恶臭味。那只草原大地塔

根本就扎不动它。我利用胖子击退草原大地塔的间隙，和英子一个人一个把那装有童男童女的军大衣包裹背在了身上。但愿这两个小鬼可别再捣乱了。背上了殉葬孩童的尸体，我又弯腰把冲锋枪拿在了手里。明知这种百式冲锋枪的杀伤力远远不足以击毙草原大地塔，但是关键时刻还得指望用它抵挡一阵子呢。还没等我拉开枪栓呢，在我身后的墙壁上突然探出了一只爪子，直奔我的头顶拍过来。那爪子来得太快，劲头迅猛，我来不及低头，只好用手中的冲锋枪抵挡。被那只爪子一扫，拿捏不住，冲锋枪脱手就飞出去了，远远地落在了火光照射不到的黑暗里。原来在不知不觉之中，这墙壁上又爬下来四只草原大地塔，两大两小，那最小的也跟成人那么大差不多。很显然，他们也和先前那只一样，都受到了靠蝙蝠肉的香味的吸引，前来捕食了。五只草原大地塔把我们三个团团围住，只要有一只带头扑过来，其余的也会跟着一拥而上，把我们撕成碎片，然后吃掉。五只草原大地塔把我们三个团团围住，这个时候只要有一只带头扑过来，其余的也会跟着一拥而上，把我们撕成碎片，然后吃掉。我们唯一的依托只剩下这堆火了。我们三个人背靠背站在一起，胖子拿了一把刺刀，英子拿着冲锋枪，我赤手空拳。木片燃起的火堆眼瞅着越来越暗了，过不了一会儿就会熄灭。真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那就是草原大地塔的盘中餐了。想到这儿，我不禁暗暗叫苦，一只就够他娘的不好对付了，现在倒好，盘踞在这要塞中的草原大地塔的整个家族都出动了，身陷绝境，手中的冲锋枪射出了一串串的子弹。当头的草原大地塔被子弹击中了，身体上飞溅起血花，但是他们浑身都是厚皮老茧，子弹虽然打进了身体，却射不进身体内部的骨甲，反倒惹怒了他们。他们步步紧逼，非要把这三个人吃到嘴里方才罢休。我们三个人只有英子一个人有冲锋枪，每到他换弹匣的时候，我和胖子就挥舞燃火的木条，阻拦着草原大地塔，不让他们有机会接近我们。我们且战且退，由于突围的方向比较盲目，距离放置武器的地方反而是越来越远了，反倒是退到了格纳库的大铁门的边上。铁门的外边就是红吼，我们本想吃饱喝足，然后仔细谋划一番，再想办法从铁门外的通道出去。但是，草原大地塔的突然袭击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仓促之下退到了这儿。木条的火焰越来越弱了，最后只剩下烧得很黑的木条，头上只有几点火星，我们的子弹也不多了。草原大地塔体型巨大，他们几只挤在一起，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城墙。

被他们的爪子拍一下，最轻也是骨断筋折。草原大地塔的包围圈逐渐的缩小，我们都被压制在铁门前，毫无进退回旋的余地。事到如今就得豁出去了。我和胖子把手中带着火星的木条对着草原大地塔扔过去，英子以百式冲锋枪扫射，用最后的战斗力把这几只草原大地塔逼得后退了几步。胖子转身把背后原本关死的铁门推开，我推出了黑犁蹄子向外就砸。没想到那红吼却没在门边，我无暇细想，陆续退入了铁门后的通道。胖子刚想把大铁门关上，一股巨大的力量猛撞铁门，草原大地塔的蛮力端地是非同小可，三个人拼尽了全力把铁门推上，却说什么都做不到。忽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我急忙躲闪。原来那只红吼一直就在这周围转悠。红吼没有太高的智商，它只是一味的见活物就咬。红吼说来就来，而且悄无声息的，如同疾风闪电。若不是我们身经百战，有很多临敌的经验，早已经被他扑倒了。我滚倒在地，我正要起来躲闪，铁门已被撞开了，一只最大的草原大地塔当先窜了出来。草原大地塔利用它粗壮的后肢，就像一只大青蛙从门中跳出来了，刚好把那红猴给撞倒了。红猴倒在地上，身体不能打弯，随即弹起来，十指钢刀一样的手指插进了草原大地塔的胸口。草原大地塔怪叫一声，张口就咬，另外几只大大小小的草原大地塔也先后从葛纳库中拥出来，看见他们的同伴受伤，便纷纷的去撕咬着红猴。一只最小的草原大地塔被红猴活活的扯掉了脑袋，红猴身上也被两只草原大地塔咬住了，双方怪力不相上下，一时间竟然纠缠在一起。顷刻间，墙壁上、地面上、铁门上都溅满了草原大地塔一大片一大片的鲜血，碎肉横飞。同时红吼的手臂也被咬掉了一只。我们见了眼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都暗暗的心惊。倘若那红吼从草原大地塔的前后夹击之下，那我们三个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误打误撞，竟无意间引起了二虎相争的局面，真是侥幸了。机不可失，我们背着那对童男童女的尸身向着古墓后室墓墙的破洞逃去，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此等狼狈不堪的情景就不必细表了。木墙倒塌的大洞仍然和我们先前逃出来的时候一样，先前从这里逃出去，此番又逃回来，整整兜了一个大圈，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得到，平白还惹上了这许多的麻烦，还添了这两具灌满了水银的铜尸。

0: 都已经达到极限了。但是人急拼命，狗急跳墙，在面临绝境的时候，往往能够激发人类的潜能。英子用冲锋枪扫射了封住盗洞的棺板，整整两梭子打得木屑横飞。棺材盖子本来就是嵌到墙里的，子弹把中间打烂了。胖子跑起来，用肩膀一下子就把那棺材板撞成了两段。盗洞露出来了，我先把英子推上了树井，随后和胖子把身上背着的童男童女的尸首拖了上去。英子在上边接住，又伸手把我拉上来了，最后剩下了胖子。因为我们俩需要在树井上拉他，他才能爬上来。胖子正要往上爬，两只浑身是血的草原大地獭已经冲进了墓室，他们变得疯狂无比，咆哮如雷。可能他们的家庭其余的成员全都被红吼杀了，那红吼纵然厉害，多半也抵挡不住草原大地獭的群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被咬成了碎片了。剩下的这两只全身是伤的草原大地獭，这个时候眼睛已经红了。他猛追不舍，一路跟着我们闯进了墓室。胖子回头一看，急忙就往树井上爬，然而他越急就越爬不上来。草原大地塔已经冲到了盗洞的前面了，幸亏盗洞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窄了，他钻不出来。他们在用大爪子不停地刨着土，他想扩大盗洞，好从里边爬出来。我见形势紧急，我拎起了英子的冲锋枪就扔给了胖子。胖子会意了，他先开了几枪，吓退了挤在盗洞口的草原大地塔，立即对准了墓室的顶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一通的扫射。顶上的琉璃瓦破裂了，一袋一袋的西域火龙油泼浆下来了，整间坟墓包括两只草原大地塔都被火龙油引起的熊熊的烈火吞没了。同时，我和英子用尽了最后的力量，把胖子从树井中给拽出来。就是如此，胖子的裤子也被我揉了揉眼睛，与那阴暗的地下要塞相比，这真是恍如隔世啊。胖子一手捂着屁股，一手把从墓中得到的两块玉璧举起来，对着眼光观看着。他忍不住又诗兴大发了，又朗诵了几句他所谓的长诗。
1: 战火已经熄灭，硝烟已经驱散，太阳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暖，天空啊，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蓝，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啊，从来没有现在这么甜。
0: 我和英子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您见过捂着屁股朗诵的诗人吗？不过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们的笑容很快就

山顶尽头的森林里，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阵阵沉闷的雷声。

0: 正是赏晴白日的中午啊，长空如洗，未见乌云，怎么突然打起雷了？众人的心里都是一沉，好不容易从古墓中爬出来，又是什么在作怪呀？再仔细用耳朵分辨，又不太像打雷。那声音越来越近，似乎是什么巨大的野兽远远的朝山谷中跑过来。他的脚步沉重，再加上奔跑中他的躯体不停地撞击树木，乍一听就显得像是绵延不断的雷声。这其中还夹杂着几声犬吠，我听见了狗叫，这才发现只有五条大猎狗趴在地上，另外三只巨獒不走。刚才心力憔悴，没顾得上去细看那些猎犬，可能我们久去不归，猎狗们自发的轮流去猎食了。巨獒驱赶什么野兽跑起来这么大的动静啊？英子仔细听了一会儿，笑着说：“没事儿，是在赶野猪吧？咱们都到山坡上瞧热闹吧。等一会儿啊，咱们就能够整野猪肉吃了。”我们爬上了半山坡，就已经看见森林中的大树一棵一棵的被撞断了，猎狗们也爬不住了，他们一声不发的像扇形一样的散开，要在山谷中堵住野猪的去路。只见谷口一棵红松咔吧折断了，从树后撞出一只大野猪，要不是这只野猪没有长长的鼻子，我差点就把它看成是半大的大象了。它足有上千斤的分量，鬃毛又黑又长，嘴两边的獠牙向上弯弯着，跟两把匕首一样。这对獠牙既是骄傲的雄性象征，也标志着它就是森林中的野猪王。它膘肥体圆，四肢又短又粗，它撒开了四蹄，旋风般的一头扎进了山谷。在大野猪的身后，三只巨獒不紧不慢地追逐着，既不猛扑猛咬，也不离得太远，一前三后都跑进了野人沟。这野猪身上的皮比起犀牛皮来也不相上下，他在森林中闲着没事，就把他肥大的身子在松树上头蹭，一是解痒痒，二来还把松枝都粘在了身上，不怕蚊虫叮咬。夏天深山老林中的蚊子大的就像小鸟。山里头有句话，三个蚊子一盘菜，这话呀一点都不夸张，就连老黄牛都架不住山中大蚊子的叮咬，唯独野猪不怕，它的皮就是一层铁甲，谁都咬不动的。两只獠牙，巨大的体重，这就是野猪在森林中横行的法宝，绝对是攻守兼备。山里的老虎、人熊、金钱豹都对它无从下口。然而猎人们驯养的巨獒专门有对付野猪的绝招。獒犬的体型跟小牛犊子似的，不过比起这只大野猪来还是显得块头小了一些了。这三只巨獒是想把野猪撵到山谷的深处再解决它，因为在森林中全是大树，施展不开， 而且野猪冲起来，那简直就是一辆坦克车。野人沟山谷中的落叶层极深，大野猪还没跑到一半，就因为自重太大，四肢全都陷进了落叶里了。三只大獒犬围在它的周围，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消耗野猪的体力和锐气。另外五条大猎犬也包在外围，他们不敢插手和獒犬争功，只有在一旁充当小喽啰、呐喊助威的份儿了。大野猪又急又气，蠢笨的在落叶层中挣扎，他使出全力向上一跃，竟然从中拔出了四肢，向上蹿起来了。巨獒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在野猪跃到最高点的时候，三只巨獒中最大的那只也猛然跳起，跟出了膛的炮弹一样撞向了大野猪。这一撞用的力度、角度都恰到好处，把野猪撞翻了过去，肚皮朝上，落在了又深又软的枯枝烂叶上。在旁边伺机等候的另外两只大獒，不给野猪翻身的机会，扑上去对大野猪的肚皮狠狠的撕咬，肚子和屁股是野猪唯一的着力。没想到獒犬和猎狗们绕过我们两个人，都围到英子的身边。英子拿出了肉干喂给他们。大狗们见主人高兴，也都摇着尾巴讨好。被冷落在一旁的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我摇头叹息说：哎呦，你看啊，哈哈，咱们的热脸还贴上了狗的凉屁股了啊。胖子气哼哼地说：喂，老胡啊，你记得这个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吗？他说：呸，这帮势利的狗，哼，狗这东西啊，它就这德行，对不对？狗眼看人低，哎，狗脸不认人，哎，咱俩呀，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胖子回帐篷取了刀子、镐头和猎枪，回到了谷中，他帮英子切割野猪。我背着猎枪，带了两条大狗，去山坡下找块地方，把那对童男童女给埋了，免得他们俩又找咱们的麻烦。英子说：
1: 胡哥，你饿吗？要不先整两口吃的再走呗。
0: 我说：不用了，
2: 好饭不怕晚啊。我就往后饿饿吧，啊，别等到了晚上再埋死人，那多瘆人呢。
0: 我让两条大狗拖着用黄呢子军大衣包裹着的铜尸，在面向大草原的山口处挖了个深坑。我的工兵铲丢在古墓里边了，用镐头挖挺费力的。太阳偏西，才挖了一米多深，我已经累得是满头大汗，肚子里不停地打。民主，到处充满阳光的新社会，社会的关爱你们都没有享受到，不过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你们呢也不必太过执着。命有终会有，命无须忘怀，万般难计较，都从命中来。人死之后，当入土为安，入土不安的那是僵尸。咱这条件有限啊，

0: 棺材来安放你们，也没有香火祭拜你们。我回去之后呢，一定给你们多烧点纸钱，希望你们早去西方极乐净土，不要再来纠缠我们。我们的工作呢也挺忙的，能为你们做的只有这些了啊。哎，我说贪得无厌欲求不满的啊，可不是好孩子呀。说吧，和两条大狗一起把土往坑里头推，几捧泥土就埋葬了两个苦命的童男童女。回首眺望远方，只见残阳似血，心中感慨万千。时间已经不早了，英子在远处招呼我回去，当下带着猎狗回到了我们宿营的山坡。胖子搬来一块大石头，把猪脸大蝙蝠飞出来偷袭马匹的通风孔给堵了个严严实实。火生呢，翻烤着野猪肉，还有猪下水、蘑菇和木耳煮的一锅汤，松香混合着肉香，直扑人脸。我迫不及待地冲过去，用刀割下一块肉塞进嘴里。吃完了饭，我们喝着英子煮的茶砖，商量了一下怎么回去。失去了驮行李的马，想回岗岗营子还真不那么容易。锅碗帐篷都没法搬动，我们一路上猎杀的动物皮子也没法携带，那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最后英子想了个办法，让两条狗回去送信，叫屯子里的人组织马队来挖关东军的要塞。这里头那么多好东西不搬出来，那不都瞎了吗？而且狗是最好的向导，他们可以给屯子里的人带路。咱们呢，就先在这附近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等大伙儿来了，一起搬够了好东西，再回去。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胖子对这些事儿不太上心，他又把那两块玉璧取出来观看。我说，我说你可真没出息啊啊，受穷等不了天亮啊，这两块玉你别揣着了啊，一天看100多遍，你就不怕把它看没了啊，以后放我这儿保存。胖子把玉璧举到我的眼前，满脸都是惊疑的神色，说：老胡啊，哎，我说老胡，这是咱们从古墓里整出来的那块吗？
1: 不是，不是，你看看，不是，你看看，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啊？
0: 有几分像很瘦的狮子，又像是梅林的蛟龙，还有几只爪子和一条卷曲的大尾巴。总之，这种纹很怪异，也许不是动物，是云或者是波浪之类的饰纹。壁身花纹的工艺不如造型上的雕工精致，只是寥寥几画勾勒而成。不过虽然粗糙，倒也有一种简朴而传神的韵味，有时候简单也是一种美。还真怪了，记得刚从古墓的棺中取出来的时候，这双玉璧的颜色深绿，然而在关东军要塞里面看的时候，它色泽呈淡黄，此时的颜色却是深黄深黄，一天之内颜色变了好几次，

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清楚。难道说这世上有一种变色的玉？我们对古玩一窍不通，看来只有回北京找大金牙给长长眼了。说起来教训，贵族的古墓都不一定有大批贵重的殉葬品，必须得了解古墓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还要尽可能的多掌握古玩鉴赏的知识，如此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贼不走空。胖子倒是显得信心十足的，他跟我打赌说，这对玉璧呀，起码也得值个两三万啊，搞不好还是国宝呢。那咱们就不卖给什么什么港商，什么什么什么台宝了，咱们就直接献给故宫博物馆，政府一高兴奖励咱俩十万八万的，那还不跟白玩似的啊。在北京再给咱们分套房子，还让咱们带上大红花去全国各地做报告做讲演，到时候咱什么煽情那咱就讲什么啊。一讲完了，那些台下头听得热泪盈眶的女大学生啊，跑上就献花啊，献情书。我就说了，我说胖子你别做梦，还让你参加英模世纪报告会，不给咱俩发土窑里蹲着去那就不错了。不过如果真如胖子所言，能换个三五万块钱，那就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啊。我们东奔西走卖录音带，一年下来啊，顶多就混个三四千块钱，赶上生意不好的年月，除去吃喝住宿的费用，这些脸都在不停地流着血，慢慢地向天空飞。日昏，我一下都动不了。晚上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那些地下的大蝙蝠也不知都穿哪儿去了，周围全无他们的踪迹，可能是受了枪声的惊吓了吧，去寻找新的洞穴去安家了。我一直睡到了中午，英子已经派了三条猎狗回去送信儿了，每一条狗的脖子上都拴了个小皮囊，里边是胖子写的字条，上面写明可让屯子里的人多带人马工具，最好能够带点炸药，来野人沟挖关东军的羊酪。中午吃了一些野猪肉，带着猎狗把帐篷辎重都搬到了山谷入口附近，找了个背风的大石头，在下面架起了帐篷。这里位于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地，等屯子里的人来会很容易找着我们。随后英子带狗去林子里摘野菜了，我掘了一些土石埋了个灶头，把锅摆上烧了开水，我们带了一些面粉，由胖子动手包了一顿猪肉馅儿的饺子，用来庆祝我们出战告捷。这次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三个人没出什么意外，还多少有些收获，尤其是关东军要塞里的物资众多呀，对屯子里面乡亲那生活啊很有帮助啊，为这个也值得喝两杯。就这么每天纵狗打猎连续。

0: 十余天，我觉得我都快变成山里的猎人了。屯子里的人们终于来了，总共40多个人，由支书、会计两个人带队，因为男人们都去牛心山打工了，这次来的几乎全是妇女、姑娘和半大的孩子。屯子里的马匹不多，总共不超过10匹。他们听说有大批的羊酪，怕马不够，又把骡子、毛驴都拉来了，再加上各家人自带的猎狗，闹哄哄的就进了黑风口了。大伙儿马上就想动手。我说，大伙儿这一路上跋山涉水，多有辛苦，不如咱们啊先休息一天，等明天养足了力气再干。另外咱不能瞎整，我当过工程兵，毛遂自荐啊，给大伙分配一下任务，咱们要利用运筹学制定计划，按部就班的行动啊，咱们别跟乌合之众似的啊瞎整，对不对？人群乱糟糟的，又兴奋又觉得好玩，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把我说话的声音都给淹没了，谁都没听清楚。最后还是支书出面大喊了一通，
1: 都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全都听俺大侄的，他说的话就是俺说的话啊，那也就是组织上说的话啊。咱们这回啊啊，能捡的小鬼子的羊酪，多亏了俺子大侄儿和英子这丫头啊，他咋说咱就咋整。
0: 我又把话说了一遍，让大伙儿都去加帐篷支锅吃饭休息，然后跟书记跟会计一商量，没有炸药，想挖开这地下要塞也不算太难，可以从将军墓那边动手，那儿离要塞的通道距离很近，有5个人用不了半天就可以把塌陷的墓室挖通了。但是要塞里可能有野兽，这方面大伙儿要做好准备，生活在地下的动物都怕火呀，要多点火把，需要的时候，强调的是进去之后谁都不能私自行动，里面的军火不能拿，只能拿生活上需要的物资，例如什么军大衣啊、日本大头鞋啊、毯子啊、发电机啊、电缆啊、电线啊，这一类的，有多少咱搬多少，搬完了再把要塞给埋上啊，不能走漏消息。支书拍着胸脯保证，大侄儿啊，你尽管放心啊，只要这些人都拿了东西，那嘴呀、啊、那就是老颜色了。再说了，咱那屯子那太僻静了，那一年到头就来不了一个外人，哎，这回呀、啊、咱就整个闷声发大财。 当天晚上埋锅造饭，安营歇息，转天早晨起来，我把40多个大嫂子、大姑娘、半大小子分成了4组，第一组都是年纪最小的几个人，他们由英子带领去山里头打猎，另一组相反全都是岁数太大的，他们由会计带领留在营地给大伙儿烧饭，我和胖子各带一组年轻力壮的，轮流去挖烧塌了的将军墓，由支书指挥全局。屯子里的人们带来了大量的工具，锹镐铲子，甚至有人还带来了几把完全用不上的锄头。我又把我这一组的10个人分成了2波，一波挖掘塌方的封土琉璃瓦，

0: 一波负责搬运挖出来的土石，工程进展的是有条不紊。一场忙碌啊，到了傍晚才结束。陛下要塞中的物资整整搬了一天，才刚弄出来不到几十分之一，会计忙着点数，这回可发了啊！这单自己用不完还可以卖钱呢啊！这老些个东西啊，那能值老了钱了啊！吃晚饭的时候，支书找到我，他合计了一下，这么搬些钱没个完呢，马队呢也驮不了这么多的东西，现在已经快到深秋季节了，要是留下一队人看守，另一队回屯子去送东西，山路难行，这么一来一往需要半个多月，整不了两次这大雪就封山了，不如咱们把要塞的入口先埋起来，大伙儿都回屯子，等来年开了春儿再回来接着整呢。我一想也是，从北京出来快一个多月了，总在山里待着也不是回事啊，我们倒出来的物件也得回去倒大金牙出手啊。于是同意了支书的意见，我和胖子就不可能跟他们再来了。于是我托付支书，明年开了春来黑风口啊，给那对殉葬的童男童女烧些纸钱啊。另外切记切记啊，地下要塞中的军火不能动啊啊，那可不是咱老百姓能用的。为了转天就能出发，几乎所有的人都一夜没睡，连夜把东西装点好，等到都忙完了，太阳也升起来了。好在这个晚上虽然忙乱，却没再出什么事儿。一路无话，回到了岗更营子，在屯子里就像过年似的。家里人把在牛心山干活的男人也都叫回来了，家家那都是猪肉炖粉条子。第二天呢，我跟胖子也不想多做逗留了，我们辞别了众人，同胖子一起返回了阔别多日的北京。我们下了火车，哪儿都没去，直奔潘家园。大金牙还是以前那样，长得俗不可耐，一身的石块气，不显山不露水的。其实他在潘家园是属于很有资历很有经验的大行家。大金牙一看我们俩来了，赶紧把手头的生意放下，问长问短，
1: 哟，二位爷，哟，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才回来呀、啊、整个就快把我给想死了。
0: 胖子当时就掏出那两块玉币给他看看，究竟值几个钱。这事儿啊，一直就困扰着我们俩。今天总算能够知道个底儿了。大金牙急忙冲我们俩使了个眼色，示意不让我们把东西拿出来。哎，夫人，哎，咱们呢？咱们还是奔东四。哎，对对对，上次涮羊肉那馆不错，很清静。这潘家园啊，鱼龙混杂，人多。眼杂，哎，可不是讲话的所在呀、啊！名气呀、啊，在这儿露吧他。二位稍等片刻，我把手头这笔生意料理料理，咱就走。大金牙所说的名气是行话，前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名气的同义词。这个名，并不是指明代的古董，是专指陪葬品，就如同古董、古玩这些词儿，这都是为了遮人耳目，说着也好听。其实呢，这些词儿的

处都同倒斗有关系，再早的时候就叫古董，骨头的骨，古玩，骨头的骨，那都是指前朝留下来的物件。说话间，大金牙就把一个清代早期的冰箱子，哎，这帮傻帽，买两件假货还跟得，好洋奴，我手持钢鞭将你呀打！哇！我看了看四周，现在不是吃饭的正点儿，饭馆里冷冷清清的，只有我们角落里的这一桌。服务员趴在柜台上正打瞌睡呢，还有两个负责点火锅的伙计蹲在门前正砍大山呢，没有任何人注意我们三个。于是我让胖子把玉璧取出来给大金牙长眼，顺便把这趟东北之行的大概的经过简紧要的也说了一些。大金牙瞧得很仔细，他时不时的还拿到鼻子前边闻闻，又用舌尖舔舔，还问了一些那些古墓的详情。大金牙说，这古物的鉴定啊，我是略知皮毛啊，那都是本家相传的手艺，今天呢就给二位爷献丑了。这一物既来，就如中医把脉，也有望、闻、问、切之说。尤其是名器呀、啊，因为名器不同一般的古物，家传的收藏品呢，经常有人把玩、抚摸，时间久了，这物件的表面都有光泽。这名器呢，那都是倒斗倒出来的，它一直埋在古墓之中。这古墓呢，也有新斗、旧斗、水斗、脏斗、沉斗之说。首先是望，看看这款式、做工、形状、色泽；其次是闻。这在名器的鉴定，那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南边有人造假啊，把赝品泡在毛屎坑中做旧，啊，那颜色是旧了，那味道可就不一样了。哎呦，那个味道，比死人的屁三儿也臭得多了。做的外观上古旧是古旧了，但是这一闻呢，那就能闻出来呀、啊，闻出来了，瞒不过行家的鼻子。哎，再者呢，那就是问了，这物件从何而来，有什么出处？那倒斗的自然会把从哪个斗里倒出来的一一说明，我就可以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有没有什么破绽。这也能从一个侧面判断这物件的真假价值。到了最后啊，您就是用手去感觉了。哎，这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界。哎，从我手中过的古董不计其数，就我这双手，我这双手跟我这心是连着的。真正的古董，哎，那就是宝贝啊，它不管大小轻重，我用手一掂一摸一捏，我就能感觉出分量来。这分量那不是指这物件的实际重量说的，古物自身那都有灵性啊，也有一种啊，这百年千年积累下来的厚重感。假货，嘿，假货您造的再像，那这种感觉您造

0: 出来。胖子说：“
1: 我以为。”您说这么多，我一句就没听明白。您快说说，那门这物件值多少钱呢？
0: 大金牙一笑，王爷急了不是？我刚才是啰嗦了，那我也是一片好意呀。希望你们二位呀、啊，将来呀、啊、就能多学一点古文鉴定的知识，哎。那古代大墓中的陪葬品，哪个不是成百上千件啊？啊，您不了解一点这方面的学问，嗯，您将来也不好下手，不是吗？哎呦，我现在就说说这两块名器吧，他们的名字我可说不出来。咱们就姑且给他们起上一个，从外观上咱们可以称其为额身螭纹双离璧。哎呦，至于它的价值吧，玩这东西没有什么固定的价格，它不像白糖，不像煤球，该多少钱一斤就多少钱一斤。古董玩器的价值呢，随性很大，只要是有买主认这东西，它就值钱，否则东西再好没人买，有价无市，它就是一文不值。这两件名器我给估个底价吧，哎，单就他们自身的价值来说呀，在国内呢值个四五万块钱之间，当然在海。

0: 难见面了，一晃就是好几年呐、啊。没想到，
1: 怎样？
0: 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啊！
1: 一连我出阁这才28天呐、
0: 啊，才28天呐、啊，早来一个月，是不是就赶上了？贤妹，你的婆家在哪儿住了？改日登门去问安呐、啊。
1: 玉莲，我这里忙回话，我叫不愿在。

0: 去科考，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了普救寺，
1: 巧遇莺莺，女儿红着娘，唐二人一见钟情，情深一往，传书见定终身，多亏小红娘。
0: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事，只害得一

0: 是叫了丫鬟小红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上到娘。红娘啊，红娘，嗨，红娘哎！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红娘啊，
1: 干啥呀？
0: 这半天你跑哪儿去了？
1: 我这不是给你买糖葫芦的妻子吗？
0: 红娘啊，
1: 大哥。

儿一个月不到一点儿。

多省事儿啊，你带着我是多么麻烦呐、啊。

0: 可酸呐、啊，酸的我是直举脸呐、啊。
1: 谁说？
2: 娘怀儿无德女，苦了爸的得了病，疼的我是顺脸疼，不敢呀把药咽呐。
0: 你要吃药我就玩完了，不死那也得瘫呐。
1: 完了就我。
0: 你难我更难，憋得我想动弹。
2: 七月八月你刚又踹，
0: 我日夜在练少林拳。
2: 刚定十月把头抬，
0: 一场大水倒出山门，来到人世间呐、啊！哎呦我的妈呀！

袖子衣裳又过鬼门关，六斤半肉从他身上掉，说你欠他肉一点也不冤，是个蹦的孙悟空只有一个，这张神仙吹不翻，今天你要连皮带筋连骨带肉一定要付清账，分量不许差一钱，就从

0: 的屁股啊，
1: 你屁股要肉我嫌臭，大腿有肉我嫌酸呐、
0: 啊。这些个地方都不要，他分明一刀怕砍偏，没心的高兴记得成，实在是没嘴啊就别弯了。
1: 要弯哪块早选好，你治了条耳朵别打蔫啊，老爷我最得意猪头

0: 也我扑到儿跟前。
1: 得了吧，我都要下汤锅了，我都要。
0: 原只想求老爷做主，我能回家转。

都愿意给，而且

点手，遇见手。

0: 将爷不做大轿，骑着白马出城，路过小石桥，他就正走来的快，杨老公不远来到了啊，
1: 老家院上前接过马呀，
0: 包相爷翻身下了马鞍轿啊，还不就把这灵棚。

0: 酒空有水，酒空干，这酒空干来行车辆啊，酒空有水好行船，这公子难关这路途的，我一心念勾奔呢，那是有个牌坊在路南，记下了公子牌坊，这来两双，
1: 来两两

0: 《论语心得》是百家讲坛首次开讲，
1: 那就是信念的力量。其实说白了，我认为《论语》啊，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过去，它是一本非常朴素的，能够相关于以人伦为起点教
0: 《论语心得》的心灵之道，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大家知道，宋代的这个笔记小文中记载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著名的苏东坡，他有个好朋友叫佛印哈、啊，他经常跟佛印在一起，两个人参禅打坐。那么佛印老实，老受他欺负。
2: 你睁眼好好看看我，你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什么呀？
0: 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尊佛。
2: 哈哈哈哈哈。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你坐在那儿就像一堆牛粪。
1: 苏东坡占了便宜以后就很高兴，回了家以后跟他那个旷世才女的妹妹苏小妹说：“哎，佛印今天又吃亏了，我们俩打坐啊，在那儿参禅。”

0: 我就问他说，你看看我像什么呀？佛印呢就老老实实的说，我看你就像尊佛。他说我就大笑着说，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呀？我看你坐在那儿就像摊牛粪。哎，他说完了以后，他妹妹就冷笑了。孙小妹说，哥哥，就你这个悟性你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啊，就是你心中有，眼中就有。
1: 是百家讲坛首次开讲儒家经典著作，千百年来儒家的主要经典著作被尊为四书五经，而论语则为四书之首。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到了西汉时，
0: 相差无几。为什么有些人活得欢欣而温暖，有些人整天指责抱怨，指责抱怨的人生活就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就像同样的一瓶酒放在那儿，半瓶子酒，悲观主义者说，哎呀，这么好酒就剩半瓶了，乐观主义者说，哎，这么好的酒还有半瓶呢。这个表述不同，心态不同，就在于你看见了什么。而这种看见是一种由德由仁而生发出来的旷达的勇气。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种心灵的勇敢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要更加重要啊。这样的一种心态在《论语》中被表述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呢骄而不泰。其实孔子说，一个人内心的在乎与不在乎啊，他的悟性能够让他明白这个世界很多很多的事理啊。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内心的坦然与淡定是可以让他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的。

0: 现实生活从来都不会完美无缺，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缺憾，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心态对待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人每天都那么快乐，有人却常常悲观失望。于丹通过对《论语》的解读，在心灵之道中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虽然在很多时候人们无法靠个人的力量改变现实和环境，但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培育勇敢坚强的心灵，以生命的力量去化解那些缺憾，就能够改变心态，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每个人都必须和别人打交道，那么如何做人，怎样处事，在和人们的交往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就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不断探寻的问题。在处世之道中，于丹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处世秘诀呢？
1: 在《论语》中啊，其实教给我们很多处事的办法，做人的规矩。这些道理呢，有时候很朴素。《论语》不是板着面孔的一部书，它教给我们的办法有时候透着一些变通，它告诉我们一种做事的原则和把握原则里的分寸。其实我们今天总在说，任何事情是该做的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好是坏，有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判定不简单是好坏之分，只是你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或者把这件事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有很多事情呢，应该是有尺度的。孔夫子不是一个提倡一味丧失原则，一味要以一种仁爱之心去宽宥一切的人。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一看，原来的大杂院现在都改成了单元楼，已经没有这院里头一家包饺子十家全挨着牌的去送，没有这样的事儿了，没有大家过年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在一起的情形了。经常是一个单元里边住了三四年，你人都认不全，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其实今天的这个社会，随着物质整个的发达，人际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多了。这种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就变得我们所依赖的几个朋友身上的负担更重，因为你觉得周围人际普遍冷漠，所以你的好朋友你就会觉得，哎呀，他应该对我多好一点，我对他多好啊，我应该跟他要过从再密一点啊。他们家有什么私事儿，两口子打架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可以去给他们调停啊。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0: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把这句话还原放在我们这个体系中去看，你就会懂得。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越俎代庖，你在什么位置上，做好本分，不要越过你的职位去做不该你做的事。不在其位，就不要谋其政。这就是一个前提，先告诉你，在其位谋其政，把你自己应该做的那个岗先做好了，先不要操心别人的事。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很多时候不缺少锦上添花，但我们缺少雪中送炭。有很多人为别人操心啊，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你的本职，对你的这个岗来讲，对你这个链条来讲，这个环节永远是雪中送炭的。所以有很多话，你站在积极的立场上去解读，就能够得出积极的价值。
1: 于丹在《处世之道》这期节目中，为我们讲述了孔子所提倡的处世原则：尊重人格独立，保持恰当距离，注重社会礼节，时时躬身自省。无论对待同事、朋友或者家人，都要把握好分寸，否则会过犹不及。这在人际关系越来越淡漠也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无疑是一剂良药。因为传统的文化和古老的智慧会让我们减少许多现实的烦恼。那么对于《论语》所崇尚的君子之道，于丹又有什么样的心得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自己能做君子，我们怎样才能做一名君子呢？
0: 我们把孔子对于君子所有的言语、界定、描述总结在一起，会发现大概做一个君子要有几个层次上的要求。首先一个标准，君子都是那些内心完满富足，先自我修缮了修养，而后才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人。也就是说，君子的力量始自于人格和内心。大家知道，人格和风格永远都是相关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在风格上表现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那么一副与世不争、与人恭敬的气度，这种风格的力量一定来自于人格。所以什么人是君子？君子不去更多的苛责外在世界，而把更多有限的时间、精力、修养用来苛责内心。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点，对别人相对会厚道一点。我们今天老说做人要厚道，什么人厚道？厚道不是窝囊，而是他的人格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很多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立场上，能够自内心厚道而去薄责于人，少苛责。

人，这就是君子。一个真君子，他那种坦荡情怀是一种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人格力量。所以君子从来不抱怨，不哭天抢地，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说老天爷不给我机会，也不抱怨这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人能做到这样吗？不容易啊。小人是干嘛呢？怀惠。这个惠是小恩小惠小便宜的意思，也就是说钻小空子占小便宜，一次两次这里面潜藏的危机肯定要吃大亏。一看说红灯跟绿灯中间闪着黄灯的，可以跑过去，赶紧跑过去吧。一看说车赶紧啊一下刹车了，等着我过去了，觉得这件事情占了个小便宜。久而久之，这里面有多大的隐患，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什么是小人呢？就是没有大眼界，抢占眼前小便宜的人。

0: 君子却在《论语》中是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字眼。那么在这个字眼的背后，它的道理永远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和谐的。它不存在2000多年前的古圣先贤的典籍里面，它其实就存在当下，在我们眼前的选择中，也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
1: 《论语》中描述的君子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并且是一个行动快于语言、言行一致的人。于丹教授在《君子之道》这期节目中告诉我们，君子是一个梦想，但目标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当下，在我们眼前的选择中，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只要把握现在，努力实践，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真君子。而于丹对于《论语》中的交友之道又是怎么看的呢？
0: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关于《论语》中的交友之道。其实人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朋友，直接反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为人。好朋友就是一本书，它可以打开整个一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你只要观察他的社交圈子，从这样一个外在环境是可以看到他自己内心价值取向的。那么《论语》中鼓励交什么样的朋友呢？很简单，孔子说，在这个世界上交朋友有义者三友，损者三友。义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他说还有三种坏朋友，叫做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这三者损矣。所谓义者三友，是有直、有量、有多闻。也就是第一，这个朋友为人要正直、要坦荡、要刚正不阿。一个人不能有谄媚之色，要有一种朗朗人格，在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这是一种好朋友。因为他的人格可以映照你的人格，他可以在你怯懦的时候给你勇气，他可以在你犹豫不前的时候给你一种果决，这是一种好朋友。第二种是有量，也就是宽容的朋友。其实宽容有的时候是一种美德，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美德之一。那么孔夫子还教给大家一个道理，就是在交友之中的尊敬和尺度。好朋友是不是就意味着打成一片呀？我们现在经常说谁跟谁好的穿一条裤子，这是好朋友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没有分寸、没有尺度的事情都会做到过犹不及。这过犹不及是《论语》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不仅仅表现在交友之道上，它表现在一切原则上。所以真正的好朋友一定是应该有分寸的，不只是朋友，包括更亲的亲人，夫妻之间、父子

0: 之间难道就没有顾忌吗？其实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他生命中的光荣与隐痛，真正的好朋友是不断地放大他的光荣，而永远不去触及他的隐痛。这就需要你有眼色，你就要知道他喜欢听什么，不喜欢什么。当然这跟投其所好不同，这在于你是不是给朋友一个宽和与友好的气场，让他跟你沟通下去。其实纵观下来，论语里面真正专门说到交友之道的言论并不多，但是它教给我们一种智慧。选择一个朋友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先要看自己配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坐标上，自己有什么样的心智，自己有什么样的风采，自己在朋友圈子里面究竟是一个良性元素还是一个惰性元素，究竟自己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所以一个好人，他可以是一粒种子，他可以激化整个朋友圈层。也就是说，自己修身养性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而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打开一个最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拥有具有光芒的一生。
1: 在交友之道中，于丹告诉我们，人不可能没有朋友，但交朋友却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因为朋友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就能看出他的修养、人品和价值取向。于丹的交友之道为大家列举了选择朋友的标准和原则，为处于迷惘与困惑之中的人们打开了一扇古老的智慧之门。在接下来的《论语心得》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又会带领我们对理想之道做什么样的解读呢？
0: 其实翻开《论语》，所有朴素的字句里面全都闪耀着一种隐约的理想。孔夫子说，匹夫不可以夺志，哪怕是三军可以夺帅，这句话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的很广。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努力。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终局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往往我们不缺乏宏图伟志，但是我们缺乏到达那个志愿之前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条切实的道路。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在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为过冬做准备。第一只田鼠呢，就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地搬进田鼠洞。第二只田鼠呢，就拼命地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的稻草啊、棉絮啊都拖到它的洞里。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低头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弄得他那两个伙伴呢，就一边在忙活，一边在指责他，说你看你这么懒惰，你也不为我们的御寒过冬做准备，那真到了冬天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么游手好闲。这只田鼠也不辩解。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耗子洞里面，在过冬的时候，发现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然后每天在这里无所事事，终于大家就百无聊赖了。当大家开始难受的要命的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那两只田鼠讲故事。他说，就在那样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在做什么？又在那样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我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我曾经听到鸟在说什么样的一种歌谣，所有的这些我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其实到这个时候，那两个伙伴才知道

0: 只田鼠在为大家储备了过冬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会给了人心一个淡定的起点。在《论语》中，要说到有多么远的这种理想，其实它一切都在一个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孔子经常所说的那种“事而怀居，不足以为是”，一个人总在想着自己的这种衣食，这是不足以担当一个君子、一个士的资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
1: 在理想之道中，于丹告诉大家，人总是要有些理想的，高尚的理想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来不缺少远大宏伟的理想，而是缺少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行动。不能付诸行动的理想，不管有多么伟大，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空想。于丹认为，理想不一定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权势或者金钱，而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在乎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寄托。那么对于人生，于丹在《论语》中都读出了什么样的道理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人记
2: 七喜蓝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
1: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有一座佛寺里，那么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膜拜，但是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是跟他采自同一块山石的很多花岗岩。终于有一天，这些台阶变得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提出抗议，说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我们来自于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去膜拜你呢？你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个佛像就淡淡地对这些台阶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呀，只经过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千刀万剐终已成佛。所以我们看到的孔子所描述的人生的进境，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在这从容之前，其实要经历多少千锤百炼，甚至于千刀万剐。只有了解这样一个外在的过程，才能够稳健地建树自己的内心。古往今来啊，其实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含蓄，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沧桑？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的一种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

0: 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
1: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于人生的一个基本认识。在人生之道中，于丹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也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是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这当然是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经历更多的磨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于丹的人生心得无疑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快速成长。
0: 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的，或自觉的，或痛楚的，或欢欣的，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1: 于丹《论语》心得通过对我国传统经典《论语》的独特解读，将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生活结合，为身处激烈竞争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温馨的劝慰，捧出了一盆心灵鸡汤，引领大家走进了古代圣贤和经典，让观众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领略了传统文化的智慧。虽然只有短短七期节目，但一经播出就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那么在于丹的眼中，经典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的岗位，都做出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人要做的事情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今天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借鉴的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
1: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于人生的一个基本认识。在人生之道中，于丹认为这种人生的坐标是有代表性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也有心理年龄，有
0: 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1: 于丹《论语》心得通过对我国传统经典《论语》的独特解读，将古老的智慧

0: 现代生活结合，为身处激烈竞争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温馨的劝慰，捧出了一盆心灵鸡汤，引领大家走进了古代圣贤和经典，让观众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领略了传统文化的智慧。虽然只有短短七期节目，但一经播出就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那么在于丹的眼中，经典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的岗位，都做出来一种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前实现那种最高的人生境界就越好。古今中外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生活的历练总结出来一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圣贤永远都不是那个砖头一样的典籍，让你要拿着放大镜翻着辞海非常费劲，诘屈熬牙说他到底是说什么呢？如果端着架子，那不是真正的圣贤。其实圣贤的价值就在于在千古之前，他们那些有价值的生活经验可以穿越沧桑走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仍然在他的言论中受益而已。
0: 一年多以后，于丹再度出手，将继续讲述《论语》。那么经过一年多的沉淀，他都会讲述哪些内容呢？于丹心目中的《论语》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呢？即将播出的于丹《论语感悟》同样为七集，分别为孝敬之道、智慧之道、学习之道、诚信之道、治世之道、忠恕之道、仁爱之道。在讲述过程中，于丹为什么会流泪？是什么让他情不自禁？《论语感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启发？他的讲述方式会不会有所改变？2008年春节期间，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七，连续播出《于丹论语感悟》一至七集，敬请关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小汤圆，大团圆。思念汤圆，天然原料自然香。
3: 中国式团圆少不了
4: 思念汤圆。
0: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孝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孔子认为孝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所以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那么一个孝字为什么如此重要？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孝道还能够适用吗？当儿女和父母发生矛盾时，我们该如何处理，又该如何理解这个孝字？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继续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孝敬之道》。
5: 使用者将央视国际网络提供的内容与服务用于非商业用途、非盈利、非广告目的的，而纯做个人消费时，应尊重著作权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得侵犯央视国际网络及相关权利人的权利。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一，《水浒传》成书之谜，主讲人侯慧。
6: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7: 连鞭抽鞭，
6: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是作家自己的创作，
8: 他前边应该有一个作家群。
6: 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依据了哪些现实素材？水浒传和史实中的宋江起义有无联系？
8: 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山东梁山坡安营扎寨。
6: 从历史上宋江36人太行山起义，到梁山坡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难道是作家的虚构？
8: 我个人认为，洞庭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6: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您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敬请关注。
9: 《水浒传》是怎样写成的？那么学界呢有这样一个看法，《水浒传》的写作过程很漫长，如果从北宋末年算起到元末明初，甚至还有一个说法是到了明中叶，那么这个过程达了200-300年甚至400年之久。而且呢，说是有无数的作者参与了《水浒传》的故事的这种创作，施耐庵和罗贯中只不过是写定者。那么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根据和妙趣横生的民间传说是如何演变创作成书的呢？下面我们欢迎侯慧先生为我们主讲《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家欢迎。
8: 《水浒》《三国》《西游》这几部书，有的学者称之为累积型的作品，世代累积型的，是吧？里边有很多谜，那么最大的一个谜就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36人一支小部队，啊，是怎么发展成小说中啊千军万马大规模的，是吧？史诗式的，是吧？农民起义。这个我们研究这种变化呢，我想从这个宋江起义的历史说起。
6: 北宋宣和年间，宋江、晁盖、吴用等36人率众举事，他们转战于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随着影响扩大，起义队伍逐渐壮大到数万人，他们武艺高超，作战勇敢，常以少胜多，屡败官兵，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元1125年夏，宋军在镇压了方腊起义后移师北上，开始围剿宋江等人。宋江等寡不敌众，投降了官军。起义失败后，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力量仍坚持战斗到北宋灭亡。
8: 宋江啊，历史上实有其人。

不是最早的资料，《宋史》是元代人做的，是吧？我们提几条是最早的，你比如这个南宋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王称，啊，王称呢做《东都事略》，《东都事略》里头他提到这个宋江寇京东，京东就是山东，啊，当时有一个退休官员啊叫侯蒙，是吧？这个上书啊，给皇帝上书啊，提建议，说了这样几句话。说宋江以36人横行河朔京东，说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是吧？不若涉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啊。那他所提到的这个宋江36人横行河朔京东，河朔是河北，京东是山东，是吧？又提到这个这支小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是吧？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几万官军对付不了他，因此可以断定奇才必过人，宋江肯定才能很高，是吧？超过常人，所以他给皇帝提了个建议，不如呢赦免宋江造反的罪过，是吧？招降过来，改编成官军，让他去攻打这个方腊，因为北宋末年呢方腊起义声势浩大，是吧？上百万人参加啊，震动朝野啊，这个这样呢可以平息东南之乱，就是方腊起义啊。这只是一个建议，是吧？至于后来是不是这样发展，历史上没有明文记录。那么这儿我觉得有三点呢应该强调，一个就是说宋江人数非常少，大约只有36，是吧？再有一个呢，宋江采取的是可以说是一种游击战术，是吧？打了就跑，是吧？这样的官军就很不好对付，是吧？所谓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山东梁山坡安营扎寨啊，这点我觉得很重要。也就是说宋江起义啊，水浒故事，实际上宋江起义跟水浒没有，跟水没有什么关系啊，是吧？从宣和年间到水浒成书的元末明初，大约是250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期间呢，我们设想就是关于宋江起义的传说啊，在民间广为流传，是吧？实际上等于就是很多人呢，一些民间的作者啊，参加了水浒故事的这个创作啊。那么这些人恐怕有一些田夫野老啊，是吧？一些市井的这个艺人呐，是吧？有一些这个戏剧作家呀，啊等等，那么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这个水浒故事有些民间传说，是吧？有些就是话本，是吧？过去这个宋元时期啊，有一种艺术叫说话，实际上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说评书。但是这些民间作品呢，大部分都自生自灭，提到了很多的话本的名目，这些话本故事没能传下来，但是它的名称传下来了。其中呢，我们就发现这样几个篇目，你比如有一篇叫《青面兽》，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可能是写杨志的，是吧？还有一篇呢叫《花和尚》，这个写鲁智深的，是吧？还有一篇叫《五行者》，这可能是写武松的，是吧？还有一篇呢叫《石头孙立》，这个是不是就是水浒当中这个孙立也很难说，是吧？还有一篇就叫《徐经落草》，这个徐经啊在水浒当中也出现过啊，不起眼，是个官军军官啊。总之吧，通过这个《醉翁谈录》的记录，我们知道早期的水浒故事大概都是一些短篇故事，是吧？是英雄的个人传记，是吧？还没能够连缀成长篇，是吧？这是一个例子，是吧？再举一条，也是南宋，有一个画家叫公开，啊，他对这个民间讲说水浒故事啊非常感兴趣，啊，他又是画家，啊，非常钦佩宋江这个人，壮其为人，是吧？非常钦佩，于是他就给36位好汉每个人画了一幅像。是吧？每个人提了一首诗赞，同时呢写了一篇序，就是《宋江36人赞》。那么这篇序

0: 还有36首诗，都保留在南宋。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周密，周密呢，他有一部笔记是吧，叫《鬼心杂志》，都保留在这里头。那么他就提到，他说这个当时《水浒故事》啊，《宋江故事》啊，他没提《水浒》啊，他说《宋江故事》啊，见于街谈巷议是吧，就是老百姓底下传得很广是吧，不但老百姓爱听，士大夫也爱听是吧。当时有一个皇家的画师，宫廷画师叫李松，曾经给36人画过像，那么公开呢，哎，又画了一次啊。他给每个人提的那个诗赞都是四言体是吧，每人4言4句。我举2个例子是吧，一个是这个浪子燕青是吧，他是这么4句，他说：平康相末岂知乳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那么我们想，是不是在早期水浒故事里头，这个燕青的绰号是一丈青是吧，这个有这个可能是吧。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船火张衡，这个水浒里也有，他是这样提的，说：太行好汉30有6，无此火儿其数不足是吧。我们就注意到啊，这个公开宋江36人赞当中啊，有2点。一点呢，就是好汉的人数36个是吧，还没有发展到后来水浒传108将是吧，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很有意思是吧，包括他的诗赞和序文里头一句都没有提梁山坡是吧，相反前后5次提到太行山。那是不是在公开所听的那一派水浒故事里，宋江传说跟梁山坡还没有挂上钩是吧，宋江的活动区域是太行山，跟水没有关系，还不能称之为水浒故事啊，这是我们猜测。
1: 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成型于何时？大宋宣和仪式和元杂剧水浒戏对水浒传的贡献在哪里？
0: 是吧，在大宋宣和仪式里第一次提到梁山坡，但是他把梁山坡的位置放错了。
1: 水浒传中为何会出现地理位置混乱现象？
0: 南方的水浒作者是吧，他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贵为您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请继续关注。
0: 第三个例子呢，我想说说，就是元代初年有个话本小说是吧，叫《大宋宣和仪式》，可能喜欢水浒的同志大概都知道是吧。这个是一部讲史话本，讲的是北宋的衰亡史，其中呢有一段涉及到宋江起义是吧，大约有4000字左右是吧。因为这部话本呢，这个文字非常简略是吧，带有一点提纲的性质是吧，但是里头内容也很丰富了是吧，包括像这个杨志卖刀的故事是吧，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是吧，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是吧，九天玄女受天书的故事啊，包括这个寿招安征方腊啊，整个的次序跟今天水浒小说里这个次序都是一样的啊，这可以说搭起了一个水浒故事的一个框架是吧，说明啊，到了至少到了元初是吧，水浒故事基本成型了啊。我们也注意到在大宋宣和仪式当中有一张好汉名单，人数仍旧是36，仍旧没有发展到108。再有一个，他第一次提到了梁山坡是吧，我们说宋江的史料里没有梁山坡是吧，这个公开的36人赞也没有提到梁山坡，那么在这儿是吧，在大宋宣和仪式里第一次提到梁山坡，但是他把梁山坡的位置放错了是吧。

0: 他一提就是太行山梁山泊，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太行山不在山东啊，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是吧？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是吧？那怎么会把这个太行山梁山泊混为一谈？有的学者呢，根据这一点呢，就做了推论，是吧？认为啊，这个《水浒》故事啊，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是吧？至少是这个大宋宣和仪式这一派《水浒》故事，有可能是在南方流传，因为当时南宋期间嘛，是吧？南方是南宋，北边是金，是吧？这个两国对峙啊，年代很长，几十年上百年啊。那么南方的老百姓、南方的说书人、南方的水浒作者，是吧？他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啊，他只听到传闻说北方啊，太行山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是吧？梁山泊也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于是他就把它捏合在一块儿，混为一谈啊。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说水浒大概主要应该是在南方流传，是吧？因为我们看两个作者，是吧？一个是这个施耐庵，是钱塘人，杭州人，是吧？罗贯中虽然祖籍大概是北方，但是主要的活动区域也是钱塘，是吧？包括小说当中啊，写到南方的时候，作者那个热情非常高，是吧？写到杭州，哎呀，很多的诗词啊，是吧？在那歌颂，是吧？写到北方的好像没什么热情，尤其是这个梁山泊是黄河的泄水湖，但是小说里很少提到黄河，是吧？找来找去大概一两处，是吧？说明他对北方的地理并不是很熟悉。这是第三个例子。第四个例子呢，想说说这个元杂剧《水浒戏》。这应该是北派的水浒故事了，是吧？元杂剧的发起源于北方，是吧？这个那么元杂剧的《水浒戏》呢，今天我们知道的有几十种，其中有剧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概十种左右，是吧？确定有作家名称的更少，三四种，其中有一种是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功》，有一种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赴京》，还有是李文蔚的《燕青伯鱼》，再有一个是李志远的《还捞墨》，是吧？这四部啊，这四本呢比较确切，是吧？是这个元代的作品。还有几种像《征报恩》《黄花玉》《五虎大劫牢》《七虎闹铜台》，是吧？《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这个首先作者就不详，是吧？年代呢也不好断定，有人说可能是元末明初啊作品啊。另外还有大量的水浒戏啊，我们只知道一个名目，是吧？剧本失传了。那么在这些水浒戏当中，我们发现以谁为主角的最多呢？李逵，是吧？黑旋风，也有跟武松有关的，有个叫双线头武松大报仇，还有个叫折旦儿武松打虎，是吧？折旦儿武松打虎，我想是不是就是这就是小说里武松打虎的这个最早的这个原型，是吧？折旦儿，旦儿就是扁担呢，是吧？把扁担都打折了，那么现在到小说里变成把那个哨棒打折了，是吧？这有这么一个这个创作过程。元杂剧呢对水浒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一两点，是吧？一点呢就是确立了梁山坡的正确位置，啊，为什么呢？因为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山东人，是吧？康进之、高文秀，高文秀就是东平人，梁山坡就在东平，就在高文秀的脚下，是吧？他当然不会把这个梁山坡写到太行山去，啊。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功》第一折，宋江上场有一段这个开场白，把这个梁山泊的位置说得非常清楚，是吧？他念了这么几句，他说：“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通巨野金乡，北靠清溪演运，是吧？只有山东人呢，才能有这样的精确的地理知识，是吧？那么这段文字。”整个被《水浒传》的作者抄录到小说第78回的开篇处，啊， 这是一点。再一点呢，宋江在开场白中提到说，梁山好汉有36大伙72小伙，那我们讲这个大概就是由36人转向108人的一个前奏，是吧？36大伙应该有36个大头目，72小伙有72个小头目，加起来108，是吧？这个后来就到小说里形成这个天罡地煞啊。那么接下来到了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是吧，两位最后的写定者，把这个流传于民间的，是吧，水平参差不齐的，是吧，层次比较低的这些原始传说啊、早期作品啊，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是吧，才使一部民间的作品升格为一部高水平的，是吧，文学巨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最后写定者的这个创造性的劳动啊，绝对不容低估，是吧？没有施耐庵、罗贯中，应该说就没有《水浒传》啊。现在很多学者呢认为呢，《水浒》真正的成书时间应该是明代嘉靖年间，也就是1522年以后，是吧？那么这样一看呢，《水浒》的成书过程大概要长达400年之久啊。那么具体这个最后写定者姓名我们已经无从考察，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把这个施耐庵、罗贯中看作是水浒作家群的一个代表，是吧，他们代表着水浒创作的一个最高水平，文人阶段的一个最高水平，是吧，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活动于太行山脉，与水不曾有任何联系，那么水浒传中的水从何而来？
0: 好像这个宋江啊，不是水寇，而是山贼。
1: 从史实中的宋江36人太行山起义，到梁山坡大规模的水上军事对抗，难道是作家的虚构？
0: 我个人认为，洞庭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水浒》作者以极大的启发。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你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请继续关注。
0: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仍旧完全可以凭借着虚构来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啊，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是吧？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水浒传》呢，它是最早的长篇章回小说之一，是吧？那么这个小说家呢，尝试着进行这种长篇创作，恐怕他的能力啊，那种虚构的能力啊，没有这么高明，是吧？那么我就这样设想，我说这个长篇小说啊，这种体制啊，实际上是一只大筐，是吧？是个大筐，啊。那么当这个小说家初次尝试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应该就是说，上哪儿找这么多的材料来填满这只大筐？而这个宋江起义，历史上的宋江起义那一点点材料，我觉得是不足以填充，是吧，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么一个框架啊。所以我想啊，就是如果换了我们，我们会怎么办，是吧？我想我们无疑呢会打破这个宋江起义历史史实的这个框框，我们到处去找材料啊，凡是这个农民起义的材料、民族战争的材料，农民起义，是吧？而且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呢，水浒作者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是吧？我也举几个例子，是吧？你比如咱们读水浒，读到这个水浒的第一任的山寨头领是谁啊？是王伦啊。王伦历史上实有其人啊，他是北宋庆历年间一次士兵起义的领袖，是吧？带领着几百个士兵，是吧，活动在山东苏北一带，是吧，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他的起义时间早于宋江起义70-80年，那么被作者也拿来，是吧，充实他这部小说，是吧，变成这个山寨的第一任领袖，是吧？这是一个例子。

0: 再一个例子，桑娜起义的故事也被小说写，小说家写入小说，啊，这个桑娜在小说当中啊，除了作为宋江起义的对立面，那么很重要一点，这个有些有关桑娜的史实也被用来描写宋江。你比如说，小说里写这个有个童贯，那么童贯镇压过谁呢？镇压过桑娜。所以他是把这个童贯镇压桑娜这段史实挪来写宋江。此外呢，《水浒》当中啊，有很多这个梁山好汉啊，都有着这个历史真人的原型，是吧？你像杨志，杨志是招安巨寇，是吧？刘唐、张衡、谢宝、史进、燕青、关胜，是吧？张顺，张顺这个人实有其人呢，是吧？他是南宋末年抗击蒙古人的一个民间好汉，一个民兵头领，是吧？最后也是死在水里，是吧？乱箭射死，跟这个《水浒传》写那个张顺死于西湖，可以说连细节都是相同的，啊。总之，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水浒》是不愧称之为就是，是吧？《水浒》是发生在水边上的，是吧？英雄造反的故事，是吧？那么顾名思义，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水边，水在这个小说当中应该扮演主角，啊。如果没有水的话，连这个书名都失去意义了。但是历史上的宋江并不曾在水边安营扎寨，是吧？甚至于早期的某派故事里头只提太行山不提梁山坡，是吧？好像这个宋江啊不是水寇而是山贼，当然这个加引号，是吧？所以我就想探讨这个问题，水浒里的水是从何而来的，是吧？那有人就说了，说梁山坡那不是有水吗，是吧？梁山坡有没有农民起义啊？如果有农民起义的话，被小说家吸收来，是吧？梁山坡确实有一些这个民间武装在那儿活动过，但是总的来讲，从历史上来考察，都是一些小部队、小规模、小打小闹，是吧？没有那样大规模安营扎寨，没有这样的历史记录。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啊，那么我想，《水浒传》的作者对这个绿林题材非常感兴趣，我们还应该到这个农民起义的历史当中去寻找这样一次就是水泊聚义这样一种模式。我就想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是吧？首先它规模应该非常之大，是吧？参加的人数几万人、十几万人，是吧？再有它给朝廷啊造成了这个很大的这种威胁，是吧？那么最重要的一条，我想这次起义应该是借助一个大湖大泽大的水面，是吧？建立这个建筑山水寨来抗击官军，是吧？那么朝廷为了镇压这些起义军呢，应该是投入大量的部队啊，或者这个剿抚并举啊，是吧？用使用招安的手段呢，最后总之吧，这个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是吧？那么农民起义军被改编成官军，是吧？或者是抵御外寇，或者是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如果有，可以作为是吧水浒故事的一个原型，是吧？后来我们就考察这个农民起义的历史啊，还真的发现有这么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南宋初年的洞庭湖中向羊腰大起义。
1: 南宋初年，中向羊腰在洞庭湖发动起义。中向原是民间宗教领袖，曾在洞庭湖传教多年，倡导等贵贱均贫富，深得人心。公元1130年，金人入侵湖南，地方官望风逃遁，中向揭竿而起，环湖州县纷纷响应。中向死后。

0: 杨腰继承中将遗志，在洞庭湖建立水寨抗拒官兵，参与者达三四十万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为镇压义军，朝廷曾七义七帅屡战不胜，最终朝廷派岳飞前往剿抚并举，于1135年打败义军，擒杀杨腰，起义以失败告终。洞庭湖中将杨腰大起义给了水浒作者以什么启发？水浒传的描写接近中将杨腰大起义，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依据是什么？其中哪些因素被作者吸收进了小说？
1: 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成书之谜的一把钥匙。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侯慧为您揭开《水浒传》的成书之谜，请继续关注。
1: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它的战斗区域是河北、山东、苏北，是吧？主要是流动作战，是吧？根本没到过梁山泊，更没有在梁山泊聚水劫寨的这种记录。总之一句话，跟水没有关系，是吧？这是历史上的宋江。那么小说里的宋江就不同，凭借800里梁山泊建筑山水寨抵御官军，水在水浒故事里头是重要角色了。再看洞庭，洞庭起义，洞庭湖真正是800里洞庭湖，是吧？周长800-900里，港岔纵横，地形复杂，有山有水，有君山呢，是吧？杨腰的大寨建在君山呢，是吧？这个建起杨腰建的水寨啊，最多的时候全盛时期70多座，啊，抵御官军。所以我们翻遍这个农民战争史啊，发现凭借这个大湖大泽建水寨抵御官军的这个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洞庭湖是唯一的一次，啊，是唯一的一次，啊，这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小说更接近洞庭湖，远离历史上的宋江。以前呢，我们总有一个疑问，是吧？以前我就总想这个问题，水浒既然是文学的虚构，为什么在宋江前边要安排一个晁盖？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问题，是吧？晁盖这个文韬武略都不如宋江，是吧？而且早早就死了，但是宋江对晁盖恭敬有加，是吧？言听计从。晁盖死了以后，在山寨里头还要树一个晁盖这个牌位，是吧？一直到后来受招安以后，才把这个牌位才烧了，是吧？为什么晁盖会有这么高的威信？我想这应该就是洞庭湖中将杨腰的关系在小说中的一个投影。此外还有一点，高俅三拜高俅，是吧？高俅怎么被捉住的？第80回，高俅是使用了一种叫做大海修船，这种船实际上历史叫车船，这就是轮船的前身呢，不是划桨，这个船的两边装着车轮，人夫踏动，是吧？在水上行走如飞，是吧？外边有这个护板，是吧？射箭也不怕，这种船叫车船。而车船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于战争是在洞庭湖，杨腰的旗舰这个车船有32车，是吧？32个车轮，长30丈，高3层，可以装载战士1000000人。这个旗舰的名字就叫混江龙，和这个水浒里李俊的绰号是一致的，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都看到这个水浒是受洞庭湖的影响更多，而远离历史上的宋江。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可能有同志看书比较细，应该注意到他这个水战有个固定的模式，往往是官军跟这个义军呢在水面上相遇了，然后这个水

0: 军头领啊就跳到水里逃走了，留下一条空船，是吧？那官军一看就是乘胜追击了，最后陷入埋伏圈，最后打败了，是吧？好几次水战，第十九回的水战，第七十九回的水战，第八十回的水战，无一例外，起义军使用都是这种空船计。其实这个战例是洞庭湖起义所独有的，那个就是洞庭湖义军有个石牌大捷，当时朝廷派了这个金陵健康府的水军10000多人，是吧？船只啊布置在就是洞庭湖有个地方叫石牌湖，布置在这儿，然后大部队呢从上游攻打这个义军，义军等到失败下来之后，让这个水军啊来阻击阻截，结果等了2天也没有动静，这下边这水军啊非常着急，忽然看到上游飘下了几只空船，是吧？那么这些水军呢、啊、这觉得这是义军打败了，为了争功啊，是吧？蜂拥而上，秩序大乱，是吧？等到了这个开阔的地方，义军派出大船一通绞杀，是吧？一万人呢，一日之间万人就死，一天之内10000水军全被杀死，战斗非常惨烈。那么这次大战应该是战争史上的一次非常著名的战例，这个战例核心就是空船，是吧？就是空船计啊。镇压洞庭湖起义的时候，因为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湖泊嘛，所以朝廷调动的是健康府水军正副都统制崔增无权。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发现，高俅打梁山的时候调了一支水军，也是金陵健康府水军，我觉得这个就不合常理了，是吧？那个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嘛，我从这个健康府长江流域来调水军，这个是合情合理，是吧？你梁山水泊是黄河流域的一个湖泊，你怎么会调动这个长江流域的水军去攻打它，是吧？从这儿我觉得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就是小说利用了洞庭湖的素材。总而言之吧，《水浒》的这个具体描写啊，和这个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水浒》这部书啊，是以这个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作为一个框架，是吧？这名目作为宋江作为一个符号，是吧？存在啊。那么具体的内容吸收了大量的农民战。
1: 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庄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吗？施耐庵究竟在《水浒传》的成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本期百家讲坛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福为你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敬请关注。
2: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小说多有一个作者的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水浒传》的版本状况是怎样的？下面我们欢迎刘世哲先生为我们演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大家欢迎。
3: 这个《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个呢是个别的明代的学者说的，当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这种看法。非常简单，虽然《水浒传》里写着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是那毕竟是宋代末年的南宋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的提出来的一种看法，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你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的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

产生的一个作品。这种看法呢，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就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呢就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说这种事情呢，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宫这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他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再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兵器，这个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里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你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水浒传》那么厚的一部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是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人后来的人修改的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这个说服力就不强。另外，有些个武器，有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个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头都是这么写的。每一部小说卷一第一页一定有一个作者是谁，这在明朝啊，《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他们这上头就写的是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这个《水浒传》啊是施耐庵的地本。这个地本是什么意思呢？地就是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这个底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就是说《水浒传》呢，它确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辑的编，次序的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那么从这个题名来看，你《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呢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呢是相信这个说法的。第三种说法，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一个文物。那么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就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一个世纪40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他建的这个墓。那么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40年代建的墓，这不能够作为一个他的籍贯的一个凭证。我们现在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从前叫做钱塘，这是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事迹毫无所知，这个籍贯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水浒传》里写到了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现在的地理情况完全符合的。他写别的省，山东省啊，什么河南省啊，很多地理啊，他都是错乱的。由于这个作者知识有限啊，在封建社会一个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他有些地理情况不熟悉，出现了错误。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

0: 地名全部是没有错误。那么他是什么时代人？当然他是明代以前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而罗贯中在《续路轨簿》里有小传，根据这个小传来判断他是元末明初人。那么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这个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那么根据这个线索，你们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它是有100%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史会，会是安恩惠的会，史会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我们所知道的提出这个看法的是翁，就写了施耐庵叫石会，是幽桂记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我们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未谈，这里边讲施耐庵就是石会。那么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那么在续路轨簿上我们找到了施会，那么根据路轨簿的介绍，施会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那么关于这个施会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
1: 水浒传是作家的创作还是民间故事的汇总？
0: 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
1: 施耐庵、罗贯中在水浒传的成书中各扮演了什么角色？
0: 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
1: 书中林冲逼上梁山和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是作家自己的创作还是民间的流传？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0: 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就是说现在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个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作品，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做累积型呢？据说这些个作品啊，从宋代、元代到明代啊，都有很多人都写了这些东西，那么逐渐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有素材做依据的，是在那个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恐怕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理由，这个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这个布料要成为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个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这样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 我想举两个

0: 来说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们知道林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里边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你水浒传这部书你是描写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么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在梁山的英雄的身上谁体现的最充分最准确呢？林冲。林冲的故事最准确的最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
1: 别跑别跑，
2: 我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身子。
3: 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该。
1: 吓我一跳，我叫谁呢？是林教头
2: 啊。乖人。
1: 误会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多多包涵。
4: 我今日想请大哥去家里吃几杯酒啊。哎，大哥，走吧。哎，走走走走走。啊，
5: 官人，早去早回。
4: 哎呀，嫂嫂，到我家吃酒你还不放心啊？来来来，大哥，走吧，
6: 兄弟，
4: 走走走走吧。
6: 好，走。
5: 官人。
1: 娘子，娘子，
5: 你要干什么？
1: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娘子，你，
6: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5: 怪人。
7: 林教头何故在此啊？
6: 禀告太尉大人，刚才有程局传唤我说，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7: 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6: 白虎节堂。
7: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
6: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7: 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刺闯白虎街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来人，
8: 有
6: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7: 给我拿下！太尉，
8: 走走，
6: 太尉，你冤枉我呀、啊！太尉。

0: 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条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的，那么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个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要承认他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个素材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区别？
1: 却为何对婆媳这般心狠？哦，我猜你要来，刚刚叫了些酒菜，今晚要与押司共饮几杯。

0: 浩熙。
1: 不是叫我歇息吗？如何又来烦扰？
0: 刚才走的急，将招文袋落在这里，你可曾看见？
1: 哼，你当我不知道？那袋子里有晁盖与你的书信，信上与你100两金子。哼，你身在官府，却私通贼寇。
0: 小圣贤，
1: 常言道，工人见钱如蝇见血，你能不要？快把那金子拿给我。
0: 这个不难，你将那招文袋给我，我要那金子给你，我宋江从不食言。
1: 哼，如今你倒来求我了，你当我不知？明日我将书信交与公厅，你便是诛灭九族之罪。
0: 快把招文袋给我，
1: 拿金子来，拿100两。
0: 分明是在这里吗？

0: 贱人，快把招魂丹给我，快点给我。
1: 宋三郎，你别不识好歹，你若再抢，除非要老的命去。
0: 你给还是不给？
1: 你的小命就在我的手里，反倒吓唬我。你来呀，来呀！
0: 你这贱人，看我！

关系。

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边吃饭喝酒互相谈话，没有。《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描写，就是日常生活的描写。哎，这个关于阎婆惜和宋江，这个呢有这方面的日常的，尤其是一些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边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个和其他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表明了这个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这个21回和22回

0: 回写宋江，很详尽的写出来了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是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这个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你再发展到怒火中烧，从这个怒火中烧再发展到了手起刀落，就把这个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很合理，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符合于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另外，你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还写了一个小人物啊，这个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一些很平凡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非常的好。这个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关系，全靠着这个阎婆这个人物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系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这个阎婆呢，最后你看见女儿杀了，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的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
1: 宋江杀人了！
2: 你放开我！
1: 住手！你
2: 个混蛋！
1: 是个刚才亲口对我说
2: 要杀
1: 人要偿命，他杀人要偿命！哎，宋三郎杀人了！快抓他！
3: 胡说！
1: 别让他跑了！
3: 宋江是
1: 好人！别让他跑了！好啊，你放走杀人犯。
0: 他还是心呢、啊、还是在他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你写的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比较。比较呢是两个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大宋宣和仪式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大宋宣和仪式里边也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我们就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戏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个人物一上场，就是宋江一上场，他有一个上场白，开场白讲我是什么人，从前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线弓，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是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呢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就用这个做代表，大家听一听他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他说，幼年我曾经在郓城县做一个把笔司令，因为带酒杀了阎婆惜，带就是我带一样东西来的带，也就是说他喝醉了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一脚把这个蜡烛台踢翻了，蜡烛台一踢翻就烧了房子，房子一烧就烧死了人，烧死多少人没有说，最起码有一个吧，他是死了人嘛，烧死了人他就逃走，逃走了以后你官司你去捉拿这个宋江，捉拿得很紧，宋江就没有办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后怎么判他呢？两样，第一打40棍，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边所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的，是本质的区别。
4: 宋江怒杀阎婆惜的故事既然是作家施耐庵的创作，他与元杂剧和大宋宣和仪式中的相关记载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0: 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
4: 号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为何会杀掉阎婆惜？水浒传中对宋江杀阎婆惜的描写和民间的流传有何不同？
0: 他认为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 现在没有了。
4: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组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为您揭开《水浒传》的作者之谜。
0: 这里边就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他杀阎婆惜的起因、原因是什么？第二。

满牙忠心耿耿福报宋家九九九王朝马汉庆昂昂

个大学士包拯是也。今天上领了圣旨，一到陈州放粮，路遇民女喊冤，叫他王朝马汉。

0: 敲了，完事儿了。得了，二人转又开台了啊！三敲的两敲的把咱们敲上来了。得了，二人转不一人转的，把我这小妹妹招上来啊！来了，小妹妹，来了啊！
1: 哎，
0: 二人转呢又开始了。
1: 嗯，
0: 咱们哥俩来了啊。
1: 嗯，
0: 哎，转身走了。
1: 嗯，
0: 老王头心心话，这不能是大酱，指定是蜂蜜营养品啥的，
1: 嗯、
0: 上面还盖盖呢吗？
1: 是、
0: 啊、呵呵，我尝尝，把盖一周，小手指头哭哧杵进去了，抠出了一块，搁嘴巴嗒巴嗒说话了。
1: 说啥了？
0: 说完没把我鼻子气歪了。
1: 怎么说
0: 呀、啊？你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你这大酱都臭了。得了 啊,
1: 啊, 啊，
0: 这二人转一种艺术是吧？
1: 哎，
0: 说学逗唱，说得说两句是吧？
1: 嗯。
0: 妹儿啊，咱俩这么的啊。哎，这个没唱正戏之前呢，咱俩说两句，是不是？
1: 说两句，
0: 上两句，看看咱俩谁嘴皮子溜。
1: 行啊，
0: 练两句，是不是？
1: 练练吧。
0: 咱俩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说《唱人传》这个人名。
1: 人名。
0: 拉屎了，咱俩说几句反正话。
1: 行。
0: 哎，我说正话，你说反话。
1: 说反的。
0: 别吃亏就行。
1: 啊，是。
0: 咱们说。
1: 好员外，
0: 我本姓杨。

0: 重型小帽杨姑娘哈，
1: 嗯，
0: 这玩意挺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就咱俩抓紧时间唱，
1: 嗯，
0: 给朋友们来点正气，唱一段《秦香莲》。
1: 秦香莲，
0: 铡美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回你就去这小秦香莲了。
1: 对了，
0: 还长得像小妖姬似的，
1: 上这来告状来了。
0: 待会儿来告状，我就去这个包相爷啊，
1: 嗯，
0: 秉公无私啊。
1: 咱俩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
1: 嗯，
0: 起拜，放。包相爷沉舟放粮回朝转，露月迷妇又来太原呐，包相爷在轿内晒虎目，我把这叫秦民女打量一番，头顶壮纸双膝下跪，身旁跪着一女一男，都有周来县有县，哪个州县都有官，有什么冤枉到旁出告，反观我过路官员，不管你们民家

0: 头也父子啊，
1: 我告当朝驸马官，
0: 驸马犯了何等罪？
1: 杀妻灭子，罪恶滔天，
0: 娇生民女从头剪。

荆州有我的家园，公爹名叫陈满元，和母娘康氏老年残，自幼儿许配我的丈夫。

大家欢，水六江湖广连年荒旱，粮米欠收缺少吃穿，草堂上活活饿死公爹婆母，这时候难坏了心相连，手拿青丝长街卖，卖青丝换芦席，埋葬了二老年。街坊邻居都把我劝，劝我进京。

0: 我自持宫内找夫难。
1: 我一生
0: 爷若不信现有更大

三江一边，直气都苦牙一座响连天。在王朝便把死誓言，王朝接令不消闲。到庙内果然间喊起自刎，取回了宝刀枪物证俱全，差人便把陈世美请。

在算来仨月未满，秦氏相恋找到了宫里边，现如今包黑字又把请贴下，但不知他请本宫有何话言，我还是稳坐宫院不去得。

0: 窗户不远，来在眼前，谁是美迈不下了，八抬大轿，
1: 包相爷急忙迎上前，驸马道未曾远迎，当你是罪，
0: 本宫我来得鲁莽，相爷海涵，
1: 我们二人见礼一遍。

0: 上边，我的心一动，韩琦是我手下棋牌官，我命韩琦追杀香莲女，为何搬到北刀山？我问凶手押在何处，
1: 那凶手被我押入牢监，
0: 吩咐一声带凶手借你的堂口审问一番，
1: 吩咐一声带凶手带

0: 是美，一见相连的
1: 丈夫，
0: 急忙抽出剑连环，照准相连往下砍。
1: 相爷上前忙作拦，休要斩来也，休要斩，你是非不问，对哪般横？
0: 我今天斩了，然后再问。
1: 这此时怎能护人眼？
0: 陈世美一见是不好，

长沙织布与你来转圈，你数念到了一更鼓，为妻与你把茶端，你数念到了

我烦烦，你说你到了三更以后，为妻与你拨灯把油添，你说念到了四更苦，我想尽鼻骨对你呀。

如今在耳边，你让我二老面前替你行孝，东哥春妹你好好照看，我上前一把拉住丈夫的手啊，为妻我嘱咐你的言语忘在一边，我言说早早去来早早回家转，也免得二老挂心间，我言说经常是块好的面，你不要贪恋富贵不回家园，你言说陈世美绝不是那负心汉呐、啊，怎么能把妻子儿女忘在家园？咱们夫妻说罢双双分了手啊。

倘若你得中小龙虎榜，清晨得中你夜晚烧书，终日不中你早早回家转，也免得二老盼你终日啼哭。自从丈夫你走后啊，荆州荒汉整三年，想吃口野菜都难上难，为妻我先卖不来后卖干呀，买一碗纺车我就买一扇，家里东西全卖掉，全家讨饭来在大铁前。

先生。

0: 心跳声，包儿包儿要你听呀，不能斩来，千万你可不能斩，抛下了皇姑你何人可怜？
1: 老国太知疼皇姑女，何人想着心相连？
0: 你敢把驸马爷怎么样啊？
1: 定要开斩不容宽。
0: 驸马二人正在危难处，
1: 逃到圣旨来在这。

0: 圣旨龙安下，
1: 二道圣旨来到堂前呐。

0: 有心砸了陈驸马大胆，龙国泰站在那铜闸前，我有心不斩陈世美，
1: 相爷冤枉啊！
0: 心事相爷喊声冤，一个要铡来，一个要放，刀剑报人左右为难。叫王朝看过响银三百两，回头叫声秦香莲，香莲呐，
1: 相爷，
0: 三百两纹银你拿刀架下，
1: 这是为何？
0: 供养你的一双儿女念书篇，叫他只管把书念，叫他念书可别做官。你的丈夫陈世美若是不把这高官做，怎么害得一家老少不团圆？无情的陈世美交给万岁管，相爷我一脚蹬着了

0: 面转过面，叫一声包相爷又请见。都说你是铁面无私报我恩正，嘿，我看你们官官相会有牵连。
1: 好，
0: 相爷的银两我不要，我就是去死也不

城闸放下柴驸马，交到鬼子手，雨夜。

0: 唱完了是吧？给朋友们再换会儿音，来点小曲小调什么的啊。老长安传现在说心里话，一般的年轻朋友也不爱看了，来点什么歌曲啊小品呐、啊、是吧？
1: 嗯，
0: 咱俩谁先整一个？
1: 你说了算
0: 啊。那我先来一段
1: 啊，你先唱一个吧、
0: 啊、我先唱一段吧。
1: 嗯，
0: 那么呢，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现在二人转呢，这个什么都会啊，什么京戏啊、评戏啊，什么歌曲啊。首先我给大家模仿一段评戏啊，来段什么呢？来段这个评戏里头，这个咱们长春市啊评剧院刘立明演唱的一段《苍娃跪大堂》一段。这回你就去我大哥，
1: 嗯，
0: 曹宝山，我就去你二弟啊，曹彰昌，是吧？这回咱俩有两句话啊，咱俩来段这个啊。你知不知道打趣大人？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那我教你啊。
1: 我就问你几句话呗。
0: 哎，你问我几句词儿，哎，就完事啊。我得跪下，这回你还妥了呢。
1: 下跪之人可是曹彰昌。
0: 正是小人。
1: 你有冤尽管对大老爷讲。
0: 有冤我也不说，有状我也不告。
1: 这是为何呀？
0: 像你们这些当官的，官官相护一个味儿。
1: 哎，有冤你尽管讲来，大人与你做主。
0: 大人能与我做主？
1: 嗯。
0: 大人。

想被我娘抢去，把他推出门

0: 等银
1: 等银
0: 等马
1: 等马
0: 等衣裳
1: 正是
0: 真是你好兄弟
1: 大人
0: 放下将来
1: 自从我哥把亲亲家中起了大祸端我娘要把那家产占暗中定下小机关后老想哥哥身得重病狠心的妈妈他要你下毒

娘她到县衙去告状，到县衙遇见一位糊涂的官，头场官犯公罪，二场把我嫂子打入牢监。听人说县官贪银五百两，去打成招定西院，丢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对不起我的好哥哥好宝山，我一怒之下把云海，杀人罪名我承担，具体本事实情话，浑身上下上下浑身都是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来一段啊，这个来一段这个二人转里头的，现在都参插这个星平旋段，来一段评戏。什么呀？你再整个歌曲呗。
1: 啊。
0: 哎呀，给我累完了，你知道吗？
1: 我也唱一段评剧呗。
0: 哎呀，你也唱一段评戏啊？
1: 嗯。
0: 行，你就来一段评戏。
1: 嗯。
0: 随便，你愿来啥你就来啥啊。那小妹妹啥唱的都不错呀，什么评戏、
1: 啊？哎，这回呢，我也唱一段评剧啊。
0: 嗯。
1: 我给朋友们唱一段这个沈阳评剧院花树兰老师的作品，
0: 来
1: 一段《谢瑶环闯大唐》，送给各位朋友们啊。
0: 谢瑶环闯大唐啊，不好整啊这个啊。啊，来段谢瑶环闯大唐。
1: 现在这二人转演员什么都会唱，是吧？
0: 啊，对呀。
1: 唱完评剧了，再给朋友们唱两首歌曲。
0: 嗯。在这谢瑶环闯大唐，
1: 这
0: 回你去哪？
1: 我去谢瑶环。
0: 你去谢瑶环。
1: 哎，
0: 完了我的。
1: 你就去压我那人就行。
0: 我去压你那个哈，去那个借差。
1: 这谢瑶环呢，闯大唐非常有难度，它前边呢非常高，后边呢特别低，哎，就是音差特别大。
0: 啊
1: 朋友们听我唱的有没有味道啊？
0: 没有嘴唱不了，是不是？哎，没说就在这废话，没嘴呢谁能唱啊？爹呀，好好整着啊！赶明天我那天炖罐子瓶都带你们几个啊！
1: 来吧。
0: 嗯。

公权贵皆当胆，敢猜这狐狸心也寒。我明知道朝中必皆乱，只要出官阴府，我哪顾得以身寒。

别口喷人家果断，不到忠臣不怕死，不怕什么一语登基，别人见过风，我然吃猿猴带官

言，我有一语言。这回呢，再给朋友们唱一首歌曲啊，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西藏歌曲啊，把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送给大家，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来吧。

人们以为这一丈青扈三娘肯定是个五大三粗的母夜叉，不然的话能指挥千军万马吗？结果想错了，这扈三娘长得是小巧玲珑，哎呀，这个人呢漂亮极了。宋江看